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

0: 很大连。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1: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我出发啦，
1: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市是阴，有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实际全天温度呢是在19度到25度。晚上天气呢继续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呢会小到中雨，北部地区个别乡镇呢会或者是街道呢会有大雨啊。
1: 这个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啊、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啊。这次降雨的主要时段呢应该是从凌晨2点到8点，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具啊。这个雨天道路很湿滑，能见度比较低啊，加上早晚时段呢这个局地有强浓雾的天气，大家驾车呢要减速慢行。所以大家可以说说你那里有没有这个降雨出现啊。目前咱们这边好像
0: 还没有、
1: 没有雨，对吧？啊，但今天晚上估计可能会下一场雨。
0: 嗯，
1: 周四上午呢，这个阵雨会持续，预计呢在中午的前后啊，天气会转为多云，市区全天气温呢是19度到26度。
0: 嗯，周五到周日天气是晴和多云之间转换，风力和缓，气温表现稳定，市区最高温度呢是在26到27，最低气温呢是20度到21度。好天气，非常适宜大家呢出行去玩啊，注意防晒就可以了。
1: 对。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啊，是聊聊你的暑假。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暑假是什么样的吗？
0: 嗯，
1: 你都玩什么呢？和谁玩啊？还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和感觉啊？可以大家来说一说。
0: 嗯，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啊，姐姐，韩国姐姐啊，发来信息还说呢，金龙鱼雷啊，你俩以后可别请假了
0: 啊，
1: 你俩缺一个我感觉都没意思。早上有你俩，哎，一天心情特别好
0: 啊。早上有你俩，一天心情特别好吧？
1: 思密达。还有他说，我小时候啊，用这个树枝条弄个圆形的棒，在长长的棍子上，
0: 嗯，
1: 然后缠上蜘蛛网去粘蜻蜓。
0: 你很陌生吗？
1: 哦，很陌生。
0: 哦，没这么看过或玩过。
1: 没有，
0: 我这都农村的典型玩法。
1: 你做一个棒粘东西，我觉得很正常。你粘蜘蛛网再粘蜻蜓？
0: 对呀、
1: 那得多大功夫？得粘多少蜘蛛网能粘出蜻蜓呢？
0: 啊，这么说吧，这个在农村地区这种事儿，至少我的小时候是家家小孩都能玩。
1: 嗯，
0: 就是拿一个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头呢，绑一个就稍微粗一点的铁丝，把那铁丝围成一个圆形。
1: 嗯，
0: 啊，然后呢，绑那个头上，然后就专门找那个大的蜘蛛网，大概呢就是找那么两三个、三四个。就是完整的糊上，他就把那个蜘蛛网啊就完整的就粘在了那个网上。
1: 就是你自己做一个像渔网一样的东西呗。
0: 对，这样的话基本就两个大蜘蛛网就够了、
1: 嗯、
0: 啊。如果要是有个别地方漏了，漏窟窿眼了、
1: 嗯、
0: 你再给它粘两个蜘蛛网，这样的话呢你那个网就非常的黏，然后看见蜻蜓的话呢，因为你远远就可以拿那个棍儿到它旁边啪一使劲就粘到了那个蜘蛛网上，
1: 兜似的，
0: 然后蜻蜓就给抓到了。
1: 哦，
0: 就抓回很多蜻蜓。我们那个时候甚至于小孩会早点起来，为啥呢？全村的蜘蛛网就那么多。你去晚了你就能看见那个蜘蛛网被人给掏坏了。
1: 嗯，
0: 肯定是别人家谁家小孩给掏走了。
1: 那蜘蛛不恨你们吗？
0: 啊，
1: 蜘蛛费多大劲从肚里才能吐出那么多丝。
0: 都让我们小孩给掏了。
1: 而且想得是那种大蜘蛛。
0: 对，
1: 对不对？他出那个大丝。
0: 嗯，那个好啊。
1: 你小的就是那种肯定是不行。
0: 是啊、所以说很有意思，就是一般什么地方呢，房前屋后，哎，是个树丫之间，那样大蜘蛛网比较多。
1: 嗯，
0: 有的时候那个大蜘蛛啊还在上面，我们得给它赶走。
1: 还行，
0: 我们拿棍儿给它捅走，
1: 没别伤害它，
0: 一捅它的蜘蛛就跑了。啊，不能伤害它，全靠了第二天接着织网呢。忙活了一晚上啥也没吃着，第二天让我们给弄走了。
1: 是。
0: 然后那个蜘蛛网上面呢，有的时候啊，因为你整那个抓蜻蜓嘛，可能一不小心会被那个草棍啊，
1: 嗯，
0: 捅窟窿眼子，它就会有漏的地方。
1: 哦，
0: 有的时候蜻蜓就会从那漏地方跑，然后呢还得找新的蜘蛛网。
1: 真有意思、啊、
0: 哎呀，那小时候玩呢。
1: 不是，那你要想粘蜻蜓，你第二天早上你从那个蜘蛛网上直接往下摘东西吃就完了呗。
0: 你够不着它呀。也不是吃蜻蜓啊、就是抓蜻蜓，而蜻蜓是活的。
1: 嗯，
0: 你要是把你正常拿手抓你抓不着啊。
1: 是，
0: 这个东西抓的话效率很高，比那个咱们看的那个小网兜啊、
1: 嗯、
0: 比那玩意好用，那一粘一个。
1: 我这两年就是在我家这个于小宝玩啥呢，就是家里不是有院嘛、
0: 嗯、
1: 一到夏天也快了啊，就是咪咪嘎快出来了，就是拿那个木杆或者拖布杆哈、嗯、前面粘一个面团儿。
0: 哦，拿面团儿啊。
1: 对，那个面团稍微湿一点
0: 黏一会儿一点。
1: 对，因为咪咪嘎相对来说它不是那么敏感，不像蜻蜓、
0: 对、
1: 哎、 你就是
0: 一沾一个，
1: 对，一沾一个，轻轻过去，嘣一捅就粘住了，面团特别粘。你把那面团稍微多放点水，水多它不就粘吗？
0: 嗯，
1: 水少不就干吗？
0: 这是个方法，
1: 对，特别有意思，
0: 而且
1: 一粘一个，
0: 高处也能粘，
1: 就是粘高处，低处拿手扣就行了。
0: 对，
1: 拿手啪一扣就行了。
0: 哎，这方法也很好，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对。
0: 对，
1: 你面团可以弄得大一点，
0: 嗯，
1: 所以你整点整一碗小碗面，你就在那放着呗。蘸完了之后，熟了之后，你再放点面，再蘸点水，啪一桶一个，一桶一个。
0: 哎呀，那说到这儿的话，朋友们抓蜻蜓那天都可以玩一起，因为大家抓蜻蜓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对，我没用，我抓蜻蜓就是拿手，
0: 那费劲呢，你那失败率就很高了。
1: 对，但手挺快的，但是你要拿手抓的话，蜻蜓容易捏坏了。
0: 哎，
1: 然后呢，那种大蜻蜓我们叫大绿豆，你们叫什么？
0: 绿色的，
1: 就绿色嘛，大头的那种，我们叫大绿豆，最大的那种。
0: 哦，绿色的没有，我们看蓝色的。
1: 蓝，你说那种小，有蓝的，
0: 有大的，蓝的，
1: 小红的，
0: 在水上待着的
1: 啊。我们叫水蜻蜓，
0: 我们叫高米水
1: 啊，我们叫大水蜻蜓
0: 啊。
1: 那个在水上，那个特别大，
0: 嗯，大，
1: 而且蜻蜓之间互相吃
0: 啊。
1: 你没玩过吗？我们都拿、那个、
0: 我知道你互相吃，谁没玩过？
1: 大蜻蜓和小蜻蜓、放一起，
0: 互相咬嘴，
1: 蜻蜓互相抱着，刚刚互相啃。
0: 对对对，
1: 小
0: 下巴壳都咬掉了。
1: 小时候抓蜻蜓那就是玩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大的蜻蜓就是静静过去拿那个手筷子，然后啪捏翅膀，
0: 捏翅膀
1: 的，
0: 对，
1: 捏翅膀。完小的拿手就这么一搂，
0: 对，
1: 嗯，
0: 哎呀，后来我们玩的更狠，我们拿那竹竿子直接抽。那个我们那个叫二愣子、那种二愣大蜻蜓个头比较大、
1: 二愣子是蜻蜓啊，我以为说你的小朋友有一个叫二愣子的。
0: 那种蜻蜓为什么叫二愣子呢？因为这个东西的太愣太傻了、一点脑没有。那边拿棍子直接抽完，他就在你旁边飞，一瞅一个，一会儿一个，完回家喂鸡、喂鸡吃，那鸡可爱吃那玩意儿了、
1: 鸡吃虫子嘛。
0: 嗯，
1: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还有好多信息呢啊。看夏晚晨曦说了，他说我小时候的暑假呀，那个时候我住在这个满洲里啊，就是小时候在内蒙古呗。他说暑假呀，他说我会去我老姑家，我记得他家那个地方叫做灵泉，哎，山上有一个泉水，说可以许愿啊，还挺灵的。
0: 嗯，
1: 泉水啊非常的甘甜，他说确实甘甜呢、他说我现在还记得特别好喝那个水
0: 哦，
1: 哎，他说那个风景也非常好，山清水秀啊，每次去我都让我表哥带我去山上啊，去河里抓鱼啊。有一次老师让我写作文，我就写在那里，哎，写我老姑家的灵泉。结果班里、好几个同学放假都让我带着去那里玩。小时候虽然生活物资很匮乏，但是真的很快乐。
0: 是啊，
1: 我刚才还真查到了，真有这个灵泉，
0: 满洲里。
1: 对，这个灵泉就在满洲里市下面，有个叫做扎赖诺尔区西南部山坡下有个凹地当中。
0: 哦，
1: 是不是这儿？它是有12个自然的泉眼组成的，泉水自涌形成的。
0: 哇，
1: 每小时能达到120吨的这么一个涌水量。
0: 嗯，
1: 里面还有天然的，含有一些什么钾、钠、钙等等这个物质。
0: 你看，
1: 说经过这个卫生部和轻工业部的鉴定呢，是符合天然饮用矿泉水的国家级的标准。
0: 嗯，
1: 所以怪不得可以直接喝。
0: 嗯，
1: 泉水甘甜。
0: 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圈上收费了？
1: 这已经好好的保护、这真是说、大自然的馈赠啊，生态保护区啊。
0: 哎，这地方现在收不收费？我估计90%了吧。
1: 或者哪个矿泉水厂
0: 给包了
1: 开发了，
0: 你进都进不去了吧、
1: 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啊、
1: 可以去旅游玩一玩。
0: 是
1: 王
0: 大
1: 好
0: 拍了个照片，
1: 照片呢，
0: 这应该是还暑假完了吧，
1: 这是中考结束了，
0: 中考结束了应该是
1: 啊。
0: 嗯，
1: 一人一杯小冰茶。
0: 是
1: 嗯，他说说起小时候的暑假那可太有意思了。他说我们这边啊是郊区，可以洗海澡，晚上去抓螃蟹挖蚬子。
0: 嗯，
1: 刚才呀和我闺女和我发小的孩子说起我们小时候的趣事儿。他说我们发小三个呀啊，他说东东拿了两个像梨一样的水果让我吃，说可甜了，可好吃了。他说我一口下去

0: 又苦又涩呀，舌头都木了，缓了半天呢。
1: 嗯，
0: 他说我去找唐健，这是小时候朋友的名字嘛。
1: 啊，
0: 他说我俩骗他说这个梨可好吃了，
1: 嗯，
0: 又甜又脆
1: 啊。
0: 他也是哭哭一大口，直接就吐出来了。
1: 是
0: 啊，这时候小时候玩的时候被骗的这样一个
1: 经历
0: 呗，对不对？
1: 嗯，原来是没成熟的核桃，外边有一层皮儿，不可以吃的。
0: 哦，
1: 还有一次我们仨去偷那个枣吃，有一棵大枣树上那个枣啊，又大又甜的，我们仨摘了很多。坐在我家的马路边，一夸夸就逮呀！第二天我们在一起的出来玩，就发现那个唐健满脸疙瘩包，给我给笑的，
0: 怎么吃过敏了吗？这是
1: 应该是过敏了、
0: 哦、
1: 啊！俩孩子听完之后笑的不行了，那个时候真好。
0: 嗯，
1: 是那小时候还去果园里偷果呢，他走了心了，
0: 或者说被这个什么蜜蜂给蛰了
1: 啊
0: 啊，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嗯、
1: 是
0: 玛格丽特小公主说的，那时候还吃炸麻雀，
1: 吃炸知了，
0: 还特别好吃。
1: 嗯，抓着蜻蜓要拴个绳，放在纱窗上，没事就拽，对，绑尾巴。
0: 对，
1: 给那个蜻蜓尾巴上绑个绳，
0: 嗯，
1: 早上起来还要看，
0: 对。但是跟大家说，麻雀可现在不能抓，
1: 嗯，
0: 麻雀是属于三有保护动物，
1: 现在已经保护动物了，
0: 对，
1: 以前行，
0: 三有保护动物，
1: 现在不行了，
0: 对，麻雀包括这个蟾蜍，你知道吗？就是你抓这个蛤蟆，抓数量多了都属于违法，
1: 嗯，
0: 哎，所以现在也要告诉这个孩子，有些动物就你不能去抓的，不能去伤害，
1: 嗯。
0: 还有这个三弗拉罗说的，10岁以后的暑假也就不去这个部队的夏令营了。
1: 嗯
0: 啊，他说部队里啊，18、19岁的学员兵就多了，哎，就女孩子就大了，可能就不太好意思去了
1: 啊。
0: 暑假呢就留在家属院里，跟同龄的发小就一起玩。他说我家隔壁小女孩就比较调皮，她父母每天把大门反锁，她就从她家的阳台搭个梯子，
1: 哎呦，
0: 爬到我家的阳台，
1: 我的天、啊！
0: 然后跟我一起从我家再出去玩，
1: 哎呀，
0: 快到中午再原路返回，
1: 这胆子够大的呀！
0: 嗯、
1: 父母应该是不知道吧？
0: 那楼应该不是高吧？二楼吧？我觉得最多可能就二楼。
1: 那二楼我跟你说，那小孩从他。梯子塌了下来挺吓人
0: 的，你这要三楼五楼搭个梯，你都不让他过的，都万一掉下来那就摔坏了。
1: 这胆子可真不小啊！
0: 是，
1: 我天哪！
0: 你小时候不是也听说过吗？比如说有那个忘带钥匙的，
1: 嗯、
0: 从邻居家的阳台
1: 啊
0: 跨到自己家阳台的。
1: 是，
0: 现在想想都挺危险。
1: 对，
0: 但那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楼层都比较低。
1: 真敢干呢。
0: 是，还有这个 Kyoto。说了啊，金龙娱乐主持人早上好啊。
1: 嗯，
0: 刚才金龙说的那个方法呀，说城里的孩子也这么玩
1: 啊，
0: 就是拿蜘蛛网。
1: 哎，
0: 他说只不过我们当年是用蜘蛛网粘咪咪杆
1: 哦，不粘蜻蜓，粘咪咪杆。
0: 哎，咪咪杆能粘住吗？我觉得咪咪杆好像个头大，
1: 你拿饭团都能粘住啊。蜘蛛网还蜘蛛网粘住
0: 面团
1: 啊？对呀、啊，面团啊，一样。
0: 那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大蜘蛛网的威力。
1: 哎呦，蜘蛛网非常粘，
0: 非常粘，
1: 嗯，非常粘、
0: 哦，
1: 嗯。好汉一听金龙讲了个热闹啊，再看看鱼雷，哎呀就剩下鱼烟石了
0: 真是鱼烟石，
1: 啥也没有啊。
0: 通过我讲能看出我烟石吗？
1: 就剩下鱼烟石了，没有啥童年玩法啊。你说说，
0: 对城里的孩子，
1: 嗯，
0: 反正我想想我小时候，真的用现在的话说，我跟你说，嗯，我觉得我小时候真是富二代因为我姥爷是院里的院长，
1: 你瞧瞧，
0: 是整个水利部门的一把手。
1: 嗯，
0: 你像我小时候80年代，
1: 嗯，
0: 我姥姥姥爷家就住31厅的房子。
1: 哦，
0: 我姥爷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有司机开那个黑色的大上海。
1: 嗯，
0: 然后我只要在我老家住，早上这个上学的时候都借光。
1: 嗯，
0: 坐我姥爷那个上海那个汽车，直接顺道就送学校去了。
1: 你瞧瞧，
0: 我好像是我学校第一个就是坐车上学的。
1: 哎呦啊！
0: 完了，看我小时候那照片，
1: 嗯、
0: 那小时候80、90年代孩子们，就比如冬天都穿一个就是。黑的蓝色的什么小羽绒服，
1: 嗯，
0: 我看我小时候照片就7、8岁，
1: 嗯，
0: 穿那个棉袄是豹纹的小时候不懂啊，现在看照片啊，黄底儿完黑圈儿、嗯、我这不豹纹衣服吗？我说我小时候穿的这么拽吗？
1: 那你看看，你看现在才知道这个鱼烟石，那知道晚了，
0: 小时候就不知道。
1: 嗯，小时候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这两年才知道的吧？
0: 自打才知道
1: 啊、嗯、这都是我给你挖掘出来的，这是
0: 我得抓紧回去啃去
1: 啊。夏令还说呢，说竹竿前头得劈开，哎，用那个小树杈给它撑住，然后去粘那个蜘蛛网，哎，粘蜻蜓、
0: 哦、
1: 我小弟领一群孩抓蜻蜓，把我家的菜园里边的一面那个篱笆都给吹倒了，我爸修好几天就抓蜻蜓，
0: 小时候玩是不是、
1: 嗯、现在城里边抓蜻蜓都少见，
0: 对，
1: 看不到，
0: 除非你都有大片的这种就是绿植嘛，
1: 哎，绿植型的、
0: 哎、绿植草地啊，花卉啊、嗯、
1: 像咱两家应该都可以
0: 有蜻蜓，
1: 有蜻蜓，
0: 蜻蜓蝴蝶，
1: 而且我家每年夏天的时候那个猫啊都会抓到几只蜻蜓回来，
0: 哦，在院子里玩是吧，
1: 啊，抓蜻蜓那可厉害了，
0: 那小时候可快了，
1: 连麻雀都能抓着， 然后叼床上去，送给你，
2: 叼不叼小耗子给你吃啊？
1: 耗子也叼过啊，后来玩自己摔完摔死之后给吃了。
0: 你这个猫
1: 连个尾巴都不剩，
0: 一定要定期的打虫，体内体外驱虫要做哈。晚上还搂脖睡呢呗？
1: 啊，不不不，从来不让进屋里睡觉，
0: 完全按照野猫养。
1: 所以这多有意思，你说
0: 是？嗯，大家继续这个来说一说吧。哦，这个正在回复中说了啊，机关那块是肥肉，
1: 肥肉啊。
0: 他说小时候晚上月亮啊很亮，啊叫什么躲秋天啊，冬天玩猫猫，十来个人玩石头剪刀布，最后一个输了数100个数，找人玩，哎，这几个都跑回家了。我早半小时找一个小时找不着人儿，回家最后不玩了，挺实在呀。你早了一个小时吗？还找呢？
1: 人都回家吃饭看动画片去了，都看《圣斗士星矢》去了。
0: 说村里到晚上天一黑呀，啊，还有个孩子在田间大道还在那找呢。嗯，锁住，二愣子，是不是在树后呢？二愣子还在那找呢。
1: 哎呀，结果人都回家了。是是是。
0: 小时候的游戏都有意思啊，咱明天可以集中的说一说小时候的游戏，尤其是说说你们那块儿啊，有没有一些独创的游戏的这个玩法？
1: 对，因为孩子们那会儿没有什么手机呀、电脑这些东西，就是在一块儿干嘛呀？嗯，你就得创造出一些游戏出来，嗯，对吧？研究出这些游戏，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啊传播得很广，嗯，你也不知道是谁研究出来的，真的很好玩，然后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
0: 是，
1: 对啊。
0: 再来看看这个撒花啊，说他小时候的暑假，他说我爸为了督促我先把这个作业写完再玩，嗯，一般的放假的头一个星期他都会把我带到单位啊，看着我写作业。他说我爸是在法院工作的，哎呦啊，他们当时有一个开庭用的一个大房间啊，他说我爸到那去的时候都说，还来你选一个庭，嗯，是在刑事庭呢，还是在民事庭？
1: 还是民事的好啊！啊，
0: 他有一个厅啊，有一个带锁的宝宝椅，宝宝椅是我们节目独特的说法。
1: 对，
0: 这是一个限制的一个座椅，对吧？
1: 对，
0: 有一个厅啊，那就肯定是刑事厅，嗯，有一个厅啊，不仅有带锁的宝宝椅啊，还有四周都是带铁栏杆的单间呢。
1: 好家伙！
0: 他说我每次都选带铁栏杆的单间，还要求哈，我爸必须把那个桌子和那个单间都给我锁上。哦，从小人在铁笼子里写作业，他说然后把钥匙给我留着，哎，他说我就在那里头写作业，老大一个房间了，我自己一个人啊坐在铁笼子里小单间里，说话都带回音的，然后我正前面对着一个大锅灰，我在那写作业。
1: 你得对得起国家呀。
0: 我为了国家而学习啊，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学习嘛。
1: 还有一个，
0: 他说我心里特别的平静，写作业效率特别高，基本一个礼拜啊假期作业就写完了，然后回家才放羊。我跟你说，我在那写作业我3天就能写完，我都有使命感在那写作业。嗯，他说回家撒欢玩啊，基本上我爸妈呀上班前脚走，我后脚就出门了，天不黑不回家。现在想想真是太幸福太开心了，嗯，真是难忘的童年。
1: 为什么咱们说咱们作为成年人嘛，回忆起童年都很快乐，说现在的孩子们呢，几乎没有什么童年，其实挺可怜的，但是就是年代吧。当然了，我们认为没有童年可能是跟我们相比，也许人家长大了之后一回自己的童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儿。
0: 是，
1: 哎，今年去这个班，明天去那个班，也学了很多东西，琴棋书画，我跟你说这些孩子们起来可了不得呀，嗯，啥都会啊，围棋，啊，街舞，嗯，你就样样酥酥的吧，我跟你说，都会两下子。
0: 从小
1: 基本哪个不学一个周期俩周期的，
0: 嗯，从小都是拿钱砸出来的
1: 啊，都学呀，哎呀，学了好多。
0: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你说现在的家长是不是不把孩子带到自己的单位去了呢？
1: 偶尔带，少，
0: 允不允许了呢？
1: 允许带呀，
0: 好像那个时候好像大多数单位都很正常，
1: 对，
0: 甚至单位也有的就是大的单位都有幼儿园叫托儿所，
1: 对，哎。
0: 然后也都可以带到这个单位里去，在单位跟着写作业。你看遇见这独特的这个，
1: 对，
0: 是不是在宝宝椅里写作业？
1: 现在
0: 好像比较少。
1: 这个任务不是给了外边的学校托管，嗯，学校托管和外边的托管了吗？这不有这个行了吗？嗯
0: 嗯。现在的家长也说一说，你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自己的单位吗？就放假的时候，嗯，
1: 不会。
0: 你在这个桌办公，他
1: 就是
0: 写作业。
1: 当你第一时间想，应该会想到送托管班，而不是送到自己单位去。嗯，也会觉得给单位造成麻烦。啊，你还得看着他。
0: 对，就为什么这种就是方式啊想法呀发生了变化呢？
1: 这不是社会有给你服务了吗？另外学校也给你服务了，嗯，是不是啊？课后还有托管呢。
0: 假期
1: 时代的进步，
0: 假期也有托管，嗯，
1: 时代进步了。嗯嗯，
0: 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夏天到了，来说说这个酸甜可口的杨梅吧。啊，这种感觉呀，酸中带甜儿啊，在这种夏天当中，一口咬下去，这种爆汁的感觉，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点凉的。你看现在，如果你要是去买，不管你去小绿家还是去小蓝家，你买一个水果沙冰，那不得20来块钱啊？
1: 嗯，
0: 里边可能放个杨梅啊，放个小青桔啊，都不太大。你要知道自己啊，家里备着那种大颗的这个杨梅，你自己做这个沙冰，是不是烧在冰箱里冻一下，然后酸酸甜甜的放一个杨梅吃？哎呦，夏天吃真的特别爽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呀是杨梅里的天花板啊，仙居冬葵杨梅。而且这杨梅季啊，就到6月末，满打满算的剩下不到1周的时间了，过具就没有了，都是现摘现卖的。给大家上架了3种规格，单果最小的是20克起步，最大的能达到1克呀，就是1颗呀，将近39克，就跟乒乓球差不多大小了。果汁非常的厚啊，咬开就能爆汁。冰镇之后啊，吸着吃啊，像喝这个就是酸甜的杨梅冰沙一样。哎，闷热的夏天一口下去啊，暑气全消。现货不多，哎，吃着好吃，趁着新鲜赶紧囤货了啊！这个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嗯。普通的杨梅啊，一小盒大概是30多块钱啊，冬葵杨梅价格会更高一点。今天咱们这个仙居冬葵杨梅呢，直接是从果农手里边拿货的啊，没有中间商加价。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2个字杨梅，109块钱起就能带走一大箱，差不多呀2斤左右，而且呢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独立的塑封封锁鲜，杨梅很难磕着碰着。哎，再说一遍啊，最低只要109，到手2斤左右的杨梅，关键是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啊，给您呢包邮到家。
0: 对，主要是3种规格啊，109的是45颗的啊，这个还有149、36颗大果的，这个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的。如果家里追求品质，还想吃更大的啊，有果王级别的199元的超大果，那大果跟乒乓球一样大啊，这个果肉厚道啊，这个核啊你都看不见，哎。送礼呀、自己吃啊，都特别的有面子啊！就到6月末，没几天了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2个字“杨梅”下单抢购吧。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经久流传，经典留声机，来自都市九九一。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

0: 音乐
1: 什么？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与死神共生的日轮花。
1: 这名听着就帅
0: 吓人啊，
1: 日轮花。说呢，在亚马逊雨林呢，有一种花，它的枝叶呀能长到1米，反应十分的灵敏，而且力气很大。说人呢，一旦触碰它的任何一个地方啊，唰一下子就被它紧紧的缠上，就难以挣脱了。
0: 怎么像《植物大战僵尸》里边那个呢？好像你进里面给咬死、抓住了那种感觉
1: 啊。那有一个食人花
0: 啊，食人花，
1: 它这个是缠绕的，
0: 缠绕抓住了，一米多个多大的一个枝叶，那你想得多大？
1: 是，所以说你或许能想象接下来啊会发生什么事儿，是不是被缠上的人你就挣扎？挣脱不开，然后让这个可怕的花哭嚓一口就给吃了，过两天之后剩个骨头架子了，甚至可能骨头都没有了，
0: 是这样吗？
1: 然而啊，这个日轮花呀，并非真正的说啃噬啊那个可怜之人的血肉的魔鬼，真正的死神是潜藏在他背后的黑寡妇蜘蛛。
0: 哎呦我的天，
1: 你快用黑寡妇蜘蛛去沾蜻蜓去吧。在人呢被日轮花抓住的那一刻呀，无数的黑寡妇蜘蛛，一拥而上，
0: 哎呦我，
1: 能爬满人的全身，
0: 天哪！
1: 然后他们上颚里的这个毒腺分泌着一种叫神经性的毒蛋白液体，这种液体啊，会让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断送性命。
0: 你看这么大个人呢，被蜘蛛给毒死了，
1: 要不怎么叫黑寡妇呢？
0: 太吓人了！
1: 说这样的传说呀，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但是世界上啊，当真存在这种啊说叫与死神共生的日轮花吗？他们又真的能够充当这那个帮忙索命的勾魂使者吗？
0: 事实上世界上啊确实存在着日轮花，但真正的日轮花呢并非生长在神秘的南美的亚马逊的这个河流域，而是生长在亚洲。它呢还有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名字，叫西番莲。又名百香果，
1: 百香果啊，
0: 和鸡蛋果。谁能想到啊，那层带有这个恐怖色彩的面纱之下，其实是常见于各大饮品当中的百香果。
1: 百香果叫日轮花
0: 啊？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这太冷知识了。
1: 对，说这个日轮花呀，长相非常的美艳，形状啊类似于叫齿轮嘛。这或许人们呢会把它认作是有牙齿嘛，那齿轮一个棱一个棱的哈。认作是有牙齿的叫做食肉植物的原因之一。同时呢，日轮花的枝叶大约能长到3-4十厘米，和传说当中的巨型植物差距还是很远的，传说当中的长了1米多嘛。另外呢，和这个死神的阴森不同啊，日轮花呀喜欢阳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啊反而容易死亡。喜欢喜阳的向阳的这个花。
0: 对，
1: 因此呢，当我们再次看到日轮花的时候啊，就不用避之如虎了，甚至呢不妨凑近了闻闻它淡淡的这个香味儿，可以这个亲近一番，没准还能加两个百香果。毕竟它的这个果实啊，那是营养丰富啊，又十分美味的饮料的这个作品。
0: 这么一看呢，就真正的日轮花啊不是那么的吓人，但是在这个亚马逊流域里边那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应该会有，只不过它可能不叫日轮花，只不过可能是一种错位的沾冠李戴了。
1: 对，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这个植物。
0: 那可不，
1: 对吧？
0: 毕竟是原始大森林呢。
1: 对，另外你要是真去了这种原始大森林，可能需要防范的真的是像黑寡妇蜘蛛啊，
0: 太多了，
1: 这些未知的一些这个巨大的蚊虫，有毒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猛兽。
0: 对，当然有些传说传下来，可能也是为了保护这片森林，让你不要轻易踏足这里边去，
1: 对它有敬畏的感觉，
0: 对吧？
1: 不要伤害它，破坏它。
0: 你去人了之后，不是盯。

0: 你咬你是直接给你卷里边了，
1: 嗯，
0: 你都出不来，挣脱不了。
1: 是，
0: 但实际上去那里边的人都会带点匕首啦等一些防身的东西，只要被这样大叶子卷起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应该迅速的拿刀给他，
1: 或者你有同伴互相帮忙，对，
0: 给他切开，
1: 那带的东西可能多。
0: 然后蜘蛛要赶紧过来之后，你应该穿着衣服，不会马上他盯着。
1: 是，你可以，而且还得喷一些药啊，
0: 总不能穿吊带去吧？
1: 防蚊虫的药，
0: 穿快乐背心去。
1: 对，穿快乐背心，我举个电蚊牌去了，哎、这度假呢，在这儿啊。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朱元璋从布衣到开国帝王的传奇与伟业。1398年6月24日，应天皇宫内气氛凝重，一代帝王朱元璋走到了生命尽头。他的一生是从社会最底层奋起逆袭的传奇，是改写历史走向、开创大明辉煌的激昂篇章。回顾朱元璋的一生，他的功绩如巍峨高山，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朱元璋出生于1328年，原名朱重八，出身赤贫农家。彼时元朝统治黑暗，民不聊生，灾荒与瘟疫肆虐，他的父母和兄长在短时间内相继离世，只留他孤苦伶仃，甚至连安葬亲人的土地都没有。走投无路之下，他入寺为僧，却又因寺庙难以为继，被迫外出缘由乞讨。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深刻见识了民间疾苦，也磨砺出坚毅不拔的意志，为日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朱元璋投身郭子兴的义军，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在战场上屡立奇功，逐渐崭露头角。他善于用人，身边汇聚了徐达、常遇春等一批英勇善战的将领，以及李善长、刘伯温等足智多谋的谋士。在他们的辅佐下，朱元璋采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不断积蓄力量，扩充地盘。鄱阳湖之战，他以少胜多，击败劲敌陈友谅，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势力。此后他又挥师东进，消灭张士诚，南征北伐，于1368年正月正式称帝，国号大明，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王朝，让中原大地重归汉人统治，实现了民族的复兴。建国之后，朱元璋在政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丞相制度，权分六部，使皇权高度集中，避免了权臣专权的隐患，设立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行政、司法和军事，三者相互制衡，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他推行严格的吏治考核制度，选拔贤能之士为官，对贪污腐败行为严惩不贷，掀起洪武司大案，诛杀众多贪官污吏，整顿官场风气，树立了清廉政治的榜样，使得明朝初期政治相对清明，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上，朱元璋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他鼓励开垦荒地，对于垦荒者，政府提供耕牛、农具和种子，并给予免税3年的优惠，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他还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之处，规定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3年租税。到1395年，全国共开糖业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为农业丰收提供了保障。同时他还实行军屯和商屯制度，军屯使军粮基本自给自足，商屯则解决了军粮运输难题，还开发了边疆。文化教育领域，朱元璋同样有所建树，他大力兴建学校，选拔学官，把教育工作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使得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重视和推广。洪武3年，他下令试科取士，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完善了人才选拔机制。在文化上，朱元璋力图恢复汉族礼仪文化，制定大明几礼，在服饰、礼仪、姓名、语言、婚姻等方面采取一系列去蒙古化措施，复兴了汉文化，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朱元璋对社会福利也颇为关注， 堪称中国古代社会福利建设的先驱。他设立免费养老院、养鸡院，让孤寡老人得以安度晚年，创办免费医院，为贫困百姓提供医疗救助，设立免费公共涝泽源，解决穷人的身后之事，还在南京试点保障房政策，修筑公房，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举措。这些福利政策的实施体现了他对底层百姓的关怀，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朱元璋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放牛娃，四处乞讨的和尚，成长为开创大明基业的开国皇帝，完成了令人惊叹的逆袭。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举措和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让明朝在初期迅速走向繁荣，开启洪武之治，更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耀眼的明星，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与敬仰。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磊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力云客户端。稍后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N 饭
1: 范儿范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0: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9: 对啊对啊。
1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9: 天哪，你怎么知道？
1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2: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3: 看晨曦，
1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柔温柔，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你对大连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4: 是山，
3: 是海，
4: 是建筑，
3: 还是这座城市的人们？对话是语言的交流，情绪的表达，倾听是温暖的分担，心灵的沟通。全新融媒体访谈节目《打开城市》，把对这座城市的感受交给你。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呢全天气温是19度到25度，夜间天气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北部地区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有大雨，降雨期间啊可能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这次降水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凌晨的2点到8点，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雨具啊。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再加上早晚时段局地会有强浓雾的天气，大家驾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周四的上午阵雨会持续，预计中午前后天气转多云，市区全天气温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会到19度到26度。周五到周日，我市天气在晴和多云之间切换，风力和缓，气温表现稳定，市区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到21度。好天气适合外出游玩，但是白天呢多以晴为主，气温较高，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如果要问当下年轻人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会有很多人回答两个字啊，就是博主。毕竟啊，你说每天高强度上网冲浪的我们，真的是见过太多让人羡慕的例子了。小红书的首页飘着各种各样建议你做博主的帖子，抖音上呢也会时不时看到有人说自己靠自媒体月入了多少万，而那些类似于某头部博主接一条广告报价几十万的新闻，也是不断冲击着普通人的认知。精致的妆容和穿着，丰富多彩的生活，每逢节假日品牌方送的数不清的礼盒，日益增长的钱包余额，哎呀，看起来做博主真的太美好了，过得这么滋润，还有大把的钱可以赚。然而如果抱着我行我也上的心态，一股脑冲进自媒体博主这条赛道，结果有可能会让人大失所望，因为你要知道做博主其实并不容易。我们都知道当博主往往要出镜拍摄啊，但是呢一面对镜头，人和人的差别就体现出来了。有的人自信大方，侃侃而谈，有的人是张口结舌，语无伦次。要吸引观众，当然需要流畅的出镜表达。 BB 大王坐在镜头前妙语连珠，何同学呢可以带着镜头一边移动一边解说，而这样出色的表现可能离不开他们独特的心理特征。我们说人的心理特征啊，在经典的心理学理论大五人格理论当中被分为开放性、责任心、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这是五个基本维度。其中呢，开放性指的就是一个人倾向于寻求新的体验，并且愿意探索新的想法、价值观、情感和感觉。那么开放性高的人往往会更有想象力和原创性，在内容的创作方面往往会更有优势，更加适合做博主。一个人开放性水平的高低和先天条件有着很大的关系啊，它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大脑功能和结构连接模式的差异，以及各种相关认知过程的影响。例如说，多项研究有表明说，开放性高的个体在处理新奇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信息的时候，腹侧纹状体，说这个腹侧纹状体是什么？是肚子旁边的那个小纹的东西吗？不是啊，它是这个中脑边缘通路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它会表现出更高的激活水平。所以我们说宜人性呢，也是做博主所需要的特质。具备这种特质的人通常会很友善，很温暖，会为他人着想。因为呢，作为博主啊，必须要对人的情绪和想法有着足够高的感知力，很多时候也是需要和各种人去打交道的。网红界经久不衰的传奇 Papi 酱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做出爆款视频，我觉得可能和这种特质是有关系的。针对年轻人做出的方案，上了年纪的甲方老板却因为自己看不懂迟迟不通过，不清晰的客户需求、赶排期的压力、自媒体人工作里无数微妙的情绪都被淋漓尽致的捕捉演绎，真实程度呢让网友觉得光是看完这条视频就有一种加了3天班的感觉。但是宜人性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成长因素，
来自于美国和芬兰的三位学者曾经对194名参与者进行过一项实验，发现在童年时代，依从性、建设性和自我控制力更高的人，成年之后，依人性相对也会更高，童年时代攻击性更强的人则相反。所以，想要成为能够洞察人心的博主啊，得有着特定的成长环境，以及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定的处事方式。那么除了本身的人格呢，博主还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那些能创作出优质内容的博主，通常集拍摄、剪辑、修图等技术能力于一身。我们说以拍摄为例啊，无论是相机拍照还是手机拍照，都要求拍摄者对构图、用光、色彩这些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即便不了解理论，那么最起码你也要在实践当中可以运用好这些原则。那么如果是短视频博主的话，必不可少的还有剪辑能力啊。除了基本的剪辑技能，你还必须要把握好能够受到观众喜爱的视频的特征。有学者是选取了250个 YouTube 上面的知识视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那些受欢迎的视频和不受欢迎的视频有很大不同。热度高的视频往往包含以下特征，例如说图片出现的频率更高，屏幕文本比较短，背景音使用比较频繁，语速比较快等等，这些都体现了短视频对于节奏的高要求。即使你恰好具备了上述特质和技能，并且非常想体验做博主的滋味，那么你也要做好赚不到什么钱的心理准备，因为月入百万的只是少数的头部博主，大部分博主的真实现状，他真的就是赚不到钱。无可否认啊，这么多年以来，自媒体积累了非常庞大的用户群体，已经成为了无数人生活当中割舍不掉的一部分。就拿如今依然火爆的短视频平台为例，截止到去年六月份，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是10.26亿，占到网民整体的95.2%。在网民当中啊，每20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他不刷短视频。很多人呢就嗅到了机遇，开始投身于博主这个行业。早在2021年年底 ，B 站的月均活跃 UP 主达到了270万，而2023年的年初。

抖音破百万的创作者超过了11万。2024年小红书内容分享者已经达到了8000万。但是我们说这并不意味着身在局内的所有人都可以分一杯羹。尽管有少数的博主收入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啊，但是大部分人靠自媒体获得的收入甚至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最低工资标准。2022年艾瑞树枝发布的互联网创作者经济白皮书显示说，在所选的中国核心层创作者样本当中，1/3的创作者没有靠内容获得收益，1/3的创作者收益是1000块钱以下，能够获得30000元以上的收益的创作者只占了3.5%。好了，问题来的呢，为什么大部分博主都赚不到钱呢？一般来说，博主的收入分为平台激励、商业合作和店铺导流3种类型。很多人都知道 YouTube 的博主能够靠平台分成大赚特赚，靠的就是平台激励。因为啊 YouTube 加入了谷歌广告联盟，只要满足了条件，博主就可以分到平台获得的广告费，分成比例有的时候能够高达55%。虽然具体每个博主的每千次播放收益会根据观众来源等差异有所不同，但是根据相关机构的测算，大部分博主每千次播放量的收益大概是3美元到5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0到35块钱左右。比如说来自中国的非常著名的 YouTuber 李子柒，最火的一期视频的播放量是8398万次，按照以上的标准，这期视频至少能够给他和他的团队带来168万元人民币的收益，但是在咱们中国平台激励是没有这么多的啊。以 B 站为例呢，2018年年初1000次的播放量大约13块啊，对吧？和 YouTube 一比，就算是零头。那么就算是播放过百万的视频，获得的平台激励差不多也就是几千块。由西瓜视频发起的中视频伙伴计划也和创作激励计划是异曲同工。那么我们说靠平台激励是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说大部分博主呢都要靠商业合作吸金，而这个部分也确实有着十分诱人的市场规模。拿短视频来说，2023年中国短视频平台的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1050亿以上，在互联网广告当中仅居于电商平台之后，是稳坐了第二把交椅。然而我们说这块蛋糕虽然说看起来很大啊，但是博主必须达到非常可观的粉丝量和数据流量才能够有比较丰厚的广告收入，但是你要知道接广告这个事儿远远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你既要懂营销，还要懂内容，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抗压能力和执行能力。普通人往往很难胜任啊，更别说是赚得盆满钵满。如果你只是想把自媒体当副业，不求赚太多钱，你也依然要慎重，因为做博主真的是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在世界范围内，博主存在压力都是普遍现象。有一项来自于智利的研究显示说， ins 博主们必须保持高频更新，甚至每天都至少要发布一张照片，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生存下去。2019年，一家芬兰的机构发布了一项调查，说将近1/3的芬兰社交媒体博主都考虑过退出这个领域啊。中国的博主也不例外，他们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有大把的时间吃喝玩乐，实际上可能很少有自己的私人时间。一位在抖音上有10万多粉丝的博主曾经说，自己每天花在写脚本、拍视频、剪视频上的时间是6到7个小时，其他时间还要和品牌商务对接、刷视频、想选题，几乎是没有节假日的。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曾经发布过一项时间跨度长达15年的研究，这个研究呢对2214名英国公务员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说，与每周最多工作40个小时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会让参与者在短期记忆、推理能力等认知功能方面的测试分数会显著的下降。另外像什么心脏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都会高发。所以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其他职业，超负荷的工作还有带来的睡眠剥夺都会给身心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那么对于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工作的博主来说，这种影响只会更大。所以说当博主还得有一副强健的身体，能够让自己扛折腾。那么我们说，或许你排除万难啊，好不容易做起了一个账号，却在收到第一笔广告费的时候呢，不幸因为过于劳累而生病住院，那么靠自媒体赚的第一桶金，最后还是。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今天我们打开点什么呢？哎呀，打开个恋爱脑吧。一听这句话呀，好像有点瘆得慌，这脑子怎么能被打开呢？其实要说的这个恋爱脑这个词儿，最初流行的时候还是大家用来装点深情人设的时尚单品，如今啊却变成了一种人人喊打的标签儿。你会发现无论男女，谁要是摊上一个恋爱脑的�朋友，准会被他们倒贴3000自损800的操作，以及遇上感情危机的时候要死要活的态度气出甲状腺结节。而自我标榜是恋爱脑的人呢，也会被解读为不够爱自己，过于依赖别人的缺爱的。我身边还真的是有一个恋爱脑的朋友，但是一开始呢是一点儿都没有发现。这个东北女人啊平时真的是很大大咧咧啊，这个对朋友也很够意思，有点这个哥们弟兄的那种男子汉的气概。可是我们这群人万万没想到，这厮谈了恋爱之后那叫一个招人烦，真的，我们差点都要把他踢出群，差点就要把他拉黑。我们经常私底下就蛐蛐他说，这一个好好的姑娘怎么谈恋爱是这样呢？而且还找了一个渣男，800个人告诉他说这男的特别渣，你要跟他分手，他就是骗你，他就是忽悠你，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就是逗你玩。哎，不，我就爱他，我就要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这个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去了也见不着面。哎，不，我就爱他，就好像中了毒一样。这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嗑药也没到这个地步吧？但是我们这类人呢，就是这个反恋爱脑精英。当然我是属于在恋爱脑和反恋爱脑当中这个互相摇摆的啊。有的时候呢我挺恋爱脑的，有的时候呢非常的清醒。可是据说大部分的东北女人不单自己清醒，而且战斗力极强，擅长舌战各路的恋爱脑，这就是被大家奉为清醒脑的榜样啊。人都说东北女人她就是清醒脑。自打东北文艺复兴以来啊，东北女人留给外界的印象就十分的统一。春晚里他们是性格强势，一言不合就花式怼老公的吐槽王者。影视剧里呢，他们的形象总是粗声大嗓，做事风风火火，属于粗枝大叶型的这种大女主。很多东北女性塑造的角色当中啊，论强势大家各有各的强项，但是论弱点，你想破脑袋也点不出哪个作品里的东北女人会是恋爱脑。就连大家常说的这个东北老妹儿哈，性格之强势泼辣，到了南方也得被尊称为一句大姐。之前啊，我有一次去这个松花江边的时候，我就碰到几个小孩在那吹泡泡玩儿。有个小男孩啊，手贼欠，就每次泡泡还没吹出来，就被他拍碎了。我在旁边啊，就有点恨得牙痒痒了。当然，你说人家孩子，你自己上去管教也不太合适啊，何况还是一个陌生人，跟你一点亲戚没有，你上去那指指点点，那家长能乐意吗？我正在这纠结的时候，我旁边小姑娘直接上前就推了那小男孩一把，就老大声说，你再戳一下，你再戳一下，我盖你哦。哎，小男孩老老实实的立马收手，就乖乖站在旁边。我当时想，东北女人的这个榜样和表率啊。而且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东北女人不光对外要强，对内的要求也十分的严格。很多人恋爱之后啊，一旦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即便过得不顺心，也会因为不舍得沉没成本而咬牙拉扯下去。但东北女人分手的时候，不单不会纠结自己是不是亏了，还会反复思考，我有没有欠过对方人情呢？该给的都给了，该还的都还了，该分的也都分清楚了。如果有，很多女人甚至会在分手的时候主动给对方补偿，从此划清界限，生怕分开之后对方还会找借口黏着。

自己。有一种现象只在东北可见啊，据说三条腿的男人不好找，但是呢，一个人能过得很好的大姨非常常见。因为在东北，女人不用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她们可以自己扛大米、修灯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雪地里健步如飞。所以，如果有了男人之后，日子反而过得乌烟瘴气，天天吵架，她们没有理由不离婚不分手。据说呀，这东北老阿姨们不单从不惯着老公，还会教育女儿，说男人就像是壁虎的尾巴，如果不听话，随时是都可以无痛了断的。在网上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在回答，很有意思。他们就问说，东北女人恋爱到底能够有多清醒？其实和东北女人恋爱，你或许可以短暂的控制住她们的心，但是绝对抓不到她们任何把柄。东北女人在感情当中的防御机制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和对方始终两不相欠。约会的时候超过10块钱的消费，她们都会主动 AA， 以防自己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如果同居的话，她们甚至会在房租上多出一点钱，这样在吵架的时候她们才有底气让对方滚出家门，而不是收拾行李灰溜溜的离家出走。其实要是说到这儿吧，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挺东北女性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啊，在高中刚毕业的时候，那是谈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恋爱，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初恋。那个时候我那个男朋友啊，倒不是说家里条件不好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小带小弟带习惯了啊，这无论是这个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乃至于后来上大学，我身后永远是跟着一群男生，因为我愿意和男生玩，不愿意和女生玩，身后永远是跟着一群男生。后来他们开玩笑说，高老师你从哪走过来啊，就像个大姐大一样，后面带着一群小弟，就有一种那个古惑仔出街的那种感觉。我是吗？有吗？我说我从来没有印象啊。当时呢跟这个男朋友相处的时候，也第一次谈恋爱嘛，也不懂说这个女孩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母性泛滥。我就觉得你看他零花钱也没有我多，然后呢这个生活好像很拮据的样子，那我就懂事儿呗，我就懂点事儿，每次吃饭就我来请客呗。我们那时候上高中，我想想应该是99年吃麦当劳肯德基应该算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了啊，那时候看电影就都不是一个能够经常去做的事儿。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那小伙买了两张电影票，我们看的是啥来着，郭富城和何润东演的那个叫风云。然后在电影院里看，我就觉得哎呀，这何润东这造型好奇怪啊，就觉得没意思，还说吃饭去吧。好不容易把电影看完了，说去吃饭了，然后说吃点啥呢，我说我请你吃麦当劳吧。从那以后好像基本我们每次出去这个在一块玩啊，那时候不叫约会啊，真的就是在一块玩，每次都是我请他吃麦当劳。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我就觉得是吧，这个姐姐有钱那请你吃呗。后来在上大一的上学期，因为后来两个人就异地嘛，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大连，倒不是因为异地的原因，是因为就觉得两个人是根本就聊不到一起，而且你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完全是背道而行之的。后来呢这个我说要不咱俩别处了，咱俩分手吧。他说是因为我们不在一起的原因吗？我说不是，我说和这个距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我从来不相信距离可以打败爱情，能打败爱情的只有我们自己。啊，那时候那小鸡汤背的这非常的这个顺畅哈。然后后来就说分手吧，然后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啊，这个还录了一盘这个录音带啊。最后一首歌唱的是张学友的《心如刀割》，哎，给我妈整的泪如雨下的。我妈说：“哎呀，你们现在谈恋爱真的好浪漫啊！”我说：“妈，你这个这么脆弱吗？”我说：“我这没有什么感觉，你哭成这样。”然后我就看那封信，你看完那封信，我妈就有点生气了。他说他这不道德绑架你吗？我说啥？我说拿过来我看看，我看他写啥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啊，就是总结了一下我们这短暂的这个爱情，当然这爱情打引号了啊。说这个高尔星你很好是吧？这个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反正夸了一大顿。但是，哎，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但是。一般你要知道啊，前面人就算往死夸你，一旦说出个但是，你就所有的重点就都在这个但是后面。他说但是。你太强势了，我寻我去，我说你会不会说个话，我强势，我简直就跟个小白兔一样，我还强势，你是怎么看出我强势？然后他说你看每次出去吃饭都是你掏钱，让我这个男性的尊严哈，男性尊严有些怎么说呢，就掉地上有点捡不起来了。

你知不知道我的父母这辈子都没有吃过麦当劳？当时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我妈第一句话，你跟他分手就分对了，他爸他妈吃没吃过麦当劳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对呀、啊、我说再说了，我说那个时候我想的也是非常的简单，对吧，两个人一起好不容易有一次能这个出来这个溜溜达达出来玩一玩，那就吃点想吃的，吃点好吃的，吃点大家喜欢吃的，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一天就完了呗，这是我们的中心思想啊。这你父母吃没吃过麦当劳跟我有啥关系？我也不知道啊，你也没说，你要说我肯定请叔叔阿姨吃顿麦当劳啊。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从小的这个生活啊，可能没有你这么舒适，这么奢华。我第一次发现，我那个时候吃麦当劳都能够得上奢华。虽然说呢，啊，我想想后来写什么啊？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每次这个跟你在一起吃饭都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也想请你吃两顿饭，但是每次你选择的这个吃饭的内容都是我消费不起的。我后来我就又反思了一下我。哎，那个时候是反正小的时候就不太会骂人哈，这个宣泄情绪顶多就会拍拍桌子啊。现在我就觉得啊，真的是一溜打马的语言，我就想说出来。就那个时候，我想了半天，我吃啥了？就吃了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我都没有进去过。然后这个香肉饭、卤肉饭都是这种二十来块钱的这种套餐，我怎么就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的呢？我怎么就让他的尊严掉地上捡不起来了呢？再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 AA 制那一说。还没有流传到我们这些老一辈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吃饭就要么就是男孩请，要么就是这个反正是吧，是像我这种东北大姐请。我觉得没有什么谁有钱谁请呗，那两个人在一块儿是吧，我喜欢你，你喜欢我，那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呢，是吧，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你没有 OK 啊，那我的就给你呗，哪有那么复杂。当时我妈就觉得说不行，这男孩老开始对你这个道德绑架，你说以后要是真在一起的话，你这花钱都不落个好。当然了，这个年轻的时候就不太懂事儿哈，这篇就翻过去了，正好就说到这个东北女性敞亮的这个角度，然后就提起这个事儿。我身边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啊，很多人说高瑞卿你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人。不不不，我身边的女性朋友都是各有特点，因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本来就少，能够成为我闺蜜的人肯定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怎么说能让我看得上的一点啊。例如说我那个女性朋友特别愿意给她男朋友花钱，当然我不是说她这一点我特别看得上啊，她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我爱你我就要表达，嗯，不管你有没有，就像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有一种饿是妈妈觉得你饿。我这位女性朋友呢，就是有一种缺失，我觉得你缺失啊，她就会给她男朋友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说她这么大了，我说秋衣秋裤不用你给买了吧？她说那不一样，她自己买的和我买的那能一样吗？这每当她穿上我给她买的秋裤的时候，我说对，就像你在抱着她大腿一样。我说是这感觉吗？嗯，她说差不多。我说你是不是就是这么做特别有成就感或者怎么样？她说我也不知道。她说我也没有要求她回报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这种付出让我很快乐。我觉得那行，我说只要是你做这件事情让你很开心，我觉得那我就是完全的支持你。至于说要不要回报啊，至于说到最后有没有什么结果，我说那都是次要的，最起码你在做这件事儿的即刻你是开心快乐的，我觉得 OK 那就可以。然后有人说这个东北女人啊是天生的感情判官，就关于幸福的定义谁也说不清楚，所以说东北女人在感情当中从来不追求一些抽象的东西，就俩字儿公平。原来我认识一个哈尔滨的一个小姑娘，她和男友的恋爱模式啊很有意思，就像在做项目，而且她会做到什么地步，她会用这个 Excel 表格列出家务、名气、分工和工作量，一人完成一半，就是她说这样管理家庭透明公正，并且还能够像工作一样设立项目考察期。跟男朋友恋爱前一个月，如果说她屡次没有完成任务就扣分，扣到分数不及格，有理有据的跟人家分手。嗯，这一看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女孩啊，反正我是做不到，我连记账都记不明白，我还给人做 Excel 表格。我要做 Excel 表格，我这边就是空白的，那边全是她干。而且呢，这个有人就曾经跟我说咱东北女的啊，就是讲究实在，在感情当中你别跟我说那个什么天长地久，我只求对方能跟我拉起感情进度，千万别拖后腿就行。如果有东北女人的这种专属的爱情战歌，据说有人说是周杰伦的那首叫什么不爱我就拉倒。哎，当时我还想

因为你会发现东北女性她们比起不被人喜欢更厌恶的是在感情当中内耗，反复怀疑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你看啊，这个爱情文艺片里男女主的感情至少要铺垫一个月才会告白，但是东北女人的等待期最长不会超过七天。她们最烦的事儿啊，就是哎，你明明喜欢我是吧，你也不打直球，你就每天准时给我发早安晚安早安晚安，你是 AI 吗？哎，然后你就在变着法的在对话框里给我刷这个存在感。遇到这种情况，东北女性一律按海王处置。别人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追求浪漫和感动，而东北女人眼里浪漫的前提是对方千万不能自我感动。有一位今年27岁的长春网友，我们叫他木木，每年过生日之前啊，都会跟男友直接说自己想要什么。他说同理啊，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也会直接问他想要啥呀，如果说他自作主张送了我不缺的东西，我就会直接让他把礼物退掉，不要浪费钱。有人吐槽我不懂制造惊喜，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前提就是要坦诚，有话直说，而不是总去猜对方的心思。

么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东北女性丝毫不沾恋爱脑呢？东北女人对于男人的爱就像是两分钟以内的微信消息，随时可以撤回。她喜欢你的时候可以给你发500字的小作文，但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 POA， 否则会立刻收回对你的兴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哈尔滨的女孩，她曾经接男朋友下班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男友的女同事直接伸手去男友兜里掏东西，但是她男朋友并没有阻止。当时呢，这个女孩没有生气，她只是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暧昧。但是回家之后，男朋友不单解释不清原因，还指责这个女孩太多心。当时啊，这个小姑娘就想，哎，我还能被她倒打一耙，我可忍不了，分手分手，当天立刻马上。我觉得这个姑娘啊，还是怎么说呢，还能是有点忍耐力的。要我能直接上来把那女的扒拉开，上谁兜里掏东西呢？你跟你很熟吗？再说了，就算是同事，你也不能直接这个伸手上异性的同事兜里去掏东西啊，对吧？那咱俩是什么关系啊？你做这么亲密、这么暧昧的一个动作。而且我觉得这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这个男人身上。一个男生在东北收获的最高评价之一，就是这个人说话办事儿都很利落，不会给人造成误会。所以说在我们东北女性的审美当中，男人最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黏糊啊。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比较时尚的话讲，就中央空调，跟谁都好，对谁都照顾。而且呢，那些没有主见，只听爸爸妈妈的话，遇到问题喜欢逃避，懒惰，没有干劲儿的男人，就算是长得再帅，也没有办法迷惑我们东北女人，天生就会被瞧不起。尤其是还有一些喜欢冷暴力的男性啊，根本是奈何不了东北女人，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对方的沉默而感到丝毫的内耗、自我怀疑，只会默默地骂一句，然后直接就给你拉黑掉了。据说这个东北对男性和女性的审美啊基本一致，就是大个儿结实，别蔫儿吧登的，对性格的要求也基本一致，说话吱声啊，别吭哧瘪肚的。吉林人有一位网友就认为说，东北女性要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离不开东北东方红的时代为男女平等所奠定的这个基础。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以前是老工业城市，男女在体力上的不平等被机械力量所弥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北男女在生产力上的地位一直都是平等的，很多女性的事业发展甚至比男人还好。而且我们这儿有很多的女老板，有一起做买卖的夫妻也都是女的来当话事人。正因为东北女性在物质方面的条件不比男人差，所以说在考察伴侣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有底气。刚才我们提到那位长春的网友，恋爱之前怕自己看走眼，甚至用试题测试过对方的智商。当时她这个男朋友啊，老跟她说自己考研的时候数学分很高，她说我就怕她吹牛啊，我就让她当着我面做了一套高数题，告诉她分数高于90分才可以在一起。如今啊，东北女性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状态的象征，有关于她们的一言一行已经成为了广大女性朋友的恋爱教材。有人以前总是纠结说，为什么恋爱之后男朋友从来不在朋友圈发自己的照片呢？去咨询了东北的朋友，豁然开朗啊，说姐妹就说了，哥东北这种人的行为叫不讲究，意思就是套路多不实诚，即便他不是故意在朋友圈装单身，也不值得深交，立刻分手才是上策。这你会发现啊，这个东北女性基本是非黑即白，她好像很少有灰色地带。另外呢，在东北女性的爱情观里，幸福生活的各项要素占比往往是自己开心大于家庭美满大于男人。刚才这个长春的网友就说，在东北最常见到的名场面就是在外喝醉喝倒的男人趴路边就睡着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东北女性也不会生气啊，如果家里老爷们敢喝醉之后回家到处乱吐，就算他已经爬到床上了，也会被老婆踹出家门。听着有些抽象，但其实呢，很多东北女性真的就是认为，我能接受老爷们糟践自己，但是绝对不能容忍男性糟践自个儿的家。而且有东北女孩也说了，东北女性的一大特点啊，就是无论受过多少次情伤，都不会因此变得胆小和算计，始终会甘愿为对方考虑很多事情。比如说，不想麻烦人家接送自己，那自己买个车呗。恋爱的时候主张 AA 所有消费，不给对方造成任何的经济压力。每次吵架的时候，可能也是会主动哄对方的那个人，绝对不会一直生闷气，让对方来猜自己的心思。但是，这一切成立的前提是对方必须要认清
东北女人对他们好不是理所应当，而是需要被公平相待，如果做不到，那可能下场就是分手两个字。从东北女性身上你可以观测到普通人恋爱时最平衡的心态，既有初恋时的热情坦诚，又有久经沙场之后的从容淡定。其实我们也清楚，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人能够百分百的跟自己来契合，所以说我们才会花时间给男性们立规矩讲道理，让他们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该怎么改。外人眼里可能东北女性很强势，但实际上她们比谁都有耐心。毕竟你要知道，塑造一个合适对象的过程，艰辛程度真的是堪比女娲造人呢。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3: 冲破迷雾，一路看去，
1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5: 我能保护你，
1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6: 对啊，对啊。
1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6: 天哪，你怎么知道？
1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9: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2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我不管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有两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大家。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睡觉的。哎呀，我就特别好奇，最近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就天天感觉自己睡不醒呢？我不知道最近啊，又是什么太阳、月亮、磁场的问题，就导致人，哎呀，一天天觉不够睡，早上醒不来的。就感觉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当然了，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因素，我觉得就是进入到了夏天，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可能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身体比较容易疲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困。尤其呢，平时可能很多人都是周一到周五要早起，要工作，晚上回家里呢还要照顾家庭，基本上既不能够早睡，又不能够晚起，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于是怎么办呢？要充分的利用好了自己的周末的时间，就是疯狂疯狂的来补觉。各位，你的作息是这样的吗？我不管有的没有的，是不是经常说了，哎呀，平时熬夜没事儿，平时少睡点没事儿，我周末的时间我全都能给它补回来。其实我现在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知道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啊，每天晚上大概现在都是几点钟睡，早上几点起，就是平均每天的睡眠是多长时间，又是否会在周末集中补觉呢？那看看大家的这个睡眠的质量，睡眠的时间是如何的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先抛给大家了，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今天在节目的后半程主要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啊。其实这个话题呢，之前也跟大家或多或少的有聊过，或者是提及到过啊。就是现如今啊，你会发现这几年大家去商场啊，去一些小卖铺啊，逛超市的时候，走在货架上，哎，有点口渴了，想去买一个喝的，于是呢，你就会选择好久好久，倒不是因为选择恐惧症，实在是现在的花样太多了，现在的年轻人啊，更注重的是健康，于是呢，先把碳酸饮料排除在外了，把那些高糖的、特别甜的也排除在外了，最后留下的啊，首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零糖零脂的，对吧？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品类是大家会普遍比较热爱去选择的，就是这个叫做养生水。仿佛啊，现在你只要加上一个水果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养生的这个，比方说黄芪呀、这之类的，枸杞呀、玉米须啊这之类的，只要给它叠合上，哎，我喝完之后我就会变得健康，我就一定啊能够拥有一副好的体魄，我只要喝这些我就不会有负担。不知道各位现在在超市当中有没有见过啊？其实前两天的时候逛这个沃尔玛的时候，真的就是哎呀，突然好渴呀！但是呢，又觉得说，你看现在在减肥期，我当时正好还是运动完去的，我就在想说了，哎呀，那不能白运动啊，我得喝点健康的呀。巡视一大圈，把目光先是锁定在了这个茉莉花茶上面啊，一看是零糖的，就是纯是泡出来的茶。我说这个应该可以，先放到了自己购物车里面。再往前走着走着呢，果不其然就发现了这种养生水啊。真的，之前呢一直是听大家有聊过，听身边的朋友有这个，其实也是有吐槽过，但自己好奇嘛，好信儿，咱就是说哈，不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口。

味儿到底是如何的，万一喝起来真养生呢？如果说再加上我又喜欢喝，对吧，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表示说了，那个屈臣氏的那个黑色的罐装的苏打水，就啥味儿没有，纯是汽水的那种的哈，说巨难喝，根本难以下咽。但是我反而觉得说了，哎，这个其实还好，而且你看它没有任何的糖，然后呢喝起来呢又是比较健康的，除此之外呢，这个对于一些其他的病症好像也是有所缓解的，因为它毕竟是碱性水嘛，然后就喝了，硬喝下去也能喝，而且我并不觉得它难喝，我是真的可以把它当水喝。其实最终的就是不想喝白开水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当代现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奶茶呀饮料的诱惑，让我们从小就打下了一个就是爱喝甜品或者爱喝点味儿的爱喝点气儿的这样一个基底啊，从小就打下来了。最后哎，也是把目光锁定在了那个苹果黄芪水上面。我想说了，苏打水儿，哦，那个我都能喝，这个算着啥呀，对吧？买回家里，哎，吃饭的时候准备来上一个。本来吃草就已经很苦了，吃那个沙拉就已经很难以下咽了，没想到啊，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个人原因，真的是不太能够接受这种养生水的味道。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喝过啊，你也可以发表一下你喝过的这个看法，你感觉那个味道是如何的。我甚至觉得当中都会有那种泥土的气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红豆薏米水啊，什么什么的枸杞水、雪梨啊，什么橙子的陈皮水这之类的哈。总之呢，现如今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了。这些养生水呢，虽然说难喝啊，但是你只要精准的打击到了年轻人的这个痛点上面，什么痛点？养生、健康啊，既能喝的跟饮料似的，啊，但是呢，同时又能保证你的健康。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就宁可选择这种，也不会喝白开水。两个问题啊，常常已经抛给大家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每天晚上现在都是几点钟睡觉，早上几点起，平均的这个睡眠的时长是多少，那又是否会在周末集中补觉呢？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如今啊，在货架上我们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中式养生水，你是否会选择？如果说你尝试过的话，你觉得那个味道你能够接受吗？两个问题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好的，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项目微光说了，说除了除夕那天晚上的鞭炮太响，其他时间我的睡眠时间都是相对固定的，偶然呢可能是第二天要早点出门的事情呢，再没有什么影响的因素，看样子睡眠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啊。那平均每天大概能睡多长时间呢？因为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说，原来啊，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年轻人按理说觉应该多，我是属于平均每天睡六个小时就会自然醒，然后呢这一天也完全就够用了。但是这两天会发现了，哎呦，有的时候睡的都快将近七八个小时，还是不够用啊。甚至到了周末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喜欢习惯性的大补觉。一睡昏睡一天的那种感觉啊，醒来已经再看外面的天，哦，天黑了。好的，各位持续互动起来，各位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项目微装说了，说搜了一下那个养生水啊，说看着那些颜色，我还是烧点水。

晾凉了喝吧，说总觉得瓶装饮料的用糖量是不好把握的，但是吧，这种养生水反正上面写的碳水化合物什么含糖量都是0%，你说你信不信呢？我觉得我是相信的，因为我那次买完之后喝了，它真的不甜，它纯是那种养生的那些食材的煮出来之后的味道，没有任何的甜味儿。难喝也是真的难喝呀。博山云雾见云雾说，上午好，范憨憨，孩子中考结束了，我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了。哎呀，长舒一口气，但是讲一个恐怖故事，这口气恐怕还得再掉3年呢。高中只会比初中更累呀。但是先短暂的庆祝一下阶段性的胜利吧，就像之前说的结绳记事，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以先毕着业了，是吧？也祝孩子考的一切都是顺利的啊，成绩也是远超自己的预期的。博展云雾说了，说我每天呢就是11点睡，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哇，这个5点半起床真的是好考验人啊，怪不得能够坚持每天早上啊都能听到我们的早高峰的节目，甚至在五 T 班的时候也发现，哎，博开云雾在早高峰期间也是非常活跃的，太佩服了这种能早起的朋友们。然后说喝白开水不好吗？反正我就是喝白开水，不是白开水就是茶水，就这两样了。我发现啊，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当年纪慢慢起来的时候，就是开始能够接受茶水的时候了。原来呢真的是完全不喝茶，家里的时候就是家里人啊，我爸他们泡茶呀，我完全不喝。我说冰箱里，我宁可去喝冰箱里冰水，我也不喝茶水，我宁可喝点有味儿的水，我就不喝白开水。但是现在呢，我真的就是在今年的时候突然某一次就感觉，为什么雪碧这么甜啊。我原来是无雪碧不欢的人，但是突然在某一刻你发现，哎，雪碧太甜了。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再其次呢，就是比方说每周日的时候，因为周六的时候还是有班的哈，周六来上班，周日单独在家完完全全能够静下来的时候，特别喜欢的生活就是中午吃完饭了，稍微歇一会儿，然后在我那屋的这个桌子上先点上一根香，然后呢烧一壶开水，就开始慢慢的泡茶，然后可能看点这个综艺啊这之类的。我就觉得那种生活是特别惬意的，而且还是非常健康的。哎呀，越来越开始明白了健康的重要性了。也是我们先来跟各位啊聊一个跟睡觉相关的事情啊，就是问问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经常是晚睡透支，然后呢就想着说了，不行，我到了周末我一定得一觉睡到大中午。甚至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他们，就是我一到周末可能生物钟在这，我生物钟特别强，早上啊可能也是到点了就醒了，就不管前天晚上熬多晚，第二天准时醒。但是呢身边有的朋友真的就是完全联系不上，比方说约好了中午去出去吃个饭，然后呢他说行咱晚点起，我也不定着闹铃了。我心想说晚点呗，那差不多你10点来钟你也该起了吧。一打电话打不通了，整个人我就开始慌了。最后下午1点成功联系他了，哎呀不好意思呀，我刚睡醒。我说你等会儿，你昨晚几点睡的？他说确实熬了会儿夜，可能1-2点睡的，然后睡到了下午1点。我说你整整睡了12个小时吗？他说啊，你做不到吗？但是啊，在这儿也得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一口气儿把缺的睡眠全都补回来，其实反而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的。最近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呢收治了一位45岁的男性患者，虽然正值壮年啊，但是3年经历了2次的脑梗，而背后的祸首呢，就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所谓的睡眠习惯。医生也是提醒啊，说这不是在补觉养生，是在拿血管开玩笑啊。原来呢，早在第一次脑梗出院之后呢，这个医生啊就反复的叮嘱过刘先生，说了出院之后呢，你务必要规律作息。可是他仅仅坚持了2个月，就重新回到了以往的不良生活状态。
作为一名项目经理啊，可以说刘先生的作息是一塌糊涂。周一到周四呢，凌晨两点睡，早上七点也要硬爬起来。周五呢，还要赶项目，更是经常熬夜到了凌晨三点当中。但是啊，他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补觉嘛。等到了周末，疯狂补觉，一觉呢能够睡到中午十二点，起来吃个饭，下午再要加一个午觉。而且心里还有一本账呢，说你看啊，我这么睡的话，我平均下来我每天还是睡了七个多小时，我这睡眠质量我是达标了呀，可是怎么就给自己反复整成了脑梗了呢？医生呢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啊，说睡眠其实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时长上的加减法，周末强行补觉看似是补齐了睡眠的时长，却补不回被破坏的生物钟啊。生物钟呢不仅管你困不困，还要调控着血压、血糖、激素分泌、免疫功能的节律，所以长期混乱的作息呢，也就是导致它反复脑梗的一个重要的诱因了。根据研究发现啊，说周末过度补觉其实危害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会导致炎症更高。2026年美国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说，补觉时间如果超过了三小时，全身的炎症风险会明显的上升。研究人员呢将两万余名的成年人分为三组，分别是不补觉组，或者说是补觉少于一小时组，中度补觉组呢是补觉一到三小时，以及长时间补觉组，就是补觉至少是三个小时起步的。分析显示呢，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着严重的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呢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一个重要信号。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医院，比方说有什么难受不舒服了，去医院检查，然后我们抽血，抽血出来之后看，哎，白细胞的这个数量上升了，那就代表的是你的体内有炎症了，对吧？而这种关系呢在一些人群当中是尤为明显的，比方说20到39岁成年人的风险呢能够增加 42%， 40到64岁之间的成年人的风险是增加了 54%， 而男性的风险又是增加了 56%。 体重指数啊，就是那个低于25数值的那个风险增加了 45%， 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的风险呢要增加 78%。所以这个数据也是再一次的验证了，如果过度补觉反而会对我们的身体是造成危害的，尤其是一下子补觉超过了三个小时的，那更是重中之重啊。而且周末过度补觉呢还会导致的就是加重了你的代谢紊乱。2026年发表于 BMJ 开放式糖尿病研究与护理的一项数据显示呢，周末补觉仅对睡眠不足者适当的有益，如果超过了两个小时反而会加重代谢紊乱和胰岛素的抵抗。研究人员解释说了，过度补觉呢其实是会打乱了你自己的生物钟，造成了社会时差，干扰了外周代谢时钟与中枢钟的同步，就诱发了炎症的反应，最终呢是损害了你的代谢健康，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更容易的是早衰。2023年一项发表在睡眠健康上的数据显示呢，说睡眠节奏差异大的人更容易出现早衰的症状。数据显示呢，说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睡眠持续时间不稳定，补觉较多，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人，生物年龄分别会衰老 0.63 年、0.52 年、0.74 年和 0.77 年。这是因为长期的不规律的睡眠呢，会造成生物钟的紊乱，从而加速机体的衰老进程，同时呢，还会影响着新陈代谢，让人更容易变得生病了。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道理我都懂，但是人呐，就是属于我只要没到真正犯病的那一刻，我不会去预防的。尤其对于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我这前几年我发现，现在回头看真的就是如此啊。其实你说熬夜的风险我知不知道，我知道，但是能不能做到不熬夜做不到，就总感觉晚上的时间太舒服了，而且就不舍得睡觉，那手机就是特别的好看。现如今这个晚上这个正好进入到了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嘛，刷着短视频一不小心直接就刷了个两三个小时
啊，每次都在告诉自己，哎，第二天一定要早睡，等到第二天就会想着说，那我从第三天开始吧。等到真正的这个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我真的。

会觉得25岁好像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坎儿。你过了25岁，身体的一切的机能你都能够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这真的是熬夜也熬不动了，身体上的各种疾病的反应也是体现出来了。而直到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哎呀，如果早几年我能够健康生活，那该有多好啊！怎么说呢？突然也理解了一句话：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人无法同时拥有疾病和对疾病的感受啊。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来说，怎么说呢，还是要适当的去注意。现在越来越能明白的一句话就是老人经常说的，你等你老了，老了都做病。对这句话有个实感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完全禁止补觉，那你肯定也不现实。我周末困得不行了，我适当补补觉咋的了，对吧？肯定也不能是完全禁止的。那根据医生表示说呢，其实偶尔的熬夜之后合理的补觉是可以缓解你的困倦的，但是呢要遵循以下原则啊。比方说午睡不能超过30分钟，很多人一午睡，哎呀算了，我不定闹钟了，睡到几点起就几点起嘛。但是要知道熬夜之后呢，第二天中午安排一个20到30分钟的午睡，而且时间呢是保证在下午1到3点之间，是可以让你停留在浅睡眠阶段的，醒来之后不会有什么那种昏沉感，也不会呢消耗夜间的睡眠驱动力。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了30分钟，就会进入到了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醒来之后你其实会发现不如不睡，反而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累了。其次第二点呢，就是可以分多个时段补觉啊。这个方法适用于的是那种轮班的工作者，下夜班之后呢先睡个3到4小时，然后起床活动吃饭，再睡两三个小时。这种分段的睡眠呢可以模拟夜间的睡眠结构，且能避免单一长段补觉导致的生物钟的紊乱。到了周末呢，不宜超过的是2个小时，这个2个小时指的是晚起啊。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哎，周末我不起了，我不早起了，我要晚点起，没问题，但是绝对不能超过2个小时。比方说平时7点钟起床，最晚呢就是你周末9点起，超出这个限度呢会重置你的生物钟，导致的就是周日晚上睡不着，周一早上起不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同时呢也要调整好你的身体节律啊，就是补觉醒来之后呢尽快的去接触一些光照。午觉啊，睡醒了之后把窗帘拉上，哎呀醒了之后也一直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肯定是不好的，要尽快的去接触自然光，实在不行的话用那种光照的治疗灯啊或者灯啊什么之类的哈，其实帮助的就是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于节律的冲击了。如果平时你的睡眠质量太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尝试几个小妙招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规律作息，其实规律作息比睡够8个小时要更加的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窗口，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以内浮动，包括周末，比方说每天晚上啊11点到11点半之间入睡，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之间起床。我觉得时间也不要去卡死，就是11点啊，早上我就是要6点半起床，要给自己一个浮动的区域，这个区间，否则会形成一种焦虑的情绪。到了下午3点之后呢，就要减少摄入咖啡因了。咖啡因的半衰期呢，大概是在5到6个小时。比方说晚上11点钟睡觉，那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再去喝咖啡了。而且咖啡因不仅仅是存在在咖啡当中啊，包括什么浓茶呀、可乐啊、能量饮料啊，甚至是巧克力里面都是有咖啡因的。所以在下午3点之后，尽可能就别喝巧克力呢，晚饭之后就尽量别吃了。我觉得当代年轻人最难入睡的一点就是手机和问题，甚至很多人半夜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我要摸手机啊。当然也明白能够要看一眼时间嘛，然后开始算我还能睡多少个小时。但是当你看时间的那一刻起，其实就是容易让你不再能够入睡了，因为计算睡眠时间本身就会制造焦虑，让人难以入睡。如果躺了15到20分钟，你会发现，哎呀，怎么还睡不着了呢？大家可以尝试着起来到另一个房间看几页纸质书啊，各位，纸质书千万别看电子屏幕，等到有困意了你再重新回到床上。

而且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尽量让自己的卧室的温度是保持在18到22度之间的，这是最容易入睡的一个环境室温，并且呢，可以适当的使用遮光窗帘，减少夜间光线的干扰。此外呢，睡前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家里的这个灯光调暗，换成暖色光，比方说红色、黄色、橙色的。而睡前1个小时呢，尽可能的别看手机、平板，可以听一听有声书啊，这之类的。而每天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啊，比方说上午可以晒太阳15到30分钟，帮助大家校准生物钟，而且也要坚持规律运动，尽量安排在睡前的3到4个小时啊，不要睡前了准备睡觉了，我先出去猛猛跑一个步，回来冲着澡就打算倒头就睡，很难睡着的。另外呢，晚餐也不要吃得太晚或者是太饱。另外呢，如果你上午10点啊不喝咖啡就困得睁不开眼，比方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觉得说今天就困得已经睁不开眼的，其实就说明你的身体早已经处于一个睡眠负债的状态了啊。所以真正的抗衰呢，就是从每天的规律睡眠开始的。也希望各位不要再拿什么周末补觉来安慰自己了，毕竟人呐，不能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对吧？睡眠也是一样的，这笔账呢，身体比我们算得更清楚，平时亏欠的也绝对不会因为周末2天的突击补觉就扯平了。所以还是希望各位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如果真的睡眠质量有问题的话，从每一天开始，从每一个时机开始，都慢慢的培养我们的睡眠习惯，而不是单一的周末疯狂补觉啊。不知道各位睡眠的状态是怎样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同时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平时，哎呀，有没有注重养生？其实你看，今天所有都是跟所谓的这个健康有关系的。有的人周末强行补觉，是觉得我要保证健康的状态；有的人呢，去喝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健康饮料，也是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处于一种这个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有些真的好吗？是真的值得推荐的吗？哎，我们稍后继续来聊啊。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些年来，确实啊，这个被称为中式养生水的饮料呢，也是迅速的走红了。包括像是在超市当中，大家逛的时候，应该都能够看到那些，比方说叫做什么薏米水呀、桂圆水呀，这种还有什么百合绿豆饮啊、红枣枸杞水啊这之类的啊，就频繁的出现在了这个货架上面。而且你仔细看上面的标签，打的就是什么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的熬煮等卖点。然后呢，现如今又有很多人注重养生嘛，对吧，就是减肥年啊什么这之类的，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爱去点奶茶了，不爱去点那种饮品了。哎呀，觉得说了这个喝起来是不是比那些能够更健康啊，甚至会有很多的人把它代替了白开水每天喝。那根据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2026当中的显示呢，说中式养生水的赛道已经从概念的萌芽期迈入到了 2.0 的品质竞争期，市场规模呢较2022年也是跃升了35倍，预计在未来5年呢还将实现超6倍的增长。所以问题就来了，说哎，每天喝的这些中式养生水真的健康吗？能每天当白开水喝吗？我们先来说答案啊。根据医生的这个专家的表示说了，中式养生水啊的确是比大多数的这种瓶装饮料，我们原来喝的那些饮料要更加的健康，但是仍然不建议完全的代替白开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来帮助我们去补充水分。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中式养生水呢，通常是指那些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市面上常见的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薏米水啊这之类的，还有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说，我们上次买了一个苹果黄芪水，以及各种各样的，基本上都是要么是跟水果挂钩的，要么是跟这种哎中药材相关的。这些产品呢也都是打着什么细煮慢熬等概念，配料当中呢又是真实的出现了什么薏米、陈皮、罗汉果、人参、黄芪等具有传统这个食养色彩的一个原料。因此呢，很多人就会产生一种印象，说它不是普通的饮料啊，而是更健康更养生的饮品。但是呢，从产品的属性来看啊，其实中式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产品执行的标准呢几乎都是2014植物饮料的包装，而且上面呢也会特别的注重这个产品的名字的标注，叫做植物饮料。虽然写的是植物，但是也不要忽略了后面饮料这两个字啊，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通常呢是以植物或者是植物提取物为原料，添加呢或者是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过了加工和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说这些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水，然后才是谷物、杂豆或者是草本原料。按照预包装食品配料表这标示的一般规则呢，配料通常都是按加入量来递减顺序排列的，也就是说啊，这类产品的主体仍然是水，其他原料添加量呢可能并不高。所谓打上一个这个招牌啊或者是头号啊，我觉得更多的都是哎可能就加入了那么一点点，哎但是他告诉你我这当中加了。包括前两天啊，这个有这个他们给我吃到一个粽子，我说这是什么粽子，叫做什么什么参，然后又有肉的，我说啊枸杞、人参什么什么猪肉嘛，我说这玩意儿好啊，这玩意儿养生啊，然后把这个粽子一点点扒开，完全没有找到在哪儿有，可能口感上吃出来那种咯楞咯楞的，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但是它的含量实在是有点过于低了。
而通过成分呢，也很难去查看到说了这一瓶饮料当中究竟含有多少有效的成分。也有的呢，虽然是打着养生水概念啊，但是实际上是含有黄冰糖等添加糖，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品种之间它也是有差异的，各位一定要谨慎的去选择啊。而且更需要注意的是呢，即使产品标注了某些原料或者是成分的含有薏米、百合呢等作为食物本身就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薏米、百合呢等作为食物本身就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但是如果要做成清澈或者是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呢是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一系列的加工步骤，所以最后喝到的主要还是水、风味物质以及少量的可溶性的成分，这和你直接去吃完整的食材进行这个滋补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而且呢，我国还是有明确的标注的相关规定哈，说普通预包装食品呢，不应该标注或者是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的作用，非保健食品呢，也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的作用。因此呢，对于这类中式养生水，更合理的理解就是它可以是一种相对清淡的饮品选择，但是不应该被当作具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也有人表示说了，那我还是想喝，我就是我偶尔解解馋还不行吗？我不想总是喝白开水呀，哎呀，毕竟我刚把奶茶戒了，你也得给我点过渡区间嘛。那可以喝，对吧？怎么挑才是关键。首先第一点，看看这个配料表，最好上面只有水和食材，没有任何的添加糖，不仅仅是白砂糖啊，包括什么果葡萄浆啊。

啊，这个蜂蜜啊、冰糖，这些都属于添加糖，这些全都没有才可以。而且呢，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中药材产品啊，比方说黄芪、人参、酸枣仁等等的，你要考虑到的是你个人的体质，不要盲目的食用。其次呢，再去看营养成分表，看能量高低啊，钠含量有多少，是否标注了糖的含量，就是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啊，优先考虑这些都是为零的产品。其次呢，你要留意的就是特殊成分的含量。有些产品呢，宣传呢会含有茶多酚、多酚啊、黄酮啊，或者膳食纤维、咖啡因等成分。同类产品当中呢，可以优先考虑标注含量的，往往意味着真实原料的含量呢会更高。同时呢，也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方说我们今天还聊到了一个睡眠的问题。如果你睡眠有实打实的质量问题的话，就不要去选择含有什么咖啡因的产品，更不要去选择在晚上的时候饮用这些了。但是最终呢，还是像很多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是提到了，说这玩意儿你不如就喝水，你再怎么样健康，再怎么养生，你也替代不了的就是真正健康的白开水。它可能只是你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今天实在是想喝点有味儿的东西，但是又不想喝太甜的，不想喝那些完全不健康的，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平替。但是更多的时候喝的还应该是白开水啊。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8: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8: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9: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0: 听众朋友们，

人品，更是情感的载体，思想的媒介。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种醉是生命力的喷薄，是对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呐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在美酒与音乐的衬托下直面生死，最终透出向死而生的豪迈与无奈。王维的相逢一起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那酒呢又是少年侠气的见证。还有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就是一种面对无常的洒脱和通透了。古人借酒抒怀，在微醺和酩酊之间留下了无数的传世佳作。古人的醉酒诗词，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人生态度和对美学的追求。说起喜欢喝酒的唐代名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和杜甫，但其实白居易对酒的热爱并不亚于李杜，甚至开创出了不同于李杜的诗酒观。白居易自称醉吟先生，终身都在喝酒为伴。宋人方韶在《博宅编》当中记载道，白乐天诗2800首，饮酒者900首。作为唐代产量最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近1/3都是和酒有关的。那诗人就是诗人，有几个诗人只知道开怀畅饮而不会有一点感慨呢？他的诗作有欢聚喜乐、离别相思，当然也有人生坎坷、借酒浇愁。白居易的偶像有两个人，一个是位列竹林七贤、纵酒放达的刘伶，另一个则是归园田居的陶渊明。他甚至还写了《笑陶潜体诗16首》以示敬意。喝酒的时候，陶渊明喜欢弹琴伴奏，《晋书列传》第64记载，性不解音而续素琴一张，闲挥不惧，每逢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大概意思呢，是说陶渊明他有一把没有装饰、没有琴弦的素琴，每一次喝酒的时候，他都要鼓捣一下这个素琴，然后还非常真诚地和朋友说：“主要领会琴中的趣味就行了，又何必一定要拨弄琴弦，弄出琴声呢？”这个地方智者听来自然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人家弹的是境界，当然在我们看来呢，那确实是弹了个寂寞呀。然而对于音乐大拿白居易来说，琴酒相配就是多了一份高雅。耳根得听琴初唱，心地忘机酒半酣，那是百绿齐息的良药啊。在他的名篇《琵琶行》当中，秋悲寂寥，离别醉销魂，为了弥补这举酒欲饮无管弦的扫兴，于是在这首《琵琶行》当中就有了琵琶女的登场。没有丝竹管弦之声助兴，那宴饮自然是没有灵魂的。碰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悲惨遭遇的人，琵琶三奏才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种绝唱。晚年时，白居易以太子宾客之职长期闲居于东都洛阳的旅道里，对弹琴听曲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池上篇序》当中曾经这样追溯过当年的往事，说：“原催琴弹奏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聚，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静而乐天

0: 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白居易曾经先后担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他也曾经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呢，白居易对江南是有着相当的了解，所以江南在他心目当中有着深刻的印象。江南遍布着多少如诗如画的美景啊！当然了，江南又留存着多少文人的解药呢？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其中有《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酒让白居易结识了不少的朋友，酒也加深了他和这些朋友们的感情。白居易是一个重友情的人，在他的诗文当中有不少词句都是用来表述他对朋友的慰问和怀念，而在这种时候常常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了酒。他喝酒呢，特别注重分享，不光是自己喝酒，还要劝朋友一起喝酒。所以呢，白居易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劝酒诗。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可以读出白居易对朋友的情感。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是白居易交友的真实写照。他的一生交友无数，但是有两个挚友同样也是他的酒友。他的前半生有元稹，后半生有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的友情那是咫尺天涯，两个人同饮自然也是人间乐事，就是病痛愁苦也不过随酒下肚之后就烟消云散了。也难怪白居易在《寄元酒》当中感叹说，唯有元夫子，闲来同一酌，把手或酣歌，展眉时笑谑。说我的好友微之啊，只有他抽闲能来和我同饮一杯，那这样的话，我的悲伤一下子就不见了。两个人不在一起做官，经常是见不到面，对彼此的思念就在书信畅聊当中，可见两个人的情谊之深。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两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分隔两地的。我们也知道元稹去世的又比较早，那这段元白佳话因此也告一段落了。白居易朋友众多，有许多人是天下闻名的。有一个人叫刘十九，这位朋友呢，凭借着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海内知名。但是这刘十九到底是谁呢？资料显示，刘十九，松阳人，生平不详。生平不详这四个字就把这位刘十九在中国历史上定位为路人甲的角色了。也有人认为说刘十九其实是刘禹锡的堂兄，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刘禹同，是洛阳富商，这个人据说也非常喜欢诗词歌赋。如果没有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这首小诗，我们可能并不会去留意和在意到刘十九这个人。《问刘十九》可以说是最暖心的一首小诗，可能几乎每到冬天风雪之夜，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都会被引用出来，发在各自的朋友圈，不断的吟咏，久久回味。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冬腊月，暮色苍茫，大雪将至，酒正好，炉火旺，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呢？这个时候有酒有朋友，我们围炉而坐，促膝而谈，把酒言欢，相信即便是天寒地冻，也只会感觉到温暖如春。白居易的这首小诗寥寥二十个字，语浅情深，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的辞藻，质朴亲切的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炙热的情意，表现了温暖如春的诗情。他正在通过简单的语言和生动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 温馨和亲切的氛围，同时也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老朋友，能饮一杯无，极其通俗，也没有刻意的修饰，这就有点像大白话，但是却瞬间让我们领略到了唐诗的魅力和美感。唐诗评注读本评价说，用土语不见俗，乃是点铁成金手段。那这首诗呢，是对友情最好的诠释。朴素而真挚的友情，它正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它也更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高明的白居易将所有冬天的温暖都包裹在这首小诗里了。白居易不仅嗜酒如命，而且他还擅长酿酒。在任期间，虽然对于政绩没有表现而觉得惭愧，但是他也常常为自己能酿出美酒而沾沾自喜，因此还冠以醉司马之名。而酒呢，也成就他的诗句，在酒的醇香之气、甘厚之味当中，常含着家国天下之忧、时事政治之机。他的诗句浅切平易之间，尽显着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刘十九，就不得不说一下他的本家兄弟刘禹锡了。白居易和刘禹锡交往甚密，唱和齐名，世称刘白。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写诗和饮酒。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后人皆知的就是他们那场在扬州的相逢。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友情属于相见恨晚。公元826年，白居易在扬州和刘禹锡初次相聚。这个时候的刘禹锡刚刚结束了近23年的贬谪生涯，白居易为他接风，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禹锡写下了那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酬答自己的好友白居易。其中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成为了千古传唱的名句。它不仅仅是对自然景物的生动描绘，更是一种激励人心的哲学思考。诗人在鼓励朋友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哲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在文坛上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是官场的浮尘却如同长夜一样笼罩着他们。在酒酣淋漓之时，白居易曾经写下《醉赠刘28使君》：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枝河北才名折，23年折太多。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你拿过我的酒杯，斟满美酒，同饮共醉，和你一起拿着筷子，击打着盘子，吟唱诗歌。虽然说朋友，你诗才一流，堪称国手，但是也只是如此，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抬眼看去，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荣耀体面的，而你却要长守寂寞。满朝的官员都有了自己满意的位置，而你却在虚度光阴。我深知你才高名重，却偏偏遭遇了这不公平的对待。这23年，你失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是友谊的粘合剂。从最初在扬州以酒结缘，日后在洛阳把酒言欢，白居易和刘禹锡晚年闲居洛阳，白居易任职太子少傅， 刘禹锡任职太子宾客分司，两人相约饮酒，宦海中浮沉，老后的失意寂寞又是同病相怜，怎么会不感慨万千呢？与孟德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这首约酒诗也水到渠成地落于白居易的笔端。更待菊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说，等到来年重阳佳节之前，他要亲手酿造好酒，并且一定会提前准备好。等到菊花开得金灿灿，家中酒熟飘香，到时再次邀请好朋友一起，我们赏菊喝酒，不醉不罢休。这首诗的诗题叫做闲饮，表面上写的是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和闲适，但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这也蕴含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着这两位有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相交满天下，相知能几人。最后刘禹锡病逝，白居易写下了《哭刘尚书孟德二首》，其一当中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晚我知秋。”以煮酒论英雄的典故来总结了他们一生的友谊，惺惺相惜，彼此懂得，这样的友情又是夫复何求呢？从44岁被贬江州司马，到75岁病故洛阳，被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历经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30年内没有再遭到太大的政治打压和仕途挫折，他的人生就算是比较顺遂，得以终其天年。这和他处事调整心态，诗酒琴常伴身边，自得其乐，追求自在闲适的生活方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乐来欢喜，苦来甘愿，经历过寒冬才会懂得春日的可贵，经历了苦难的人才更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迎来人生真正的快乐。诗写得通透，不如人活得通透，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做到了。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唐朝末年，诗人罗隐来到了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和很多读书人一样，也想借助着科举考试踏入仕途，一展宏志。但是晚唐时期政治腐败，科举考试已经不再是选贤取能的一项考试，而是变成了官员们的敛财工具。考试完后，罗隐信心满满地回到客栈当中等候种地的好消息，可是他等来的却是落榜的噩耗。别说状元了，那红榜上压根儿就没有他罗隐的名字。落榜之后，罗隐并没有太懊恼，他在长安住了下来，他打算跌倒重来，他坚信下一次考试一定能够种地。第二年正好逢上大旱，百姓几乎没有收成，各地出现了不少的难民，唐昭宗对此束手无策，只能请法师来做法，祈求神灵降下大雨。另外呢，唐昭宗还在科考题目当中加了一道题，那就是问考生们如何防治雨旱灾害。 罗隐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把他的见解在试卷当中写了出来。他劝唐昭宗

要勤政爱民，未雨绸缪，而不是去祈求神灵，还提了几条防旱抗旱的建议。没有想到唐昭宗看后龙颜大怒，他认为罗隐是在质疑他的能力，所以又没有录取他。当然就这样，罗隐再一次落榜了。按理说呢，罗隐应该知难而退了吧，可是偏偏他决定还要继续考下去，以至于当时阅卷的官员和监考的官员都认识他了，知道长安有这么一个考疯子。罗隐总共考了十次，十次都未能及第。十年之后，罗隐彻底绝望了，他夜夜买醉，想要用酒精麻痹自己。有一次呢，罗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偶遇了早年结识的一位妓女云英。云英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问到他说，你怎么还没有脱白呢？当时唐朝规定，只有官宦人家才可以穿带有颜色的衣服，而普通百姓呢，只能穿白色或者黑色的布衣。罗隐十年之前穿着的布衣，到现在仍然还穿在身上。云英的这个问话让罗隐黯然神伤，他无从发泄，只能将满腔诗意付诸于笔端，写下了一首《自遣》。德既高歌，诗既修，多愁多恨意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诗名叫做自遣，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这首诗，关键我们还要理解罗隐的愁和恨，其实那是社会之愁，是家国之愁。劝说皇帝是不理睬的，讽谏当然皇帝会恼怒啊，那诗人只好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面对当时的社会了。头两句很好理解，得到了咱们就放声高歌，失去了那就算了，仇啊恨啊这些东西就由他们去吧。你看着挺潇洒，其实背后我们都知道那全是心酸呢。一个人考了十次都没考中，他还能怎么样呢？他除了劝自己看开点，还有别的办法吗？当然最有名的是后两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及时行乐，其实还是没办法了。罗隐不是在教人喝酒啊，他是在告诉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太多了，你天天愁也没有用，不如还是把今天过好吧。罗隐其实后来也看透了，他没能考上进士，反而在民间更有名气，因为他的诗通俗好懂，老百姓很爱读，不像有些诗人写的云里雾里。罗隐写讽刺诗，骂当时的权贵，骂官场的黑暗，老百姓看了相当的解气。45岁那年，罗隐回了老家，后来呢，在钱镠手下做了一个小官。那个考了十次的落魄书生，就算是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千百年来，一些穷愁潦倒的诗人常常沉吟自遣，但是在众多的解愁诗句当中，唯独最容易记起的真的只有罗隐的这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了。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老赵聊心脏栏目。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您走进直播间，拨打咱们电话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赵老师您好。
1: 周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赵老师啊，昨天您在节目当中说，距离咱们医院1元补贴治心方的活动就剩3天了，节目一结束大家就着急了，都想知道自己怎么能报上名，自己的情况能不能参与上，还有一些个别的咱们听众朋友想问到底是不是真的，又怕错过了这个机会，又害怕它不是它适合自己。
1: 那咱就今天的把这些个关键的信息呢给大家讲清楚，给大家讲透露，说谁能够参与这个1元治心方的补贴活动，大后天的时候具体怎么来报名，怎么来领药，还有呢第二次6颗中药合香珠，怎么能够一块领，让大家伙啊一定要竖起耳朵记牢了，听好了，别到时候啊手忙脚乱哈领错过了。首先呢我必须再次强调啊，说这一次1元治心方的这个活动是医院这一辈子所做的唯一的一次公益广告，原价198元，用量7到10天的治心方，咱医院呢补贴大家197元，咱大家伙只花1块钱就能够领到，而且呢是那些个包含了蟾酥、麝香这些个珍贵核心药材的完整的方子，那可不是那个缺斤短两的那个次品。为啥说咱这次的这个机会比那个黄金还珍贵？首先第一个，这核心的药材呀太稀缺，你像蟾酥、麝香这些个主要药材，咱一年的话呢只能够提取2次，这个产量啊少得可怜。说医院这次呢是把那压箱底的这个库存都给拿出来了，用完可就没了。那第二个呢，咱这次的补推力度那是史无前例，说这医院呢他不图赚钱，就图呢让咱那些个多少年来被心脏病折磨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让咱大家呢用对药治好病，说这1块钱啊就能够吃上好药的这个机会啊，这辈子咱再也遇不到第二次。第三个方面呢，说这治心方它是能够从根上来治疗心脏病的问题，它可不是那个保健药，更不是那保健品，说1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体验到专业的治疗效果。那第四一个呀，就是那些个有房颤的朋友，咱这个心脏跳的那是乱七八糟，忽快忽慢，咱自己都能够感觉到咱自己这心率它是不齐的。第五一个呀， 就是那些个有早搏、心脏头停，就感觉到咱这心脏啊，突然间说咯噔一下，然后呢，咱就空落落的，老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的。第六一个呀，就是那心动过速，安静的时候啊，那个心率都超过了100次，或者是呢，心动过缓啊，每分钟跳还不到60次，总感觉到浑身乏力、头晕的。那第七一个呢，就是那些个有传导阻滞的啊，医院检查说咱这心脏这电路不通了啊，有这信号啊传不下去了，经常胸闷头晕的。第八一个呢，那就是已经确诊有心衰的，走路喘，爬楼难，稍微活动就气短，连平躺睡觉那都得垫高枕头的。第九一个啊，他就是那些个冠心病的患者，心脉淤堵，平时总觉得呢胸口这闷，一活动哎就加重的。第十一个哈，就是风心病、肺心病的朋友，咱这心功能啊也受损了，常年被这个胸闷气短乏力所折磨的。大家看看啊，以上这十种情况，只要您这儿呢占了其中的一种，那就别犹豫了，这次一元治心方的这个活动就是专门为大家、为咱这些个人所准备的。
2: 赵老，那咱们挺多听众朋友们呢就想问，是心脏有问题的人都能参与吗？
1: 只要咱大家伙啊有以下任何一种心脏问题，不管是轻还是重，也不管呢大家拖了多少年，咱都能够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来，都能够呢用这个治心方来治疗。大家仔细的对照一下，看看这些个情况和咱自己是不是沾边。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平时总在那胸闷、胸口发堵，尤其是吃完饭以后，或者说活动以后更严重，喘不上来气儿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些个经常胸痛、刺痛或者是压榨性的疼痛，这一疼起来啊直冒冷汗啊，这就是那心绞痛，不管是稳定性的还是不稳定性的，咱大家都能参与。那第三个方面呢，像什么心慌、心悸、心脏呢总是突突乱跳、坐立不安，安静的时候呢也忍不住慌的，不管你是刚出现的这个胸闷、心慌早期这些信号，还是那些个呢已经被房颤、心衰、冠心病折磨了十几年，说这支心方呢都能够对症治疗，帮大家呢从根上来解决问题。不管您这是一种心脏问题，还是呢多种心脏问题呢相叠加，他这啊都能够通过通心脉、补动力、修心肌三管齐下一次性解决，不用你这儿呢吃好几种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既省心又省钱。
2: 那您说的这些问题得怎么调理呢？
1: 那既然是心阳亏虚了，当然咱们就温阳，要把心脏的这个阳气给它扶助起来，阳气足了呢寒气就能够散出去，所以呢咱中医叫温阳散寒，要通脉养心，还要呢修复心肌，把咱们受到损害的这个心脏的肌肉啊要给它修复好。咱治疗的话呢不能说只治表面，要从根上来治。我给大家讲一个啊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一个调理思路啊，特别适合于咱们这些个北方中老年朋友，尤其适合于那些个常年怕冷、心慌、手脚凉、夜间睡不暖，以及呢已经有了什么房颤呐、早搏呀、心绞痛啊、冠心病啊，或者有了心衰呀、传导阻滞啊，有了这些情况的老年人，就特别适合这个方子来进行调理了。
2: 太好了，那您的这个方子适合哪些人群？
1: 也就是说它最适合的人群啊是两大类人。你看像那些个常年怕冷的、手脚冰凉的、遇冷心慌的、胸闷气短的、夜里睡觉手脚都暖不热的啊，夜里睡觉容易惊醒的，这一类的人特别适合这个方子。第二类人呢，就是已经有了心脏的问题了，有房颤了、有早搏了、有心绞痛了、 有心力衰竭了，有传导阻滞了，有冠心病了，而且呢，这些个症状是反反复复的不舒服，每当遇到冷天的时候，它就加重的这一大类人群。
2: 他怎么能参与上？怎么能领上药？
1: 有两种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来选择。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直接到当地的门诊医院去领取。如果说呀，您家离着门诊医院比较近，或者呢想当面让医生啊给看看，那选这种方式就最合适了。大后天开始啊，只要您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到指定的门诊医院，报上自己的这个姓名和电话，那就能够1块钱领到止心方。最关键的是呢。

0: 到门诊领取啊，还有个天大的好处，那就是有专业的医生呢，现场给大家诊脉。医生啊，会当面问您的这些个症状，给您号脉，精准的判断您的病因和病根，告诉您呢，怎么服用这支新方，它这效果更好，还能够呢解答您所有关于心脏问题的这些个疑惑，像什么自己这些个情况啊，该吃多久啊，平时的时候咱该注意些个啥呀，这些个医生呢都能够一次性的给您说清楚，比您自己在那瞎吃那可放心多了。说第二种方式啊，那就是电话报名以后啊，医生连线指导大家用药。如果说呢咱大家啊家住的离这医院比较远，或者说自己啊这个行动的不太方便，没关系，咱呢支持这个电话报名。大家呢先打咱节目的这个专属报名热线，登记好咱自己的这个姓名、电话还有这些个症状。报名成功以后啊，咱医院门诊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你，安排专业的医生呢和您来进行电话连线。说医生啊会在电话里边详细的询问您的这些个情况，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症状病史，给您制定的专属于您自己的用药方案。每天吃多少，啥时候吃，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啥，确保啊您用对药，用放心药。之后呢医院就会把这个制新方啊直接给您寄过去，不用您跑一趟，您在家就能够领到这个一元制新方，还能够得到呢医生的专业指导。在这儿我可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不管是哪种参与方式，咱大家呢都必须得先电话报名。说这电话报名啊是第一步，只有报名成功，登记好信息，才能够领取制新方和第二次的中药和新株。咱大家伙啊一定要记好报名热线，大后天的这活动一开始啊就赶紧的打电话啊，别等着这个名额满了啊再着急。
1: 赵老，您这么耐心一讲大家都听明白了。
0: 嗯，
1: 不过大家心心念念的中药和香珠怎么领啊？
0: 之前的时候啊咱们领到六颗的朋友，这次呢咱可以领这个第二波的六颗，咱可以凑够啊12颗。说还没有领到的朋友，这次呢也能够一起报名领取。这领取的方式啊特别的简单，报名制新方的时候呢，您就跟那工作人员说一声，哎，我要领取这个第二次的合香珠，这就行了。不管您是电话报名还是到门诊报名，只要报了名的这个制新方，就能够免费领到6颗纯中药手工合香珠，不用呢额外再花钱，更不用呢单独再报名。说这一次报名啊2项福利咱就一块拿。咱大家伙放心啊，说这合香珠那还是老药工们加班加点手工来制作的，纯中药配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戴在咱的这个手腕上能够辅助护心安神助眠，搭配着制心方一块用，双管齐下，让您这个心脏啊更安稳。这里呢还有一个重要提醒，就是那个制新方咱每人呢只能够报名一次，咱不能够重复领，因为这制新方它是处方药，而且呢它核心药材有限，为了能够让更多有需要的这个朋友都能够领到，咱每个人呢只能够参与一次的补贴活动。但是这合香珠的领取他就没有这个限制，第一次没领到的，哎，这次咱能够领到。说第一次领到的，这次呢咱还能够领这第二次，后续的话如果第三次赠送的话啊，咱们呢也能够继续领，直到咱们大家凑够了这18颗整串为止。所以啊咱大家伙别担心，只要跟着咱节目走都能够领到完整的合香珠。刚才啊因为我这情绪很激动，可能跟大家说的啊有点乱，那现在啊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遍。第一个，这活动时间说大后天正式开始，倒计时3天。第二个，参与活动的人群呢是那些个有胸

0: 闷、胸痛、心悸、心慌、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传导阻滞、心绞痛、心衰、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的朋友，咱这些个情况都能参与。那第三一个参与的方式呢，先打电话报名，然后再选取两种领取方式，要么到门诊这儿来领，医生呢可以现场给大家诊脉，说要么的话呢就是电话报名以后与咱们的医生们呢进行连线，在家等着邮寄，这也行。第四一个呢就是福利的内容啊，一元领30粒的治心方，屈指10天的用量，再加上呢免费领取6粒中药和香珠。第五一个啊，需要大家注意的事项呢，那就是治心方每人呢只能够报名一次，但这和香珠呢却可以啊连续的领取。报名的时候啊，大家呢务必要说清楚要领这个和香珠。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咱这活动的重要性，说这次一元领取治心方的这个活动是医院的唯一一次的这个补贴，它里边核心药材像什么蟾酥、麝香这些个呢产量有限，所以说名额满了咱们就截止。那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呢在问这个报名的事儿了，说大后天一开始啊，这报名热线的肯定会打爆，晚了可就没有名额了。咱一辈子啊和这心脏问题打交道，咱吃了多少药，咱花了多少钱，咱遭了多少罪，咱自己心里啊最清楚。那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1块钱就能够吃到呢包含着珍贵药材的核心方，还能够得到呢医生专业的指导，说这种机会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1: 赵老，非常感谢您，也感谢咱们院方的支持，但是咱们个别的听众朋友也还在问1块钱的药到底能不能管用。
0: 哈哈，我跟大家说啊，说治心方可不是说就值1块钱，这是医院的为了咱大家所做出的巨大的补贴，仅仅的让咱们大家象征性的花1块钱，它的这个效果啊，那是靠几十年的这个临床验证，靠成千上万的这个患者啊真实的反馈来说话的。它能够呢通心脉、补动力、修心肌，从根上治疗这个心肌缺血、心慌胸闷、房颤心衰等等这些个问题，它可不是呢暂时的缓解，它是彻底的解决。医院之所以愿意花这么大的这个代价来搞补贴，那就是想让大家呢用最低的这个成本体现到呢最为卓越的治疗效果，让咱大家知道啊，这心脏问题它不是一个不治之症，只要咱用对药它就能够治疗好。咱大家伙啊就别再因为这个舍不得花钱呢、找不到好药啊，让咱们的心脏问题呢越拖越重，最后啊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咱晚年呐图的呢就是个身体健康、心理踏实，就是一个呢不用被心慌胸闷、心绞痛所折磨，不用让家里人再担心。那现在有了一元治心方，有了医生的专业指导啊，有免费的和香珠，这都是呢实实在在的福利，是老天爷给咱的机会。可能啊有些个朋友呢还在这忧郁，还在那观望的，但是咱说这时间呢它可不等人，那忧郁呢就会错过，名额有限，药材有限，大后天的这个活动一开始这个名额它肯定会被一抢而空，到那个时候再打电话报名，那工作人员只能跟您说，哎呦这不好意思名额满了，到那时候再后悔那可就晚了。
1: 感谢赵老师。听众朋友们，不管是您自己心脏有问题，还是家里的老人有心脏方面的问题，都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报名热线 ,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 来进行拨打。大后天活动一开始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能买到一个治好心脏问题的机会，买到一份心安，买到晚年的健康。那由于时间有限，接下来咱们的空中热线就已经开通了，请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来和赵老师进行交流。
0: 哎，你好，我是赵大夫。
2: 哎，你好，大夫，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妈妈最近呢，心脏有点不舒服。
0: 啊，怎么个不舒服？
2: 就是她有的时候上楼哈，就是特别气喘、胸闷。
0: 一上楼的时候，就有些个气儿不够用。
2: 对。
0: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啥其他的症状吗？
2: 他心脏好像是去上医院，好像是心脏那个也是什么说冠动脉硬化还是什么，也心脏也堵了。
0: 也就是说做了心电图了，心电图呢说有心肌缺血，有冠状动脉硬化，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0: 别的还有啥？
2: 他走路啊，走路有时候走得多的话，他就气喘、胸闷、心脏突突的。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78了。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有点高。
0: 多少？
2: 血压有的时候是140，有的时候也有150左右。嗯。
0: 低压呢？
2: 低压是80，有时候也90，因为他有时候睡眠也不好。
0: 血压高了有多少年了？
2: 挺长时间，十二十年了吧。
0: 嗯。血糖正常吗？
2: 血糖正常。
0: 他这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
2: 哦、
0: 啊，从这个症状上来讲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症状、嗯、活动完了以后啊，感觉到气儿不够用，这是典型的冠心病的症状，是由于呢、哦、他的这个冠状动脉硬化了，血管狭窄了，给这个心脏供血不足了，心肌缺血，就会有呢心肌细胞的变性坏死，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推动着血液循环推不动，大量的血液淤滞在肺脏，就会出现的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可能咱们大家觉得奇怪，那不活动它就症状就不明显，一活动的时候症状明显，难道说一活动了冠状动脉硬化就严重，不活动硬化就不严重？其实不是啊，就是说他一活动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脏跳得快，跳得劲儿大，对血液的需求量也大。如果说没有狭窄的话呢，需求量大了，血管扩张，那大量的血液就给心脏供应过来了。可是现在呢，他这冠状动脉硬化了，虽然说呢活动跟不活动硬化的程度没啥变化，但是不活动的时候心脏对血液的需求量少，虽然过来的少点，勉强凑合着也就够使了，但是一活动需求量大，供应不上了，他这个症状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根据这个来判断，他是典型的冠心病的这个症状。第二一个呢，他过去有多年的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本身呢它就容易造成这个冠状动脉硬化，它也容易造成脑动脉硬化，它容易造成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再加上它这个年龄又到了这个快80岁的这个人，所以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分析他现在这个症状，活动完了以后胸口这感觉的不舒服，闷得慌，堵得慌，气儿不够用，典型的冠心病。再加上呢他有心电图检查完了以后呢，又有心肌缺血的这个表现，所以说诊断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咱总说看病看病看病啊，就是分析这个病的来龙去脉最关键，至于说把病看明白治疗，这就好办了。像老妈这个情况，一方面咱需要把她冠状动脉里边这个硬化斑块给她清理了，血管给她通开，那另外一方面呢，让她往后别再沉积这个动脉硬化了。中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一个是要活血化瘀啊，把淤堵的经脉要给它通开，那另外一方面呢要振奋胸阳，把胸中的阳气振奋起来。好好的为啥他就得这动脉硬化？咱中医讲，就是因为阳气不能够振奋，没有把身体内的这些个津液呀给它蒸腾气化，这些个津液呢就聚集在这儿，形成了痰饮，形成了淤血，形成了水湿，就堵在这个心脉。所以呢 咱把现有的这个淤堵清理了，还要把胸阳给它振奋起来，让它往后呢把身体内的津液能够运转开，别再蓄积在这儿了，往后这个问题他就不再找咱麻烦了。所以像老妈这个情况，就让他用治心方配。

0: 礼盒征单，咱们这次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藿香串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说现在，咱们制新方呢，大家就花1块钱，啊，就能够呢拿到198元的这个制新方，给大家一个超大幅度的补贴，就是让大家试试咱这个情况到底用它到底好还是不好。另外，咱这个藿香珠呢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这个机会呢，过了这头可就没这店了，往后
1: 啊，
0: 再也找不着这样的好机会了。
1: 想申请，就想问一下，可以我就是我妈妈这个情况，可以申请那个一元购的活动，是
0: 哦，
1: 不是？
0: 可以，所有心慌啊、胸闷的、气短的、冠心病啊、肺心病啊、风湿病啊，所有以这些个心脏症状、心绞痛啊等等这些症状为主的这些个情况，都可以用咱们这个藿香方。配合藿香串，这两个配合起来，效果他们是1+1大于2的效果。
1: 啊，好的好的，我应该怎么报名呢？
0: 您打电话0411-8678-5985。
1: 啊，那好的，那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3: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3: 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海大连接听991。哈喽，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一开始呢，还是和各位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6月24号的星期三，那么昨天啊，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各地的最高温度都已经来到了24到29摄氏度。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提醒，就是从准确的说啊，应该是从昨天的夜里，其实今天的凌晨吧，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这个大雾的情况，而且有一场雨是真的要来。今天呢，咱们大连市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温度是19到25摄氏度。那么你像今天呢，这样一场阵雨或雷阵雨的雨量是一个小到中雨的状态，北部地区以及个别的乡镇呢或街道会有大雨的情况。那么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雷电呐、雷雨大风以及短时的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本次降水的主要降雨时间段呢是在凌晨的2点钟到8点钟，星期四的上午这一场降雨会持续的，预计中午前后天气会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会小幅回升到19到26摄氏度。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周五到周日，天气也会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市区的最高温度呢是26到2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0到21摄氏度。大家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个补水防晒。那么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也发布，做好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中午强降雨相关工作的一个通知。所以再一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今天晚上啊你是一个晚归的人，那么还是要带好

哦，你的雨具，或者说提前做一个你的出行计划。OK， 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啊。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9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5%，偏南风3到4级。6月25号呢是星期四，多云转晴，19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85%，西北风4到5级。那6月26号是星期五，晴转多云，20到26摄�70度，相对湿度是70%到85%。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做一个今天的节目预告啊。首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夏天穿搭的灵感啊。有很多朋友说夏天太热了还灵感，哪有什么灵感呢？对，你没有灵感怎么办？我们就说当你已经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就极简穿搭，白加黑就可以了。就说你今天没有灵感，没有心情，没有多巴胺，没有内啡肽，你什么都没有，那你说你今天能恶心出门吗？我也不是很建议，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在下一秒遇见谁，你不知道机会会不会下一秒给到你。就是我可能有很多人都说我卷啊，说哎呀，你真的是有够卷，对自己要求有够高，或者说心太强了。但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很多人都说哎，现在没有机会啊，现在什么形势不好啊，是这样的。可是我会永远准备着，就是我有一句话是一直在跟我自己说，我也会给我身边的很多闺蜜说，然后今天我也送给大家，就是我们可以不屠龙，但是我们不能不磨剑。就是这个机会这个东西吧，我一直认为它一定是会给有准备的人的。就是你比方说啊，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现在钱不是很好赚，那可能说早在几年前或者说千几年左右的时候，平均呢一个月给老天会给你一次机会。我当然我就是一个概率性事件啊，你们千万别较真儿啊。举个例子，如果说以前是一个月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呢可能是3个月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他不太会说就是不给你机会了，对吧？只要我们一直努力着。那么你如果要是今天的状态很不好，今天你很邋遢，今天你很这个低能量，当机会来的时候你是把握不住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啊，比方说领导忽然告诉你哎，你今天要去哪采访个谁，然后我一看我当天自己的状态就是那种很邋遢，头没洗脸，头没梳脸没洗的状态。所以我那个时候还好呢，就是我家离台里面很近，当时就是为了那个工作嘛，就租了一个离台里面步行5分钟的房子，马上回家用最短的时间洗漱打扮。但是从那一件事情之后我就知道，就是你人在职场，你可以说我今天没有灵感了，但是今天咱们也要得体啊，也要体面。这个体面也是给我们作为职场人的一种尊严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说，如果说你今天就是状态很不好啊，我没有灵感呐、啊，那你就白加黑。哎，我们说的不是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的白加黑，我们说的是你的穿搭，你就白加黑就可以了。它既减龄又高级，而且你不管临时接到什么任务，你临时需要去开个家长会了，你临时需要去啊，有一个客户需要去谈见面，他会给你一次机会了。你临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去参加了，临时你要去参加一个面试了，你就不管任何的临时，这个白加黑他都可以帮到你。就至少他不，哪怕不能给你加分吧，但是他至少不会给你减分。 OK， 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还会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你有灵感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哈，就是亚麻。哎呀，亚麻的夏天真的是一整身的呼吸感。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下2026的夏天为什么还会在流行亚麻。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羡慕啊。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好羡慕谁谁谁的人生啊，开挂了一样，我好羡慕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讲，你就羡慕，你大大方方的羡慕，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好羡慕啊，算了，我也够不着，望不见，我也没有办法达到人家的高度，我就不羡慕了。不，你就羡慕，因为当你羡慕谁，老天就在给你指什么样的路。羡慕不是病，它是你身体里最诚实的导航。就是当你还对一个生活状态，一个生活方式，有羡慕的情绪的时候，那就说明你还有这个要努力啊，积极向上的心呐、啊，对吧？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住，这就是老天在给你指的路，嗯，
然后你再干干就完了。但是关于这一段呢，具体怎么干啊，和怎么样你去把羡慕和落地之间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我们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来和大家说。总之今天的节目其实还挺满满干货的，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你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 GM 邓紫棋《差不多姑娘》。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当你没有灵感的时候，你的衣服要怎么样去穿。这是夏天吧，总是会有一个烦恼，比方说今天你就没状态，没灵感，没有任何的 idea， 你就不知道该穿什么了。那如果说你还想要去打造一个时髦高级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白加黑，不挑肤色，不挑身材，简洁高级，谁穿得好看。黑和白呢，是两个很纯粹又比较极端的颜色。白色它通常代表的就是纯洁高贵啊，黑色呢代表的就是魅惑神秘啊。它们相遇的话，可以极简，可以优雅，可以硬朗，也可以休闲。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收音机前的一些就是时不常的可能就会不在线一点的姐妹推荐几个比较实用的白加黑的搭配思路，你就可以迅速的找到，哎，我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搭配灵魂呢，灵感呢。 OK，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白加黑的裙装。其实夏天对于优雅的女生来说，裙装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单品。就如果说你啊不同有时间进行这个精心的搭配啊，你又想快速的穿出这种高级感的时候，你就试一下白加黑的裙装。比如说黑色的背心穿一个白色的波点长裙，就非常非常经典的白加黑，你是完全不会出错的。波点呢又会打破沉闷，演绎出非常温婉的女人味儿。那你的肤色如果说不够白的话呢，你就试一下白色的上衣去搭配黑色的裙子。白色是那种自带反光板的嘛，就是显白又清爽的。然后白色的针织衫去搭配黑色的褐本裙，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优雅的通勤风格，它会适合成熟一些的女生，可以轻轻松松的穿出女人味儿。那如果说你想要出席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呢，你就可以去选择黑色的真丝衬衫搭配白色的缎面长裙，它就会有一种比较轻奢的感觉，带着那种名媛范儿哈，高级感就拉满了。那种黑色的一字领的衬衫吧，露出一个漂亮的一字肩，哎，再带着小小的性感和优雅的味道。你搭配一个白色的褐本裙，它也是一种非常法式的风格，很适合比如说晚宴呐，或者说聚会的时候穿。那日常当中呢，就会推荐你穿黑色的 T 恤，或者说白色的背心，搭一个这个白色的 A 字裙，就是那种比较优雅的、显瘦的，又很有街头风的感觉，轻松自然，加上黑和白的清晰对比，就是非常的清冷吧，可以这样说。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慵懒随性的女生，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推荐你那种比如说boyfriend 风的那种白衬衫，然后呢你再加一个黑色的伞裙，上宽下宽的搭配方法就是很懒懒的，有一点日杂风的感觉，休闲风，很飘逸，很文艺范儿。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得全装了啊，就是姐妹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身上穿的这一套是属于那种没有腰线，然后也没有露肤，就是很慵懒很松弛的话，那你的妆容是要精致一点的，不然的话就会给人感觉你好像是穿了一套睡衣出门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另外呢就是白加黑的裤装搭配，夏天不爱穿裙子的女生很多，她们会更加的喜欢一些简洁利落的造型和风格，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下白加黑，去打造那种极简风的一个高级感。简洁的白衬衫，然后黑色的烟管裤，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职场通勤风，很适合一个优雅的职场穿搭。那你想要更显瘦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简单的黑色的 T 恤衫去搭配一个白色的阔腿裤，就看起来既清凉舒服，同时又能营造出很爽利大方的造型，适合各种各样的场合，显瘦效果也不错哦。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去get 一下。另外呢就是中长款的白色吊带衫了，带着一丢丢精致的女人味，非常的 lady。 然后呢你再搭一个黑色的微喇裤，但你这个微喇裤不要箍在腿上啊，就是要有那种有一点空空荡荡的感觉，然后轻轻松松穿出纤细的筷子腿，你再加上清爽又干净的配色，去营造出那种很雅致温柔的简约风格，就会比较适合成熟一些的女生，更具有风情感。
那么修身的白色针织也很好看呐、露出很漂亮的天鹅颈和一字肩，带着一点赫本风，然后搭配着黑色的喇叭裤，就是很显女人味儿。经典的黑白配色是永远不过时的优雅。喜欢街头风的女生呢，夏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准备一件白色的亚麻衬衫，它清凉的质地带着轻微的褶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慵懒氛围，穿起来很凉快。然后你再配一条黑色的亚麻阔腿裤，就可以打造出不费力的时髦感。你再加上很高级的那种配色呢，就可以让整体的造型又酷又飒。其实我是觉得说，就是这个亚麻衬衫啊，真的是你可以拥有一件。而且我建议大家，亚麻衬衫你不用买的特别多，白色亚麻衬衫你就正儿八经的买一件，买一件好的，然后呢你每个夏天都可以穿它。它的那个版型真的很好看，那个筋骨感真的也很好，就是它会让你看起来很贵。另外呢，你也可以再有一条白色的阔腿裤，自带那种清凉高级感，又会有老前锋的从容和淡定。你随便配一件黑色的 T 恤衫或者说背心，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出门了，毫不费力你就可以拥有老前锋的贵气。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非常多黑白配色，就是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黑白配的忠实爱好者。就是我现在打开一下我的衣柜，我会发现我真的彩色的东西非常少，就偶尔哪怕说有个一个两个也是那种低饱和的。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黑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搭配起来让你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你随便一个黑一个白抓到身上去就能穿，然后你只需要给它们搭配的比较得体了，它都不会说把你的整体的一个形象去拉低或者说减分。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个也是我特别想和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去分享的一个想法，就是关于我们说到的可循环衣橱这一件事儿，就是首先你要找到，哎，我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人，那所以呢我后来买的一些衣服大概率都是这一个风格的衣服。然后当你一直遵循在这种风格之上，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去成套买什么，就是你之前买的这一件和你现在买的这一件完全都可以穿，你六月买的和你九月买的完全可以去进行一个搭配，你去年买的和今年买的它组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更好看的一个组合。这个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你觉得说，哎，我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在买新衣服上，我可能今年只买了一条裤子，但是它盘活了我的衣柜里面的好几个短袖、背心、衬衫、针织衫等等啊，我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找到自己的风格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那如果说当你觉得自己，因为人都是会变的嘛，当你觉得自己有一丢丢的变化，你的性格啊，你的工作的状态啊，或者说你对于自己形象的期待啊，有了一丢丢变化的时候呢，你就要找到自己这个变化的风格，然后在这个风格的基础之上再去选择单品啊。当你都选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你会发现，哎，其实你真的没有花多少钱，但是呢你却给自己打扮的每一天都很精彩。真的，你会知道，我哪怕出门旅行只带了五个单品，但是我可以用这五个单品去打造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我。好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思路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穿，当你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们告诉你黑加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哦。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李健《梦一场》。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4: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3: 越飒的够，越懂世界的美。
4: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4: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5: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6: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比方说我们刷短视频呢、啊，刷刷刷，突然之间看到某一条视频，心里面酸了一下。就是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博主，他可能在做手工吧，或者说他可能在讲课，他可能在经营一家小店，他可能在给自己做一顿漂亮饭，就是可能他也不是说多么的多金呐、啊，多么的成功，但是你就是挪不开眼，哎，然后你就心里开始问自己说，你看看人家过的。啊，你再看看你自己，这是什么？这是羡慕。羡慕不是病啊，它是你身体里最诚实的一种导航。其实羡慕呢，它不是来刺痛你的，你千万别说，哎呀，你看你酸了，哎呀，你看你羡慕了，你怎么能羡慕呢？你不应该羡慕。不是的，羡慕，它是来给你带路的。因为人啊，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律，就是你完全羡慕不来你完全没有的东西。举个例子，你说你现在让我去羡慕李嘉诚，我也是有一点羡慕不太来，对吧？太遥远了，你完全你 get 不到的呀。所以心理学里面有个概念叫做投射，就是说你在别人身上看到并且为之心动的特质，往往是你内在已经拥有，但是呢，它现在在沉睡的部分。比如说啊，比如说一个没有写过非常非常多厉害文章的人，或者说对文字没有特别大感觉的人，但是呢，他看到别人写作变现的时候，他会觉得，也不错。可是呢，如果是一个心里面本身就住着表达欲的人，或者说本身他就很喜欢写点随笔啊，随手记录一些他觉得很不错的句子啊，甚至在学生时代写过小说啊，出过诗集这种人，他看到别人靠写作变现，他心里面会被触动。他会有一点酸，有一点难过，有点情绪上的波动，所以那一下的酸啊，它不是嫉妒，它不是负面的，它是一个正向的，它是你身体里某个被你压了很多年的部分在认亲啊，大家能 get 到我说的意思吗？你比方说我之前认识一个姐妹35岁，她一直在做行政啊，她做了10年的行政，她自认为自己没有任何

的特长，但是他每次刷到那些做收纳整理、做知识文档模板的博主，他就走不动道啊，他就会觉得说，哎呀，羡慕啊，你看人家也不用上班，对吧？你看真好。但后来他慢慢发现说，哎，他不是，哎，他能够让他心动的是那种把一团乱麻理出秩序还能被人感谢的瞬间。这也恰恰是他自己认为哈，就是他最有天赋的地方。他是全公司把流程做得最干净的人，只是这一份天赋放到公司里面叫打杂，叫这个螺丝钉，叫就可能都是一些小活啊，不是那种说完全不可取代的一个样子。后来呢，他就把这个能力单独拿出来经营了，从帮身边的朋友去整理家居环境开始，慢慢做成了自己的一份小事业，就拍下来啊，搞公众号啊，然后搞短视频啊什么的。你看，其实他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看懂了那个信号。那普通人如何去把羡慕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呢？第一个，你羡慕的那个人身上有哪些你羡慕的具体瞬间？你不要停在我羡慕他很自由，我羡慕他很有钱的这个只羡慕结果的阶段，这个有点笼统，没有什么信息量啊。谁不羡慕？我也羡慕他有钱，对吧？但是你要往下去追问，你要往下去追问，他是怎么有钱的呢？我到底羡慕的是他跟客户去对接讲解谈客户的时候的那种笃定，还是他能够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讲明白，还是说他可以完全给自己规划一个很合理的节奏去安排好自己的一天？你能定位到那个具体的瞬间，就是老天画给你的重点。那么第二就是问自己，那个人所经历的过程我愿不愿意去过？就是你只想要别人的结果啊，我跟你讲，那个叫欲望。哎呀，他太有钱了，哎呀，我想要这个有钱的结果，这个就是欲望。哎呀，她太漂亮了，我想要她漂亮的这个结果，这个也是欲望。但是如果说你连觉得别人做的这个过程都很羡慕，这个才叫方向。你羡慕一个博主 OK， 那么他日复一日的找选题写稿，甚至被网友骂，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是兴奋啊，你就是打满了鸡血，你说干冲，你还是说头皮发麻打退堂鼓了？愿意经历过程的羡慕才值得跟着走，只想着摘果子的羡慕，那你就放过他吧。第三呢，你要用一个动作，哪怕是一个小动作，你去回应这个信号。啊，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好，我羡慕这些做自媒体的人，我打算裸辞啊，我要那个什么，给自己先从我爸妈那儿弄点钱啊，给自己一个启动资金，对吧？好，然后我就在朋友圈里面我就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投身自媒体行业了。其实不用这个样子的啊，不要辞职，不要投钱，不要官宣，你去羡慕谁，你就去做一个那个人会做的最小的事儿。比如说你羡慕那个写作的人，你不用说啊，我本职工作不干了，我就是怎么着的，你今天晚上就开始写300字，你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写300字，信号给了你，老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那一步你必须是要自己去迈的。你会发现回应了信号之后，路会自己往下顺的。所以下一次心里面再酸一下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滑走，也不要着急去责怪自己，停三秒问一句，哎，这是不是老天在给我信号啊？是不是他在敲我的门呢？咱们就是说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喜欢一点祈祷啊，或者说这个许愿呐、或者说祝福啊、祈福啊之类的。每一年到过年的时候说啊，好，许下你新年的愿望吧，给自己新的一年立一个 flag 吧。那么你可能会说啊，我想要在新的一年什么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你说希望老天爷让我赚更多的钱吧，举个例子。那么当你发现有的人在某一个赛道里面做出了一点成绩，你酸了的时候，就说明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就说明老天爷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在给你传递信号。那你要做的不是大张旗鼓，而是说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往下走一步。你现在想干自媒体了不是吗？你不用说好，那我就搞个工作室吧，我现在开始招人吧，我就不用，你就拿起你那个破手机，你就用你现在的手机，你就开始拍啊，你就开始拍段子，就是那个拍素材剪出来，你就先坚持一个月，你能保证每天日更？你能不能保证？

后你看你的点击量怎么样，然后你再推翻自己，换一个角度再来。等你坚持几个月之后，你就会知道，哎，我到底在这个方面我 O 不 OK， 行不行，我有没有觉悟，是吧？老天爷不会直接告诉你哪条路该走，但是他会通过你的感受去给你传递信号。你嫉妒的往往是你压抑的，你羡慕的往往是你能做成的，姐妹。希望我今天的这一个小思路能够点亮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健《梦一场》。

0: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3: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2026夏天的玛丽珍鞋子加裙子，真的是时髦人的心头爱了。就经常说优雅啊，什么是优雅？它不仅仅是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的从容心态，它也是任时光如何流逝，自己依旧坦然面对的洒脱，更是一种我不为容貌焦虑，也不以年龄去定义美丽的清醒和了然。所以呢，当女性啊，她不管到什么样的年纪，她真的都有什么样年纪的美。她不仅拥有一个来自于灵魂的美丽，她更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优雅女生的一个主角的组合，就是玛丽珍鞋加鞋子啊，玛丽珍鞋加裙子，也是一个精彩的亮相吧。其实玛丽珍鞋它不一定完完全全都是那种公主款的，你比方说像今年也蛮流行那种方头设计的玛丽珍鞋，它不仅自带一种很松弛的复古感，而且你穿在脚上还不会像尖头高跟鞋那样的凌厉，和黑色连衣裙搭配就是那种毫不费力的优雅知性范儿啊。那圆头平角的玛丽珍鞋呢，它多多少少带着一点旧时光的影子，小小的低跟呢也会比较方便我们去行走，舒适又温柔。你用它来去搭配白色的蕾丝半裙和印有红樱桃的白 T， 还会有一点小松弛的很不刻意的那种俏皮的感觉，优雅之中呢又不单调。那如果说黑色的玛丽珍鞋遇上了黑色的那种丝袜连裤袜，天真又神秘的感觉就出现了。你再搭配一个黑色的翻领连衣裙，既端庄又舒服，非常显质感。天真感的职场女生啊，通勤穿着你不用说特别的拘束，你就完全可以尝试一下黑色的直筒裙加上黑色的玛丽珍鞋这个组合，它会让你的造型在得体雅致的同时还不失俏皮感。白色的玛丽珍鞋呢，它是比较有神奇的魔力的，不管多优雅多柔美的裙子和它搭配，它就好像是一个光，会给人或者说给你的这个造型增添一抹少年感，就是有一种一眼难忘的感觉。然后再或者就是你可以选一下那种黑色的波点直筒裙，你去搭配一个修身版型的白衬衫，既能穿出优美的曲线，又可以带着一些很浪漫的氛围。你再搭配一双米白色的玛丽珍鞋，就是那种优雅浪漫又天真的气质完美的展现出来。再有就是那种黑色的方领连衣裙啦，其实我是很喜欢的，因为它会让你的脖子看起来很修长，就是天鹅颈的感觉。然后呢，也会你再搭一个玛丽珍鞋呢，它会有一种松弛帅气的酷帅感，你再搭一个那种大的休闲包包，就是又酷又甜又休闲，很好看。然后再就是银色，我跟你讲，银色的鞋子它本身就是有一点未来感，对不对？就是有一种科技感。然后呢，夏天你穿银色的鞋子呢，就会有一种很轻盈的感觉，你再加一点点金属的那种光泽，然后你再穿一个纱纱的那种很飘逸的很有女人味的裙子，就完全就是 buff 叠满。然后如果说你想要那种很甜美的感觉，你就可以在银色的鞋子上面搭一个小蕾丝的那种小袜子，系个蝴蝶结儿的那种，就会马上很有那种萝莉风。所以呢，就是你也可以选择黑色的白色的针织衫去搭一个浅灰的半裙，去搭银色的玛丽珍鞋，就是很轻盈又乖巧又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那么其实我们除了黑色白色银色，那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想多把

暗一点，你也可以选择一些彩色，比方说吸睛亮眼的红色玛丽珍鞋啦，它会天生带着一种热烈又减龄的一个气息，优雅的裙子也会把你的这种感觉推到极致，或者说天蓝色的鞋子啦，它也很柔媚啊、很温柔明净，带着一丝丝的凉意，也很适合夏天。如果说你去搭配一个柔白色的开叉裙和 oversize 的鹅黄色的衬衫，它还会有着一点淡淡的贵气和灵动的乖巧和随性，就又更加的时髦和青春。所以这个夏天呢，玛丽珍鞋加裙子你穿吧，就会让你拥有一个明媚又松弛的夏天。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一声再见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人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约在收音机当中，我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的问题。那昨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了，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我相信呢对我们有一些身体上有小问题的老同志会有所帮助。那你看啊，我们人呢一旦说年纪大了，咱们走路啊可能就有一些不方便了，心脑血管啊可能也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有些人呢牙齿也松动了，哎，这个牙齿掉了几颗的也都有，假牙也装上了，眼睛啊也不如以前来的明亮了，耳朵呢听的也没有那么清楚了。我们人呢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整个一生啊都是在奋斗和奔波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想啊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呀不只是一个人，我相信很多人呢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都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病呢它又随之发生了。第一个是外部的一些情况造成了我们疾病的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是自身的衰老，哎，让我们的一些脏器功能啊没有年轻的时候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开始了老年退休生活，又是和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过程。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啊，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计在奔波，年纪大了呢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在奔波。哎呀，有这么一句话呀，这适合于现在当今的年轻人。虽然说是给现在的年轻人说的，如果说把这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追求健康的老人家，这句话呢也不过分。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赚钱，我们牺牲了健康拼命的赚钱。

怎么讲啊？那你说整个东北啊，这在冬季来说，温度都差不多，很冷。那我们老家呢，黑龙江的，那就更冷了。那一到冬天，零下30度，那是很常见的事儿。你看，小的时候啊，这条件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时候住的什么房子？有那种土坯房，还有那种啊，就是前面是砖，后面是土坯的。我们管那个呀，叫一面青。哎，这样呢，相对还好一点。再有啊，这个个别条件很好的，那搞那种全砖的房。当然，咱们东北的房子啊，这墙都厚，保暖呢比南方要好多了。屋子里面呢有火炉子，那时候哪有什么暖气呀？这屋子里面呢烧上个火炉子，带上火墙就可以了。那每到冬天呢，这早上一起来，你看吧，这窗户上是什么？这窗户上是不是冻的都是窗花呀？然后呢，你要是开门呢，就会有一股白气贴着地面，哗就冲进来了。哎呀，这家里面的长辈啊就说：“哎呦，这一股冷气直打腿。”可是咱们小啊，那个时候8、9岁、10来岁，感觉地面这一层白气哗就进来了之后，翻滚着往里进，还挺好看，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凉气在打腿。那你看家里人就说这冷气打腿。不知道、不懂、不理解，然后呢，家里就说可要注意啊，这个毛裤要穿上，这棉裤要穿厚棉裤，不能穿那个薄棉裤了。出门啊，把那棉帽子戴上，哎，把那手捂啊戴上，然后啊，在外面注意，那手湿了可别往铁上摸，那舌头啊可别往那外面的铁上舔，粘上你。你看，这家里面呢，我相信东北的老人家呀。这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这些事儿，有几个听呢？是不是？那我就不老实，我就舔过外面的铁，真粘上了，那舌头一粘，粘住了，使劲一拽，舌尖掉开肉。这就是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年轻那个时候小啊，这要温度啊，还是要风度啊？那都想着要风度啊。那冬天了，别人都穿棉裤了，那时候18、9岁，20多岁。就感觉穿个秋裤、穿个毛裤行了，那你看，这个啊就给你找病，找什么病啊？到老了，这老寒腰、风湿、老寒腿，一个都跑不了，包括坐月子。那你说孟非老师啊是男同志，没坐过月子，这伺候过媳妇儿月子呀？那个时候呢，年轻啊，就听说坐月子啊不能着凉、不能着风、不能着凉水，戴上帽子啊，这窗户要关严了，就感觉呀多此一举嘛。那你看，这现在咱们说着，要是说年轻人还说呢，那外国都不这样，咱们中国怎么这样？那外国人啊，这生了孩子之后就洗澡，还能喝冷饮，哎，吃的东西都没事儿，2、3天抱着孩子到院里面就转圈去了。你看看啊，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啊？只是看到了他们没坐月子，你们就根本就没看到。那在国外啊。那卖那个止痛药啊，都是一大瓶，1000片一千片的卖。那人呢，不坐月子是体质有区别，到了老了，他们的那种疼痛是咱们中国人或者说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我在国外出国那几年，我是见过的，是不是？那真上了岁数的老人家出门啊，带着那小药盒、那止痛片，那是经常的吃，那是不是老了就找了病了？那同样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啊，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年轻的时候有大关系啊。什么三高啊，什么心血管、脑血管不好啊，什么关节呀、啊，跟那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年轻时候的病，过了几十年找回来了，是一点儿你都怨不了别人，怨谁呀、啊？就是怨自己呀、啊。到现在呀、啊，孟非老师跟自己的晚辈呀、啊，也都说这个事儿，我是跟他们说事实。摆道理，找病例。哎，我跟他们说完了，他们很信服。那你看，就包括我家的小孩啊，一到了季节变化，那比我还准呢。自己还有的时候，悄悄的就把这个厚衣服就穿上了，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说：“老爸，你在那边是不是比家这冷啊？”我说：“啊，我说藏区这边更冷。”他说：“爸呀，你注意点啊，把那个保暖内衣啊、保暖内裤啊、保暖秋裤啊，你都穿好了，你可别着凉啊。”你看。这孟非老师也算有一个孝顺孩子，那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就是要帮助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长的长辈，身上有慢性病的，帮你们呢想办法慢慢解决。可是你记住啊，帮你们解决身上的这些小问题，不是说孟非老师告诉你吃上一种药你这病啊全好了，也不是告诉你你用哪种小方法吃上之后啊就健康了，没有那么容易啊。老同志们呢，你们想一想，到医院治病是不是还有周期还有疗程呢？甚至很多疾病你到医院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甚至十几年了，你这个病还在呢。为什么呀？病得了很容易，病治好了很难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太上老君那个仙丹，咱们病是几十年来的，那反过来啊，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把这个病啊慢慢的解决，快病快治，慢病慢治，这是有道道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药说吃上了之后啥都好，那如果要有了，只有一个药，啥药？后悔药嘛。后悔药行了，吃上后悔了板块变回来那行，咱没有后悔药啊。那咱们治病你是不是就要讲程序，讲流程，讲方式，讲方法？那同样治湿气，咱们是不是有的人吃汤药啊，排湿啊，是不是？咱为什么还有人刮痧拔罐，还有人泡脚啊，还有人药浴啊？也就是说一个病啊要想治起来啊是有很多的方式，这就叫什么？综合性的治疗，多渠道多角度的治疗，这是很关键的。在我们这儿啊就讲究这个多渠道多方位的立体疗法。你看这次孟非老师代表这个节目组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发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刺梨啊。那为的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刺梨啊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是属于能够既有药性啊又有食物的营养二合一的这么一种东西。你说它是食品吧，它就是食品，你说它是药品吧，它就是药品，它兼具了食品的营养又兼具了药物的功能。那在这一块它实际上是属于立体健康调理其中的一个部分。哎，那这种情况下呀，孟非老师就准备把这个刺梨呀给大家，这个呀也是有我们的企业赞助的。哎，那这个时候呢也多多少少咱们是不是要宣传一下刺梨的产地啊，宣传哪里啊？宣传我们的贵州毕节。这个贵州毕节呀是一个刺梨的主产区，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有，以贵州毕节的刺梨呀最好，个头最大，营养呢最丰富。嗯，那营养价值和药性啊是兼具，在我们康复中心当中啊也是很多人都用这个刺梨干来泡水喝，这个啊是不强制的，但是呢没事了他都拿。我们这个刺梨干放到哪儿呢？就放到我们食堂。那一天这在我们这住院的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来呀？我们有一个桶，这个桶里面啊是泡好的，然后呢边上有一个箱子，里面呢装的就是这个刺梨干。你是愿意接这个水啊，你就拿这个大保温杯你就接一杯回去，你要不愿意接，你说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我自己泡也行，你就抓这个刺梨干就可以了。哎，这个东西啊可比泡茶要好多了。我告诉你，在我们救治中心里面呢，原先很多人是有在家喝茶的这个习惯，什么喝点红茶呀，喝点单丛啊，铁观音呐、啊，哎，他们有在家喝茶的习惯。结果呀到了我们中心时间不用长，最多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他自己带过来的这些茶呀基本都不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里啊茶饮是最多的。哎，你看在食堂里面我们给大家用的就是这个刺梨茶，也就是说把这刺梨干啊泡出来的。我们还有这个解毒茶，我们还有降脂茶，降三高的茶，那种啊是药来做出来的代茶饮。那他们到这儿来了本身就是解决身上的慢性疾病的，我们这儿呢把茶给取消了，你喝水的时候就把这些能够调理身体的药茶就给他了。他一天呢他喝这个有利于健康啊，喝了这个他把身体上很多问题啊从源头上慢慢的就控制了。你说他是喝茶喝铁观音红茶，还是说喝我们的药？

0: 调查呀？那不用问呐，时间一长点，慢慢的，他们的杯子里都变成我们的药厂了。那其中啊，我们这里就是最普量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免费喝的，这个是在我们中心不要钱啊。我们中心住我们中心价格很贵，真的很贵，以后告诉你们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个药茶，也就是这个刺梨干泡的这个是不要钱的，大家都喝，就都当成水喝。那这个什么味儿呢？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我给您每个人发一份，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咱们打电话报名的排队，每个人给一份啊。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刺梨干啊，长得有点发灰发黑，这个干干的，摸着有点硬，然后呢它干干的上面那个刺儿啊你就看不到了，就成小点点了。实话实讲啊，你用新鲜的刺梨，你用干的刺梨一样，它呢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就很好，而且呢药源性的东西也很充足。当然啊，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几百块钱一斤，也没有几千块钱一斤啊，它实际上呢就是山上的野果子，带药性，被称为现在发现的维 C 之王啊。那么韦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说经常的补充维生素对这个眼睛啊，对血管啊，对提高免疫力啊都有帮助。那咱们这个刺梨啊被称为现在的维 C 之王。有人说我这维 C 之王怎么总变呢？哎，是，就是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新的维 C 之王。以前呢，我们说橙子是维 C 之王，这多吃橙子啊，有助于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抗衰老。后来发现呢，发现有一个东西啊，比橙子的维 C 含量还高，什么东西呢？猕猴桃。这猕猴桃啊，后来又形成了新宠，大家说吃猕猴桃补维 C。再后来啊，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东西，啥呀？沙棘果，这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这里面营养含量也高。哎，那东北有沙棘果，内蒙、陕西、山西、新疆、青海、西藏都有沙棘果，包括我们在藏区吃东西啊，很常见。那为什么说我们在藏区都有了沙棘果了，我们还用这个刺梨呀？那你显而易见，是不是就明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刺梨干里面呢，或者说这刺梨果里啊，这维 C 和果酸的含量比沙棘还要高。哎，是柠檬啊，橙子呀，还有这猕猴桃啊，这个里面维 C 含量的几十甚至上百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不是就好啊？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呀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在这儿啊，孟非老师跟大家嘱咐一下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给大家以福利的形式，每个人发一包，我们用那个小的牛皮纸的那个包给你装上，够你喝上10天半个月了。你慢慢喝啊，等你喝上个半个月20天，下一次咱们过上一个月，第二个福利又来了。你别着急啊，咱们以后呢，各种各样的福利都给你。首先福利是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用你出啊，您就自己拿着就好了，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心意。目的啊，就是帮助你通过立体健康的方式来调理你的身体问题，给你啊解决点小毛病，对吧？如果说你身上呢，这个想清清火呀，养养肝呢，这个明明目啊，止咳化痰呢，降压降脂啊，咱们这个刺梨干啊，它对这几个方面它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作用的。有人说那不成药了吗？你看它那一包啊，你慢慢喝，它是小量的起作用啊，你不要认为说用了一个刺梨果干用完了之后啥病都好了，那不是啊，那是胡说八道。 可是呢

0: 如果你经常用、长期用、连年用，慢慢慢慢的，这叫聚沙成塔，聚少成多，这个身体的健康啊，确实是有很大帮助。我这里跟大家嘱咐一下啊，你啊需要的，感觉想用这个维 C 之王次力干的，想清清火、降降压、明明目、止咳化痰啊，这个润肠通便的，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咱们呢，每位听众朋友一个电话号码，你就赶紧打过来，一个号码、限领一份，咱们这个不能多领啊，一个人一份。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啊，咱们今天也3天了，你们能感觉到吧？感觉到孟非老师这个人正宗东北人的性格啊，说话比较直。我也给大家嘱咐清楚啊，是你身体有需要的你就领啊。我跟大家说，他管什么的呢？助消化呀。你肠胃功能不好，胃肠蠕动慢，你用一用这个次力泡水喝，容易上火的，这个嗓子干、嗓子疼的、嘴干嘴苦的，你用用这个次力干泡水挺好啊。然后呢，常年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的，你也可以用用。还是那个嘱咐啊，咱这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仙丹，你不要说我吃上这个次力干啥都好了，咱这叫辅助调节，这块是有用啊。你要不然喝白水也是喝，泡茶也是喝，这回你喝水的时候加了点次力干，那不更好吗？两全其美啊。这小问题慢慢治，它是属于食疗方当中的一个，你就用着慢慢用吧，日积月累啊，效果就出来了啊，你就领一领。那我这里呢，跟大家说啊，这个不白领啊，说清楚啊，你这个可不能白领啊。以后呢，你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听到哪些好的方法，你给身边的人呢，也讲一讲。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宣传健康是美德，孟非老师这就美德啊，传播健康是功德，你呀，学会了的，你传播给身边的人，你就叫做功德，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德功德一起做，我呢是树立美德，你呢传播健康，树立功德。咱们记住了，有德行的人呢都有好报啊，是吧？要不说好人有好报呢？我宣传健康，我得好报；你呀，宣传健康方法给别人，你也得好报。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那孟非老师就是火车司机呀，带着你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上一路前行，咱们都活过100岁，谁也不掉队，跟着孟非走，至少能活99，咱们就绝对过了100岁。你说这事儿好不好啊？是吧？哎，那另外啊，咱们听好了，打电话报名啊，一定要记住，告诉清楚你的名字、地址。那吃上这个次力干啊，对这个免疫调节呀、血压、血脂啊、嗓子干呐、便秘啊，都挺好。包括肝胆不利也可以啊，这几天咱们都在报名，如果说这有的老同志今天忘了的，刚好明天听到咱们都可以。我看看啊，给这报名时间呢拉得长一点，因为有些人呢听广播他也不一定啊时时刻刻都听，可能今天就落了，没事，这次力果干啊我多发上几天，哎，让你们都有机会领得到。今天打电话赶紧啊，昨天打了报名的就不要打了啊，今天没打的赶紧打，明后天咱们接着领啊。但是一个人就领一份，这个你要记住。可能有人有顾虑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的这个次力果干，它没晒之前呢它是水果，它水果里面一定含糖啊，那吃到嘴里你也说了酸酸甜甜的，这个我是糖尿病啊，我血糖不稳，你说我还吃着降糖药呢，那我这个次力果干能用不能用啊？那听我的啊，我告诉大家能。首先一点，这个次力呀，它属于野果，它是酸味重于甜味，本身果子啊就不是特别的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把它晾干了之后啊，那几乎就没甜味了，你喝了这个用次力果干泡的水，你是几乎喝不到甜味。换句话，你一天呢用上个2-3粒、3-4粒这个次力干泡这个水啊，都不如你吃了一小口米饭里面的糖，几乎就没糖，你就正常用。你别说是血糖高啊，啥高都能喝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健康的好饮品。那我跟大家说，这个次力呀，你可不要小瞧它，一个小小的次力呀，它都惊动了院士啊， 谁呢？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啊，比孟非老师的职位要高多了，是不是？我呢，跟人家比，我连小学生都不是。这个人是谁？一提你都知道，钟南山院士，啊，就是解决新冠的这个钟南山院士啊。那你看，在非典时期，我们钟南山院士啊，那个时候就是亲力亲为啊，啊，上战场啊。那钟南山院士啊，确实是很有威望，很有名气，也是我们中国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之一。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呢，都给他颁奖了。你说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值得人民尊重的一个人呢？那钟南山院士就给刺梨代言过，就说这个刺梨啊，好东西，对健康是有利的啊，经常吃有益健康，有保健作用。你看，钟南山院士对这个刺梨啊都大为赞赏，他也称刺梨为维 C 之王，提高免疫力。然后啊，现在刺梨的产品呢比较多，有这个刺梨果干，就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这是干的果干啊。果干分两种，一种是果脯，一种是果干，咱发的是果干，还有果脯就直接吃，还有呢刺梨的原浆，还有刺梨的果汁。现在啊，刺梨是一个系列，还有呢国药集团呢，把这个刺梨啊开发出来过功能性的饮品，就是防止身上的过氧化脂质过多啊，抗氧化，然后延缓衰老，这都有啊。那你看咱们这个刺梨，你拿回去啊单独喝也可以，最好啊给你配几个小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想着用刺梨啊给你搞几个小药方，你自己呢记录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这样，你们准备个笔，准备个纸，我呢说几个小方，你记一记，这样的话收到之后你就按这个来吃，好不好？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呀讲几个用刺梨加上其他的药材配到一起的一个小方，您呢记一记。那首先呢，你每次啊用到这个刺梨啊不要多，一次呢两粒三粒四粒就够了，别看它小啊，这里面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含量比较高，同时啊还有一定的药性。那如果说咱们是肝不好的，哎，眼睛呢有点干涩的，那这类的人呢经常口干口苦的，包括血压不稳的，你这里面就是放上刺梨三四个，菊花呀放上一小捏，然后啊再加上点决明子，放上个两克到三克。这决明子啊有点轻，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自己喝过，就是用决明子和菊花，说是降压明目的，我喝过呀。那这次啊你还继续喝，你这里面呢就是多加了三四粒的刺梨，这回你再试，哎，效果就好了，来得快。你喝吧，你喝着那十几天你感觉眼睛都清亮了，这就是清肝明目降燥，哎，它去肝火，效果来的比较好。那这个方啊适用于什么？血压呀不好的，血脂啊不稳定的，然后呢这个眼睛容易上火的，经常出现红血丝的，这类的人你用一用这刺梨啊有好效果，哎，不错。那还有的人说，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的病多呀，那我也血压还行啊，这样喝还是单独加上别的药啊？那我告诉你，这房子呀有的是啊。再给你来一个，这个把刺梨啊也是两粒到三粒，你加上一点黄芪，你再加上一点甘草。有人说这个你没确定量啊，不用量，你就放在水杯里，那甘草啊你放上个两片三片四片五片随你，然后黄芪呢放上个大片的就放个两片三片，小片的放个五六片都行， 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克数。理论上来讲，这个甘草和黄芪啊，就是3到5克，你放上2克也没关。这个干什么的呢？听好了啊，这个补气的。你感觉到平时啊，这个喘气费劲的，哎，走道发累的，身上没劲的，你用一用刺梨、黄芪和甘草，这个不固定量，你往茶杯里放，放上了之后就加水吧，然后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哎，这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喝，喝上个10天半个月，这身上啊多多少少你就有点劲儿了。你看这好不好啊？是不是？而且呀，黄芪和甘草配合呀，还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能。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来了呀？是吧？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经常容易啊变干，我呢这个火大，哎呀，我尤其是这个大肠里的火呀，这开塞露也用，然后呢这个青菜类的也总吃，就这火下不去啊。来，孟非老师教给你个方，你呀拿笔拿纸记好了啊。经常容易发炎的，经常容易变干的，拉不出来的，肚子胀的，也就是说大便不好啊，这毒素流的就多呀。那怎么办呢？听好了啊，刺梨放上3粒，黄柏放上3克，鱼腥草放上3克。实话实说啊，这个味儿可真不好。可是啊，咱们中国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你放心，虽然味道不好，效果好就行了。你说你又想解决病，你又想难吃了不吃，那不行啊，这矛盾了。鱼腥草3克，黄柏3克，然后你再加上刺梨干，你放上个3粒4粒也行啊。这种呢像什么便秘啊，也就是说拉不出来，干燥啊，肚子胀啊，经常上火呀，这类的你用一用，哎，效果比较好。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小便呢滴滴答答的，或者是尿尿费劲的，你用这个也能够利尿。这一利尿啊，这小便尿的多了就冲一点，效果还是不错，专门解决大小便。包括你这个小便一尿，经常容易感觉小便热乎乎的烫，或者小便刺痛的，你用这个。因为本身鱼腥草加上黄柏啊，就有一定的消炎去火的功能，你再加上这个刺梨啊，促进代谢，哎，3个合到一块就出来了，不错啊。有人说呢，孟非老师啊，那这刺梨我多放点行不行？那你看那一小包你省着点用啊，你别一次放半包，那不没了吗？2天就喝完了啊，咱省着点，多了也是那么回事，一次啊你就是2粒3粒4粒都可以了，不用特别多啊。要不然你说咱的药片难道非得做成大的跟大饼一样大吗？为啥药片做小啊？就是够量就行了，多了就浪费。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啊，有的人呢是这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不好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这个我跟你说一下，用3种东西啊，心脏不舒服的，脑血管发晕的，好疼的，血压呀忽高忽低的，这类的我给你来一个，它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养心又能养脑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是万能药，是辅助调节辅助治疗，有这个作用。用什么呢？刺梨、山楂、丹参一样，里面放一点儿，点儿是多少那就随你了，这个也是不固定量。换句话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用上个3粒，山楂呢干的你放上个2-3片、3-4片、5-6片都行。这山楂泡完了有点酸，你喝吧没事啊。然后呢再加上点丹参，这丹参听孟非老师的，你买点好的啊，一次放上2克3克就行了，拿水啊泡，这个你要闷一会儿，就是放到杯子里用开水泡闷上个10分钟以后，把这个药劲啊闷出来，哎，你再喝。你发现没有，这个孟非老师给你的都是拿刺梨作为主料的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你可别小瞧，有的时候啊小方方就能够解决大问题，哎，它不是1天2天就见效啊，这叫慢慢来，潜移默化，如春风细雨一般，就给它作用就出来了。所以啊给你讲了几个小方，你啊就记好了，记好了之后啊就照这个用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这个刺梨加上山楂加上红曲啊，对你这个心呢

0: 好啊，血压啊，血脂啊，哎，有好处。然后呢，刺梨加上这个黄芪和甘草，它能够止咳化痰、补气益气啊，有劲儿没劲儿的解决了。然后呢，这个刺梨干加上黄柏加上鱼腥草，它能够解决你这个大便干、小便刺痛这些感觉。加上刺梨，加上菊花，加上决明子，养肝明目。啊，视力不好的、眼发花的、这个火大的、口干口苦的，你都可以用，这才几个方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要就给你讲这个刺梨方啊，能给你讲出来二三十个，有这几个呀，你先用着啊。把你的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个呢，咱们就给你邮寄到家。大家听好了，福利是不要钱的，那工作人员一定告诉你了，是福利物资，一人一包啊。你说清地址，说清电话。给你邮寄，到时候呢，现在你都可以赶快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给你邮寄到家里。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可别收到了之后舍不得喝，你这个不用留着，你留着它干嘛呀？你就当水了，当茶了，你就喝了。你这一包啊，要省着点喝，差不多能喝一个月。等到下个月，咱又发另外的物资了。记住，咱们这个物资啊，发的是一次比一次好，一个月。发一次，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你要听清。那不只是给大家发物资啊，包括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最重要的是教给大家怎么治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单位挺好嘛，还给喝这个刺梨，那这是初步的，啥都有。我告诉你，我们单位是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这儿住的，非富即贵，不是有钱人就是大老板或者是企业家。那为啥呀？他们实际上啊，也是有很多慢性病。你说人上了年纪，哪有不生病呢？到医院里治到最后就是维持阶段了。谁不想治得好一点啊？可能说条件差的就叫在家维持，条件好的就四处想办法。在我们这儿啊，就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单位里的设备和技术是跟国际对标的。我们在国内啊，属于后来者居上。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哪个中心里面的设备？国外有的，我们就都有。只要是国际上出现了几个月的好东西，我们就引进到我们中心来。你说我们厉害吧？这叫先进性很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儿啊，属于会员制，就是来这儿住的人呐，都不差钱哈。再说一遍，这花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很配合。为啥很配合？因为到我们这儿来，他惜命啊，他知道在别的地方也叫维持，到我们这儿来，他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能说治愈率100%吧，但是有效率高。到我们这儿两个点是大家公认的：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就来我们这儿，只要是慢性病治，它都会有效果。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定制款。那你看啊，我给你慢慢说说，我们单位里面有多少啊，有多少科，每一科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啊。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个就归一科。这里面有什么？各种的中频、高频、低波、高波、毫米波、红蓝光的治疗仪。这里医院里有的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都有。哎，我们是一个不落。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你像这个康复中心用的高压氧舱啊，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每个中心至少都10台。你算算吧，就这类的就都全的。那第二类的叫辅助器械，你像我们说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有的人做牵引呢？啊，拉伸呢？那我们那儿那机器跟你用的不一样，你们用的那都是手摇的，拉脖子呀、拉腰的，我们这电控啊，我们给你身高体重一量，腰椎节一给你一量，颈椎节一量，到最后输入自动的就给你拉伸了，精确到毫米。那你说这个能不好吗？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到。包括我们做那种功能理疗床，那都几万块钱一个的定制款，哎，这不得了的。你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啊、矫正的，像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或者是内嵌的，我们这边用那种叫平板平压固定的仪器都有，你都没见过，在我们这都有。甚至说那些脑血栓后遗症呢、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是不是经常掰自己的手指头啊？在我们那不用掰。我们有辅助型的捆绑机器人，就是跟人长得差不多， 它这个机器人贴到你后背上，完了之后有那绑带绑到你胳膊腿上，哎，绑到手指上，它咋动自动就带着你动，它手一张一合，你的手就一张一合，是不是以外力来辅助我们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就这东西很贵的，就那个一个就叫康复复健嘛，就这类的东西一个就几十万啊，在我们中心就这个多了，啥都有，还有包括什么物理治疗的这类的科室，在什么刮痧呀、拔罐啊，在我们这都最基础的。你经络不通的，你穴位不好的，我们这是什么？特殊针灸方法，各种有名的那种针灸方式，我们这只要你叫的名的，我们都有。什么药浴啊、正骨啊、摇浴啊，啥都有。你包括药浴，就属于这个外部的物理疗法，包括什么正骨啊，我们这就分好几个，什么中式正骨、韩式正骨、藏式正骨。你关节有问题的，我们这全套的，啥都能给你治，包括你说睡不着的，我们有精神疗法，还有外部音乐疗法，还有这个音波疗法。你像你什么烦躁的、心慌的，就是有些人情况不好、抑郁的、想哭想笑的，你在我们这来治吧，我们这都有。这是音波疗法，哎，这个声波呀，慢慢慢慢的调节声波，调着调着听不到，听不到了之后，保持这个声波。一般来讲10分钟，这人在这儿啊情绪就稳定了，甚至有的人都睡着了，哎，那这个声波呀一收到情绪平稳，不烦不躁了。有疗程的啊，包括还有给人听音乐唱歌的，固定音频疗法的这类的，那包括睡眠不好的，我们也有那个耳机，这个耳机啊也是带音频的，睡不着觉的人把那耳机往耳朵上一戴，基本上10分钟之内就让你睡着了。你说我们这个厉害吧，所以说在我们这儿，各种抑郁症想不开的，这个外部有疗法，心理疏导啥都有，这是很厉害的几大科室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有钱人或者是大企业家来我们这儿治疗的有效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多钱花？我给你说个价格，到我们中心来这都20-30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一个规矩，就是进我们中心先交20万，干啥？保证金。这20万不是花的，是如果他有生命危险，我们要给他做急救的，或者给他送到大型的三甲医院急救的时候要花的，提前放这个钱，家属给存的。然后在我们中心住，一般来说1个月，就是别的都不算啊，就是只是给安排调理治疗康复，1个月的基础费用是15000。有人说这么贵啊，这还是叫平价，这都不算贵，真正最贵的1个月都4-5万，知道吧？为什么说这一类的中心在国内属于顶尖的？那就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我们用的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你包括平时用的药是单独算的啊，就吃饭都单独算，因为我们是有3大立体健康的治疗方式。你看，有饮食，有保健，有治疗，这是3大类，又叫3大科。有这个针灸科，有理疗科，有仪器科，有康复科，这都是分科的。我呢是负责这3大科室的，哪3大？就是饮食、保健和治疗，这3个科是归我来管的，我是第一负责人。那你看，科学饮食实际上就是食疗，哎，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保健，保健就是药食同源了，然后第3个就是用啥药了。有人说这有意思啊，这啥都有啊，你们单位真好。那当然了，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来，你吃啥喝啥有明确规定，就每天这个菜你都不许剩一口，不能让你吃的你一口都不能碰，你必须做到完全听话签协议的，你才能到我们这儿。然后住都在我们这儿住，我们有单独的客房啊，在我们中心就是有完整的配套体系。一般呢平时都是200-300个人在这儿住，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配餐呗，这就叫食疗啊。第二个就是保健康复啊，第3个就是药物了，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是跟国际对标的，有些是在国外学习引进的，有些是本土的。你看第3类这个用药，我们这个药啊就多了，就不是说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药。听着，孟非老师在这块说句话，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无论什么药，只要能治病就是好药，无论什么医，只要能救命就是好医。在我们这里没有门户之见，什么药有效我们用什么， 这是基本，这是关键。
1: 我们这是。

就医生就多了，是不是？我们有西医，我们有这个中医，有藏医，有蒙医，有苗医，有壮医，有黎族医，是不是？还有这个维吾尔族的，就是只要中国能叫出来的医，我们这儿都全的。我们是集百家之所长为一身，这不有句话吗？叫山不济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溪流，则成其广阔。你看，你不能说固步自封啊，哪家擅长的我们用哪个。你就说外部治疗的药浴，那你中药也有药浴，藏药也有药浴，瑶药也有药浴，壮药也有药浴，哪个最好？我告诉大家啊，瑶医的药浴和藏医的药浴那是顶尖的，绝对是超过这几个的。那我们首选的就是它。包括你说孟非老师啊，孟非老师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到了西藏学的是藏医。那我就主要是针对两块，一个是中医方，还有一个就是藏医方。那你不能说别人那个不好啊，是不是？我擅长中医藏医，那还有人擅长苗医的、壮医的、黎医的，人家就开这个药啊，是吧？只要是说有用的，用哪个都是商量着来的，给他们做。那你看啊，我给你们捋一捋，到我们中心来住啊，只会病越来越轻。我不一直说来这儿死不了吗？我跟你说，真是的，想死都难。你看，进我们中心第一件事，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全给你体检一遍。也就是说，三甲医院有啥的，我们单位里的啥检测仪器都有。就这套东西引进一个中心里面，就这套检测仪器啊，就上亿呀，知道吧？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给你在全身上下的做一个健康评估。从那往后啊，每个月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心率啊、血管啊，都给你定期检测，这是必须的。再有，我们做到了一个24小时的监护。再说一遍，24小时监护，就这一个就比不了。什么叫24小时监护啊？我们在给进入我们中心的患者戴个手表，每个人必须戴。这个手表就是个监测仪，监测什么呢？监测你血压、心率的。哎，你的血压、心率怎么波动的？什么时间波动？高了多少？低了多少？我们是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有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就监测着你这个信号，就能够随时看到。这是白天啊，24小时戴着，洗澡都没事，不怕水的。然后晚上睡觉，又再给你个心脏的监控贴，那一个贴贴到你胸口这个位置，两个地方。这样的话，24小时之内，你身上的任何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呼吸、心率、血压，我们是一清二楚。你记住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出危险？晚上，晚上后半夜最容易出危险。而年纪大的慢性病人，什么病最容易出危险？心梗、脑梗。只要是心梗、脑梗，在血压和心率上都会有变化。咱们不讲了吗？心梗抢救是黑色4分钟。你听着，在我们中心，怎么说？3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位。我们那个所有的中心的房间的那门呢，是有个总控卡的，我们在外面能打开。我们有一个监控室，我们单位自己有120，就是只要这个电信号一报警，滴滴滴一报警，这面刚刚发病几秒钟，我们这面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直接就到位，2到3分钟到你的房间，然后就开始急救。你告诉我啊，比医院来的都快。很多人在医院里面都不一定有这么快，我们就有。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科，有自己的急诊室，有自己的120。如果说自己在那儿能动，自己就给你用药了，就给你救过来了。如果要是还是不行，我们有120，车上面所有的什么溶栓针、溶栓药、吸氧啊，还有什么心脏复苏啊，什么都有，直接往市区里面的三甲医院送。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病人在我们中心突发疾病死亡过。你要说是自然死亡的，有那么一例两例，但是你要说突发疾病，心梗、脑梗死了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就想想吧，到我们这儿安全不安全？就这个，别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呀，3分钟之内我们就上急救车了。3分钟之内啊，比黄金4分钟来的还快呀。我们中心里面一般是配2到3个120，而且离市区里面最近的，也就是20到40分钟，并且跟市区里面所有的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你告诉我，就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一些大型的医院

0: 好的都多呀。你看我们平时啊，这个医生护士啊，在那个里面，这种应急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你就说来我们这中心值不值？来我们中心治病方式好不好？是吧？生命有保障，饮食啊，保健治疗三维立体的立体健康疗法，在我们那儿是基础，这就是别的单位比不了。那我们实际上最重要的解决的是慢性病，在我们这儿啊，来了没有年轻的，就50多岁的，那都几乎见不着，最低年龄的是55，一般都是60多、70、80、90多的都有，就是有个共性，都是慢性病。那慢性病是啥意思啊？年纪大了嘛。你看，严重的心脏问题，做支架的两三个的都有，搭桥的那都太多了，走道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是梗过两三次的，在我们这都有。可是呢，他们来我们这就是要一个事儿，以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到我们这寄予厚望，而我们也没让他失望，就是能够把他情况控制平稳、减轻。一到我们这，生命得到保障；二，病情得到缓解。这是他们来我们这，要不然人家哪个有钱人傻呀，愿意花这么多钱？孟非老师以后就干一个事儿，把我们中心所有的治病的真正有效的解决慢性病的好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给你们说，给你们讲，帮助你们救治，让你们减轻病痛，这是咱们应该干的活。我呀，就以后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呢，咱们就叫功德无量了。大家说对不对呀？是不是？今天呢，给大家先讲这么多。我发现呢，这个我虽然没在广播电台讲过，但是呢，我一般有的时候啊，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医生啊，做一些授课，这个我干过，拿着话筒在这个广播间里面说，还是第一次，总感觉跟。真正面对着那些医生护士的时候不一样，不过呢，心情挺好，能够帮助我的听众身体健康，我认为啊，比什么来的都实在。那这次呢，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怕我再一讲啊，就又没头没尾了。我一说下来呀，说到我的专业呀，那我有无数的话，我跟你们别说讲3天3夜，我讲3年都讲不完。你就说我这么多年治了这多少病人吧，这么多病例，我给你们讲下来，那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今天呢，你就了解了解孟非老师的过往，了解了解我们单位，了解了解呢，我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有利于你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就行了。今天有个最重要的事儿，你们别忘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福利，我们把这个次氯苷啊给大家发一发。哎，这次氯苷你领回去，你就按照孟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干什么呢？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要不然你就拿着次氯苷泡水喝也行，要不然呢，你就拿这个次氯苷啊配上点小药材也行。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的人呢，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也有，用什么呢？听着啊，用这个次氯果苷，用黄柏，用鱼腥草消炎呢，大便干呢，小便刺痛啊，容易肝火旺盛的啊，你可以用用，这个挺好的。然后呢？用这个次氯苷加上山楂加上丹参，起到一定的降压降脂、养心护脑的作用。这个呀也是比较不错。你们呢记住了，拿到次氯苷自己用起来，别放着啊，放着它也长不了苗，对不对？然后呢，你拿这个次氯苷加上甘草加上黄芪，补肺益气，同时呢止咳化痰，身上没劲儿的呀，你用一用也挺好的。然后还有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眼睛发花，眼睛容易干，口干口苦的，你用上次氯苷，加上我们平时的菊花，再加上一点点的决明子就可以了。这几个小方啊，你先用。孟非老师这脑子里啊，这类的方子呀，多得很呢，那可不是一个两个，搞个几十个都有的。那今天呢，别忘了打电话就行了。咱们呢，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次氯苷领到自己手里才算数，你说对不对呢？你拿到自己手里了，吃得上了，这才是自己的福利物资呢。我们多准备了，相信呢，只要你打电话的都能够领得到，你就听话，把你的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呢按照您对应的地址给您邮寄过去，用这个牛皮纸啊包的那个小包，挺结实啊，这个纸包不会破。 里面呢装了一小包这个次氯果苷，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一天三粒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绝对够，都用不了啊，半个月都不止。回去了之后啊，泡水之前用水冲洗一下，那是干的啊。同时呢再提醒一下，虽然是果子，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别说糖尿病没问题的，什么人都可以吃啊。然后啊，补充大量的维 C， 补充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给大家发福利物资，那以后啊，咱们把这个福利物资啊搞得好一点多一点啊，然后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领到更多对健康有利的好东西。我相信呢你呢跟孟非老师也能成为朋友。跟我交朋友啊有个好处，为啥呢？我把你拉上我这趟健康列车呀，刚不说了吗，这趟列车呀通向100岁，我是司机，我带着你们。我衷心的希望只要跟孟非老师结缘，经常呢听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内容，你用上一种两种，可能对你啊都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哎，我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有利于健康的，所有有利于疾病康复的，所有能够大家普及到的解决慢性病的方式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讲。你放心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我愿意把中心的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咱们呢共同的健康起来，这也是医者仁心的一个表现。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啊，咱们明天呢把更多的精彩内容好的方式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两天有电话就进来了，我呢听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啊打过来的一些热线电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都在外面接电话。这样我们导播你帮个忙，如果说现在有电话进来的，你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我看看他们都有啥要求有啥想法，接过来一个电话我也接一个，好不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是孟非老师吗？
0: 哎，对，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1: 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
0: 哎，
1: 我刚听了两天
0: 啊，咱们节目也没播几天，刚刚开始啊。
1: 但是呢你讲得好，说话干脆很实在
0: 啊，谢谢。
1: 为我们好。
0: 哎，
1: 哎，还给我们发东西。
0: 对，给你们发福利，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都给发。
1: 哎，孟非老师，
0: 哎，
1: 我代表听众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善良
0: 啊。不客气不客气，老同志，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定我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希望你们以后呢也对我们节目啊长期支持，咱们一收听，多学点对健康有用的。我嘞也不会别的，我就会讲这个，你们就多支持就好了，可不可以？哎，
1: 孟非老师，
0: 哎，
1: 请你帮我报个名吧。
0: 啊，就是领这个次氯是吧？可以，
1: 对对，
0: 给您报个名。好嘞，啊，
1: 我呢就是每月的支。
0: 啊，
1: 每一个月啊都要感冒一次。
0: 哎呦，那确实有点低。
1: 我听你说次氯提高免疫力，所以我就想试试。
0: 可以的，这个可以啊。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我听您讲话呀，就感觉您是一个脾气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您这样，这个次氯我给您邮寄，您收到了之后啊，就用这个次氯泡水，加上一点这个黄芪呀、或者是加上点甘草，跟它一起泡，确实好。我不只是说给我们听众啊，我包括我们家里人都喝。你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呢您就说好地址，到时候呢我给您邮寄过去，等上个两三天你就能收到，收到了就按我这个说法来喝，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1: 孟非老师，我就等着收东西，谢谢你们节目，也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也多谢您支持啊。您这样说好了地址，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过去，也祝愿您以后用上次氯了，免疫力提高，咱身体好，健健康康的100岁，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不客气，给您报上名。好嘞，老同志。
1: 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好，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0: 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够够够！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约在收音机当中，我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的问题。那昨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了，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份

耳朵呢，听得也没有那么清楚了。我们人呢，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整个一生啊，都是在奋斗和奔波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想啊，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呀，不只是一个人，我相信很多人呢，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都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病呢，它又随之发生了。第一个是外部的一些情况造成了我们疾病的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是自身的衰老，哎，让我们的一些脏器功能啊，没有年轻的时候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开始了老年退休生活，又是和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过程。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啊，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计在奔波，年纪大了呢，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在奔波。哎呀，有这么一句话呀，这适合于现在当今的年轻人。虽然说是给现在的年轻人说的，如果说把这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追求健康的老人家，这句话呢也不过分。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赚钱，我们牺牲了健康，拼命的赚钱，等到老了，我们拿出来这些钱再买回来健康。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小矛盾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不注重自己的身体啊，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操劳，过度的消耗了心血，等到老了吧，这点事儿啊都找回来了。这个事情啊，就得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一定的经历，他才能体会，他才能理解。你看小的时候啊，这当长辈的都说过，哎呀，天气冷了，注意保暖啊。尤其是孟非老师，这正宗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这句话呀，那是特别的理解深刻。怎么讲啊？那你说整个东北啊，这在冬季来说，温度都差不多，很冷。那我们老家呢，黑龙江的，那就更冷了。那一到冬天，零下30度，那是很常见的事儿。你看，小的时候啊，这条件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时候住的什么房子？有那种土坯房，还有那种啊，就是前面是砖，后面是土坯的。我们管那个呀，叫一面青。哎，这样呢，相对还好一点。再有啊，这个个别条件很好的，那搞那种全砖的房。当然，咱们东北的房子，这墙都厚，保暖呢比南方要好多了。屋子里面呢有火炉子，那时候哪有什么暖气呀？这屋子里面呢烧上个火炉子，带上火墙就可以了。那每到冬天呢，这早上一起来，你看吧，这窗户上是什么？这窗户上是不是冻的都是窗花呀？然后呢，你要是开门呢，就会有一股白气贴着地面，哗就冲进来了。哎呀，这家里面的长辈啊就说，哎呦，这一股冷气直打腿。可是咱们小啊，那个时候八九岁十来岁，感觉地面这一层白气哗就进来了，之后翻滚着往里进，还挺好看，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凉气在打腿。那你看家里人就说这冷气打腿，不知道，不懂，不理解。然后呢，家里就说可要注意啊，这个毛裤要穿上，这棉裤要穿厚棉裤，不能穿那个薄棉裤了。出门啊，把那棉帽子戴上，哎，把那手捂啊戴上。然后啊，在外面注意，那手湿了可别往铁上摸，那舌头啊可别往那外面的铁上舔，沾上你。你看这家里面呢，我相信东北的老人家呀，这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这些事儿，有几个听呢？是不是？那我就不老实，我就舔过外面的铁，真粘上了，那舌头一粘，粘住了，使劲一拽，舌尖掉开肉。这就是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年轻那个时候小啊，这要温度啊还是要风度啊，那都想着要风度啊。那冬天了，别人都穿棉裤了，那时候十八九岁二十多岁，就感觉穿个秋裤穿个毛裤行了。那你看这个啊，就给你找病。找什么病啊？到老了，这老寒腰、风湿、老寒腿，一个都跑不了，包括坐月子。那你说孟非老师啊，是男同志，没坐过月子，这伺候过媳妇儿月子呀。那个时候呢，年轻啊，就听说坐月子啊，不能着凉，不能着风，不能着凉水，戴上帽子，这窗户要关严了，就感觉呀，多刺。

0: 子一举嘛。那你看，这现在咱们说着，要是说年轻人还说呢，那外国都不这样，咱们中国怎么这样？那外国人啊，这生了孩子之后就洗澡，还能喝冷饮，哎，吃的东西都没事儿，两三天抱着孩子到院里面就转圈去了。你看看啊，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啊？只是看到了他们没坐月子，你们就根本就没看到。那在国外啊，那卖那个止痛药啊，都是一大瓶，1000片1000片的卖。那人呢，不坐月子是体质有区别，到了老了，他们的那种疼痛是咱们中国人或者说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我在国外出国那几年，我是见过的，是不是？那真上了岁数的老人家出门啊，带着那小药盒。那止痛片那是经常的吃，那是不是老了就找了病了？那同样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啊，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年轻的时候有大关系啊，什么三高啊，什么心血管、脑血管不好啊，什么关节呀，跟那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年轻时候的病，过了几十年找回来了，是一点儿你都怨不了别人，怨谁呀？就是怨自己啊。到现在呀，孟非老师跟自己的晚辈呀，也都说这个事儿。我是跟他们说事实、摆道理、找病例。哎，我跟他们说完了，他们很信服。那你看，就包括我家的小孩啊，一到了季节变化，那比我还准呢。自己还有的时候，悄悄的就把这个厚衣服就穿上了，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说："老爸，你在那边是不是比家这冷啊？"我说："啊，我说藏区这边更冷。"他说："爸呀，你注意点啊。"把那个保暖内衣啊、保暖内裤啊、保暖秋裤啊，你都穿好了，你可别着凉啊！你看，这孟非老师也算有一个孝顺孩子。那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就是要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长的长辈，身上有慢性病的，帮你们呢想办法慢慢解决。可是你记住啊，帮你们解决身上的这些小问题。不是说孟非老师告诉你吃上一种药，你这病啊全好了，也不是告诉你你用哪种小方法吃上之后啊就健康了，没有那么容易啊，老同志们呢，你们想一想，到医院治病是不是还有周期，还有疗程呢？甚至很多疾病，你到医院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甚至十几年了，你这个病还在呢，为什么呀？病得了很容易。病治好了很难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太上老君那个仙丹。咱们病是几十年来的，那反过来啊，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把这个病啊慢慢的解决，快病快治，慢病慢治，这是有道道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药说吃上了之后啥都好，那如果要有了，只有一个药，啥药？后悔药嘛，后悔药行了，吃上后悔了，赶快。变回来，那行，咱没有后悔药啊。那咱们治病，你是不是要讲程序、讲流程、讲方式、讲方法？那同样治湿气，咱们是不是有的人吃汤药啊、排湿啊？是不是？咱为什么还有人刮痧、拔罐，还有人泡脚啊，还有人药浴啊？也就是说，一个病啊，要想治起来呀，是有很多的方式。这就叫什么？综合性的治疗，多渠道、多角度的治疗。这是很关键的，在我们这儿啊，就讲究这个多渠道、多方位的立体疗法。你看，这次孟非老师代表这个节目组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发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刺梨呀。那为的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刺梨呀，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是属于能够既有药性啊，又有食物的营养二合一的这么一种东西。你说它是食品吧，它就是食品；你说它是药品吧，它就是药品。它兼具了食品的营养，又兼具了药物的功能。那在这一块儿，它实际上是属于立体健康调理其中的一个部分。哎，那这种情况下呀，孟非老师就准备把这个刺梨呀给大家。这个呀也是有我们的企业赞助的。哎。那这个时候呢，也多多少少，咱们是不是要宣传一下刺梨的产地啊？宣传哪里啊？宣传我们的贵州毕节。这个贵州毕节呀，是一个刺梨的主产区， 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有以贵州毕节的刺梨啊最好，个头最大，营养呢最丰富，嗯，那营养价值和药性啊是兼具，在我们康复中心当中啊也是很多人都用这个刺梨干来泡水喝，这个啊是不强制的，但是呢没事了他都拿。我们这个刺梨干放到哪儿呢？就放到我们食堂，那一天这在我们这住院的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来呀？我们有一个桶，这个桶里面啊是泡好的，然后呢边上有一个箱子，里面呢装的就是这个刺梨干，你是愿意接这个水啊你就拿这个大保温杯你就接一杯回去，你要不愿意接你说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我自己泡也行，你就抓这个刺梨干就可以了。哎，这个东西啊可比泡茶要好多了。我告诉你，在我们救治中心里面呢，原先很多人是有在家喝茶的这个习惯，什么喝点红茶呀，喝点单丛啊，铁观音呐、啊，哎，他们有在家喝茶的习惯。结果呀，到了我们中心，时间不用长，最多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他自己带过来的这些茶呀，基本都不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里啊，茶饮是最多的。哎，你看，在食堂里面，我们给大家用的就是这个刺梨茶，也就是说把这刺梨干啊泡出来的。我们还有这个解毒茶，我们还有降脂茶、降三高的茶，那种啊是药来做出来的代茶饮。那他们到这儿来了，本身就是解决身上的慢性疾病的。我们这儿呢，把茶给取消了，你喝水的时候就把这些能够调理身体的药茶就给他了。他一天呢，他喝这个有利于健康啊，喝了这个，他把身体上很多问题啊，从源头上慢慢的就控制了。你说他是喝茶、喝铁观音、红茶，还是说喝我们这药茶呀？那不用问呢，时间一长点，慢慢的他们的杯子里都变成我们的药茶了。那其中啊，我们这里就是最普量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免费喝的，这个是在我们中心不要钱啊。我们中心住我们中心价格很贵，真的很贵，以后告诉你们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个药茶也就是这个刺梨干泡的这个是不要钱的，大家都喝，就都当成水喝。那这个什么味儿呢？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我给您每个人发一份，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咱们打电话报名的排队，每个人给一份啊。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刺梨干啊长得有点发灰发黑，这个干干的，摸着有点硬，然后呢它干干的上面那个刺儿啊你就看不到了，就成小点点了。实话实讲啊，你用新鲜的刺梨，你用干的刺梨一样，它呢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就很好，而且呢药源性的东西也很充足。当然啊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几百块钱一斤，也没有几千块钱一斤啊，它实际上呢就是山上的野果子，带药性，被称为现在发现的维 C 之王啊。那孟非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说经常的补充维生素对这个眼睛啊，对血管啊，啊，对提高免疫力啊都有帮助。那咱们这个刺梨啊被称为现在的维 C 之王。有人说我这维 C 之王怎么总变呢？哎，是，就是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新的维 C 之王。以前呢我们说橙子是维 C 之王，这多吃橙子啊有助于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抗衰老。后来发现呢，发现有一个东西啊比橙子的维 C 含量还高，什么东西呢？猕猴桃。这猕猴桃啊后来又形成了新宠，大家说吃猕猴桃补维 C。再后来啊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东西，啥呀？沙棘果。 这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这里面营养含量也高。哎，那东北有沙棘果，内蒙、陕西、山西、新疆、青海、西藏都有沙棘果，包括我们在藏区这东西啊很常见。那为什么说我们在藏区都有了沙棘果了，我们还用这个刺梨呀、啊？那你显而易见是不是就明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刺梨干里面呢，或者说这刺梨果里啊，这维 C 和果酸的含量比沙棘还要高。哎，是柠檬啊，橙子呀、啊，还有这猕猴桃啊，这个里面维 C 含量的几十甚至上百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不是就好啊？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呀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在这儿啊，孟非老师跟大家嘱咐一下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给大家以福利的形式，每个人发一包，我们用那个小的牛皮纸的那个包给你装上，够你喝上十天半个月了。你慢慢喝啊，等你喝上个半个月20天，下一次咱们过上一个月，第二个福利又来了。你别着急啊，咱们以后呢各种各样的福利都给你。首先福利是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用你出啊，您就自己拿着就好了，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心意。目的啊，就是帮助你通过立体健康的方式来调理你的身体问题，给你啊解决点小毛病，对吧？如果说你身上呢这个想清清火呀，养养肝呢、啊、这个明明目啊，止咳化痰呢、啊、降压降脂啊，咱们这个刺梨干啊，它对这几个方面它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作用的。有人说那不成药了吗？你看它那一包啊，你慢慢喝，它是小量的起作用啊。你不要认为说用了一个刺梨果干用完了之后啥病都好了，那不是啊，那是胡说八道。可是呢，如果你经常用、长期用、连年用，慢慢慢慢的，这叫聚沙成塔，聚少成多，这个身体的健康啊确实是有很大帮助。我这里跟大家嘱咐一下啊，你啊需要的，感觉想用这个维 C 之王刺梨干的，想清清火、降降压、明明目、止咳化痰啊，这个润肠通便的，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咱们呢每位听众朋友一个电话号码，你就赶紧打过来，一个号码限领一份，咱们这个不能多领啊，一个人一份。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啊，咱们今天也3天了，你们能感觉到吧？感觉到孟非老师这个人正宗东北人的性格啊，说话比较直。我也给大家嘱咐清楚啊，是你身体有需要的你就领啊。我跟大家说，他管什么的呢？助消化呀，你肠胃功能不好，胃肠蠕动慢，你用一用这个刺梨泡水喝。容易上火的，这个嗓子干嗓子疼的，嘴干嘴苦的，你用用这个刺梨干泡水挺好啊。然后呢，常年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的你也可以用用。还是那个嘱咐啊，咱这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仙丹，你不要说我吃上这个刺梨干啥都好了，咱这叫辅助调节，这块是有用啊。你要不然喝白水也是喝，泡茶也是喝，这回你喝水的时候加了一点刺梨干，那不更好吗？两全其美啊。这小问题慢慢治，它是属于食疗方当中的一个，你就用着慢慢用吧，日积月累啊，效果就出来了啊，你就领一领。那我这里呢跟大家说啊，这个不白领啊，说清楚啊，你这个可不能白领啊。以后呢你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听到哪些好的方法，你给身边的人呢也讲一讲。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宣传健康是美德，孟非老师这就美德啊，传播健康是功德。你呀、啊、学会了的，你传播给身边的人，你就叫做功德，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德功德一起做，我呢是树立美德，你呢传播健康树立功德。咱们记住了，有德行的人呢都有好报啊，是吧？要不说好人有好报呢，我宣传健康我得好报，你呀、啊、宣传健康方法给别人你也得好报，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那孟非老师就是火车司机呀、啊、带着你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上一路前行，咱们都活过100岁，谁也不掉队，跟着孟非走，至少能活99， 咱们就绝对过了100岁。你说这事儿？

0: 好啊，是吧？哎，那另外啊，咱们听好了，打电话报名啊，一定要记住，告诉清楚你的名字、地址。那吃上这个次力干啊，对这个免疫调节呀、血压、血脂啊、嗓子干呐、便秘啊都挺好，包括肝胆不利也可以啊。这几天咱们都在报名。如果说这有的老同志今天忘了的，刚好明天听到，咱们都可以。我看看啊，给这报名时间呢拉得长一点，因为有些人呢听广播，他也不一定啊时时刻刻都听，可能今天就落了。没事，这次力果干啊，我多发上几天，哎，让你们都有机会领得到。今天打电话赶紧啊，昨天打了报名的就不要打了啊，今天没打的赶紧打。明后天咱们接着领啊，但是一个人就领一份儿，这个你要记住。可能有人有顾虑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的这个次力果干，它没晒之前呢，它是水果，它水果里面一定含糖啊。那吃到嘴里你也说了酸酸甜甜的，这个我是糖尿病啊，我血糖不稳，你说我还吃着降糖药呢，那我这个次力果干能用不能用啊？那听我的啊，我告诉大家能。首先一点，这个次梨呀，它属于野果，它是酸味重于甜味，本身果子啊就不是特别的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把它晾干了之后啊，那几乎就没甜味了。你喝了这个用次梨果干泡的水，你是几乎喝不到甜味。换句话，你一天呢用上个两三粒、三四粒这个次梨干泡这个水呀、啊，都不如你吃了一小口米饭里面的糖，几乎就没糖，你就正常用，你别说是血糖高啊，啥高都能喝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健康的好饮品。那我跟大家说，这个次梨呀、啊，你可不要小瞧它，一个小小的次梨呀、啊，它都惊动了院士啊。谁呢？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啊，比孟非老师的职位要高多了，是不是？我呢，跟人家比，我连小学生都不是。这个人是谁？一提你都知道，钟南山院士，啊，就是解决新冠的这个钟南山院士啊。那你看，在非典时期，我们钟南山院士啊，那个时候就是亲力亲为啊，啊，上战场啊。那钟南山院士啊，确实是很有威望，很有名气，也是我们中国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之一。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呢，都给他颁奖了。你说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值得人民尊重的一个人呢？那钟南山院士就给次梨代言过，就说这个次梨啊，好东西，对健康是有利的啊，经常吃有益健康，有保健作用。你看，钟南山院士对这个次梨啊都大为赞赏，他也称次梨为维 C 之王，提高免疫力。然后啊，现在次梨的产品呢比较多，有这个次梨果干，就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这是干的果干啊，果干分两种，一种是果脯，一种是果干。咱发的是果干，还有果脯就直接吃，还有呢次梨的原浆，还有次梨的果汁儿。现在啊，次梨是一个系列，还有呢国药集团呢，把这个次梨啊开发出来过功能性的饮品，就是防止身上的过氧化脂质过多，抗氧化，然后延缓衰老，这都有啊。那你看，咱们这个次梨你拿回去啊，单独喝也可以，最好啊给你配几个小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想着用次梨呀、啊、给你搞几个小药方，你自己呢记录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这样，你们准备个笔，准备个纸，我呢说几个小方，你记一记。这样的话，收到之后你就按这个来吃，好不好？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呀讲几个用次梨加上其他的药材 配到一起的一个小方，您呢记一记。那首先呢，你每次啊用到这个刺梨啊不要多，一次呢两粒、三粒、四粒就够了，别看它小啊，这里面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含量比较高，同时啊还有一定的药性。那如果说咱们是肝不好的，哎，眼睛呢有点干涩的，那这类的人呢经常口干口苦的，包括血压不稳的，你这里面就是放上刺梨三四个，菊花呀放上一小捏，然后啊再加上点决明子，放上个两克到三克。这决明子啊有点轻，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自己喝过，就是用决明子和菊花，说是降压明目的，我喝过呀。那这次啊你还继续喝，你这里面呢就是多加了三四粒的刺梨，这回你再试，哎，效果就好了，来得快。你喝吧，你喝热那十几天，你感觉眼睛都清亮了，这就是清肝明目降燥，哎，它去肝火，效果来得比较好。那这个方啊适用于什么？血压呀不好的，血脂啊不稳定的，然后呢这个眼睛容易上火的，经常出现红血丝的，这类的人你用一用这刺梨啊，有好效果，哎，不错。那还有的人说，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的病多呀，那我也血压还行啊，这样喝还是单独加上别的药啊？那我告诉你，这房子呀有的是啊。再给你来一个，这个把刺梨啊也是两粒到三粒，你加上一点黄芪，你再加上一点甘草。有人说这个你没确定量啊，不用量，你就放在水杯里，那甘草啊你放上个两片、三片、四片、五片随你，然后黄芪呢放上个大片的就放个两片、三片，小片的放个五六片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克数，理论上来讲这个甘草和黄芪啊就是三到五克，你放上两克也没关。这个干什么的呢？听好了啊，这个补气的。你感觉到平时啊这个喘气费劲的，哎，走道发累的，身上没劲儿的，你用一用刺梨、黄芪和甘草，这个不固定量，你往茶杯里放，放上了之后就加水吧，然后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哎，这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喝，喝上个十天半个月，这身上啊多多少少你就有点劲儿了。你看这好不好啊？是不是？而且呀，黄芪和甘草配合呀，还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能，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来了呀？是吧？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经常容易啊变干，我呢这个火大，哎呀，我尤其是这个大肠里的火呀，这开塞露也用，然后呢这个青菜类的也总吃，就这火下不去啊。来，孟非老师教给你个方，你呀拿笔拿纸记好了啊，经常容易发炎的，经常容易变干的，拉不出来的，肚子胀的，也就是说大便不好啊，这毒素流的就多呀。那怎么办呢？听好了啊，刺梨放上三粒，黄柏放上三克，鱼腥草放上三克。实话实说啊，这个味儿可真不好。可是啊，咱们中国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你放心，虽然味道不好，效果好就行了。你说你又想解决病，你又想难吃了不吃，那不行啊，这矛盾了。鱼腥草三克，黄柏三克，然后你再加上刺梨干，你放上个三粒四粒也行啊。这种呢像什么便秘啊，也就是说拉不出来，干燥啊，肚子胀啊，经常上火呀，这类的你用一用，哎，效果比较好。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小便呢滴滴答答的，或者是尿尿费劲的，你用这个也能够利尿，这一利尿啊，这小便尿的多了就冲一点，效果还是不错，专门解决大小便。包括你这个小便一尿，经常容易感觉小便热乎乎的烫，或者小便刺痛的，你用这个，因为本身鱼腥草加上黄柏啊就有一定的消炎去火的功能，你再加上这个刺梨啊促进代谢，哎，三个合到一块就出来了，不错啊。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这刺梨我多放点行不行？那你看那一小包你省着点用啊， 你别一次放半包，那不没了吗？两天就喝完了啊，咱省着点，多了也是那么回事，一次啊你就是两粒三粒四粒都可以了，不用特别多啊。要不然你说咱的药片难道非得做成大的跟大饼一样大吗？为啥药片做小啊？就是够量就行了，多了就浪费。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啊，有的人呢是这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不好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这个我跟你说一下，用三种东西啊，心脏不舒服的，脑血管发晕的，后疼的，血压呀忽高忽低的，这类的我给你来一个，它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养心又能养脑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是万能药，是辅助调节辅助治疗有这个作用。用什么呢？刺梨、山楂、丹参一样，里面放一点儿，点儿是多少那就随你了，这个也是不固定量。换句话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用上个三粒，山楂呢干的你放上个两三片三四片五六片都行，这山楂泡完了有点酸你喝吧没事啊，然后呢再加上点丹参，这丹参听孟非老师的，你买点好的啊，一次放上两克三克就行了，拿水啊泡，这个你要闷一会儿，就是放到杯子里用开水泡闷上个十分钟以后，把这个药劲啊闷出来，哎你再喝。你发现没有，这个孟非老师给你的都是拿刺梨作为主料的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你可别小瞧，有的时候啊小方方就能够解决大问题，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见效啊，这叫慢慢来，潜移默化，如春风细雨一般，就给它作用就出来了。所以啊给你讲了几个小方，你啊就记好了，记好了之后啊就照这个用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这个刺梨加上山楂加上红曲啊，对你这个心脑啊血压啊血脂啊哎有好处。然后呢刺梨加上这个黄芪和甘草，它能够止咳化痰补气益气啊，有劲儿没劲儿的解决了。然后呢这个刺梨干加上黄柏加上鱼腥草，它能够解决你这个大便干小便刺痛这些感觉。加上刺梨加上菊花加上决明子，养肝明目啊，视力不好的，眼发花的，这个火大的，口干口苦的，你都可以用。这才几个方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要就给你讲这个刺梨方啊，能给你讲出来二三十个，有这几个呀你先用着啊。把你的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个呢咱们就给你邮寄到家。大家听好了，福利是不要钱的，那工作人员一定告诉你了，是福利物资一人一包啊，你说清地址说清电话给你邮寄，到时候呢现在你都可以赶快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给你邮寄到家里。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可别收到了之后舍不得喝，你这个不用留着，你留着它干嘛呀，你就当水了当茶了你就喝了，你这一包啊要省着点喝，差不多能喝一个月，等到下个月咱又发另外的物资了。记住咱们这个物资啊发的是一次比一次好，一个月发一次，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你要听清。那不只是给大家发物资啊，包括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最重要的是教给大家怎么治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单位挺好嘛，还给喝这个刺梨，那这是初步的，啥都有。我告诉你我们单位是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这儿住的非富即贵，不是有钱人就是大老板或者是企业家。那为啥呀，他们实际上啊也是有很多慢性病，你说人上了年纪哪有不生病的，到医院里治治到最后就是维持阶段了，谁不想治得好一点啊，可能说条件差的就叫在家维持，条件好的就四处想办法。在我们这儿啊就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单位里的设备和技术是跟国际对标的，我们在国内啊属于后来者居上，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哪个中心里面的设备国外有的我们就都有，只要是国际上出现了几个月的好东西我们就引进到我们中心来，你说我们厉害吧，这叫先进性很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儿啊属于会员制，就是来这儿住的人呢都不差钱哈。再说一遍，这花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很配合。为啥很配合？因为到我们这来他惜命啊， 他知道在别的地方也叫维持，到我们这儿来，他能找到。

解决的方法，不能说治愈率100%吧，但是有效率高。到我们这儿，两个点是大家公认的：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就来我们这儿，只要是慢性病治，它都会有效果。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定制款。那你看啊，我给你慢慢说说，我们单位里面有多少啊？有多少科？每一科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啊。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个就归一科。这里面有什么？各种的中频、高频、低波、高波、毫米波、红蓝光的治疗仪，这里医院里有的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都有。哎，我们是一个不落。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你像这个康复中心用的高压氧舱啊，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每个中心至少都10台，你算算吧，就这类的就都全的。那第二类的叫辅助器械，你像我们说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有的人做牵引呢？啊，拉伸呢？那我们那儿那机器跟你用的不一样，你们用的那都是手摇的，拉脖子呀、拉腰的，我们这电控啊。我们给你身高体重一量，腰椎节给你一量，颈椎节一量，到最后输入自动的就给你拉伸了，精确到毫米。那你说这个能不好吗？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到，包括我们做那种功能理疗床，那都几万块钱一个的定制款，哎，这不得了的。你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啊、矫正的，像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或者是内嵌的，我们这边。用那种叫平板平压固定的仪器都有，你都没见过，在我们这都有。甚至说那些脑血栓后遗症呢，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是不是经常掰自己的手指头啊？在我们那不用掰，我们有辅助型的捆绑机器人，就是跟人长得差不多。它这个机器人贴到你后背上，完了之后有那绑带绑到你胳膊腿上，哎，绑到手指上，它咋动？自动就带着你动，他手一张一合，你的手就一张一合，是不是以外力来辅助我们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就这东西很贵的，就那个一个就叫康复复健嘛，就这类的东西，一个就几十万，啊，在我们中心就这个多了，啥都有，还有包括什么物理治疗的这类的科室，在什么刮痧呀、拔罐啊，在我们这都最基础的。你经络不通的，你穴位不好的，我们这是什么？特殊针灸方法，各种有名的那种针灸方式，我们这儿只要你叫的名的，我们都有。什么药浴啊、正骨啊、摇浴啊，啥都有。你包括药浴，就属于这个外部的物理疗法，包括什么正骨啊，我们这就分好几个，什么中式正骨、韩式正骨、藏式正骨，你关节有问题的，我们这全套的，啥都能给你治。包括你说睡不着的，我们有精神疗法。还有外部音乐疗法，还有这个，音波疗法。你像你什么烦躁的、心慌的，就是有些人情况不好、抑郁的、想哭想笑的，你在我们来治吧，我们这都有。这是音波疗法，哎，这个声波呀，慢慢慢慢的调节声波，调着调着听不到，听不到了之后，保持这个声波，一般来讲10分钟，这人在这儿啊，情绪就稳定了，甚至有的人都睡着了，哎。那这个声波呀，一收到情绪平稳，不烦不躁了，有疗程的啊，包括还有给人听音乐、唱歌的，固定音频疗法的这类的。那包括睡眠不好的，我们也有那个耳机，这个耳机啊也是带音频的，睡不着觉的人把那耳机往耳朵上一戴，基本上10分钟之内就让你睡着了。你说我们这个厉害吧？所以说在我们这儿，各种抑郁症想不开的。这个外部有疗法，心理疏导啥都有，这是很厉害的几大科室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有钱人或者是大企业家来我们这儿治疗的有效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多钱花？我给你说个价格，到我们中心来，这都20-30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一个规矩，就是进我们中心先交20万，干啥？保证金。这20万不是花的，是如果他有生命危险。我们要给他做急救的，或者给他送到大型的三甲医院急救的时候要花的，提前放这个钱，家属给存的，然后在我们中心住，一般来说一个月，就是别的都不算啊，就是只是给安排调理治疗康复一个月的基础费用是1万5。有人说这么贵呀、啊？这还是叫平价，这都不算贵，真正最。

最贵的一个月都4、5万了，知道吧？为什么说这一类的中心在国内属于顶尖的？那就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我们用的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你包括平时用的药是单独算的啊，就吃饭都单独算，因为我们是有三大立体健康的治疗方式。你看，有饮食，有保健，有治疗，这是三大类，又叫三大科，有这个针灸科。有理疗科，有仪器科，有康复科，这都是分科的。我呢是负责这三大科室的，哪三大？就是饮食、保健和治疗这三个科是归我来管，我是第一负责人。那你看，科学饮食实际上就是食疗，哎，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保健，保健就是药食同源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用啥药了。有人说这有意思啊，这啥都有啊，你们单位真好。那当然了。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来，你吃啥喝啥有明确规定，就每天这个菜你都不许生一口，不能让你吃的，你一口都不能碰，你必须做到完全听话、签协议的，你才能到我们这儿。然后住都在我们这儿住，我们有单独的客房啊，在我们中心就是有完整的配套体系。一般呢，平时都是200、300个人在这住，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配餐呗，这就叫食疗啊。第二个就是保健康复啊，第三个就是药物了，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是跟国际对标的，有些是在国外学习引进的，有些是本土的。你看，第三类这个用药，我们这个药啊就多了，就不是说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药。听着，孟非老师在这块说句话，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无论什么药，只要能治病就是好药；无论什么医，只要能救命就是好医。在我们这里没有门户之见，什么药有效我们用什么，这是基本，这是关键。我们这医生就多了，是不是？我们有西医，我们有这个中医，有藏医，有蒙医，有苗医，有壮医，有黎族医，是不是？还有这个维吾尔族的，就是只要中国能叫出来的医，我们这都全的。我们是集百家之所长为一身，这不有句话吗？叫山不济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溪流，则成其广阔。你看，你不能说固步自封啊，哪家擅长的，我们用哪个。你就说外部治疗的药浴，那你中药也有药浴，藏药也有药浴，瑶药也有药浴，壮药也有药浴，哪个最好？我告诉大家啊，瑶医的药浴和藏医的药浴，那是顶尖的，绝对是超过这几个的。那我们首选的就是它，包括你说孟非老师啊。孟非老师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到了西藏学的是藏医。那我就主要是针对两块，一个是中医方，还有一个就是藏医方。那你不能说别人那个不好啊，是不是？我擅长中医藏医，那还有人擅长苗医的、壮医的、黎医的，人家就开这个药啊，是吧？只要是说有用的，用哪个都是商量着来的，给他们做。那你看啊，我给你们捋一捋，到我们中心来住啊。只会病越来越轻，我不一直说来这儿死不了吗？我跟你说，真是的，想死都难。你看进我们中心第一件事，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全给你体检一遍。也就是说，三甲医院有啥的，我们单位里的啥检测仪器都有。就这套东西引进一个中心里面，就这套检测仪器啊，就上亿呀，知道吧？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给你在全身上下的。做一个健康评估，从那往后啊，每个月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心率啊、血管啊，都给你定期监测啊，这是必须的。再有，我们做到了一个24小时的监护，再说一遍，24小时监护，就这一个就比不了。什么叫24小时监护啊？我们在给进入我们中心的患者戴个手表，每个人必须戴，这个手表就是个监测仪。监测什么呢？监测你血压、心率的。哎，你的血压、心率怎么波动的？什么时间波动？高了多少？低了多少？我们是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有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就监测着你这个信号，就能够随时看到。这是白天啊，24小时带着，洗澡都没事，不怕水的。然后晚上睡觉，又再给你个心脏的监控贴，那一个贴到你胸口这个位置，两个地方。这样的话，24小时之内。你身上的任何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
呼吸。

心率、血压，我们是一清二楚。你记住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出危险？晚上，晚上后半夜最容易出危险。而年纪大的慢性病人，什么病最容易出危险？心梗、脑梗。只要是心梗、脑梗，在血压和心率上都会有变化。咱们不讲了吗？心梗抢救是黑色四分钟。你听着，在我们中心，怎么说？三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位。我们那个所有的中心的房间的那门呢，是有个总控卡的，我们在外面能打开。我们有一个监控室，我们单位自己有120，就是只要这个电信号一报警，滴滴滴一报警，这面刚刚发病几秒钟，我们这面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直接就到位，2到3分钟到你的房间，然后就开始急救。你告诉我啊，比医院来的都快。很多人在医院里面都不一定有这么快，我们就有，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科，有自己的急诊室，有自己的120。如果说自己在那儿能弄，自己就给你用药了，就给你救过来了。如果要是还是不行，我们有120，车上面所有的什么溶栓针、溶栓药、吸氧啊，还有什么心脏复苏啊，什么都有，直接往市区里面的三甲医院送。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病人在我们中心突发疾病死亡过。你要说是自然死亡的，有那么一例两例，但是你要说突发疾病心梗脑梗死了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就想想吧，到我们这儿安全不安全？就这个，别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呀，三分钟之内我们就上急救车了。三分钟之内啊，比黄金四分钟来的还快呀。我们中心里面一般是配2到3个120，而且离市区里面最近的也就是20到40分钟，并且跟市区里面所有的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你告诉我，就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一些大型的医院好的都多呀？你看我们平时啊，这个医生护士啊，在那个里面这种应急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你就说来我们中心值不值，来我们中心治病方式好不好，是吧？生命有保障，饮食啊、保健治疗三维立体的立体健康疗法在我们那儿是基础，这就是别的单位比不了。那我们实际上最重要的解决的是慢性病，在我们这儿啊，来了没有年轻的，就50多岁的那都几乎见不着，最低年龄的是55，一般都是60多、70、80、90多的都有，就是有个共性，都是慢性病。那慢性病是啥意思啊？年纪大了嘛。你看严重的心脏问题，做支架的2、3个的都有，打桥的那都太多了，走道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是梗过2、3、4的，在我们这都有。可是呢，他们来我们这就是要一个事儿，以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到我们这寄予厚望，而我们也没让他失望，就是能够把他情况控制平稳减轻。一到我们这，生命得到保障，二病情得到缓解，这是他们来我们这，要不然人家哪个有钱人傻呀，愿意花这么多钱。孟非老师以后就干一个事儿，把我们中心所有的治病的真正有效的解决慢性病的好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给你们说，给你们讲，帮助你们救治，让你们减轻病痛，这是咱们应该干的活。我呀，就以后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呢，咱们就叫功德无量了。大家说对不对呀？是不是？今天呢，给大家先讲这么多。我发现呢，这个我虽然没在广播电台讲过，但是呢，我一般有的时候啊，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医生啊，做一些授课，这个我干过，拿着话筒在这个广播间里面说，还是第一次，总感觉跟真正面对着那些医生护士的时候不一样。不过呢，心情挺好，能够帮助我的听众身体健康，我认为啊，比什么来的都实在。那这次呢，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怕我再一讲啊，就又没头没尾了。我一说下来啊，说到我的专业呀，那我有无数的话，我跟你们别说讲3天3夜，我讲3年都讲不完。你就说我这么多年治了这多少病人吧，这么多病例我给你们讲下来，那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今天呢，你就了解了解孟非老师的过往，了解了解我们单位，了解了解呢我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有利于你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就行了。今天有个最重要的事儿，你们别忘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福利，我们把这个次

0: 立杆啊，给大家发一发。哎，这次立杆你领回去，你就按照孟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干什么呢？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要不然你就拿着次立杆泡水喝也行，要不然呢，你就拿这个次立杆啊配上点小药材也行。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的人呢，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也有，用什么呢？听着啊，用这个次立果干，用黄柏，用鱼腥草消炎呢，大便干呢，小便刺痛啊，容易肝火旺盛的啊，你可以用用，这个挺好的。然后呢，用这个次立杆加上山楂，加上丹参，起到一定的降压降脂、养心护脑的作用。这个呀也是比较不错。你们呢，记住了，拿到次立杆自己用起来，别放着啊，放着它也长不了苗，对不对？然后呢，你拿这个次立杆加上甘草，加上黄芪，补肺益气，同时呢止咳化痰，身上没劲儿的呀，你用一用也挺好的。然后还有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眼睛发花，眼睛容易干，口干口苦的，你用上次立干，加上我们平时的菊花，再加上一点点的决明子就可以了。这几个小方啊，你先用。孟非老师这脑子里啊，这里的方子呀多得很呢，那可不是一个两个，搞个几十个都有的。那今天呢，别忘了打电话就行了。咱们呢，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次立杆领到自己手里才算数，你说对不对呢？你拿到自己手里了，吃得上了，这才是自己的。福利物资呢，我们多准备了，相信呢，只要你打电话的，都能够领得到。你就听话，把你的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呢按照您对应的地址给您邮寄过去。用这个牛皮纸啊包的那个小包，挺结实啊，这个纸包不会破，里面呢装了一小包。这个次立果干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一天三粒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绝对够，都用不了啊，半个月都不止。回去了之后啊，泡水之前用水冲洗一下，那是干的啊。同时呢，再提醒一下，虽然是果子，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别说糖尿病没问题的，什么人都可以吃啊。然后啊，补充大量的维 C，补充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给大家发福利物资，那以后啊，咱们把这个福利物资啊搞得好一点，多一点啊，然后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领到更多对健康有利的好东西。我相信呢，你呢跟孟非老师也能成为朋友。跟我交朋友啊，有个好处，为啥呢？我把你拉上我这趟健康列车呀，刚不说了吗？这趟列车呀，通向100岁。我是司机，我带着你们。我衷心的希望，只要跟孟非老师结缘，经常呢听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内容，你用上一种两种，可能对你啊都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哎，我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有利于健康的，所有有利于疾病康复的，所有能够大家普及到的解决慢性病的方式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讲。你放心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我愿意把中心的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咱们呢共同的健康起来，这也是医者仁心的一个表现。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啊，咱们明天呢把更多的精彩内容、好的方式，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两天有电话就进来了，我呢听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啊打过来的一些热线电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都在外面接电话。这样，我们导播，你帮个忙。如果说现在有电话进来的，你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我看看他们都有啥要求，有啥想法。接过来一个电话，我也接一个，好不好？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是孟非老师吗？
1: 哎，对，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
2: 对，
1: 好。
2: 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
1: 哎，
2: 我刚听了两天，
1: 啊，咱们节
2: 但
1: 目
2: 是，
1: 也没播几天，刚刚开始啊。
2: 但是呢，你讲得好，说话干脆，还实在，
1: 啊，谢
2: 还
1: 谢
2: 为
1: 谢
2: 我们好，
1: 谢，哎，
2: 还
1: 明白。
2: 给我们发东西。
1: 对，给你们发福利，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都给发。
2: 哎，孟非老师，
1: 哎，
2: 我代表听众，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善良。
1: 啊，不客气不客气，老同志， 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定，我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

0: 一个支持。希望你们以后呢，也对我们节目啊长期支持，咱们一直收听，多学点对健康有用的。我
1: 是
0: 嘞也
1: 的，
0: 不会别的，我就会讲这个，你们就多支持就好了，可不可
1: 好
0: 以
1: 的，
0: 啊？哎，
1: 猫咪老师，
0: 哎，
1: 请你帮我报个名吧。
0: 啊，就是领这个次梨是吧？可以
1: 对
0: 可
1: 对
0: 以，
1: 对，
0: 给您报个名，好嘞，啊，
1: 我呢就是每月的支，
0: 啊，免
1: 每一
0: 疫
1: 个
0: 力，
1: 月啊都要感冒一次。
0: 哎呦，那确实有点低。
1: 我听你说吃梨提高免疫力，所
0: 啊，
1: 以我就想试试。
0: 可以的，这个可以啊。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我听您讲话呀，就感觉您是一个脾气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您这样，这个刺梨我给您邮寄，您收到了之后啊，就用这个刺梨泡水，加上一点这个黄芪呀，或者是加上点甘草，跟它一起泡，确实好。我不只是说给我们听众啊，我包括我们家里人都喝。您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呢？您就说好地址，到时候呢，我给您邮寄过去。等上个两三天，您就能收到。收到了，就按我这个说法来喝，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了。
0: 哎，不客
1: 哎，
0: 气，
1: 猫咪老师，我就等着收东西，谢谢你们寂寞，也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也多谢您支持啊！您这样说好了地址，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过去。也
1: 好
0: 祝
1: 的，
0: 愿您以后用上刺梨了，免疫力提高，咱身体好，健健康
1: 谢
0: 康的
1: 谢，
0: 100岁，好不
1: 谢
0: 好？
1: 谢谢谢谢谢，
0: 哎，好，不客气，给您报上名。好嘞，
1: 哎，
0: 老同志。
1: 好的，
0: 哎，好，再见。嗯，
1: 好，孟明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9: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0: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9: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11: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12: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1: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3: 我们保护你。
12: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1: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
13: 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听这个前奏，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一位什么样的音乐人吗？这个前奏熟悉吗？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情歌教父周传雄。很多人就是听着他这一首《黄昏》或者是他的《寂寞沙洲冷》长大的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青春里一半的催泪情歌都是他写的。他曾经沉寂，被雪藏，跌落低谷，但是始终用笔和旋律为华语乐坛写下无数的经典。他写了爱而不得，隐忍执着，遗憾和成全。虽然他不吵不闹哈，但是却在无数的深夜轻轻戳中我们的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这一期呢，不仅要听周传雄唱，还要听他写给别人的歌，所以今天的节目全部是出自周传雄的手，每一首都是时代的眼泪。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你最早是从哪首歌认识周传雄的。

这算是周传雄幕后的封神之作啊，那必须是这首记事本。1998年的歌，周传雄那个时候正处在事业的低谷，转型幕后写歌，他为陈慧琳量身写下了这一首记事本啊，当时就一炮而红，直接把陈慧琳送上了事业的高峰。里面那一句爱得痛了痛得哭了，也是写尽失恋之后的卑微执着又不肯放手的心情啊。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还小啊，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长大之后再听呢才懂，一笔一画写下的全是爱到尽头的心酸。也有朋友说失恋的时候循环的最多的就是他，好像每一句都是在写自己，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吗？所以记事本是奠定地位的，接下来这首歌直接让那英拿下金曲奖。

这是2000年周传雄为那英创作的《出卖》，收录在《心酸的浪漫》这张专辑里面。那英也凭借着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啊。那这一首《出卖》呢，也算是整张专辑最硬的主打之一啊。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啊，这样的歌词啊，清醒又很残忍。所以这首歌最狠的地方，就是把爱情里边的背叛和失望写得明明白白，不吵不闹，但是字字扎心。那看有朋友说哈，原来那英那么多的经典背后都是周传雄啊。其实不止那英啊，还有周华健啊。接下来这一首歌对我个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能够让周华健主动邀歌，足以证明周传雄的创作实力啊。但是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却不知道它是周传雄的。2001年，周传雄为周华健写下这首经典的怀旧金曲啊，治愈温暖又很有岁月感啊。这首歌也是不负众望啊，一火就是二十年三十年。李宗盛都说这首歌是写透了听众和歌手之间最温柔的连结啊，所以每次听都会觉得这不是一首情歌，是一段时光的告别，也是我们和青春最温柔的对话。也有朋友说每次 KTV 必点的，一唱就想起旧时光。KTV 的年代必点的还有这首歌吧，来自于许绍洋，花香。

这是偶像剧黄金时代最白月光的一首歌啊，花香，也是出自于周传雄的笔下。2001年薰衣草爆火啊，徐绍阳一夜成名，这部剧的灵魂 BGM 花香，这是周传雄量身打造，温柔干净又很清澈，一想起来就是夏天的感觉，初恋，还有风吹过麦田，这就是我心中青春最干净的样子，没有遗憾，只有心动和期待。有朋友说前奏一响，我的青春回来了，对，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接下来一首歌是周传雄曾经给5566写的《我难过》，但这个是周传雄的演唱版本。

这首歌叫《我难过》啊，这是青春里最痛的成全式失恋啊，也是出自周传雄的手，是当年 MVP 情人的主题曲啊。我记得当年是火遍整个亚洲，被称为是标准的成全式分手。我放手，我祝福，我难过，但我不纠缠。这个就是成年人最体面也最心酸的告别方式吧。嘴上说着祝你幸福，但是心里早已经溃不成军。也有朋友说这是我听过最隐忍的失恋歌。好啦，听完失恋歌我们填一下吧，来听一首北京。

这是继《记事本》之后，周传雄再次为陈慧琳打造的经典对唱歌，很清冷，很温柔，就好像雪落在心上，又干净又易碎。这也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冬日治愈神曲啊！其实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克制的浪漫，不浓烈，但是很长久，就像冬天里的一点暖。你看，有朋友也说啊，冬天必听冷天气里面最温柔的歌。其实夏天听来也可以是热天气里面最降暑的歌，对吗？下面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吧，这是来自于阿杜的一首歌，叫 Hello， 依然是来自周传雄。

阿杜以沙哑嗓音走红，那这首 Hello 是他中后期比较有质感的歌，周传雄的作曲啊，他的那个旋律起伏线条是很大的，会把情绪层层递进，就是把久别重逢的复杂心情写到极致啊。一句 Hello 藏着千言万语，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还很想你。哎，难怪我也喜欢说 Hello。有朋友说阿杜的沧桑配上周传雄的曲啊，绝了！耳边这首歌《再出发》，来自于任贤齐。

谁说周传雄只会写苦情歌啊，他也能写出最热血的力量。这是他写给任贤齐的再出发，励志坚定又充满力量，对不对？在那个低谷和挫折

幸存的年代啊，这首歌也是治愈了无数迷茫的人。我们总有跌倒的时候，那这首歌呢，就会告诉我们，摔倒了再爬起来，擦干眼泪再出发。如果你正处在失落的时候啊，那听听这首歌会瞬间充满力量。耳边这首歌啊，听起来也蛮小众的，来自于张克凡，这首歌叫《寂寞轰炸》。

这首歌是周传雄幕后生涯的起点，也是他的才华第一次被市场看见。这是他为张克凡制作的《寂寞轰炸》啊，当年也是专辑大卖，直接让周传雄跻身金牌制作人之列。每天这个时候心情都特别寂寞啊！下午三点到四点，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其实寂寞是青春的常态啊，那周传雄最懂啊，如何把寂寞写成歌。原来周传雄早就是幕后的王者啊，对呀，耳边这首歌又是他写给许绍洋的歌，叫《幸福的瞬间》。

先听了在幕后撑起一个时代的情歌教父周传雄，他写进爱情的遗憾，写进人生的起落，也写进心酸的落寞。我不想说什么听懂已是不惑年啊，但是周传雄的歌的确是在岁月里越久越香。哎，你能听懂他的歌，但是不再受爱情的苦。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今天最后一首歌留给你，周传雄，寂寞沙洲冷。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每个现代人都会购置几双漂亮的皮鞋，但你知道皮鞋是什么时候发明，又是由谁发明出来的吗？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认为皮鞋来自西方国家吧，但事实上，世界上第一双皮鞋来自于战国时期。

家孙膑发明的。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相对而言，孙膑学习成绩更好。庞涓嫉妒优等生孙膑，设计陷害了他，使他遭受了月刑，无法站立。后来孙膑从魏国逃走，投靠了齐国，成了齐国的军师。但是因为无法行走，他便让鞋匠用皮革缝制了高腰皮靴。整个鞋子的设计分为鞋帮和鞋底两个部分，也成为了现代皮鞋的雏形。孙膑所发明的皮靴和现代意义上的皮鞋有一些差异，但是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后来孙膑也被后世的制鞋者当作祖师仪来供奉，被尊为制鞋始祖。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是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Where the sky
1: meets the world。好，当大家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同时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就知道，哎，你的开心快乐会加倍。
0: 是，
1: 当然，我们节目送实惠、送福利的时候也到了，对不对？嗯、所以听我们节目，就像一说的，保证不吃亏啊。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啊？
0: 惊喜不断。
1: 我们节目运行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0: 嗯。
1: 被老百姓称为一档最接地气的节目，
0: 真的是
1: 最值得听的一节目。
0: 没错，
1: 大连商口最好听的一档节目，没有之一。
0: 不太好接了，
1: 你怎么不说之一也没错呢，
0: 这之一也行。
1: 哎呀，这个反正我是觉得人吧，
0: 嗯，
1: 就是嗯，短短几十年，
0: 对，
1: 对自己好一点，
0: 是啊，
1: 有的时候别太盲目自信，
0: 嗯，
1: 当时我是觉得也别太小瞧自己，
0: 对，不能自卑，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能量大于你的想象，
0: 是你
1: 不
0: 逼自己一把，你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1: 对，你看，这个罗翔老师，
0: 嗯，
1: 曾经说过，说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的救自己于人间水火。
0: 对，这个话说的太好了，
1: 是不是？
0: 是，
1: 就是你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就是能量有多大，
0: 而且要特别爱自己。
1: 对，
0: 这个是你首先要做的。
1: 你知道，就是就是有个网红叫钟美美，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他是一个小男孩，他总扮女孩的那个，你知道吗？
0: 哎，我好像
1: 就是他是一个千万级大网红，你知道吗？他老牛了，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就是男孩。扮女孩
0: 反串，
1: 对，就是觉得她很娘，知道吗、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钟美美她是黑龙江鹤岗的，
0: 嗯，
1: 她是从鹤岗的一个小小城，
0: 嗯，
1: 然后就是她自己通过做网红，
0: 嗯，
1: 然后但是她是怎么说呢，自己特别有数的一个孩子，我觉得，
0: 嗯，
1: 他自己做网红赚钱，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曾经有 MCN 公司啊，然后就找他说，我一年给你100万、
0: 嗯，
1: 然后我还在上海，然后给你送你一套房，
0: 嗯，
1: 然后就要签他，他没干，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

0: 对，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词用得好，就是不要轻易定义一个人。
1: 对，因为你不了解。
0: 对，当你真正了解他之后，你会发现他自己是单亲，
1: 嗯，
0: 然后的话有妈妈有妹妹，他又要带着他妈妈和他的妹妹一起，然后的话出国留学，
1: 嗯，
0: 你说他的能量有多大，而且身材特别娇小，
1: 嗯
0: 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有正事儿，
1: 对，
0: 所以
1: 有目标，
0: 所以你看什么叫做网红，
1: 嗯，
0: 就是。网红要给你传达的话，他需要有榜样的力量，
1: 是
0: 吧？就是你通过他，你能够通过网红，然后他能给，就是传递给你什么？
1: 给你传递一些能量。
0: 对，你是需要通过网红，嗯、咱说包括一些其他的偶像，
1: 对，
0: 你能收获到什么？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节目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都不值得一提，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你听我们的节目，多多少少。
1: 嗯，
0: 不管是生活呀，包括做人呐、啊
1: 嗯，
0: 包括其他你的人生当中各个方面、
1: 嗯，
0: 我们能给你一点小小的启示，
1: 小小的能量，
0: 哎，对，小小的收获，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
1: 对，
0: 是不是？哎，
1: 对 对。
0: 那么我们俩愿意在节目之前，愿意像朋友、像家人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呀，包括我们的、
1: 嗯、
0: 然后一些所感啥的，是不是？哎，对对对、
1: 嗯，
0: 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也都能有所收获。当然，咱们节目一开始也愿意跟大家聊点有用的，唠点有用的。
1: 是，
0: 我今天还。跟大家唠的这个话题还是跟我们吃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你看啊，为了长途运输，蔬菜可能会在完全成熟之前就给它摘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并且运输这个这个路途当中啊，
1: 嗯，
0: 呼吸作用会让这个蔬菜当中的营养，你比如 VC 它就会持续发生损失，
1: 嗯，
0: 这样运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无论它的风味啊还是营养，其实都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已经打折扣了，
0: 对不对？那么冷冻蔬菜其实它是可以在完全成熟营养密度最高的时候直接采摘，即使在零下30度以下的低温里头快速冷冻，并且在零下18度左右进行保存、
1: 嗯、
0: 所以一般速冻之前还会经过就是漂烫这样的一些处理，就会让这个蔬菜当中的酶失去活性，就防止它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发生氧化反应。
1: 嗯，
0: 那么漂烫的水里一般还会加一点维生素 C， 也能帮助降低抗氧化成分的流失。
1: 是，
0: 那么冷冻好之后进行真空包装，进一步减少氧化的可能。那么这一番加工之后，蔬菜的这个风味啊，它的形态啊，就被非常好的保留下来了。
1: 嗯，
0: 它其中里面的一些营养，比如说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啊等等，一些多酚类的抗氧化剂啊，可能还会在储存当中增加。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现在的话有很多冷冻的蔬菜，
1: 嗯，
0: 有很多人说我不敢买呀、啊、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它可能
1: 它其实更新鲜，
0: 对对的，可能还更有营养一些。
1: 是是，对 对, 对。
0: 那么不过含水量高的一些叶菜，西红柿之类的确实不适合冷冻，
1: 嗯，
0: 含水量相对于低的西兰花呀、胡萝卜啊，包括我们吃的甜玉米粒啊、毛豆仁啊等等、
1: 嗯、
0: 其实它是更适合的、
1: 嗯、
0: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啥呢？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
1: 正规产品
0: 啊，对，速冻菜，正规的速冻菜、
1: 嗯、
0: 那么自己在家冻，自己在家冻的话，没有零下30度的低温条件，它的效果是不能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冷冻菜的话来进行相提并论的。
1: 对，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吃得健康，对不对啊、
1: 嗯、
0: 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有一个女孩啊，她叫贝贝，然后她呢是江苏人，她有一个男朋友叫鹏飞，撮合他们在一块的呢是这个贝贝的堂姐叫丽娟。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堂姐的介绍中啊，这个李鹏飞呢，他是一个富二代，他是有澳大利亚绿卡的，而且产业很多，打算呢在苏州定居。贝贝呢跟李鹏飞就一直通过微信去联系，并且确立了恋爱关系。那为了迎娶贝贝呢，李鹏飞哈说自己定下了742万元的别墅作为他们的婚房，然后从这个婚房开始，李鹏飞呢就不断的向贝贝借钱，确实来了哈
0: 啊，
1: 5年的时间 啊，对，5年的时间当中啊，这个李鹏飞呢向贝贝借了110多万，其中呢将近80万是贝贝跟亲友借的
0: 啊。
1: 这个贝贝呢追着李鹏飞多次索要，后来都没有结果嘛，就只能跟几个债主一起找到了他的堂姐丽娟。原来哈，这个丽娟呢是打着给堂妹介绍富二代的幌子，
0: 他跟贝贝是一个人，
1: 用自己实名注册的微信化名李鹏飞，他就是他堂姐
0: 啊啊啊！
1: 然后呢，在5年当中啊，不断的向自己堂妹去借钱。前两天呢，这个堂姐诈骗。

0: 堂妹的案件已经在法院公开开庭了。亲人啊，多可怕。
1: 那不一定，这堂姐和堂妹的感情也不一定很好，
0: 但是毕竟她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1: 但是我一直就是真的很没弄懂，就是这种网恋
0: 5年没见过面能借那
1: 么
0: 多钱，
1: 怎么想的？就是我们，而且这样的新闻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不止1次2次，
0: 对，
1: 就这个脑回路哈，就是真是，就是你说打个引号，咱说人傻钱多，就形容他们是不是特别合适呢？
0: 而且我觉得你说5年时间啊，你都没见过这个人，然后已经谈婚论嫁了，
1: 你视频一下也行啊。
0: 有点理解不了，
1: 就是太向往美好的爱情，
0: 可能是。
1: 然后就是恋爱脑，
0: 就是自己好像脑子当中已经幻想出来这个场景了，不顾现实了有一些哈。
1: 好了，听我们节目也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支持一下我们，对不对啊？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干啥呢？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点半左右让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怎么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亏亚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霜之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啊，非常的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5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2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啊，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0: 好了，接下来呢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当中呢，总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哈、啊，爱好呢乱的是不像个样。今天在山上灰头土脸的去越野，后天呢就在冲浪板上拥抱太阳。这周他刚咬牙买了一辆昂贵的公路车，然后下周呢又会出现在网球场上跟球拍去死磕。这样的人呢，通常被看作是三分钟热度或者是差生文具多。但是哈、啊，就是这种看起来不务正业的人，竟然呢比那些只盯着一种运动死磕的人，全因的死亡风险会降低整整19%。2016年1月份的时候呢，哈佛大学。

学发表了一项横跨30年、追踪了数十万人的研究，结论呢给的非常的直白。首先，动一定是比不动要强，走路啊、跑步啊，还有撸铁呀，都可以实打实的降低死亡风险。但是呢，紧接着出现了明显的边际收益递减这样的现象，就是当你的运动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死亡风险的下降曲线呢开始变得平缓甚至停滞。像我们以往说起运动，大家呢想到的总是时间呀、强度啊，但是呢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重要维度，就是体力活动多样性。健康跟长寿其实有些时候呢不是靠你更努力赢来的，而是靠更杂来赢来的。那为什么运动杂食可以产生1+1=2这样的效应呢？其实这个叫做交叉训练效应。如果说你只是跑步，那你提升的是纵向的耐力，但是你的身体在横向移动、旋转力量还有爆发力上其实呢是一片荒漠。而你开始杂食，比如说你加入了网球或者是攀岩这种看起来不相关的刺激，其实呢就是对你身体进行一种生理性的补偿。哈佛大学的研究呢还暗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维度啊，叫做认知和运动的耦合。多项神经科学证据显示哈，当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森林啊、水下啊、球场呀，并且呢切换了多种运动类型，那大脑认知参与度就会更高。这种心理新鲜感和神经突触连接，它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抗衰老的机制。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去骑车去郊外看落日，那你就去。如果说你明天想要去网球场上捡一下午球，那你也去。不要问有没有用哈，也不要问说我做了这个运动之后我能不能瘦，我会不会专业。毕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体验万物的，要珍惜我们的3分钟热度，去折腾吧。

0: 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3: 好嘞，
2: 这个一啊，一聊到这个健康话题，我们总绕不开心脑血管。
3: 是，
2: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啊。
3: 没错，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然后呢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2: 对，特别多，尤其近期，是不是？
3: 对，
2: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健康的威胁还更大。
3: 嗯，
2: 心梗、脑梗、血栓，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3: 是，如果说你经常有头晕发沉、手脚发麻、血压血脂不稳、胸闷气慌、气短乏力、记性变差、脑子发懵，平时呢久坐熬夜，
2: 还有爱吃重油重盐的等等吧。
3: 对对对对，其实这些都是血管在给你发一些预警信号，就提醒你说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2: 没错。那么说到海豹油，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3: 对，它是鱼油、磷虾油之后新一代的更高端的心血管的养护天花板。
2: 没错，它对包括心血管、神经、骨骼和关节、眼睛还有皮肤等等，其实都特别特别好啊。
3: 没错，
2: 海豹油啊，它是由北极圈极地海豹精纯萃取的。
3: 哎，全球只有三家可以合法的捕捞的机构。
2: 没错，所以它的原料是极其稀有、极其珍贵的。
3: 是是是。
2: 那么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的脂肪酸结构跟我们人体的内在结构是一样的。
3: 对，所以说它吸收率是远超普通的鱼油的，内脏吸收没有任何的负担。
2: 哎，这一点其实对于常年吃药的人群来说就更好了啊。
3: 没错。
2: 那么海豹油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心血管健康的保护利器，因为它其中富含完整的欧米伽家族。
3: 哦，
2: 就是欧米伽三、六、七、九，它全都有，
3: 很全面啊。
2: 对，再加上 DHA、EPA 和独有的 DPA， 这几大成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就有助于修复心梗和脑梗引起的心脑细胞损伤，提高我们大脑记忆力和神经系统。
3: 对，其实这个海豹油啊，它能够阻止细胞发炎，还有就是心血管老化这个现象。
2: 对，
3: 它对心脏和大脑健康强有力的一种支持，尤其它对脑血栓、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2: 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海豹油。
3: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2: 对，我跟大家讲哈，这个海豹油可是闻名全世界啊。
3: 对，它是有着北极黄金油这个称号的。
2: 真的是断货王，能够两年多的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啊。
3: 差不多吧。
2: 对，最厉害的是啥呢？咱这款海豹油它拥有市面上最全面的心血管养护配方。刚才说了，欧米伽三、六、七、九全部给你配齐了。
3: 对，
2: 还添加了鱼油和磷虾油根本没有的珍贵成分 DPA， 就做到了营养全覆盖。
3: 这是什么概念呢？
2: 就是它这种组合能够有效清理血管，然后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四效合一，
3: 一粒就够用了。
2: 哎，那么这里咱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哈，
3: 对，
2: 大家对鱼油非常熟悉了，
3: 是啊，
2: 都知道它对心血管特别好。
3: 对，然后后来大家又知道了磷虾油比鱼油更好，吸收也更高，所以很多人都换成了磷虾油了。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海豹油才是真正更高端、更稀缺、效果更加倍的新一代产品了。
3: 是，
2: 它已经是心血管养护领域的，咱就说天花板的级别
3: 了，就咱又升级了。
2: 对，就到头了。
3: 对对对。
2: 那么咱是从鱼油进阶到磷虾油，现在再进阶到海豹油。
3: 一句广告词哈，一代更比一代强。
2: 对。哎，那么说我们吃鱼油主要吃的是什么？
3: 其实就是吃它里面那个欧米伽三。
2: 但是鱼油里面只有欧米伽三，
3: 所以就吃它欧米伽三吗？
2: 对，它也只有就是 EPA 和 DHA， 因为 EPA 和 DHA 就是在欧米伽三里面嘛。
3: 是是是。
2: 而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欧米伽家族基本上全都含有了，
3: 非常全面。
2: 这就是它和其他心血管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3: 没错。
2: 那么咱这个海豹油，它一粒所含的欧米伽三高达220毫克，
3: 含量很高。
2: 什么概念呢？就是其中 DHA 是90毫克，EPA 达到了70毫克， DPA 是38毫克。
3: 哎，这个含量是要比一般的鱼油、磷虾油高出。

0: 很多很多的。
1: 对，那么 DHA 是什么呢？
0: 脑黄金啊。
1: 对，
0: 它是大脑细胞形成、发育和运作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
1: 对，
0: 就是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运作。
1: 嗯，
0: 你像啊，从老年人到咱们成年人，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1: 对 ，EPA 则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0: 对，
1: 直白点讲，它就是
0: 血管的洗洁精。
1: 对，因为它能把血管洗干净。
0: 是啊，
1: 它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血压，预防血栓，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功效，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啊。
0: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哈，这款海豹油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叫做 DPA 这种物质。
1: 嗯，
0: 它是管什么的呢？
1: 嗯
0: ，DPA 啊，目前只在人类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有发现。
1: 对，
0: 其他的你像什么鱼油中的 Omega 3啊，是没有这样的物质的。
1: 嗯，
0: 这个 DPA 啊，它可以防止脂肪垃圾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
1: 嗯，
0: 所以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血栓的形成。
1: 太厉害了！
0: 而且它还能改善我们肠道吸收，帮助缓解新陈代谢这个问题。
1: 嗯，很多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手麻、
0: 嗯，
1: 血脂粘稠，说记性变差了。
0: 哎，多危险、啊，
1: 对吧？那么对我们血管和大脑特别好的这个 DPA，、咱这个海豹油里不仅有，
0: 嗯，
1: 而且它含量是非常充足的。
0: 对，
1: 这个是鱼油、磷虾油所比不了的。
0: 没错。
1: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来说说欧米伽全家族的作用好不好？
0: 嗯，
1: 刚才咱说了，咱这个海豹油它是真正的欧米伽全家桶。
0: 对，
1: 就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七、欧米伽九，它全都有。
0: 咱很全面
1: 啊。先来说说欧米伽三吧，好不好？
0: 嗯，
1: 它是护心、护脑、护眼的核心营养。
0: 哦，
1: 因为它里面的 EPA 是管清血管的，
0: 对
1: ，DHA 是管护大脑的，
0: 对，
1: 对吧？
0: 还有这个欧米伽六啊，它是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可以减少血管的拥堵。
1: 欧米伽七是可以软化血管，减少斑块阻塞的。
0: 嗯，还有欧米伽九啊，它是帮助舒张血管，然后保护血管壁内皮的功能。
1: 你看，给你长知识了，就是一套配齐了，
0: 是啊，
1: 全方位养护你的心脑血管。
0: 对，
1: 这是咱这个海豹油跟其他心血管类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啊。
0: 所以说它是天花板。
1: 对，当然这款海豹油最最厉害的地方，
0: 嗯，
1: 还是它清理血管、预防三高的强大功效。
0: 对，你说咱中老年人怕什么？
1: 嗯，
0: 其实就怕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怕血管堵、血栓多。
1: 哎，对，总结太到位了，
0: 是不是、啊？
1: 咱这款海豹油它专门针对血管垃圾，清理那个油脂，
0: 嗯，
1: 降低血液的粘稠，保护血管黏膜，增强血管的弹性，就是从根源上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
0: 咱就啥都不用怕了。
1: 啊，这个真是太好太好的东西了、啊、
0: 真太好了。
1: 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0: 没错，
1: 它一瓶呢是60粒呢、
0: 啊、
1: 每天吃一粒就够了。它一粒能顶普通鱼油10多粒呢、啊、
0: 那可不，
1: 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0: 嗯，
1: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
0: 对，
1: 当时两瓶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398块钱。
1: 为什么我俩记等等的？
0: 因为我买了。
1: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哎我天，你又要降价，你再降、
1: 啊、
0: 再降再降50块钱。
1: 你咱俩搭档多长时间了？你这么瞧不起我吗？
0: 我听不了这个。
1: 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0: 那赶紧抢了！
1: 哎，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风格是啥？你忘了？
0: 既讲价还送点东西。
1: 对，赠品还没说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太好了，那今天太划算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1: 必须的呀，
0: 是吧？
1: 咱节目的影响力不是摆在这儿吗？
0: 茶
1: 水小王的实力不是摆在这儿的吗？
0: 是。
1: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
0: 太划算了，今天咱就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
1: 嗯、
0: 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一瓶。
1: 对，
0: 一共就是三大瓶的海豹油了，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1: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它一瓶是60粒，一天吃一粒就够。
0: 对，所以算一下，三大瓶、嗯、足足6个月的时间，半年。
1: 半年的量，平均一个月才花40来块钱。
0: 你还心疼钱啊？
1: 我跟你讲，就这个价，谁告诉我说玩我吃不起，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88。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这么抢购现在开始喽。
2: Los árboles nos pasan。
1: 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讲了啊！
0: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啊。
1: 对，咱这个北极海豹油原料纯净，
0: 嗯，
1: 配方全面。刚才我们说了，它拥有完整的欧米伽家族。
0: 对，就是说它不只是有欧米伽三，
1: 嗯，
0: 鱼油呢大多只含有欧米伽三，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啊嗯，就是 EPA 和 DHA。
1: 对，
0: 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覆盖了欧米伽三、六、七、九四大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它这个溶脂效果超级强，
1: 对，
0: 疏通血管就跟那个管道工是一样的。嗯、
1: 对，
0: 欧米伽全营养，它还可以足够强效保护我们的心脏、
1: 啊。没错，另外啊，海豹油里的欧米伽三特含独有的什么呢 ？DPA 成分
0: 是啊，
1: 这个是母乳级的营养。
0: 对
1: ，DPA 啊，它就是只在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才有的珍稀成分，
0: 嗯，
1: 别的地方没有，
0: 都没有了，
1: 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助推器。
0: 嗯，
1: 就是它这个东西可以转化 DHA、EPA， 促进吸收效率，维护修护心脑血管的能力是 EPA 的10倍还多。
0: 对，它其实啊，特别适合那个血管弹性比较差，
1: 嗯，
0: 然后有斑块风险的中老年人。所以说啊，无论你是有血压问题，还是说你高血脂，还是说心脏不太舒服，血管有垃圾，嗯、你吃咱这个海豹油特别特别的对症。
1: 对，它会通过4步做到清理血管、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你看啊，第一
0: 步咱解释一下、啊，
1: 就是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同时疏通脑部的血栓。
0: 对，第二步呢，就是精准定位血管当中的一些游离的血栓，
1: 哎，
0: 然后呢，进行迅速的分解，乳化顽固的脂质的垃圾，从根本上哈、啊、就能够杜绝血栓的形成了。
1: 好，再看第三步，
0: 嗯，
1: 针对三高朋友，它会加速代谢身体内多余那个脂肪和垃圾，就能够帮助你稳定血脂，抑制并发症。
0: 对，最后一步呢，就是海豹油当中的全谱系的 Omega， 它是可以强效护心的，养护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啊，咱这个海豹油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说，这个你是必须要吃的。
1: 对，
0: 即使说哎，我现在心血管我没啥问题呀、啊，也要吃。
1: 为啥呢？
0: 预防大于治疗，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真的是。
1: 好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北极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没错
1: 啊。对了，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
0: 胶囊，
1: 而且还是软胶囊呢、
0: 嗯、
1: 吸收率好上加好。
0: 没错，
1: 它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0: 嗯、
1: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
0: 对，
1: 这个价格其实也都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0: 是啊，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还有优惠。
0: 今天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嗯、我真以为说你再便宜个20-30就可以了、嗯、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1: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嗯，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咱们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所以你说多划算呀，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1: 我跟代理商说了，你就这么长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你得送点东西啊。
0: 对，
1: 送咱就大大方方点，
0: 咱就敞敞亮亮。
1: 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听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咱就是说啊，今天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
1: 嗯、
0: 前100个名额哈再送您一瓶，一共是3大瓶，秒杀价才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每天你吃一粒儿，一瓶能吃2个月。
0: 对，
1: 3大瓶就是整整够吃半年的量。
0: 是啊，
1: 就这个价是不是比咱买普通国产的鱼油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0: 真的，我跟你说哈，就咱今天这个海豹油，不管谁听节目哈，这个真的是应该人手一套的，至少人手一套。
1: 对，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对吧？因为海豹油属于高档保健品呢，
0: 正常卖的特别贵。
1: 而今天咱这个价格能这么便宜，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心血管这是大问题呀、啊，对不对？
0: 另外哈，我们特别要说的就是，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其实早早的他就戴上了三高的帽子了，
1: 一体检都三高。
0: 对呀、啊，你像咱平时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很多人长期要熬夜加班，
1: 对，
0: 久坐不动的、
1: 嗯，
0: 天天吃外卖，吃那些高油高盐的人群，
1: 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
0: 嗯，
1: 血管是不是提前老化？
0: 对，
1: 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是不是越堆越多？
0: 是啊。

0: 你不知不觉的话就成了心梗脑梗的高危人群了。
1: 对，你可能现在你看起来没有什么症状哈、啊嗯、但是隐患重重。
0: 对，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海豹油吃上，咱日常啊做好心血管养护。
1: 对，
0: 把血管垃圾给它清一清。
1: 嗯，
0: 稳定我们的三高，能大大降低心梗脑梗这类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啊，对不对？
1: 是，你再说哈，三大瓶足足够吃半年的高档的这个海豹油，今天才多少钱？
0: 298。
1: 你还寻思啥呢？真的。
0: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两套，对不对？
1: 订三套都行、
0: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实属太不容易了。
1: 对，你下次来的话，你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0: 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大家都知道海豹油它是鱼油、磷虾油的新一代升级款。
1: 对，
0: 就它除了对于心脑血管好，对三高啊、对心脏啊这些问题效果其实也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尤其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的、啊、
1: 没错，咱这个海豹油哈，它的活性是超级高的、一粒呢大约是等于十粒那种普通鱼油的吸收效率。
0: 对，
1: 你知道它为啥这么强、
0: 为啥呢？
1: 它是哺乳动物来源、就是跟咱人体结构是高度相似的。
0: 对，
1: 吸收效率就远超那些冷水鱼来源的鱼油、而且哈、北极海豹呢只是生长在北极的深海，
0: 这个都知道。
1: 对，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它不会像海里那些大鱼体内重金属含量高的，所以它比那些鱼油吃起来要更加安全。当然它的营养也是要更加丰富的。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哈，咱这款海豹油欧米伽家族基本上都含有，
1: 而且都是高含量。
0: 我们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哈，欧米伽三是220毫克，
1: 是、
0: 其中 DPA 是90毫克， EPA 是70毫克、DPA 达到了38毫克啊。
1: 欧米伽六它是22毫克，欧米伽七呢是130毫克，欧米伽九是270毫克。
0: 哎，你就看看，就这么多的好东西，对大脑、对心脏、对眼睛、对关节、对皮肤其实都特别好，
1: 尤其是对血管啊。
0: 对，
1: 它是多管齐下，它是可以做到哈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减少血管脂肪的堆积，会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顺滑，更有弹性，
0: 从根源降低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1: 是啊，
0: 所以说实在的哈，心脑血管没问题了，那我们基本也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对不
1: 对？
0: 一瓶60粒，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的优惠力度要更大。
1: 对，
0: 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三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都炸线了，
1: 肯定是好东西，大家都在抢。
0: 特别要说的是哈，咱这款海豹油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啊。
1: 对，它成分真的是超牛。它是集齐了欧米伽全家族了，欧米伽3、6、7、9，人家全都有。
0: 还有独有的母乳级 DPA 的成分，就是强强联手畅通你的血管啊。
1: 对，所以不管你是经常什么头晕发沉啊、手脚发麻呀、胸闷心慌呀，还是说咱血脂偏高、血管有一些斑块、动脉粥样硬化，只要你是三高人群、中老年朋友，还有平时如果说你熬夜久坐，爱吃那些重油重盐的、血管有隐患的一些年轻人，咱这个海豹油赶紧安排给他吃上。
0: 因为海豹油是高档保健品啊，
1: 对，
0: 它不像鱼油那么多品牌，市场上随处可见，对不对？海豹油它产量非常的稀缺，它就北极圈产这个东西，对吧？
1: 其他地方它也不产呢，
0: 所以海豹油卖的就很贵。
1: 对，
0: 便宜的一瓶都得300-400，而咱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赶上了遇上了啊，你完全可以多囤两组，对不对？
1: 对，你关键像加拿大这样 样的大品牌哈，下次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都2年多没来了。
0: 对，这次我跟你讲哈，这是我求着人家来的，
1: 求求你了。
0: 对，真的是价格方面真的是给足了我们的面子、啊、
1: 真的是便宜太多了。
0: 要不然你随便去看看，随便你去打听打听海豹油正常卖的多贵呀、啊？
1: 我们上次买多贵呢
0: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海豹油，咱今天三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才298，
1: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啊。
1: 哎哎哎，你看我们导播跟我们说了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的。
0: 哎，这个海豹油保质期是3年的哈、哦，好日期的，趁有活动一定要多囤几组哈。
1: 是，
0: 养护心脑血管多重要啊！
1: 血管问题，我跟你说啊，你拖一天，这个风险真的是多一分的。
0: 嗯，别不当回事儿哈、嗯，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0: 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
1: 对。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
1: 嗯，
0: 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哎呀，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 Omega 3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啊，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呀。
0: 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
1: 嗯，
0: 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啊，
1: 食补价值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0: 嗯，
1: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啊，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跟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哎，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0: 啊，
1: 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

0: 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1: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0: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
0: 我这是金枪鱼贯的还送吗？
1: so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还能再送两罐呗？
1: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两罐哪够啊？
0: 我那多少五罐啊？
1: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一百个打进电话的，咱十全十美，每个人我再送十大罐。
0: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1: 是不是？
0: 太狠了，这价格、啊！咱们今天是买十罐送十罐，还送十罐吗？
1: 对，
0: 三十罐
1: 啊！
0: 金枪鱼罐头，
1: 对。
0: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1: 没错，原价800-9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太有力度了！
1: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人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又有肉的香味，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0: 对，
1: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0: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1: 对
0: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1: 对呀、
0: 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1: 啊，
0: 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虾面条
1: 啊，对，
0: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1: 是不是、
0: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1: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0: 太简单了，
1: 对呀、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大家都识货呀！
1: 对呀、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0: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1: 对呀、
0: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1: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0: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1: 得不得20-30，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啊？费劲
0: 关键还健康啊，
1: 对对、
0: 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
1: 嗯、
0: 你给它拌到粥里吃、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它蒸熟了、捣碎了，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1: 哎呀，
0: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1: 对不对？
0: 对，
1: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下流下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0: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1: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0: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1: 没想到啊
0: 能送10罐。
1: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0: 哎，捋一下 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1: 同志们，原价800-9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0: 这是鱼啊。
1: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0: 啊，不是。

0: 普通鱼罐头。
1: 对呀、啊，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0: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1: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0: 白捡
1: 的，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导播都两
0: 接不过来，
1: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
0: 嗯，
1: 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0: 对，
1: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菲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0: 嗯、做多了吃不了。
1: 对呀、啊、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两三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0: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1: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0: 就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给力是不是？
0: 我都没想到。
1: 哎，你算没算费劲？
0: 算吗？
1: 啊，
0: 怎么算？30罐199
1: 啊，
0: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1: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菲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抱歉。
1: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
0: 嗯，
1: 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0: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
1: 啊，
0: 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1: 哎呀，这个好，
0: 是不是哈？
1: 对，哎，
0: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两罐，中午带食堂去吃
1: 啊。
0: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1: 啊，
0: 出去露营去，带两罐，
1: 对呀、
0: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1: 对呀、
0: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
1: 啊，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1: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0: 是的，
1: 健脑益智啊。
0: 嗯，中老年人吃也行。
1: 对呀、
0: 哎，预防老年痴呆。
1: 嗯，
0: 哎，
1: 再说了，菲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
0: 嗯，
1: 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0: 哎，
1: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0: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1: 对呀、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10罐送10罐，再多送10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值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菲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来到查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哎，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疙瘩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都是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
1: 嗯，
0: 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姨还没有掰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嗯，
1: 我记得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好使哈。
1: 是是是是，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毛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
0: 嗯，
2: 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
0: 嗯，
2: 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
0: 嗯，
2: 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
0: 嗯，
2: 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一剁、二蒸、三熏烤。
0: 嗯，
2: 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
0: 嗯，
2: 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再蒸熟蒸肉。
0: 嗯，
2: 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嗯，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这个肉是你肉眼正是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
0: 是吧？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了，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啊。嗯。
2: 啊，对，
0: 嗯，
2: 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
0: 嗯。
2: 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
0: 嗯嗯。
2: 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0: 那他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
1: 嗯，
0: 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
0: 嗯，
2: 动不了是吧？嗯。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2: 小王，啊，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
0: 嗯，
2: 是不是？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2根。行不行？我多送2根。
0: 对，怎么事儿？多送？
2: 我是多送
0: 2根啊，多送2根啊。
2: 啊，
0: 萌姐她骂你，她骂你，
1: 就送2根啊？
0: 你不讲究，
2: 你这。
0: 你不是周想，你死好大动静，你送2根儿。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2根2根的买，你也不便宜。你就买2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2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2: 哎呦，
0: 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就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2: 这样式，我最多我送5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5根。
0: 这还差不多，马姐，
1: 这个、好像也够一袋儿，也还行啊。
0: 行，
1: 还比两根强多。
0: 不是，马姐，它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1: 啊，
0: 它不是混装的
1: 啊。那行行行，
0: 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1: 啊，
0: 出去玩啊，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根的，
1: 对对对，
0: 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1: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0: 那不行，
1: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
0: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买十根送十根，再送五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便宜的哈，
1: 不是，那你说买十根送十根，就再送十根。

0: 得了呗，
1: 怎么事儿？
2: 不是，
0: 不行吗？
1: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0: 那你看这多顺溜，哎，仲晓，你听我念啊，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我觉这样念着顺溜。
2: 不是，
0: 啊、
1: 哎呀，
0: 思思，三十根，你说多好听，199。
1: 萌姐学会了，
0: 平均一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
1: 我把
0: 钱我都不舍得。
1: 我把萌姐扶起来了，萌姐现在站起来了。
0: 好了，哎，来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去。
2: 冯姐，我咋站起来？你别闹！
0: 你怎么了？
2: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0: 怎么的呢？
2: 不可能的，
0: 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你
1: 怎么不可能
0: 呢？
2: 不是，冯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加两档节目。
0: 这个我觉得
2: 行，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0: 今天反正
1: 哎，我不管啊，
0: 嗯，怎么
1: 我不管啊？
0: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中小？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十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1: 爸爸也喜欢吃，
0: 爸爸可以，妈妈生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给爸爸送十根
1: 就够了，是不是？
2: 小王
1: 啊，
2: 这样萌姐话就说到这个份上了，
0: 是不是？
2: 啊，但是你广告置换那两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0: 给
2: 你给我置换。
3: 你的意思就是说，
2: 行行，
3: 你想就是再多送十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两档节目，是不是？
2: 对，
1: 你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萌姐都出手了，我
2: 不是，
1: 我同意。
2: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0: 那就这么
2: 地，我就送了，
0: 还是很讲究。
1: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两档，无所谓了。
0: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1: 就
0: 是
1: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十个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2: 对，
1: 好。
2: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整这是30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架灯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是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加赠的不是两根三根，不是五根啊，我再单独送十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3: 十根多送这十根也是100好几十块钱呢，
0: 可不是呗？
3: 所以大家
0: 少啊，
3: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根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平均一根6块钱呢，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的那种淀粉肠、粉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0: 那是
3: 对吧？30根原价500好几十呢，咱今天一共100多块钱就全搞定了。同志们，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还寻思啥呀？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100组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0: 好，
3: 88118830，
0: 88118830，
3: 88118830，
0: 88118830，
3: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了，
0: 就是因为它是真便宜，
3: 真便宜哈，
0: 没有过的力度啊。
3: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咱说一掰开，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纯肉的肠啊哈，跟一般的淀粉肠不一样，老果布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哎，钟晓，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直接咬了汁，
2: 就这个红肠，咱不加就是白搭，就个锅水面，就个炸酱面，啊，切两片，咱吃上哈，再一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行吗？
3: 炒蒜苔，是不是啊？
2: 最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他这个切成片，放在锅里哈，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你再给他配一杯牛奶。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3: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切盘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粥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2: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就得马上吃完。然后咱这个红肠一根一根单独包装，又好存放又好携带，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行，感谢钟晓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
2: 这样，我给小王，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
3: 啊，
2: 首先呢，第一点呢，我把保证咱们这个红肠是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3: 嗯，
2: 啊，
3: 正宗。
2: 最后一点，咱们老百姓最在乎啥？到家里一定是信日系新品质的，我保证。

0: 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100组哈，整整30根的红茶，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平均一根多少钱？
0: 6块来钱。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un，无处不放。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都市之声，
0: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站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好有时间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欢迎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节目的在线互动了。我们向前冲吧。今天的天气有点特别哈，连续几天的高温嘛，包括这个暖阳之后啊，今天我们迎来了部分地区的强对流天气啊，包括此时此刻

0: 接下来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嗯，
0: 反正我已经经历到了雨水的洗礼。
1: 今天是这样，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黑云压顶，
0: 哎，
1: 有的地方呢是啪啪的这个下小雨儿，
0: 哎，
1: 有的地方呢天是晴的，下的像晴天露，嗯，
0: 哎，对，就是有的地方有太阳，这旁边哎还在下着不算瓢泼，但是雨量也不小。
1: 如果说你在辽宁省其他的城市，或者你在高速上，不一定走在哪个地方，有可能还能赶上一些大雨或者是冰雹。
0: 冰雹，
1: 今天11点，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
0: 哦，
1: 也就是从今天中午开始到明天早上，沈阳、大连的中北部、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的南部、朝阳、盘锦西部、葫芦岛地区，还有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这是不涵盖了大部分地方了？
0: 哎呦，好多呀啊！
1: 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有冰雹，有短时的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0: 哦，说这个雷雨天气我们经常见，但是你刚才说的在盛夏时节下冰雹，
1: 嗯，
0: 或者是雷暴大风，这还真是很少见啊，
1: 嗯。而且雷雨的时候最大风力能达到8到9级，局部可以达到10级以上。
0: 嗯，
1: 也就是今天如果是在晚上，这个时间段，
0: 嗯，
1: 大家要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有可能会遇到堵车。如果说你走一走的话，可能会感觉今天挺凉飕。
0: 哎，今天不暖和了，啊。
1: 甚至有的人说，这是不是今天得搭个外套了？傍晚，
0: 或者穿长袖了，
1: 但不能穿带毛的。反正
0: 你在说我吗？啊，哎，但你说说那个冰雹会不会下呢？
1: 哎，今天是这个报的是有的，
0: 嗯，
1: 局地可能风比较大，然后如果下冰雹，直径会达到2到5厘米。
0: 我去，5厘米冰雹 啊！
1: 最大冰雹可能会达到这样，所以每一个地方，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涉及到的地方，大家都做好防御。
0: 嗯，
1: 是吧？
0: 哎，
1: 第一个，政府相关部门按照职能做好这个强降水、防雷、大风的准备。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简易的房屋、高空悬挂物，还有通信电力这样的基础设施防风加固的工作。
0: 嗯，
1: 户外的行人呢，工作人员，你要减少户外活动，远离那些什么棚架、广告牌儿，或者是临时搭建的这样的物体。
0: 哎，那作为我们驾驶员呢，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啊。交管部门呢也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的路段和积水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和交通引导。
1: 嗯，另外就是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周边的地区，家里边有家禽的、牲畜的，那个看好了。对吧？
0: 对，
1: 进入安全场所，棚舍什么的都加固一下。工地，
0: 哎，
1: 一定要注意，今天施工结束了，遮盖一下建筑物资。
0: 哦，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啊。
1: 对对，大风容易影响的一些室外物品，家里有院儿的，
0: 嗯，
1: 是吧？外头悬挂的，楼上有阳台的，大平层、大露台的，
0: 嗯，
1: 是吧？防范一下。另外就是农作物，
0: 哎，嗯，
1: 果蔬、设施、农业、养殖大棚的不利影响，大家都会准备一下。那防雨棚的樱桃，该栽赶紧提前栽它呢。
0: 那可不，这场大雨大风过后，那樱桃
1: 要不你就得再加固一下，外边露天地儿那个，你给它挡上呢。要是
0: 你要抓点紧吃呢，
1: 这那得看多少棵树啊。
0: 是是，哎呀，就心疼这些樱桃啊，得抢救，是不是？
1: 出行方面，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水上交通，比方说有限飞的、限速的、暂时关闭的等等，要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大家最近如果出门的话，你有什么这个提前规划好？
0: 嗯，是吧？主要这2天呗，对不对？
1: 对。
0: 哦，但是这场雨如果说继续下的话，我们要提醒大家，周四可能降水还会持续，也就是说
1: 明天中午前后可能能转晴，就转多云吧。
0: 哦，对，但是上午可能还会有阵雨，
1: 嗯，
0: 所以明天早上大家出行的话，如果您不开车那就应该带好雨具，
1: 嗯，
0: 有雨具傍身，什么时候下的什么时候用啊，是不是？
1: 是。
0: 好在从周五一直到周日，天气就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了，风力就和缓了，气温表现也比较稳定了，
1: 嗯，
0: 又回到我们曾经的那个酷热的时候了，
1: 夏天也到了。
0: 哎，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哈，今天下午的4点钟，也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一个多小时之前啊，咱们可以查成绩了。
1: 嗯
0: 啊，辽宁省2026的高考成绩是在6月24号的 16点发布。那么考生可以在大连云 APP 上直接查询到各自的成绩。
1: 哎，你看下载大连云可以听广播，可以看新闻，然后有一些这个服务性的这个板块哈，大家都能够享受到。在大连云的首页推荐频道，你下滑到辽宁省2026高考成绩查询，然后进入到查询专区。我相信今天啊，应届考生已经都查了，
0: 那可不是呗，
1: 等不到说你这高考分都出来还等一个小时再查，
0: 忍不了啊，那不都得拿那个书本挡上吗？
1: 但是这个时间顺序是这样的，16点发高考成绩，17点发布的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空置分数线
0: 啊，出线了。
1: 一会儿18点发的是这个招生考试的成绩统计表。
0: 哦，
1: 明天上午9点，你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查询中心，下载打印你的高考成绩单。
0: 哎呀，现在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情哈、啊？如果你还忍着呢，那我们还得预祝大家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
0: 对吧？你已经查完了之后，就是一下就感觉到释然了，
1: 嗯，
0: 就是一切都翻篇了，好也好，不理想也好，我觉得这一页都翻过去了。
1: 那翻不能先翻呢，你得先想想下步的出路再翻篇儿。
0: 不，这页先翻过去，快摁死啊！所以其实还没完事儿呢，对吧？其实任务还挺多的，后面啊，包括你到底怎么个选院校什么的哈、啊。所以对于高考的家庭来说，今天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也算是一个小不眠之夜，你信不
1: 信？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今天大家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面也会刷到。大家刷分的那个瞬间也会跟着一块激动和热泪盈眶、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啊。

0: 好，欢迎跟随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我们俩也跟大家一样，都是打工人。
1: 嗯
0: 啊，打工人怎么了？我脚拗啊。但是
1: 怎么了？
0: 脚拗
1: 啊？
0: 你以为我脚崴了？
1: 我这没搅和啥明白。
0: 不管什么样的工种、
1: 嗯、
0: 啊，大家每天忙忙碌碌的，但是时刻要关心一下自己，因为我们当代打工人都不容易，很有可能就出现工伤。
1: 哎，你刚才说那个脚崴是一种工伤，
0: 就是这种工伤已经进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程度，
1: 这个就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0: 以前我们肉眼可见的工伤，比方说刚才我说的脚崴了、
1: 嗯、你脚崴了就还分你在哪，你在工作的时候脚崴了可能算工伤，
0: 我在工作的时候用嘴的时候脚崴了，
1: 那是怎么给自己预言的呢？
0: 你看以前啊，有一些工种容易出现什么颈椎病
1: 啊，对，
0: 网球肘、
1: 腱鞘炎、
0: 鼠标手、
1: 胯骨轴不算哈，嗯，
0: 胯轴有时候也疼啊，
1: 就叫什么，就尾椎骨什么什么的，坐时间长了嘛，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反正这些疼都是在明面上的病，
1: 嗯，
0: 然后你呢可以去趟按摩医院，稍微缓解一下，
1: 休两天也能缓解，
0: 哎，找个38号大姐摁一摁啊，现在呀、啊。我发现呢，
1: 嗯，
0: 全网年轻人都在纷纷确诊一些职业病，
1: 嗯，
0: 已经渗透到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的就是激素啊、内脏的变化呀，而且名字也越来越抽象了。
1: 你具体说一说是啥意思？
0: 你比如说吧，
1: 什么叫看不见摸不着啊？
0: 我今天感觉到我得了职业病，
1: 嗯，
0: 是那种就是心脉受损。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心脉受损。
1: 你去演武打片了，武侠小说看多了，
0: 就是、嗯、
1: 你一打工的、嗯、你坐工位上、嗯、你打开电脑你说啊、哦、心脉受损、
0: 哎、就是这个感觉
1: 啊，领导给你点穴了
0: 没有，就是呼吸困难，心脏不舒服，然后感觉到脉搏跳动也有一些异样，我们心脉受损了。
1: 哎呀妈呀，
0: 这是上午啊、嗯、上午啊
1: 上午，
0: 我下午 啊我又有点职业病。
1: 你下午啥病啊？
0: 我下午是内啡肽缺失。
1: 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0: 你笑什么？
1: 我以前就是文具袋丢失。你看什么内啡肽缺失
0: 啊，内啡肽缺失，
1: 哎呀太没劲了，我内啡肽缺失了。
0: 对。

0: 对对，就是没意思，提不起兴趣。
1: 以前就是干一干，告诉哎呀，谁那么欠儿啊，把我文具袋就拿走了。
0: 反正这俩差不太多
1: 啊，
0: 都是觉得
1: 内啡肽缺失，完、我还得记一下啊，
0: 内啡肽缺失就是不快乐。
1: 下回领导问我说你怎么样啊 ？How are you？ 我再会说内啡肽。lost
0: 哎，对对对 ，lost 的还挺多呢。
1: 啊，
0: 然后等快下班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的职业病又升级了。
1: 啊，下班是什么病？
0: 我就前额
1: 哪受损了？
0: 我前额叶发育不良。
1: 前额叶还在是吧？
0: 嗯，其实它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前额叶发育不良。
1: 发育不良，你来工作？
0: 对呀，就是因为给了我很多难以完成的工作，工作量还大，然后让我暴怒。嗯，然后暴躁
1: 啊，你的前额叶控制不了你的情绪了，
0: 哎，对，
1: 所以发育不良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这应该感谢工作呀，帮你发现了你的前额叶发育不良，
0: 可不是吗？
1: 啊，我要没有这么繁重讨厌的工作，我前额叶也不会不良的。
0: 那我前额叶得老热了，都烫挺。
1: 那你这个应该上医院去看看了，发热门诊。
0: 前额叶发育不良，不良就是热啊，那应该凉，对不对？那我前额叶老凉飕了。
1: 那你要戴帽子呢，穿点带毛的呢。
0: 而且我前额叶发育的好，我跟你讲，都能长到脑子外面去。
1: 行吧，你这都什么病？心脉上午心脉受损了，
0: 嗯，
1: 下午什么缺失了？
0: 内啡肽
1: 文件袋儿，这内啡肽缺失了
0: 啊。
1: 晚上下班前额叶发育不良了
0: 啊，对对对，这些都是我最近的职业病。
1: 你这个职业病有鉴定工伤的地方吗？
0: 哎呀妈呀，我自己就是大夫。
1: 乐姐，你上网去鉴定，你上网上你一发，好多人都在下边跟着啊，我也是这个症状。
0: 哎，对 对, 对。
1: 哎呀，咱们都是同样的工伤。
0: 我的经验就是尺。
1: 哎哎，
0: 怎么的吧？
1: 哎呀，你就反正上班都够焦虑的了。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还能缓解一下呢。
0: 哎，这就是我们打工人的心病。横空出世的一些职业病，
1: 嗯，
0: 也道明了打工人的一切烦恼，就是不管你是身上受难了还是难受了，
1: 嗯，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
0: 反正不管是谁给你的吧，反正心里就很不爽
1: 啊。
0: 然后呢，你都能归到一件事儿上，就刚才咱说的那些
1: 啊，
0: 其实还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的皮脂醇超标了，
1: 又出来一个皮脂醇。
0: 你今天是不是学老知识了？
1: 那个不，你心脉受损且不说是哪，内啡肽我也记住了。
0: 哎，
1: 好，前额叶我也知道了，皮质醇长在哪？
0: 吃没吃过皮冻？
1: 皮冻吃过呀，
0: 是不是？
1: 那它跟皮冻有什么关系呢？
0: 都姓皮嘛。
1: 哎呦我的天哪，皮卡丘还姓皮呢？
0: 哎，也许他们也认识啊。
1: 啊，
0: 皮质醇是什么呢？皮质醇是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
1: 啊，激素，
0: 哎，它是激素，
1: 它干啥用呢？
0: 它来调节身体里面的糖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的代谢
1: 啊。
0: 比如说，当你过量运动或者是遇上糟心事儿了，你身体感觉到压力了，
1: 嗯，
0: 你皮质醇就自然就升高了。
1: 升高能咋的呢？
0: 哎呀，升高就刚才我说的
1: 啊。
0: 哎呀，前额叶凉不凉？热挺，
1: 内啡肽丢了，心脉受损了。
0: 哎，就是这样，就会让你变得迟钝，记忆力还下降。然后哪哪都不得劲儿了
1: 啊，
0: 就像来了大姨夫一样。哎，
1: 不是，那为啥就这样了呢？
0: 因为皮质醇它升高，它是来保护你的
1: 啊，怕你那个就是太糟心了，
0: 怕你想不开，
1: 太难受了，完，
0: 嗯，
1: 太啥了，完就让你变得迟钝，记忆力下降，让你记不住事儿，
0: 就当你，
1: 啊，跟不上趟，
0: 站在楼顶的时候，皮质醇就说你干啥呢？哎，他拦你一下子，
1: 他就给你变成了0.5，不对，-0.5倍速。或-1.5倍速，
0: 啊，你脚都迈不上去，身子那么迟钝呢？然后皮质醇问你，你干啥呢？哎，你自己都想问，说皮质醇，我是干啥来的？
1: 皮质醇，你挺皮呀，
0: 啊！啊，这而且皮质醇太高也不行，你血糖就跟着飙起来了，然后你就变得食欲大增
1: 啊，
0: 然后满脸爆痘
1: 啊，
0: 吃的可多了，
1: 体重就飙升了。
0: 哎，就是这样的。
1: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皮质醇高啊，
0: 你得老高了，
1: 压力大呀，
0: 你得8层楼那么高啊，你就表现在食欲上了。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让皮质醇低呗，
0: 太低也不行。
1: 怎么呢？
0: 皮质醇太低就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
1: 嗯，
0: 然后像我这样胃口变差，
1: 嗯，
0: 啊，什么都不想吃，然后消化功能还会出问题
1: 啊， 高了不行，低了不行。

0: 都不行。哎，其实以前你看我健身的时候哈，我们健身党经常会把皮质醇挂在嘴边儿，
1: 嗯，
0: 就你撸铁去了，
1: 嗯，
0: 对吧？你比谁都自律，
1: 对呀。
0: 但是你更容易失眠、脱发、情绪暴躁，就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专业健美人士，训练量过大，还要忌口、少吃碳水，然后皮质醇就自然升高了。
1: 啊，训练过量也不行，
0: 哎，不行，
1: 训练太大了，太自律了，
0: 哎，
1: 失眠、脱发、情绪暴躁、皮质醇也不行，
0: 哎，
1: 升高了，
0: 哎哎，
1: 那这不运动不就行了吗？
0: 不运动啊，跟我这个是一样的，
1: 常年毫无运动，一身过劳小肥肉，
0: 嗯，
1: 这不打工人的常态吗？
0: 哎哎，
1: 是吧？你这症状也这样的呀，
0: 也这样，就是你动。动大了
1: 不
0: 动一直不动也都一样，
1: 那么没整明白。那你说现在我们每天都上班对吧，我们还想减肥，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就多自律啊、
0: 嗯、
1: 我虽然做不到健身，但是我午餐我吃的是减脂餐，
0: 哎呦喂，
1: 吃轻食，
0: 哎呦喂，
1: 喝的是超模水，
0: 就是轻食啊，人家一碗叫轻食，你吃三碗加一起就不轻了。
1: 我就吃一碗啊，餐前我就吃了。
0: 你那算赠品。
1: 我单位就是每一个女同事的什么奶茶局我都不参与
0: 啊，
1: 我多健康啊。
0: 那你自己出去买去。
1: 但是就是那肉也没减下来呀。
0: 那就是皮质醇高呗。
1: 那你就是那你
0: 都是皮质醇高的反应，
1: 白天特别累，
0: 嗯，
1: 有的人可能都累到瘫倒了，晚上一躺下来，脑里边跟跑马灯似的，我跟你讲也睡不着，
0: 这就是皮质醇高啊。
1: 一早上起来的时候，今天少吃点，然后排排水肿，一早上起来一杯冰美式拿在手里，
0: 嗯，
1: 晚上睡不着了，
0: 哎，是啊，都
1: 是
0: 这样的，
1: 皮质醇高，
0: 哎，皮质醇，但是刚才咱说的把所有这个都归结于皮质醇，它其实也有点冤。因为你知道它其实是一种应激激素，
1: 嗯
0: 啊，就是突然之间的，不管你是累着身体了还是累着心了，这玩意儿都自动飙升，就是把你调到一种战斗模式。
1: 怎么个战斗模式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原始人见过吗？
1: 没有，
0: 我也没见过。但是你
1: 没见过，听说过，
0: 就是身上贴树叶那样的，
1: 还有皮草。
0: 皮草那都后来了，那你得先找着皮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啥也追不上的时候，你上哪整皮草啊？
1: 那为了遮盖身体，那你得拼了命的找啊！
0: 哎，
1: 大兽找不着，小兽还找不着吗？
0: 就当你找的时候，你会经常遭受到野兽的追击，然后你一看，哎呦，大老虎啊，哎呦，
1: 嗯、
0: 大狮子呀，
1: 快跑吧，
0: 哎呦，大狗熊啊，都来追我来了，那怎么办呢？就紧张，就害怕。瞬时大量分泌这个皮质醇，
1: 嗯，
0: 然后你就分泌醇来了，醇来了，然后你就可以跑步速度加快了，
1: 嗯，
0: 你也提高警觉了，你就能保住小命了。
1: 那这跟我们现在也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也没遇到那样瞬间就是谁来追来了，
0: 哎呀，
1: 保小命啊，
0: 你老板不追你啊，你领导不追你啊，
1: 我现在是每天安稳的坐在办公室里，
0: 然后呢？
1: 哎呀，
0: 李霞来，李霞来一趟，来，你这个你明天交哈，来，李霞来一趟，星期日彩排哈。
1: 哎呀，
0: 李霞来一趟哈，这个就
1: 跟你讲，
0: 你看必须弄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大脑就会认为我遭遇危机了，
0: 对不对？
1: 我个人都能意识到，
0: 是不是比大脑斧还反应？
1: 我觉得这两天我可能就是那个皮质醇升高了，
0: 哎呀，老高了。
1: 就是我的皮质醇为了让我增加点专注力，能尽量的不暴躁、
0: 嗯、
1: 不发作、
0: 嗯、
1: 保持冷静，还能温文尔雅的跟每个人对话，皮质醇就高。
0: 是。
1: 我的皮质醇就在救我，
0: 对对对，皮质醇就出现了，因为他认为
1: 我跟你讲，
0: 他们认为你遭遇危机了。你说我的主人怎么了呢？啊，我的主人，
1: 你主人咋的？你不知道啊？
0: 主人
1: 你白跟我一个一起过好几十年呢。
0: 可不嘛，主人平时挺好的，怎么最近这两天出现了莫大的压力？
1: 你猜，
0: 主人，你怎么了呢？请跟我倾诉。主人，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1: 闭嘴吧。
0: 哎呀，可怜的皮质醇呢，所以它就是一种自救的机制。
1: 那它就会升高，升高之后是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身体，
0: 保护你了，保护你了，
1: 对不对？
0: 哎，
1: 那保护我们之后，我们不就继续还这么干吗？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说到这儿呢，大家也可以找找同感。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是当代打工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工作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压力呀，啊，也会去遇到一些 让皮脂醇不理解的主人行为啊。
1: 嗯，
0: 你是怎么对待的？

0: 你有没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型的打工人的病啊？可以来吐槽一下。
1: 对对对，你说说你的皮质醇怎么控制的？
0: 你皮质醇搁哪呢？多少呀？你给他叫出来。
1: 这玩意儿能不能测呀？
0: 你给他调出来，
1: 啊、
0: 你可以跟他
1: 对
0: 话
1: 啊，给他训练好了、
0: 啊，
1: 回去吧。
0: 节目下半段啊，我们把我们的皮质醇调出 来和你的皮质醇调出来，看看谁法力高强。我们对话一下。
1: 那个开会的位置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来吧，给大家点时间啊。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啊，就是打工人现在有了一些新时代的职业病啊。说的这些职业病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确实真实存在。因为我们感受不能骗人呢，对不对？
1: 对，
0: 刚才我们把所有这些归置到皮质醇的高低上了，
1: 我们要把皮质醇调出来开个会。
0: 皮质醇说这个锅我不背。
1: 但是皮质醇是能感受到的，你不一定能感受到。今天我们给你链接上了，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了。
0: 所以今天既然把皮质醇都调出来了，我们想跟大家伙说，职场当中啊，所有人都应该保持低皮质醇
1: 啊，
0: 我们都应该伺候好自己的皮质醇。
1: 如果你的皮质醇是低的，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好命的打工人。
0: 哎，可以这么说吧，对不对？每天一咖，明明为了续命，却感觉越喝越累，这是很多朋友的共识，对不对？因为咖啡因让我们保持清醒，但是皮质醇却以为你突发了危机，它自己就分泌多了，然后你又会感到疲劳，然后反应又迟钝了。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打工人每天一杯咖啡到底对还是不对，还真是不一定。
1: 但是你最气人的就是你好不容易周末你睡个懒觉，自己可能总是扫兴的提前醒来，自动就运行了工作日的生物钟，这个可能你又被皮质醇给暗算了。
0: 你说它到底是好醇还是坏醇？
1: 就是那别人的皮质醇可能是凌晨下降，早上七八点再缓缓的升高被自然唤醒，你的皮质醇呢就是一直偏高，总会在四五点就惊醒。
0: 所以年轻人总算是找到病根了，然后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只要你稳住皮质醇，你也不用去做什么医美，你皮都能展开。
1: 但是你不能把皮质醇给带偏了，说皮质醇也有味儿了，半味儿，
0: 半味儿，
1: 对吧？
0: 好多人的皮质醇有半味儿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得调理皮质醇啊，但怎么调？哎呀，办法众多又明晰，但你却觉得老是很难做。
1: 哎，
0: 举几个例子啊，

0: 班之后不看手机。
1: 哎，太难了。
0: 自律到早上慢跑完了再去上班。
1: 哎妈呀，
0: 晚上吃完晚饭约个朋友打个球，
1: 这不都是不用上班的人的作息吗？
0: 你说好像是哈、啊、
1: 对呀，
0: 咱们很难实操，对不对？
1: 对，
0: 甚至说还有一个不太体面的降皮脂醇的小妙招。
1: 啥小妙招？
0: 我今天告诉大家，你信不信现在我说完大家就开始做？
1: 你说吧。
0: 就是伸出舌头40秒。
1: 哎，
0: 40秒哦。
1: 哎，
0: 尽量伸出来哦。
1: 哎，
0: 这比吃任何药片呼吸练习都能更快的清除皮脂醇。
1: 哎
0: 哎
1: 哎
0: 哎，40秒，就咱俩40秒舌头搁外边不播音的话、能不能下岗？
1: 嗯
0: 不啊，
1: 嗯
0: 啊，40秒你自己数着啊、舌头不能放回去啊。啊，这人家说就这种张着大嘴的时候、你保持专注就没精力焦虑别的事儿了、而且你也不能
2: 瞎逼逼别的了，
0: 啊，也不嚼舌根了，心情就平和了。好了，大家
1: 到了
0: 偷摸练习吧，感觉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0: 淌哈喇子了，
1: 有点凉飕。
0: 为什么啊？小狗愿意吐舌头，看着挺欢乐的，
1: 不是因为热吗？
0: 就是因为它们皮脂醇不高。
1: 啊、
0: 所以大家如果想练习的话，可以找个没人地儿，40秒伸舌头啊。
1: 啊，如果非得要面子的话，你可以躲卫生间里，不行，卫生间不行。
0: 哎、
1: 你戴着口罩呗，你就试试吧，看看心情是不是平和了。
0: 别人要问你，你咋的了？嗯，辣，
1: 什么事儿？
0: 辣着了，
1: 辣不应该撕了吗？
0: 撕了完了也不行
1: 啊，
0: 反正这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啊、
1: 嗯，
0: 啊，还有人说了，说安抚皮脂醇最好的办法就是辞职。
1: 啊，
0: 这个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1: 就是你实在觉得你皮脂醇特别高，你辞职，你的作息可能就慢下来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皮脂醇就感觉就跟那个武侠小说里边打开了任督二脉，耳聪目明，皮脂醇说、
0: 啊、
1: 呀。不这样了、
0: 啊、
1: 哎，慢慢的他也是适应了。
0: 哎，是是是，所以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啊，最爱养生的打工人盯上了皮脂醇之后呢，看似生活方式条条款款变多了，但是其实你在学着一件事儿，就是不跟自己较劲就好了。
1: 就一有空你就摊着，对吧？你报复性刷手机，你挺爽的吧？
0: 嗯。
1: 但有这功夫，你多绕两段路，
0: 哎，
1: 上你家附近的公园，你去晒晒太阳。你皮脂醇早就降下来了
0: 啊！对对对，
1: 哎，说没事，说我也歇着了呀。你搁这摊着葛优摊，你脑子歇下来了吗？
0: 嗯，
1: 动不动深夜就 emo， 是吧？你晒着太阳，你皮脂醇下来了，你这毛病可能就好了。
0: 哎，对对对，就别 emo 了，没啥用。
1: 你有规律的，稍微有点运动的习惯，
0: 嗯，
1: 是吧？随身可以带上两根香蕉，运动之后补充点什么快碳。也能抑制皮脂醇过度的分泌。
0: 哎，越来越专业了、啊、
1: 哎，
0: 所以稳住皮脂醇的办法就是这样琐碎而枯燥。
1: 嗯，
0: 就像爸妈的唠叨一样，你只需要饭后散散步，到点睡个觉，多喝点白开水，
1: 嗯，
0: 慢慢其实就好了。
1: 所以你现在自己诊断一下，如果你感觉到无力、头痛、低血糖，然后你上网去问诊，怎么怎么着，大概可能都是皮脂醇紊乱了。
0: 哎，
1: 常规体检没有皮脂醇这一项，
0: 好像没有。哎，
1: 对吧？
0: 嗯，
1: 你要是特意你就想查，你上内分泌科
0: 可以去
1: 查，血能查，
0: 可以。
1: 嗯，
0: 那有这一项，内分泌科去查皮脂醇、
1: 是。
0: 但你查完了之后呢，它高了也好，低了也好，然后呢，你是不是得维持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嗯，
0: 对吧？那这些维持其实都是因为你要稍微自律一点，你心态稍微好一点，你稍微能扛住点事儿，
1: 其实可能就过去了。
0: 对呀，
1: 就是你看你要上医院去查啊，人家说一般就早上8点下午4点，一天皮脂醇值最高的时候你去查。
0: 嗯，
1: 哎，你去查得不得挂号，得不得花钱？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早上起来，早上8点那点，你别着急起来，赖床5分钟，你缓缓神儿、或者是你到单位坐工位上放空一会儿，这个皮脂醇呢可能就慢慢就下来点了，它就能稳定点了。
0: 哦，你可以问他纯纯。
1: 纯纯
0: 啊，主人怎么了？纯纯，你现在好点了吗？
1: 下来点没、
0: 嗯？
1: 矮点没？
0: 嗯，现在1.5米，
1: 争取到1.3米，咱就开始今天的工作。
0: 可是有时候我1.5米、1.3米、1.5米、1.3米，
1: 这就是还不稳定，
0: 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就是，反正你就尽量的稳定点呢，慢慢就适应了，
0: 慢慢调理吧。
1: 从。

0: 人就觉得上班累，情绪崩，减肥屡战屡败，
1: 是没必要想了。
0: 你看现在知道了毛病出哪儿 了？
1: 嗯，就是管理好纯纯。
0: 嗯，
1: 让我们一起回到15岁那一年的纯纯。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991。来，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我们有好吃的了啊。今天有限时团购，我们先告诉大家是什么，杨梅，这个季节必须吃的啊。今天带来的是仙居冬葵杨梅的限时团购，精致礼盒装，单果大概是20到23克，一共是45颗，只需要109块钱，就跟小乒乓球似的啊。夏天什么水果看着一眼就流口水，必须得是杨梅，酸中带甜，咬下去一口爆汁的感觉特别的爽口啊。每年其实就等着那么一口这个仙居冬葵的杨梅。今天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杨梅，杨梅里的天花板，仙居冬葵杨梅。而且杨梅季就到六月末，满打满算就这几天了，过季就吃不到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了三种规格，单果最小20克起步，最大能到39克，就乒乓球差不多大了。那果肉厚的咬开就爆汁，冰镇之后你吃了就像喝酸梅汤一样的，像沙冰那种感觉，闷热天一口下去暑热全消了。现货真不多，吃着好吃，你趁新鲜赶紧囤货，赶上就千万别错过了，因为回家你可以直接放冷冻里啊。普通的杨梅一小盒30多块吧，冬葵杨梅价格一般是最高的。今天咱们这个仙居冬葵杨梅直接从果农手里边拿货，没有中间商加价，你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杨梅109元开始啊，起步你就能带走一大箱子，差不多2斤左右。而且我们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都是独立的塑封的锁鲜的，杨梅很难磕着碰着。我们再说一遍啊，最低只要109，到手2斤左右的杨梅，关键是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给您包邮到家。三种规格大小的杨梅啊，自己想尝个鲜的，你就买109的，45颗够你过瘾了。家里有3-4口人的，你冲那个149块钱36颗的大果，性价比是拉满的。要是追求品质，你就试试那个果王级别的199块钱超大果，颗颗都跟乒乓球一样大，果肉厚到那个核你都看不见。哎呀，送人呐、啊，自吃啊，都是倍有面儿啊。杨梅季就到六月末，就这么几天了，所以大家想吃的赶紧抓紧时间来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杨梅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我们也提示大家，这杨梅现摘现发的鲜果，全程都是顺丰京东运输的，你收到货赶紧拆箱检查，及时签收，放快递柜啊或者驿站忘了，那杨梅闷坏了你就亏大了啊。收到之后记得第一时间放冰箱冷藏，这样你就能吃到跟果园里一样新鲜的爆汁口感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走掉，盈眶。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6: 有感觉，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0: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有一种状态啊，叫做穿越迷雾的时刻。它描述的大约就是因为鼓起勇气说出了不敢说的期待，想问又问不出口的问题，因此呢，就好像瞬间穿过了两个人之间相互拉扯试探的迷雾，并且逐渐看清了对方真实的心意。想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看了一部很有趣的爱情喜剧电影，叫做《关于约会的一切》。他呢讲的是一对首次约会的男女，他们头脑中的理智、敏感、叛逆、性感、浪漫化身为不同角色的人，在各自的幕后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心理博弈。比如说最激烈的一次呢，就是初次发生关系之后，双方呢都想一起过夜，但是又不敢提出这个建议，因为呢担心显得很黏人，过早的露出想要确认关系的意愿而吓退对方。于是呢两个人就忍着内心的难舍难分，干脆利落的告别。这个时候头脑里负责掌管不同情绪的角色们呢，也是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还好最后哈，浪漫呢是压倒了谨慎，他们都决定向前一步，跟随真心。男主呢离开之后又重新返回了女主的公寓，女主也是为他打开了房门，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厨房做宵夜。直到这一刻哈，我们才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亲密被建立起来，就是挡在两个人之间的伪装的烟雾终于是被驱散开了。在约会进行当中，爱情发生之前，什么样的行动可以促成这种穿越迷雾的时刻呢？其实相较于两个人在卖力拉扯和试探中产生的很多看起来可以评价约会成功与否的指标，比如说你们吃了几次饭，谁买单，谁给谁买了礼物，约会迟到了几分钟，见了几次面之后接吻发生关系，事后谁主动联系对方的，那些真正能够改变约会走向，让我们看清彼此需求的真相，收获两个人之间产生真实连结的体验，才是更加宝贵的。这个过程呢，可能是不太愉快的，甚至会带来心理上的阵痛。比如说表露情感、坦白事实这样一些行为，它会将这段关系置于濒临断裂这样的脆弱时刻。但是在承受被拒绝的风险的同时，敞开心扉是可以加深关系，坦诚也可以赢得尊重。当浪漫激情的火花散去，开始在现实中检验彼此的价值观、性格是不是适合，免不了体验到尴尬或者是失望甚至是幻灭。但是关系能不能走向长期的稳定，它是取决于双方是不是愿意在这个阶段展示和接纳真实性。这些穿越迷雾迎来关系转折点的时刻，可能发生于一次出格但是很交心的坦白。在关系里做到坦诚，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相信哈，比失去一个人更加痛苦的就是你跟这个人面对面朝夕相处，却不能卸下自己的防备和伪装。也可能是源自一次很难堪的意外带来的重新靠近，当然也免不了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却始终无法走进对方的世界。不是每一次约会都能够走向爱情，但是那些努力看清、勇敢表达的瞬间，它是会照见我们内心真实的需求，成为理解爱、理解自己、校对亲密关系期待的参照，最终呢，让人学会如何在关系当中建立亲密和信任，也学会在必要的时候怎么样去放下。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

0: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0: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2: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荣幸请到了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大连之恋的执行经理，同样呢也是资源大区总监，从事婚姻介绍工作十多年的时间了。你好，陆老师。
3: 你好，海涛，大家好。
2: 好，今天的我们在幸福麻辣烫的板块当中，海涛和陆飞老师聊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有一点点的沉重啊。咱俩都看到了一个新闻。
3: 是的。
2: 哎，说有一个独居的女孩子，她在出租屋里因为血糖低啊离世了。这个消息一听之后呢，其实我心里特别的沉重。我们现在都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独自的硬扛，却忘记了我们人类最脆弱的时刻其实就是需要一杯温糖水，一句及时的问候啊。
3: 是啊，其实脱单呢真的从来不是为了说应和旁人的期待，而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那些孤立无援的瞬间，起码有个人能察觉到你的异常啊。而且他也会记得你的早餐要吃一些碳水呀，或在你加班或晚归的时候会给你留一盏灯啊，是不是也会在你说有点我有点不舒服有点头晕的时候第一时间的话递上这种含糖的饼干，而不是等你发完信息后石沉大海。
2: 哎呀，你说这个独自硬扛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比方说咱俩见面了，我问您过得怎么样，我过得挺好的。你说这过得挺好的背后都有哪些心酸呢？
3: 有太多的心酸了。其实说实话，有很多男生女生哈，比如说这辈子我就不想找了，我就自己过得挺好。但是其实是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吧？谁都希望回到家里有一盏灯留给他，谁都希望在无人问津的时候身边有个温馨的伴侣在身边陪伴，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是找不到，或者碰不到，自己也很无奈。所以的话，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大连之恋，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节目真的知道，哎，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找到陆老师。因为无论你现在单身或迷失的状态呀，或者自己一个人很无奈呀，也身边的父母也着急催呀，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为了婚姻而婚姻，那么我也想找个非常适合的，但是也找不到，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2: 好，来看一下一号。一号呢是一位 Z 先生。一号呢是男士，未婚，大连本地人，是一位海归啊，硕士研究生的学历，1996年出生的，1.87米的身高啊，身材非常的好。
3: 是的。
2: 男孩子呢车房都有，大连有房子，上海也有房子。他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是做这个房屋的装饰装修设计的。应该说呢这个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男生哈。父母呢都是非常的稳定，有保险有收入，原生家庭很和谐。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今天的一号。
3: 好好，我们来说说这个 Z 先生。说实话，他各个方面都非常符合刚才我们所沟通这个话题哈。什么呢？演员、情商和经济。我真觉得是优质男生啊。其实96年，今年应该是
2: 29岁了，
3: 都已经29岁了。
2: 对，
3: 他呢是在做经济方面装修公司这块各个方面，说实话他的审美而且这种时尚感非常强烈，而且他对新鲜事物的把控性也非常的拿捏。因为毕竟的话做这个装修和时尚方面其实很挂钩，跟审美方面很挂钩，所以他对自己这块也非常的要求比较严格一些。而且的话就是说实话平时这块兴趣爱好比较喜欢健身哈，之前也是在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对时尚的一些品味呀，对一些各项的比如说文艺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区域的一些划分都非常的有标准自己的思维和思路。而且的话之前的情况下他跟我说，生活当中目前为止已经单身了将近2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觉得哎，各个方面都不错这样的类型男生为什么还会单身呢？

0: 其实话说来，他跟我说，他说姐，我有时候太忙了，工作也比较忙，而且生活当中圈子太有限了。他跟我说，他说我问他，我说平时生活当中你兴趣爱好是什么的呀？跟我说，我可能平时生活当中就比较喜欢健身了，而且的话，平时空余时间就希望。哎呀，就觉得健身的这种方式，不管是身心还是心灵，都会让自己很放松、很释放。而且爱健身的男生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的自律。因为他说我生活当中，我说实话，陆姐，我不想去浪费时间，因为我平时都很忙。我的生活方式，除了工作就是健身，再不就是现在父母在催，天天在催我。他说我不想生活当中处了，然后到最后还浪费时间成本，到最后还没有个好的结果。
1: 这个男孩子现在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也讲时间成本，
0: 哎，是的，
1: 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很关注这一点。
0: 不，男孩子也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男孩子非常重感情。他跟我说了，生活当中其实在家里也好，家庭环境也好，给他跟他的一个教导方式就是说，你要跟女孩在一起谈恋爱可以，但是一定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我们这男孩思想当中还是比较传统的，而且的话还会比较规矩一些，也希望能遇到真正心仪的人去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那么陆飞老师，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他的情商有一点点的呆板，是吗？
0: 其实不是的，难道真的油嘴滑舌的那种男孩子会非常好吗？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男生会比较踏实，会比较务实一些。而且的话，不管是穿着还是审美都非常时尚，白白净净的，身高1.87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哈。所以的话，不管是从演员方面，我觉得哎，就是看起来会比较韩版那种男生，看起来很帅气、很迷人那种。
1: 其实工作也不错哈。
0: 啊，而且工作方面，自己这块也是经营装饰装修的公司。说实话，就属于装修设计，属于专家级别了。因为毕竟他是深研究各个方面这方面的一个领域嘛，而且自己学业也是从国外这块去进修方面的，所以各个方面都非常满足哈。然后他的择偶方面也要求，说实话不是特别的高。你看他96年，他完全可以接受比自己大3岁以内啊、比自己大3岁以内。所以的话，年龄方面是比自己大3岁以内这样的类型的女孩，年龄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区间，这
1: 小3岁也可以
0: 啊，小3岁也可以。然后的话呢，身高呢也是在1.65米。以上啊，这种因为毕竟男生个子很高嘛，这种学历的话，本科学历以上就可以了哈。未婚的一个状态，听众前面有觉得陆老师说的各个方面都挺好，然后觉得男生也不错的话，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二号。二号呢是陆飞老师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一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呢是96年出生的，也是一位96年的女孩子，是吧？
0: 96年。
1: 好，身高呢是1.68米，211本科院校毕业啊。目前呢在大连的一家外企工作，是大连本地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工作呢特别的稳定哈、而且待遇呢是非常不错的。女孩子96年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爱笑。经常我们说爱笑的人命运都不差，是吧？
0: 真的是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
1: 对、
0: 她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一个女孩。就你跟她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性格怎么这么开朗呢？而且的话你会觉得她不会把一些事情看得很不好，她整个状态是向上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女孩看起来非常可爱哈。而且的外表呢，身高1.68米的一个身高，属于是本科的一个学历，211一个院校哈。说实话非常优秀，自己这块呢，父母这块也不用担心，父母都有稳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退休金这个日后哈。而且的话，她的想法，她说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且属于那种陆姐属于那种爱笑爱玩爱梗的那种性格，比较直爽啊。然后的话，我们的女孩跟我说，她说陆姐，我就发现了我在单位真的没有办法遇到合适的。她说陆姐，我说实在话，她说我哎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要么就是结婚的同事，同时都已经结婚有孩子了，要么呢年龄方面极小，比我还小，达到99啊或者是00那种状态
1: 男孩子是吧？
0: 所以的话他说我不能长那么小的，我实在接受不了。所以的话，而且除了工作以外，我认识的大部分都是女孩，我的女朋友基本都是女性朋友，没有男性朋友太多。再不就之前在外地上大学都在外地了那种的，就是自己也不能去外地工作，因为父母这块也不允许，也希望他在大连这边生活哈。所以的话，他说之前也谈了个恋爱，也是异地的，然后到最后没有个结果，自己这块也觉得挺伤心，就再也不会谈异地恋的这种感情了哈。所以的话，他说我希望陆姐来到你这儿哈，真正的去给我广阔撒网，重点选拔。

0: 因为毕竟生活当中合适的太少了。
1: 对，父母给介绍大多看的是他的经济条件，
0: 哎，是的，
1: 工作这一类的，
0: 嗯，
1: 但是往往没有关注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
0: 是的，
1: 契合度，共同的
0: 契合度。
1: 对，
0: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是，
0: 那么朋友给介绍呢？朋友介绍了，就是如果真的这个男士各个方面比较优质的情况，人自己就留着了。
1: 对，
0: 这种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的话，按照这个思维，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的情况下，那么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遇到合适？很难的，几乎很难的。
1: 是，
0: 所以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因为不好，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而只是对自己的另一半都是有要求和标准的，且自身能力也都很在线的这样男生女生。所以的话，她呢，比如说刚才我说这女孩，九六点的女孩，身高1.68米，目前为止工作这样各个方都挺体面的，都挺好的，然后房车自己这块都有，所以就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肯定是不能找比自己接受年龄小的啊，比自己年龄大这种的，然后呢，身高呢可以在1.75米以上，然后基本不用说985211本科吧，起码普通本科以上就可以了。女孩呢，我们这小丫头比较注重什么情绪价值，比较注重俩。因为你看下次他下面跟我说他自己这块相对来说比较爱笑，是不是比较直爽类的性格，那么他希望对方男孩子相对来能跟他一起玩，是不是一起开心，两个人有什么想法能一起去面对，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而且他是射手座哈，放荡不羁爱自由，是吧？
1: 这屋里还有射手座吗？
0: 是吧？海涛，请问你是什么星座？
1: 保密，
0: 对吧？所以的话就是他想找的就是很简单，这种俩人在一起能爱说爱笑爱吃，开开心心的，就比什么都强。可能相对来说对于对方的经济他并没有那么的看重，只要俩人在一起开心就好，这种的哈。所以我觉得陆老师说的哎不错，也觉得我们这女孩不错，96年，身高1.68米，211本科毕业，然后在外企，然后是大连本地女孩哈，工作比较稳定，房车都有了，而且情绪啊也比较好，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爱说爱笑，性格比较直爽，有觉得那种相对来说男孩会觉得自己相对来比较被动慢热，或者是觉得很希望能找一个搭档这种的，开开心心一起过生活，那么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是三号的男嘉宾，三号男嘉宾呢是一位91年出生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未婚，身高呢185，陆老师今天介绍的男孩子身高都是很高啊，
0: 非常标准且向上，
1: 是啊，这是185的一个男士哈，博士学历，目前呢在我们大连的一所非常知名的高校，高校呢是留校任教了哈，在高校做什么的，一会儿陆飞老师要讲一讲了。这位男士应该说他房车都是具备的，男孩子呢特别喜欢运动，身材形象管理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还有一点，这个男孩子啊父母呢都有退休金有收入，原生家庭非常的棒。
0: 91年哈，其实今年已经34岁了，那么其实的话他对人生啊或者对家庭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不能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到这年段念博士嘛，毕业了以后了，然后自己在博士这么多年其实都是在学习了，都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那么目前为止是在大学任教哈，这边然后具体是做哪方面老师我先不说啊，这种的，因为毕竟这是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么对于结婚的另一半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哎，只要可能能到了这个年龄段，他说我不是说为了结婚而结婚了，会虽然自己的年龄相对来说不小了，但是的话他说我希望遇到那个人是我内心当中深处非常想愿意想要跟他在一起相处一直相伴到老的人，而不是说为了婚姻而找这样的类型，那么按照他的想法，其实我说实在话，生活当中很难遇到，生活当中很难遇到，要么就学生其实相对来说也不可能处，对不对？
1: 学校不同意的，
0: 对呀，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自己这块生活当中也很难遇到自己契合的这种的另一半，因为自己生活当中圈子非常窄，除了工作就是家庭，
1: 其实有的时候大学里头的这个我们说这种氛围啊，
0: 所以的话呢大家想想，其实圈子大伙看哎呀每天跟学生在一起特别开心或怎么样，但只是鉴于心情，
1: 下班呢，
0: 哎，
1: 下班之后呢，
0: 下班之后自己一个人其实挺孤寂的，
1: 对，
0: 他跟我说我想找合适另一半其实很简单，年龄方面比我小就可以了，我不想找比自己大的这种或自己同龄，就比自己小就行了，34岁以下的都完全可以，而且的话他是博士，他也不要求对方是博士。
1: 对我们今天陆飞老师介绍的三号这位91年的小伙子，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或者说呢，看看他能不能达到一个灵魂上的这种共鸣的状态吧，都可以联系我们的陆飞老师。
0: 好，
1: 陆飞老师的爱情。

0: 热线是18642855490 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来看看四号。四号呢是一位60岁的男士，刚退休啊。
1: 嗯，
0: 刚退。
1: 是的。
0: 退没退
1: 啊？退了，
0: 已经退了。
1: 是的。
0: 哦，四号60岁的一位男士，1.78米的身高，离异啊。这个大哥他希望找到的女士是情投意合，理解自己的，是吧？
1: 其实我觉得60岁这个年龄段哈，就人生下半段了，退休了一个，它是一个节点，
0: 第二个春天。
1: 哎，对，退休了，因为本身啊有一个很好的人脉和关系啊，自己这块其实也自己做了这种经商之路啊，自己其实我私下说也有自己也有公司，经营的各个方面也都不错，挺风生水起的。那我们这个男士呢，就像大哥，就像寻找一位真心实意的，能真真正正两人在一起相伴到老的人，而且我们这大哥看上去哈，挺拔的身姿啊，
0: 多高
1: 啊、身高也就1.78米哈、但是看起来很显个哈，挺拔的是腿很长，就头发也属于是比较茂盛啊、看起来眼睛比较浓密那种感觉，就而且笑起来吧，这个人就感觉特别和蔼可亲，所以的话我们这个画面啊，大家都能看到了，就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们这个男士平时也比较爱干净，家里这块啊整理的干干净净，毕竟他有这个军旅生涯嘛，所以自己这块平时也不会抽烟，烟这块也几乎不抽，因为本身他自己也不喜欢闻这个味道哈。我们这也希望找一个这个女人啊优雅一点的，年龄方面也希望找比如说50、57岁以下，比自己小3岁以内，说白了比自己小都可以，只要看见两人特别登对合拍就可以了，他也不介意对方的生儿生女，因为经济条件也在线，各个方面也不会在意哈。所以的话，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嘉宾的各个方面都不错，想联系的那就赶紧抓紧吧哈，不要等，等的话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五号也是61岁的一位男士，这位61岁的男士1.75米的身高，丧偶，博士学历，干部退役，退役收入20000多，房子160平。车呢是有一台房车，说这个大哥呢个人素质特别的高哈，有品位，非常喜欢浪漫。
1: 妻子这块也是因病去世多年了，对，也是，哎呀，实话实讲，得怎么地得有10年的时间了。而且妻子啊去世后啊，感觉生活当中很孤独，现在就是想找一个真正两个人可以相扶到老的人，并不是说要找个保姆各个方面不需要，因为起码的话两人得有交织的灵魂伴侣。对，在交谈过程当中，我们这位男士啊，其实我能感觉到他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开朗，说话比较靠谱，比较认真型。他和我说他其实听了我们这个节目挺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形式来找，然后促使他来我们这个大连之恋啊，也是听到我们这节目感觉真不错，各式各样的人哈，而且也听到陆老师这块之前讲的一些感情和婚姻当中的一些总结一些问题哈，也是通过节目这块介绍，然后也了解到我们大连之恋这块机构各个方面都安全可靠，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啊，实话实讲全部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也会经过一些核实，所以的话大哥这块也是比较放心的。那来到我们这边都需要去登记，而且要手持这个有效证件哈，比如离异要离证件，丧偶有死亡证明，对吧？我们也会防止一些比如说巨额债务啊，刑事案底这样的事情，毕竟婚姻和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大事儿，我们一定严格的去把关，而且比如说对方的这个年龄、房和车，比如说学历、工作等等有效证件，我们都非常严格的去把关哈，所以的话大哥才决定来到我们这个大连之恋啊，然后因为他本身跟我说在部队生活多年了，自己这块已经养成了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比较爱干净，所以也是希望另一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爱干净，所以说有喜欢我们这大哥的这样的类型的女士啊，完全可以联系陆老师，他想要找的话就是年龄比自己小就可以了，然后对方离异或丧偶都可以接受，经济条件不在乎，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490 18645 4590。
0: 阿陆老师的办公室地址告诉各位，大家呢在婚恋方面有需求的话，海涛非常建议大家和陆老师当面的一对一的去交流。
1: 是的，
0: 陆飞老师的工作室的地址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可以乘坐直梯到5层大连之恋的506房间，就是陆飞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了。如果呢要找陆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 18642855490。好，辛苦了陆老师。
1: 好，感谢海涛哈。嗯，
0: 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2: FUN
3: FUN
4: FUN
3: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你们怎么会这样走？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0: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7: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1: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2: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3: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4: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5: 他温柔善良，
17: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1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5: 他，
1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2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1: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1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一段时间呢，回老家参加了一场朋友的婚礼哈。作为一个已经单身很久的人，还是被婚礼上的双方发言深深的触动了。倒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海誓山盟的爱情誓言，而是因为他们在感谢对方的时候说的全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小事儿。女生说呢，她喜欢男生身上那些无用的浪漫，会给拍下的云朵照片画画，会给路边的流浪猫起名字，让他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样子。男生说呢，自己脾气急，对方的从容会特别让他安心。有一次哈，这个男生为第二天的工作汇报而焦虑，女生呢做了一桌他爱吃的菜，说快先吃饭吧，吃饱了胃舒服了，脑子才转得动。我们经常会说最好的婚姻是嫁给了爱情，但是真正的能在平等

半琐碎的日子里支撑两个人共同生活的东西，其实是抽象的爱情里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要素，叫做彼此欣赏。心理学者呢曾经提出了一个爱情公式，他们认为一段爱情的发生是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呢是对方身上具备某个值得欣赏的特质，另外一个就是对方会欣赏自己，并将自己看作是很特别的存在。换一句话说呢，只有欣赏和被欣赏同时发生，我们才会跟一个人坠入爱河。当我们置身于一段可以相互欣赏的关系之后，往往会有几种体验哈。第一个呢，就是你会越来越认同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很值得被爱的人。在一段彼此欣赏的关系当中呢，最先被改变的其实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当你内在的品质总能够被对方看见和认可，你自以为的缺点在对方眼里只是你的一部分，有些时候甚至它是可爱的，那你自然就会更加接纳自己。同时呢，自我验证理论认为说，人渴望被他人以一种与自己一致的方式理解和确认。在关系里被偏爱的感觉，它是会强化你的自尊和自信，因为你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喜欢的就是你本来的样子。这种肯定呢，也会让你在关系当中更加的松弛和自在。研究发现说啊，一个人感受到的欣赏和他自身的婚姻满意度是显著相关的，因为被欣赏的确是让人会确信真实的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是非常安全的。你不用害怕在对方面前犯错或者是表现出一些脆弱，也更愿意卸下厚厚的保护壳，跟对方建立起更加深刻的连接。第二个呢，就是你们更愿意在关系当中去付出，并且会因此感到快乐。现实生活当中哈，关系双方的付出是很难做到完全的对等，特别是在婚姻关系里，女性往往会承担着更多的难以被量化的隐形的劳动。但是如果伴侣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的、被感谢的，这种分工不均带来的不公感就会显著下降。在一项针对2193名同居伴侣的研究中发现，当人们感受到伴侣赏识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他是会大幅的缓冲做得较多的那一方的负面情绪。更重要的是，欣赏呢并不是单向的，它是会促使关系里的付出双向流动起来。表达欣赏呢，会激发关系中的互惠动机。当你感受到自己是被对方温柔相待之后，你也会更加愿意的主动的去回应对方的好，形成一种你来我往的良性循环。这个就意味着说，一段相互欣赏的关系能够让双方都乐于在关系里付出，你们不会把自己的付出看作是对自我的退让和牺牲，而变成双方共同维护关系的一种方式。第三个呢，就是你们不再害怕吵架，并且更容易在冲突当中加深信任。当关系里的双方是相互欣赏的，冲突呢也会变得不再那么可怕了，因为你很清楚地知道，即使我们发生了分歧，那对方呢也不会轻易地否定你和这段关系。你不会因为一次吵架就开始怀疑对方他是不是不爱我了。被欣赏呢，它是会降低个体在关系中感知到的威胁感，会让人更加自在地表达担忧和不满，而不是压抑或者是回避。与此同时呢，欣赏它还会影响我们如何解释对方的一些行为。正是你们能够看到彼此的好，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你们才会更加倾向做出积极的一些归因，就是相信对方的行为他不是出于恶意的，更少的在冲突当中出现猜忌呀、怀疑呀，还有就是敌意。对你们来说呢，争吵不是威胁关系的一种警报，而是一次重新理解彼此的机会。第四个呢，就是无论在一起多久，你们依然能在关系当中体验到怦然心动。在一段关系进入稳定期之后呢，激情褪去，荷尔蒙回落，热恋期的怦然心动会走向平淡，甚至最后呢会变成挑剔或者是麻木。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习惯化效应。很多伴侣呢会因此进入到关系的倦怠期。

倦怠期的危险之处哈，就是在于在情感状态上你们还是在一起的，但是可能却不再真正的走进彼此的世界，交流变得表面化，关系开始变得机械和无趣，甚至会让你们出现逃避和分开的念头。但是相互欣赏的关系恰恰是对冲倦怠期风险的一剂良药。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说，婚姻灾难者他是专注于指责，而婚姻掌控者他是会不断地寻找欣赏对方的理由。所以就算是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欣赏他也是会让彼此去捕捉对方身上的一些可爱之处，从而呢重新唤醒你们最初的悸动。换一句话说哈，欣赏它是会让关系里的两个人反复的去爱上对方。

当一段关系停止互相欣赏的时候呢，面试往往就悄然滋生了。有学者将面试列为是婚姻的末日四骑士之一，它是伴侣关系中最具有破坏力的敌人。面试哈，看起来并不激烈，但是它呢，是一种更加隐秘、长久的负面情绪。

混杂着不尊重、厌恶和愤怒，并且还包含了对对方价值观和能力上的评判，它是一种隐含着的优越感。蔑视这种情绪呢，会对关系造成非常难挽回的伤害。第一个就是可以催生敌对的心态和持续的不满。当一段亲密关系里充满了蔑视，冲突不再只是偶发事件，它是会渗透到日常的每一次互动当中的。人们往往会把伴侣的行为过度解读为是恶意或者是攻击，甚至是出于对自己的否定。这种心态呢，它可能会加剧关系里的每一次很细小的摩擦。你可能会因为对方忘记做了一件小事儿而感到被轻视，或者是吵架的时候把双方对问题的争论看作是对自我人格的攻击。伴侣的每一个举动呢，都可能被放大为是他不在乎我、他不尊重我的证据，导致双方的言语都更加的尖锐，情绪也会变得异常的紧绷。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呢，累积的不满和敌意是会让彼此都陷入到防御模式当中，关系质量和满意度会显著下降的。那如果这种敌对心态没有被及时的纠正，它就会成为关系恶化的温床，让原本亲密的互动变成了战场。第二个呢，就是互动不再带来喜悦，也不再有兴趣跟对方共同展开生活。当蔑视长期存在，原本亲密互动中的乐趣就会逐渐的消失。你可能会发现哈，从前跟伴侣一起做的事情不会再让你感到满足，像吃饭、散步、看电影，甚至只是聊天，都会变得乏味和平淡。有研究指出说呢，蔑视它不仅是一种负面上的情绪，它还是会影响我们对关系的投入，让人不再从互动当中获得积极体验。这种情绪呢，是会让双方失去对彼此生活的好奇心和注意力。当你达成了工作上的成就时，你不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跟伴侣去分享，因为你觉得对方他也不会真正的关心。或者当伴侣向你倾诉日常的困扰的时候，你也很难全心投入，只是机械性的回应。久而久之呢，你们还会不自觉地减少为关系创造正面体验的行为，你们的共同活动的意愿会显著地下降，可能不会再有频繁的约会了，也不在意日常生活当中给对方送出的一些小惊喜。第三个呢，是亲密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淡漠功能化的合作伙伴关系。当蔑视在关系里持续积累，它是会把关系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关系变得淡漠而且功能化。两个人虽然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却不再真正关心彼此的内心世界，关系呢会变得如同搭伙过日子，缺乏情感上的交流和互动。做家务、安排日常事务、养育子女、大大小小的生活事宜，这些都只是为了履行必要的义务，而不是共享温暖和乐趣。更加严重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冷漠，它可能会导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甚至会引发背叛和仇恨。当双方的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那愤怒、不满、怨恨就会慢慢的积累，它最终可能表现为心理或者行为上的背离，甚至在外寻求其他的一些情感寄托。值得注意的是哈，这种蔑视呢，并不仅仅会发生在爱情关系当中，在亲情、友情里同样可能出现。比如说在一些父母的眼中，孩子一直都是虚弱的，他是没有办法承受挫折的，所以就算子女成年之后，也会对孩子做出的生活选择嗤之以鼻、冷嘲热讽。当子女长期无法得到积极回应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的不再向父母分享自己的生活。所以不论是什么关系，警惕蔑视的出现，对于维持一段健康稳固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

生理性喜欢的伴侣呢，往往是更加容易互相欣赏，因为生理性的吸引哈，它是会让人更容易注意到对方的优点，增强对对方的好感。这种源自身体的反应，是会让彼此互动的时候都会带着愉悦和轻松感的。除此之外，日常的实践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你不要吝啬对伴侣的夸奖，尤其是在他人的面前。当你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的时候呢，不要憋在心里，一定要用语言的方式多多的去表达。夸奖伴侣应该要具体和走心，比起那些泛泛的称赞对方你真好，更有效的方式呢，是说出你具体欣赏伴侣的哪一点。比如说对方的人格特质，哎，你处理事情总是那么有耐心，这种稳重的性格让我非常的欣赏。对方付出努力的事情，哎，你为这个项目熬了好几个大夜了，现在的成果你非常值得。可以是对对方某个很细微的行为哈，比如说你做的咖啡太好喝了，你开店吧，你直接开店吧。你还可以在伴侣之外的第三个人面前肯定他，即使他当时不在场，但是如果被对方听到或者是转述，会非常大的提升伴侣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其次呢，就是共享感受的同时，你要记得共享身份。共享感受，它就意味着在和伴侣的日常交流当中，及时的、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体验。比如说，当你因为伴侣的某一个举动感动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在当下直接的表达出，本身就是欣赏的一种体现。共享身份呢也非常重要，互相欣赏的伴侣是会本身就是欣赏的一种体现。共享身份呢也非常重要，互相欣赏的伴侣是会关注对方的独特性，愿意理解彼此的价值观、兴趣和人生目标，创造新奇的体验，就是实现共享身份的有效方式。你们可以共同参与一下很新鲜的、有挑战性的或者是有意义的体验，比如说学一门新技能、探索一个新城市等等，在实际行动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对方新的身份。

光点，让关系不断地焕发新鲜感。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欣赏的底色是尊重。在相互欣赏的关系当中，双方不仅能够看到对方身上的一些闪光点，也会接纳彼此之间的差异和理解，并且认可对方作为独特个体的权利和边界。只有做到了尊重，欣赏才会在爱情中生根发芽。就像那句话所说吧，爱不是为了把某个人变成你需要的样子，而是去接纳他本来的样子。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类的节目啊，都市好医生。好，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呢去聊一个相关

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你比如说啊，最近呢，我在这个锻炼身体啊，这个在健身房里啊，除了这个跑步之外呢，还做一些抗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啊，这主要是这个肌肉的这个训练。但一般我认为啊，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之后啊，我或者这么说吧，这个中老年之后啊，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状态，他肯定不如这个年轻人啊。你说你年轻人啊，你就是再累啊，再累吧啊，就或者说训练啊，或者锻炼的这个再苦，但是睡一觉啊，这个补充一点能量，你这个身体马上呢就恢复了。可是到了中老年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它有一个下沉的这个趋势。这个下沉嘛，那自然而然他就肯定是不如年轻了。以前我不信这句话啊，说怎么了，我年轻的时候能跑，我现在我照样能跑，我以为我很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的这个我这个百米跑呢，基本上能跑到这个13秒以内，业余选手啊，你跑13秒以内，我那是顺风跑，跑了12秒9啊，那年我这个成绩还是挺好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特别的能跑啊，就是到了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也参加一些单位的一些体育比赛啊，我觉得我还是挺能跑。而可是在我到40岁的时候呢，我依然觉得我自己能跑。然后我就参加我们这个单位的这个职工这个运动赛啊，这个运动会，我也报名了这个100-200米。结果呢，第一个项目啊就是这个200米跑，好吧，就跑吧。结果就发现我这个200米都没跑下来，我那时候是42岁跑下来了。这个时候我才相信，就是人过了这个中年啊，就是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他这个机体呢，他有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从哪儿开始呢？就是从肌肉开始。所以在那之后呢，我就一直注重这个啊抗阻训练啊，因为这个肌肉的这个状态确实是不如那个从前了。好吧，你锻炼身体吧。锻炼身体呢，可是有一段时间呢，我一直觉得我这个膀子疼，然后上医院看嘛，大夫就说这个肩周炎，啊，肩周炎，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啊。说这个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有啊？怎么就到这个时候就啊？大夫永远那句话，年轻是年轻，现在呢是现在。所以今天都市好医生呢，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肩周炎。啊，如果你有肩周炎，可不可以呢继续进行锻炼呢？我们说这个肩关节啊，是人体当中灵活度是最高的，活动幅度呢也是最大的一个关节，它可以外展，也可以内收，啊，甚至呢还可以旋转。怎么旋转呢？可以360度的这个旋转。很多人说，哎，我就没见过啊，一般人这不可能啊。这个以这个肩关节的这个轴然后做360度，但是我见过，我看刷视频，我看到一个非洲的小伙，他的这个肩呢就可以360度，那几乎都是脱臼了，那整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吓人。应该说呢，这个到了中老年之后，这个肩周炎的这个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很有意思啊，我有一个朋友是这个作家，他也有这个肩关节，他从来不锻炼身体啊，然后他去这个看医生，医生说肩周炎，他说我哪来这个肩周炎啊？你做什么工作的啊？我这是这个搞写作的。人说肯定啊，你也是这个肩周炎啊，你老是这个右肩使劲啊，用笔等等啊，他也有这个肩周炎啊。应该说呢，到中老年之后呢，这个肩周炎这个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以前我真的是不相信这句话，我年纪轻轻的，我啥病也没有，没病没灾的，能吃能睡啊，这个干多少活也都不会觉得累，睡一宿觉啊，睡两宿觉，几乎呢整个身体的能量马上呢就会满血。可是到中老年了，真就不行。那于是呢，就有人问说，这个如果有了肩周炎，是不是可以呢继续进行锻炼吗？哎，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找了一些这个资料啊，上海中医药大学一个金牌的健康讲师啊，他叫什么呢？他叫满佳琪啊，他应该是一个什么？他是搞这个针灸的啊，他是来自针灸推拿学院的这个满佳琪。这个满佳琪他就介绍说，这个肩周炎全称肩关节周围炎，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周字呢？叫周围炎。它是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筋腱
滑膜囊已经

侧卧。那么经常是常见的人群呢，就是50多岁左右的人群，所以呢就叫五十肩啊，就是民间呢有这样的一个叫法叫五十肩，它属于中医肩痹啊，麻痹的痹啊，肩痹的范畴。女性发病率越高于男性。近年来呢，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肩周炎呢有向年轻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广义的肩周炎包括肩周滑囊病变，还有盂横关节腔的病变，肌腱腱鞘的退化性病变和其他的肩周围病变。狭义的肩周炎呢，仅仅是指盂横关节粘连，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冻结肩。冻结肩，这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术语啊。冻结肩啊，冻结就是这个肩的那个关节像冻住了一样。肩周炎呢有一定的自愈的倾向，但是有60%是难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功能水平。上海中医药大学满嘉琪啊，他是来自于针灸学院的一位黄金的讲师啊，他是这样的介绍的。所以呢，对于肩周炎呢，应该是早诊断，及时治疗，这是一个关键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出现肩部不适的时候呢，尽早的去就医，排除其他的疾患。如果诊断为肩周炎，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治疗措施。那有的病人呢，因为肩部疼痛啊，活动不便呢，就尽量的避免用生病的一侧的手臂啊，不敢做太多的动作，更不用说这个锻炼了。其实呢，有研究表明呢，主动进行功能锻炼能够明显的改善肩关节的疼痛和功能障碍，并且呢，无论病程长短、症状轻重，都应该每天坚持做适当的肩关节主动运动，为了防止和或者是解除这个粘连。运动强度呢，要以能够忍受的疼痛为限，循序渐进，持之以恒。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满嘉琪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三种常见的肩关节锻炼的一个方法。我这个不是瞎说的啊，大家以为就是说那个你做这个健康的节目，上网上找一些这个资料啊，然后呢，哎，这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啊。那么满嘉琪呢，他就认为说这个有三种肩关节的锻炼的方法啊，在这里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就是弯腰画圈，站直之后呢弯腰90度，站直了弯腰90度，你说往后弯是往前弯，你往后弯你能弯90度吗？50多岁了，我就不相信你能弯动啊，是往前弯。完了之后呢，让不舒服的一侧手臂呢自然的垂下，从小到大做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画圈运动交替进行。说白了就有一点，这你弯下腰之后呢，就像在手里就像在划水一样啊，做这样的逆时针或者是顺时针的一个画圈的活动交替进行。第二呢，就是向后划水。向后，你说向后和向前有什么区别？向后，你要是向前用力呢，是向前用力的一个方向；向后用力，你自然而然是向后用力的一个方向。你看那个用力的那个方向，就站直之后呢，稍微呢往前弯腰，让双手自然下落，同时呢向后做划水的动作，向后做划水。啊，你这个用力的方向，啊，你说我回来不也是往前吗？不是，啊，往后多用力啊，向后做划水的这个动作一定要重复多次。那么第二呢，就是手指爬墙。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手指爬墙呢，就是用不舒服的一侧手臂面向墙站立，用不舒服的一侧的手臂面向墙站立，手指慢慢的在墙壁上呢反复向上爬行，手指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以自己能够达到的最高点为终点，做好标记，每次呢再往上爬，
注意呢，放手的时候呢要慢慢向下，不能用力甩手，以免伤筋。

那除了常见的功能锻炼，也推荐大家呢平时呢可以做一做传统的功法，像这个五禽戏八锦段。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这俩，我尤其是强调这个八段锦啊，不是八锦段啊，我总是念错啊，这个八段锦，八段锦适合男女，真的是适合男女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你这是不是练气功，不是练气功啊，没那么严重啊。你有的人说我练了这个八段锦之后，我这个丹田也有力了，是吧？咱不要那么玄乎啊。这个八段锦它主要还是什么的，就是活动关节为主。五禽戏呢也特别好，五禽戏已经有几千年了。啊，这个关于五禽戏到底谁发明了啊？这个也传统上呢有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上千年是有了。就是说呢，第一个人发明了之后呢，后来是经过了几代人不断的这个什么去丰富它，那么最后呢就形成了这个五禽戏。目的是干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说练五禽戏是不是我就可以练硬气功了啊？跟气功什么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就是。让你活动关节啊，活动关节，我们现用现代医学来讲就是这样啊。一般这个到中老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精力啊肯定是不如年轻人的，就愿意在哪个地方躺着窝着啊，然后打个麻将打个扑克，一坐坐一下午根本都不带动的啊，这都是不好的，经常活动活动这个关节。所以我尤其向朋友们这个推荐八段锦。八段锦，同时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什么呢？八段锦尤其是适合那些什么有肾病的朋友，你甭管是膜性肾病啊、肾病综合征，还是什么这个肾小球肾炎啊，你不管是 IgG 的还是 IgA 的啊，等等等等啊，就是你完全可以去做啊，这个八段锦啊，效果呢也非常好，它让人平心静气，包括练五禽戏的时候呢，也是，你会觉得。平心静气，我觉得就这一点呢是特别特别的好，我尤其推荐啊，尤其是这个八段锦呢，它尽可能的会牵拉到相关的肌肉筋膜，减轻局部疼痛和功能受限的这些症状。那么作为一种全身性的一个运动呢，又能够加速血液还有淋巴的缓解，有助于肩关节炎症和水肿的消退。最后呢，我们要说一个问题呢，就是肩周炎可以锻炼呢，肯定是的，并且呢，为了防止或者是解除粘连，啊，真的是也需要啊进行适当的锻炼，但是呢，要注意循序渐进，不可过猛，否则呢，就会造成一个新的损伤。前两天呢，跟一个朋友呢这个聊天啊，然后就发现他胳膊抬不起来。他说：“哎呀，胳膊我不能使劲儿啊，怎么，连开门都开不了啊，开门都开不了，啊，拉窗帘都拉不了。”我说：“你这肩周炎。”后来他跟我说：“你就懂了那么几个词儿，他叫这个什么呢？他叫什么？叫网球肘啊！你看，肩完了之后就是肘吧？啊，他还有这个网球肘。哪天呢，我再讲一讲这个网球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当然我更希望呢去找一个找一个真正的一个医生啊，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网球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也是啊，肩肘还是非常关键，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一定是要注意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肩周炎啊，可不可以锻炼啊，消除以往的这种偏见，说这疼了那儿疼了啊，千万别动啊，在家慢慢养着啊，不是那么回事。好，有人说这个肩周炎有那么厉害吗？有一个朋友啊，也是肩周炎，说白了就是什么筋膜粘连之类的啊，开车开不了，梳头梳不了，拿筷子拿不了啊，胳膊抬不起来，怎么办呢？疼得受不了，打封闭针呗。这个封闭针大家都知道吗？啊，打了啊，第四感觉挺好啊，维持了半年又开始疼。不行，疼得受不了，又去打第二次。第二次呢，这个好了三个月之后又不行了，没有办法，最后做了一个小手术啊，那个效果呢还是可以的啊。我在这没有任何别的这个意思，我就说这个肩周炎，你不重视它，哎，它有时候会发展的是越来越重啊，就是这个意思。通过这个锻炼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就是阻抗它。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奇效啊，好吧。好，开篇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内容。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2: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当然我不是医生啊，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经常请到一些这个医生朋友啊，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健康顾问，给我们讲更多的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啊。所以我想这些资料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在这个网上的这个搜集来然后就给大家，其实有很多东西大家其实也都明白啊，也都知道，多多少少都知道，但是有一些内容还是需要从这个专业和科普的角度去来对待。你比如说呢，这个每年啊，这个不能说这个每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都愿意做这个身体检查啊，上半年的时候，今年是六月，现在是六月末了嘛，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做这个体检啊，做这个体检，应该来讲呢，这是一个体检季啊。体检季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无非就有那么几个非常主要的这个检查身体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什么血常规、尿常规，什么 X光片。什么不管是胸片也好还是什么、啊、还有什么什么超声波，是一些、啊、关于脏器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指标。然后呢有一个比如说尿常规是非常有意思，尿常规主要是针对是哪一部分啊，针对肾呗，对吧？尿常规里面有十几项啊，我印象当中有十好几项，我没具体的没数过，什么蛋白质、酮体、银血，还有啥？还有微量蛋白，葡萄糖，还有什么？反正是总共十几项这样的一个内容吧啊。那我们说呢，这个尿常规当中，它针对的就是这个肾脏。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对谁都好，就唯独对肾不好。人说不对呀、啊。我平常尤其是我过了这个中年之后，我对肾可好了，是吧？中年人什么有几大法宝，大家还记得吗？是吧？这个茶缸子里泡的都是什么枸杞子，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内容啊，我经常补肾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不是对肾好啊，不是有很多的所谓这个中草药，然后你随便泡点水你那么一喝，然后就算是对肾就好了。其实我们对肾脏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肾脏呢是人体啊，除了心脏之外，我认为啊，这个肾脏就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它的。我这些年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你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朋友，年轻到什么程度，我说的是20年前啊，小孩刚上高一，军训的时候啊，不，有人说好军训让他怎么的？不是，就军训的时候他摔倒了，就是晕倒了。晕倒了之后呢，大家呢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就是发现什么，肾衰，这跟军训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什么呢？耽误了。我们说肾病的累积，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要累积起来了啊！我累个两三天，然后你就得肾病了。那我觉得人类就不要活了啊，没必要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他可能是被忽略了，啊，被忽略了。小孩刚上高一，3个月之后，他妈妈

就告诉我小孩去世了。哎，当时我心里那个难受。我是一个小姑娘，长得也好，学习也好，也特别的要强。为什么我们忽略了？就是因为，就肾脏它不像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脏器，对吧？我心脏有问题，我心脏肯定是要疼的，它起码它有一个信号，但肾脏呢，它就没有特别明显的信号。你比如你肾不好的话呢，最多是什么呢啊？下肢浮肿啊，眼脸浮肿啊之类的，好像大家觉得哎，浮肿嘛，走道走多了，我这个腿脚也肿了，所以就容易忽略。就肾除了肾结石之外啊，而且肾结石它也不是肾疼啊，那它是有那样的一个疼痛，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人啊，这没病没灾的，一检查啊，血糖高，最后呢是个糖尿病，你看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对肾脏呢是什么呢？认识不足，而肾脏呢也可以说是人体最忙碌的器官之一，它帮助生成尿液、排泄代谢废物、维持体液以及酸碱平衡、调整内分泌等等，24小时高速运转，默默的维持着人体的基本的机能。还有吗？没有，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脏器，24小时不停啊！你觉得说，哎，我心脏也没停啊。心脏起码它没有什么那，你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大的这个运动量的话，那心脏跳动它也是最平和的，所以我们刚才讲是最忙碌的器官之一，而肾脏恰恰被我们容易的这个忽视。很多人啊，到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就害怕肾虚、肾亏、肾功能不好，那肾功能表现的是什么？说我肾功能好不好？查一个那什么？查一个血，再查一个什么？再查一个尿常规嘛，对吧？所以到了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尿常规啊，然后呢就有一些指标，它实际上呢就是啊，能显示出你的这个肾脏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说隐血啊，在这个检查当中呢有一个隐血这样的一部分。什么叫隐血？是吧？你不是肉眼所见的啊，是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那些这个红细胞。这个红细胞呢，它有规则，有不规则的。啊，有不规则的，这个时候呢，就该注意了。啊，是吧？它有什么这个损伤呢？因为肾啊损伤，它会把这些这个红细胞变成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所以呢，它最后呢都会有一行话。什么什么非均一性的什么什么什么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隐血，那么隐血这个对应的，比如说尿蛋白，比如说2个加号还是一个加号啊，还是没有加号？你比如说尿蛋白阴性，那你光有隐血，那有可能是你运动过量，然后可能会造成的一些肌红，这个肌肉分解的那个红细胞，是吧？啊，所以呢，它会有几项指标这个显示，对吧？那么有很多人啊，就是说什么指标高是对这个肾脏不好啊，就是做检查身体的时候，很多人啊，有的时候就不太明白。但是现在特别好，就是有 AI 大数据，我们这个检查身体这个指标一出来之后呢，我们只要是什么 DeepSeek 还是什么 AI，问问 AI，基本上 AI 就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位啊，就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金牌健康讲师，也是来自针灸学院的一位叫张晶啊，这位老师啊，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就说呢，肾脏是人体重要的器官之一，主要功能就是排泄代谢产物，调节水电解质，还有酸碱平衡，维持体内环境稳定以及内分泌功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些常规的指标和化验单上与肾脏有关的一个检测的一个项目。首先呢，就是尿常规检查，就是尿液检查了。尿液的组成部分和状态呢，可以反映机体的一个代谢状况，尤其是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因此，尿液检测是诊断泌尿系统疾病的首选的项目。一般性的检查包括尿量、尿液外观、气味、

检度、尿比例等等。我们说正常人一天的尿量呢是1000到2000毫升，什么概念？什么概念？矿泉水瓶那是500毫升，一天最少得2到4个矿泉水瓶那么多的水。那大概呢就是一大瓶可乐那么多吧啊，那我们说一大瓶可乐2.5毫升啊，就是多也多不了多少啊，少也少不了多少啊。当然尿量的多少和饮水多少是有关的，饮水增加尿量自然会增多，24小时的尿量超过2500毫升，我们就成为称之为多尿，少于400毫升呢为少尿，如果少于100毫升则是无尿。那就是你肾功能根本就相当于零了啊！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就是肾衰竭到了什么第四期、第五期的时候，到最后就得透析呢？就是身体的一些水基本上是排不出去了，通过肾脏是排不出去，就肾脏硬化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发现尿量有明显的变化，就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啊。常规的尿液上看啊，应该是淡黄色或者是深黄色啊，清澈透明。食物药物都可能会影响尿液的颜色，尤其如果说尿液变成淡红色、浓茶色、酱油色，或者是尿浑浊有沉淀泡沫，则是机体在发出警告，建议及时的就医。会有淡红色咋回事？肾脏出血了。哈哈啊，浓茶色还有酱油色等等啊。好，我来讲一件事情吧啊。有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啊，这是业余的嘛，马拉松运动员要参加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比赛完了之后累够呛啊，最后呢这个晚上回家的时候啊，一尿尿发现呢自己的尿液呢是这个酱色，酱油色，当时就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跑到最后呢是消耗了肌肉，肌肉呢我们说呢肌肉是红色的吧，对吧，是吧，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肌肉消解最后变成了什么，就是通过这个肾脏啊到了什么这个尿，就是它的这个排泄物呢最后就到了尿里面了啊，这叫肌酸，肌有一种肌酸在尿液里面。那么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魔性肾病啊，还有这个肾病综合征啊，啊，还有这个 IgA 的慢性肾炎啊等等啊，有时候这个发病的时候呢，尿液呢叫肉眼血尿，啊，这都是这个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信号。这个时候一定啊去赶紧的去找这个医生。还有就是这个酸碱度啊，酸碱度这个正常人的这个尿液呢是呈弱酸性 ，pH 值呢是5.0到7.2还是7.0，你就记住5到7啊这个范围内。那么正常人的尿比例是1.015到1.025啊，这个尿比例啊就是尿比重。尿比例呢是受到可溶物的量以及尿量的一个影响。那么化学检查呢包括是什么呢，尿蛋白、尿糖、酮体。24小时尿蛋白量大于150毫克可以诊断为蛋白尿。蛋白尿。150毫克啊 ,150 毫克。大于 3.5 为大量的蛋白尿。随机的尿蛋白尿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大于300大于300的它有一个MG 和 G 啊，就是说尿白蛋白和肌酐的一个比值是大于300的，我们说是临床尿蛋白，提示呢肾脏或者是肾外疾病，这个得提醒大家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标，比如说肾小球过滤率啊，等等等等，这样都需要大家呢这个明白。蛋白尿这个东西，特别提醒大家呢注意啊，如果你经常锻炼的话，有可能你的蛋白量，这个尿蛋白可能是会大于

啊，或者是等于啊，会大于150毫克。那你根本就不怎么锻炼，但是你还大于这个150毫克的话，那么最后呢，你肯定是提示你是什么，你的肾脏是有问题的。我们说肾脏呢是由200万个肾小球所构成的。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肾衰竭，就是指什么呢？每年你的这个肾小球它的这个硬化的这个硬化率啊，这个我说这话呢是不是特别标准啊？不是医学上的这个标准，不是医学上这样的一个术语，就是说每年都会硬化那么几个。而我们知道呢，肾小球呢就是说一旦损坏硬化之后呢，它是不可逆的。啊，它是不可逆的，就像成人之后呢，牙倒了之后掉了之后，它不会再长出来，啊，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就提醒大家，在这方面你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啊无所谓啊，也千万别那么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尿沉渣的检查，主要是包括呢细胞、管型和结晶，管型很重要啊。那么正常呢是偶见透明管型，如果出现了除此之外的管型出现在检测报告上，就要引起重视了，就需要呢前去复诊。那么就告诉你是什么呢，这种管型啊，这种管型那么它是经过了什么肾脏内部的这个挤压，那么是造成的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什么经常呢这个检测报告上会有这个什么叫什么非均一性，懂我的意思吗？非均一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提醒你啊，是不是肾脏的这个受损了。那很多人说呢，用得着这么紧张吗？我觉得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还是认真对待，这是最好的。好，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肾功能这个检查啊。其中呢，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呢，经常有这个肾功能这样的一个检查，一般是，反正有几种方式，比如说有这个超声波的，也有做什么 X 光的等等等等吧。啊，肾功能检查呢，主要是包括呢肾小球的滤过和肾小管的重吸收、浓缩稀释、酸化等功能的一个检查。我们以下取几个重要的指标呢进行介绍一下啊。肾小球过滤率，这反映了肾功能最灵敏、最准确的一个指标，也是国际公认的慢性肾病分期的唯一的依据。还有内生肌酐清除率的一个试验，这是判断肾小球功能损伤的敏感的指标。还有血清肌酐检测，它反映的是肾功能下降还有各类代谢产物毒素的驻留的一个情况。常于肾小球滤过功能损害50%的时候呢开始升高啊，就有一个肌酐的一个比值。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肌酐就是我就是放在一起了啊，女的稍微低一点啊，70的也有，还有50的啊，女的我只讲女的，男的稍微高一点啊，这个70的也有，80的也有，甚至呢还有到90的。但你要是超过100的时候啊，除非你经常锻炼啊，你超过100这可以理解，但是你不怎么经常锻炼，但是你也超过了100，这个时候提醒你。但是你说是不是一次检查你就可以定性我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疾病呢？也不是，你最好取一个平均值。比如你这次查呢可能是100几啊，下次查呢110几，再下次查呢又到了80几，你平均一下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要就过度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如果有的这个指标很高，高出了这个正常值，你再去检查一次，耐着性子再检查一次，多检查几次呢，然后你给它平均起来。这就如同是这样说，你血压高不高？我说血压不高。你怎么个不高啊？是吧，你是一次啊还是？所以呢检测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最好在家里做检测的话，电子的那种最好多做几次，取一个平均值，这样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血清尿素氮的一个检测。血清尿素氮呢是蛋白质代谢的一个终末的产物，主要是通过肾小球滤过随尿排出。还有这个血尿酸的一个测定。增高可见于尿酸排泄障碍生成增加进食了高嘌呤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或者是药物的影响。

除此之外呢，影像检查就来了，影像检查包括 X 光啊 X 片，还有这个什么什么叫 MR 是什么的啊，或者是 CT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理学上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它也是诊断肾脏疾病、评估病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其中呢，你比如说你做这个 CT 的话，那看你这个肾大小，对吧？前三个月是这么大，后三个月呢，哎，是这么大，做一个比值，因为肾脏最后硬化，它会慢慢的这个缩小嘛，对吧？你一看，你要说缩小了，那就证明啊，是吧？当发现血尿啊，血尿我们刚才讲了，有肉眼血尿，还有这个镜下血尿啊，包括你双下肢水肿这样的一些状况的话，建议及时的就医，以免耽误的病情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大家应该明白一下啊，就是肾脏啊几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啊，这小段内容呢，我们暂且呢就说到这儿啊，这个一同呢再放松一下。哎，先不放松吧啊，我接着再来讲一讲。我们经常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在脖子上那块啊，做一个什么甲状腺什么这样的一个检查，超声波的也有啊，还有这个做 CT 的也有，还有 MIR 的也有。啊，然后一查说甲状腺结节，哎，大家一听这个结节的这个事儿吧，就紧张了，是吧？所以每次体检之后呢，有很多人就开始为这个报告上的这个结节呢而担心，是吧？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紧？我举我切身的一个例子，我在这没有任何误导的一个意思啊。我大概两年前还是几年前啊，我去这个检查身体，大概也是超声波，就在脖子上那划来说啊，我有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啊，大概是0.几乘以0.几，0.3乘以0.8还是怎么样？我一听啊，妈有一个0.8，吓死我了啊，快超过1厘米了啊！然后呢，这个大夫给的意见就要随时叫什么随诊啊，这定期随诊。当时我也没在乎啊，大概就过了两年，单位体检一查，我说你得这块你得给我脖子上这块你给我好好看一看。说我上次这个体检的时候，我有我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然后一查说，没有了。我说我这两年前还有呢。他说这很正常啊，这个很正常，你不用太在意啊。所以有的人啊，就看了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里面有一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有的人认为是小病啊，有的人就担心是否会癌变啊。同样呢，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这个主任啊。这个叫张毅啊，他们就这个问题呢做了这样一个解答啊，做了这样一个解答，说这到底要不要紧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说有没有食疗啊或者是食补的这样的一个药方推荐给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个患者，就是说有没有药可治。那个张毅医生呢就介绍说，甲状腺疾病往往呢是跟肝有关系，由于肝五行属木啊，木克土，所以一般来讲呢，治疗甲状腺疾病呢会从肝脾入手治疗，注重调理脾胃，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正气上调之后，甲状腺疾病容易康复。张毅医生的推荐的这个患者就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什么香菇、木耳、山药啊，说这些东西呢都非常不错啊，尤其是这个香菇木耳，它是走这个肝脾经，可以增强什么气血。那山药呢是顶天通地，可以呢养肺啊，肺五行属金，金克土，可以呢压制肝火。山药呢还可以补肾，肾五行属水。啊，滋水寒木也有压制肝火的作用，所以山药可以预防肺部和脾胃的疾病，同时呢有补肾的功效等等吧。同时呢，这个张毅医生呢也建议啊，说中医对于甲状腺结节方面的治疗主要是疏肝理气健脾，如果已经患有甲状腺结节，在食疗的基础上呢可以通过药茶来保健。张

医生养生推荐有这几个啊，大家记好了。疏肝宁心茶，疏肝宁心茶，他就说呢，甲状腺的疾病与情绪压力有关，这一人群往往情绪呢比较激动，睡眠也不好，从而影响了身体机能的健康，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饮茶来进行调理。原料是什么呢？玫瑰花三朵，玫瑰花三朵，五味子两克，五味子两克，这个咱东北都有啊，黑龙江那地方我觉得那个产的就非常不错啊。这个炒麦芽五克，什么叫炒麦芽？一会儿我再来说啊。还有呢，炙甘草，就是烤好的那个甘草两克，记住了，玫瑰花三朵，五味子两克，炒麦芽五克，就麦子发芽之后呢，哎，经过这个铁锅里一炒五克，然后呢炙甘草两克，泡水喝呗。那当然了啊，这个玫瑰花呢有养颜的功效，炒麦芽有疏肝理气的作用，也可以呢健脾胃。做法呢就是将上述的原料倒入200毫升的沸水当中，慢煮15分钟即可饮用，口感偏酸偏甜，中医认为呢叫酸肝化阴，酸五行属木，可以入肝。如果认为疏肝宁心茶的口感不佳，可以增加适量的蜂蜜润肺，糖尿病患者就不能加了。好，甘草大家吃没吃过？那个过去的那个，如果嗓子疼什么的，大家都吃，愿意吃那个甘草片，对吧？嗓子疼咳嗽也甘草片，那个甘草那个味道真的是，哎呀啊，就确实难以下咽啊。所以这个煮出了茶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啊口感不好，那加一点甜的话那可能就很好。那么禁忌的人群呢，就是基本上没有禁忌的人群，更适合肝郁火旺的人群啊，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觉得这都是啊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一直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身体啊最好还是有一个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我在这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家里就有一本这个，那是蓝色的塑料皮儿啊的一本书，叫《家庭医疗手册》。家庭医疗手册，我当时还看了啊，这是商务印书馆印的，是当时呢是国家卫生部啊，什么我印象还是什么赤脚医生什么写作组，然后出的这么一本书。我父母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是他会背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我就翻了这本书。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就翻这本书，我就发现哎这本书里是很有意思，他经常介绍一些这个家庭常见的一些疾病啊，还有伤口处理啊，甚至包括什么这个，我记得我有一章节我还翻到了这个，就是被狗咬了怎么去预防这个狂犬病啊等等啊，我到现在都有这个印象啊。我就觉得小时候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注重健康，不是说你吃多少药吃多少保健品啊，这我不是说这个它不重要，它当然也重要，不是说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心思呢都是哎呀这个我买点保健品多吃点药啊什么就好了，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在这之前呢，你应该是一个预防。那预防最好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哎就搞好卫生，不是，你要提高认知。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呢每个家庭里都要必备一本什么呢，家庭医疗手册。要去买那正八经的啊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最好有什么卫生部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部门啊，这个编辑整理出版发行的家庭医疗手册，它会对一些这个疾病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处理啊应急的这个处理呢、啊、它都会教你的，这叫提高认知。那有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啊，我说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家里都是一个养宠物啊，大家都知道给这个宠物呢都要打这个预防针等等。好，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街上，你被一个假如说被野狗给咬了，你怎么去处理？说赶紧上这个那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疾控中心我去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欢迎来到文艺慢时光。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在工作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每天像陀螺般的忙得转个不停啊，工作成果却是微乎其微的。还有就是经常忙着忙着就陷入了自我怀疑，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再就是有时候即便什么都没做，身体也会感到非常的疲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如此辛苦呢？其实真正累死你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和谁一起工作，他们总会拖你的后腿，消磨你的热情，搞砸你的工作。这时候只有跟对了人，工作才能不累。先讲几个故事啊。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来自出版社编辑王小丽。她刚来出版社的时候，发现出版社有一个女编辑不受其他人的待见，心地善良的她总觉得同事孤零零的特别可怜，就通过工作群呢主动的添加他。几天相处下来呢，他就发现那位同事啊特别的消极，动不动就怨天怨地怨人。那时候呢正处在疫情时候，很多书店歇业了，还饱受电子书的冲击，业绩呢直线的下滑。上班时间其他人都在努力工作，想着把书做好，想着如何转型线上，而那位同事却总是找他发牢骚，不是抱怨 KPI 强度大，就是吐槽领导看人下菜碟等等吧。下班时间同事还冷不丁的一个语音通话，接了就是半个小时以上的抱怨。王小丽每天都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安慰劝导同事，可是对方压根就听不进去，反倒是自己呢受其影响，也深陷负能量的泥沼，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时间久了，王小丽也变得消极起来，整天是大吐苦水，宣泄各种不满。原来那个干劲十足的他再也不见了，每天工作只觉得是身负千金，提不起一丝的兴趣。那第二个故事呢，是管理专家盖思红分享的案例，说武超，这个人叫武超，他原来是一家家装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那工作室人不多，十来个人相处得很愉快，工作呢虽然忙点，人呢倒也是乐在其中。可自从这个来了一个新同事，那工作室的氛围一下子就变了味儿了。新同事是创始人的亲戚，特别喜欢搬弄是非。有次午休呢，有个同事开玩笑说，哎呀，我们都加把劲儿啊，争取让老大来年给换新车。新同事一转头就一板一眼的跟创始人打小报告说，有人嫌工资太低，老板压榨他。第二天那位同事就被老板呢叫去办公室谈话，只见同事脸色涨红，场面是尴尬极了。没过多久，更让武超难堪的事情发生了。那武超在开会的时候小声的吐槽了另一位设计师的方案有不妥之处。

谁料一旁的新同事听见了，散会之后就向那位设计师道闲话，添油加醋地说武超瞧不起他，这让武超和那位设计师的关系呢一度变得十分的紧张。渐渐的，工作室就少了欢声笑语，气氛是越来越沉闷。这种窒息的环境呢，让武超一踏进工作室的大门就心累不已。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了离职。那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知乎的博主老谭的亲身经历吧。老谭在单位呢，主要负责材料的撰写，闲暇的时候也会在机关的刊物当中去投稿。有一回他写了一篇关于风气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单位的内刊上，文章里面列举了几个例子，说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案例分析，观点也相当的可观。却不料啊，刚发表，一位老同事就私下找到了他，对方是怒不可遏，话里话外呢都在提他那篇文章说的内容。原来啊，对方是对号入座了，一个劲儿的认为老谭在内涵暗讽他。此后呢，但凡老谭发表文章，同事都对外去抹黑他，他被同事纠缠得痛苦不堪，最后只好停笔了，不再投稿了。我们仔细来看看上面三个故事主人公的遭遇结局，你说是他们不够努力吗？是他们能力太差吗？这恰恰印证了网上那句话，优秀的同事啊会带你飞，低劣的同事呢只会让你把你带到垃圾堆去。你天赋再好，却走进了一个有毒的同事，工作就会越来越差劲。相反，若是跟你靠谱积极的同事交好，你的工作呢就会顺当起来。那职场大 V 呢 Dora 初入职场的时候曾跟随一位前辈对接客户，可不曾想啊，遇到的第一个甲方便是极其挑剔的硬骨头。为了搞定对方呢，他兢兢业业地加了半个月的班，可是客户不买账，大骂他的方案，说太 low 了，完全是垃圾。想起半个多月的拼命，他瞬间是泪如泉涌啊，颤抖着拿起电话，想向对方是怒怼一顿。那一旁的前辈呢，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幸好还有时间，不是吗？然后前辈让他去先去调整情绪，自己则和对方一点点地核对起了修改的意见。他回忆到，当时客户是趾高气扬，前辈却没有任何的不开心，甚至时不时的称赞他们呢有见地。那看到这一幕呢，他的委屈逐渐的消解，也加入了战斗，最后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方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忍不住的感慨啊，说和靠谱的人共事简直是太重要了，如果不是他的话，我可能会捅出大娄子，甚至啊，去工作呢都会丢掉的。那心理学里面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说我们与不同的人共事的话，就会接受到不同的暗示。那正能量的同事呢，会让你呢充满向上的力量，靠谱的同事呢，会使你行事越发的妥帖。那身边同事的言行态度呢，总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我们。当你觉察这工作的时候接二连三不顺，那大概率就是身边的人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也学会自我去反省。你看职业经理人宁玉呢讲过，他的一位学长给他深深的上了一课，说学长过去啊就职于一线城市的某大厂，那薪资待遇呢都很可观。多年前呢，学长的同事邀请他一起创业，他做的是线上课程付费的会员。在那时候呢，这还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众的项目。那学长的家人朋友啊，包括宁玉在内呢，都劝他说别因为一时冲动放弃那么好的平台，所以搞不好人到中年啊，一夜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尽量还是别做吧。然而呢，他没有理会劝阻，一番经过考虑之后呢，果断辞去了眼下的工作。随后呢，学长跟宁玉讲了同事的两件事。第一件关于业务，说有一次同部门的一个人私下非议客户被听见了，气得客户当即撕毁合约了，双方关系降到冰点，大家都以为这个项目恐怕是泡汤了，但这位同事却坚持不放弃，大冬天去蹲守客户，不断的诚恳的道歉，反复描绘合作之后的广阔的前景。那一番软磨硬泡之后呢，不仅把这位客户重新的争取回来了，还建立了比之前更加深厚的联系。学长这才明白，业务上的差距有的时候就是少了一股死磕到底的劲儿。那么第二件事呢，关于日常在工作当中无论做什么事儿，他都会认真的对待，再简单的一份文稿，他的文字细节都抠到极致，再微小的工作他自己也都要设一个高标准。学长说呢，跟这种人一起工作，事情无论成不成，自己都

都会受益匪浅。果然，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他们的项目做的是风生水起。那宁玉在文章当中说呢，与谁呀一起共事呢，永远是评判一份工作的重要的维度。而维度呢就两个，一个是业务能力，一个是工作心态。同事的业务能力呢，决定了你们共事能不能把工作做得好；同事的工作心态则决定了你们合作能不能做出呢一番事业。当你能对标这两个维度的话，那选择对的人去并肩作战，那工作自然就会顺心如意了。所以呢，职场社交的本质啊，是能量交换，而非人情的消耗。那职场最大的清醒的，就在于远离那些有毒的人。所以无论何时呢，你都得给自己的工作圈把好门守好关。喜欢浑水摸鱼的人呢，点头交之，腹黑爱挑事的人呢，咱们敬而远之。而那些能与你并肩成长互相赋能的同事，这才是真正可靠的伙伴。这不仅是对当下经历的守护，更是对未来的明智的投资。所以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来思索一下，到底我们要去交什么样的人，因为你的同事会让你的工作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作家梁爽说呢，当你命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变，外变环境，内变思维。所以人生呢，总有潮起潮落的时候，谁呀都难免遭遇低谷。很多人呢，总是习惯的怨天尤人，坐以待毙，或者觉得命运不公，觉得自己无力的挣脱。事实上的低谷从来不是命运的终点，而是人生的重启键。我再说一遍，是人生的重启键。真正能让人快速走出困境的，从来不是等待机遇降临，依靠他人救赎，而是学会主动的去破局，换人换地换脑子。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社会感染效应，就是情绪和态度呢，会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传递，彼此的感染。低谷期最可怕的往往不是困境的本身，而是身边那些消耗你拖垮你的人，他们会把负能量呢传递给你，一点点消磨掉你的斗志，让你困死在低谷。你想改变命运，首先就要学会审视自己的人际圈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看过清华厨师张立勇的故事，18岁的时候呢，张立勇在广州打工，公司微薄，他每天接触的都是工厂里的工友，大家聚在一起呢，总是吃吃喝喝，各种吹牛。一天呢，厂里来了一个外宾，由厂里的翻译呢来去翻译接待。那看着翻译和外宾侃侃而谈，张立勇是羡慕不已呀。打那以后，张立勇不再和工友们去八卦闲聊了，而是整天和翻译们的交流知识。很快他就在翻译们的指导下掌握了基础的英语知识。几年之后，为了改变命运，他选择去了清华大学做厨子。那工作之余呢，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结交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只要有空呢，张立勇就主动跟他们用英语攀谈，并向他们请教学习的方法。那几年下来呢，张立勇不仅拿下了4-6级的英语考试，还通过了托福考试。现在的张立勇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由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老板。通过圈层的不断变更，他一步步地实现了人生的逆袭。我记得稻盛和夫在《活法》这本书中提到过，说呢，想要突破困境，首先要突破自己的圈子。低谷期换人不是趋炎附势，而是一种明智的成长的选择。再就是我们要记得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他们只会让我们在低谷里沉沦。学会主动靠近那些滋养你、带动你、点拨你的人呢，当你走进了高能量的圈子，就能在潜移默化间得到滋养，而去改头换面，改变自己。我还记得著名广告人岳华平年轻的时候在老家做宣传工作，同事们整日的按部就班，混吃等死。这一切啊，都让岳华平深感迷茫和不适。有一次，因为老前辈调侃他说：“是小岳啊，你放心吧，最多3年，你呀就会跟我一样，吃喝玩乐无所不通。”就是这句话，让他决定了必须得离开这个像一滩死水的地方。于是呢，他毅然地辞掉工作，背上行囊，只身一人去往北京。那么在北京，他大大增长了见识，也学习了很多新知识、新技术，并创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如今呢，他的公司屡获大奖，甚至接连8年去连装了央视的春晚的广告。那正是离开了老家，他才得以呢从一个平庸的小职员变成年入上亿的 CEO 啊。作家一话就说，一定要出去闯一闯，哪怕碰的是鼻青脸肿。人呐，就如一汪清水，待在原地不动的只会变得干涸腐臭，只有荣辱将

长河去到大海里，才能成为生命汇聚那份不可或缺的能量。那导演贾樟柯高考落榜之后呢，整天的待在小县城里跟朋友打牌喝酒。后来他开始思索了，自己真的要烂在这个小县城吗？于是他离开家乡，通过自学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的师友，都是著名的导演编剧，并学习到很多专业的知识。此外，他还奋起忘食地看书、看影视名作，极大地开拓了视野。而这一切呢，都让他萌出一个理想，去做导演。毕业之后，他就拍出了第一部长片《小五》，从此一鸣惊人。如今，这个从小县城走出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导演。作家三毛曾说呢，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呢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所以人在低谷的时候，如果靠自己没办法改变，那真的就应该去换个环境，去到新的地方，去认识新的人，去拥抱广阔的世界，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快的成长。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人在不顺的时候，咱们换一个地方，那就是换一种命运吧。

作家李颖呢讲过自己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呢以前是传统媒体的编辑，后来媒体行业转型，他所在的部门被撤销。由于技能过时，很多同事呢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整天去抱怨。朋友呢不仅没有去怨天尤人，反倒自学新媒体运营，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看课程，中午呢利用午休时间练剪辑，晚上呢跟着直播学写文案。这些事儿从一开始做起来很难的，他连剪辑的基础操作都要学半天，写的文案呢没人看，但他没有放弃，而是一点点的摸索，慢慢的摸清了新媒体的逻辑。现在这位朋友不仅成了一家文化公司的新媒体的主管，还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分享中年成长的故事，粉丝的数量超10万。那讲完故事，李颖说呀，低谷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脑袋僵化了，困在过去的认知里不肯走。那所谓换脑呢，不是凭空的捏造，而是通过持续的学习替换掉过去的知识和思维。你给大脑呢去输入多少新内容，它就会给你回馈多少新可能。那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查理芒格呢不仅是投资专家，还是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涉猎广泛，从建造房屋、驾驶轮船到编制报表、文学评论，都深得专业人士的认可。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要一直学呀，还学这么多呀？芒格就说呢，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其实人生就像一部不断更新的机器，大脑就是核心的部件，不及时更新系统，早晚会被淘汰的。所以在低谷期呢，与其抱怨迷茫，不如学一种知识，一项技能。学习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对吧？而是每一个人低谷期改命的底气。所以呢，持续的学习，更新认知，你才能打破困境，重启人生。我记得在周易里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人真正的智慧呢，就是在困顿的时候主动求变，而非呢被动的等待。走出低谷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更新自己，重塑自己的过程，换人、换圈子、换脑子、换格局、换命运。当你开始主动的选择与谁同行，在什么地方立足，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你呀就已经踏上了改写命运的道路。所以如果说你真的也走入了这样的困局的时候，那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不妨去换一换吧，把地方、脑子和我们的心情都要好好的换一换，希望我们越换越好。

前阵子呢，一位歌手承认自己患有焦虑症，一直不敢停药。消息一出呢，社交平台上就爆发了热议，有的说生活条件好了，但就是吃不好睡不好，心里不舒服。也有人说呢，焦虑抑郁内耗真是当代人的精神苦役，没人能幸免。还有人打了个比方，说大家就像一部手机，屏幕明明是暗的，后台却疯狂地运行着。这些运行的程序可能是悬而未决的事儿，可能是弥补不了的遗憾，也可能是他人的只言片语。虽说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芝麻小事儿，但就是让人坐不安，心神不宁。相比之下，有些人就是吃嘛嘛香，躺下秒睡，很少内耗，也不焦虑。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明显的特性，就是活得没心没肺。柳叶刀杂志呢曾发表过一组数据，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焦虑症的年患病率呢是 5%， 人数在2021年就高达了5310万。而在北京做编辑的小鱼就是这5000万人之一。为了让自己负责的杂志成为头部，他天天加班采访赶稿子。然而即便是拼尽了全力，工作还是有各种的小插曲，比如说被采访的人忽然爽约了，发出去的稿子没人看，那部门领导处处挑刺儿，实习生又捅了娄子。最令他崩溃的是一次一月一次的数据排名，他的期刊只能偶尔的挤进前三。眼看着呢成功是越来越远，小鱼呢焦虑的天天失眠，时常胃疼，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在家人的催促下辞去了北京的职务，回老家呢做了一名自然教育解说员。在帖子《逃亡森林》的一年当中，小鱼讲述了他自我疗愈的故事，我来分享给您啊。他说辞职之后呢，他吃住都在森林保护区，每天醒来呢，窗外的河流声、呜呜声啊，还有声音呢，都是特别的兴奋，听起来人感觉。那在林间巡逻呢，远远的窥见小鹿啊、斑羚啊、羚牛啊、水獭呀、黑熊、豪猪。有时候在野外吃饭，不经意间一抬头，一只松鼠紧紧地盯着他，那小模样可爱极了。还有时候呢，村里的老乡来告状，说黑熊偷了蜂蜜，让他赤手空拳去擒熊。渐渐的，他必须放下必须成功的执念了，完全的与这片森林融为一体，就像一颗无人问津的臭椿，按时的生长，呼吸吐纳，滋养身心。如今呢，他瘦了不少，感觉四肢有力了，一觉能睡7-8个钟头。他发帖呼吁说，生活的选择千千万，不成功也无所谓，关键是身心舒坦。其实我想说呢，在生活里呢，要么成功，要么我们就成长。那在我的字典里啊，是没有失败这个词的。是啊，吃饭有滋味，睡觉很踏实，无病无灾的，远比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不重要很多了吗？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一些名利上的执念，人生啊就会一下子开阔起来，犹如新鲜爽快的空气。怕就怕什么呢？拘泥一种越来越快、越来越逼仄的生活圈，焦虑的难以脱身。所以有很多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总劝别人放下这放下那，我为什么不能去争取？好啊，如果你能去争取，你能让你的心情变得好起来，你可以去争取啊。如果说你去争取了，然后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莫大的损害，然后最后呢，你还什么都没得到，你觉得你亏得大不大呢？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呢，不要了，困局呢就解开了，不执着的了，办不到的事儿咱们先放放，实现不了的目标咱就改改呗。要求低一点，允许自己过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那么早在100多年前呢，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就说过，从圆心能画出多少的半径，就有多少生命的途径。圆有无数条半径，人生也有千万条路，所以把心神养好啊，才能够走上自己的那条路。你看24岁的斯文是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文员，租在呢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头，除了工作呢，他喜欢窝在家里做饭呀、看电影啊。他没什么朋友，很少与家人联系，但日子呢却过得有滋有味。但一年前斯文却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他呢正在被失眠和肠功能紊乱折磨得不想活了。作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斯文打小被众人寄予厚望，他努力考上了名校，毕业之后又在父母的要求下备考编制。哪曾想啊，整整3年他次次落榜，分数是越考越低。没有上岸，没有工作，没有男友，他成了三无人员。
曾经夸他的长辈，如今是开口闭口全是规劝、责备和奚落。最敏感的时候，邻居打个招呼，他都感觉那个人是在小声的低估他的。那闲言碎语呢，令斯文是苦恼不堪呢，对认可的渴望又令他委曲求全，直到被医院诊断出抑郁症躯体化特征，斯文才恍然明白，嗨，太关注别人的态度的话，只能是害了自己。于是啊，他果断地离家出走去打工，至于别人怎么看，管他呢。现在他自给自足，轻松自在，虽然没人夸，但他却很中意自己。贝聿铭当年负责卢浮宫重建的时候，因为设计风格过于前卫，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当时的报纸上几乎登满了对他的攻击、诽谤和谩骂，甚至有设计师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冷嘲热讽，说你这什么破玩意啊，看起来像块廉价的石头。面对这些恶意呢，贝聿铭却压根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他刻苦钻研，专注做事，终于呢设计出举世闻名的作品。作家冯唐有句话说得很解气，说那些评价好的坏的关我屁事啊，都是他们的事儿。所以人呢，要想活得自在，就得有关我屁事的勇气。外界的评价有好有坏，不被喜欢也无所谓，坚定我们自己的内心，喧嚣即便如潮水般的在身后退去，精神内耗就少了，能量就足了，才能活的是有

自有味儿，您说呢？前阵子看书呢，读到了苏东坡的《寄游松风亭》，很有意思。一天呢，苏东坡突然来了兴致，想去山顶的松风亭去玩一玩。他意气风发地开始爬山，然而只到了半山腰呢，他就没劲儿了，腿脚酸软，气喘吁吁的。看在远在山顶的亭子，他只能苦苦地摇头，嗨，爬不上去可怎么办呢？他一脸的沮丧，又咬牙呢爬了一段，最终还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失落的时候呢，他忽然看到一阵清风啊，应该是感受到一阵清风吹过，那山中树影摇曳生姿，松涛是一浪接着一浪，此情此景啊，令苏东坡心情大悦，嗨，我爬不上去又能怎么样呢？他就驻足此地，尽览美景，大饱眼福。其实我们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几经被贬啊，多有灾祸，但无常命运里呢，他却活成了最潇洒的人，酿酒烹茶，研究美食，看书习画，教书育人，怎么快活怎么来，命运也奈何不了他。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想要抵达的高山，那里有万般的荣光，有最圆满的人生。只可惜呢，现实啊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与其耿耿于怀，倒不如无所谓一点，对吧？与其苦苦的强求，不如接纳一切。这并非呢劝大家向命运投降，而是希望你心境豁达，步履从容。我记得有一年，作家大兵，大兵也曾做过电台主持人啊，他也曾是我的同行，对吧？他独自呢骑摩托进藏，途中呢就在抵达一座村镇的时候，突遇道路塌方了。那时候天色已晚，四顾无人，大兵的心中是又恼又急啊，他打电话求助，信号不好，他爬上土堆喊人也没人听得见。就在他急到冒汗的时候，突然想到四个字，事已至此，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再慌乱焦急也是没用的。于是他马上找了块营地，搭起了帐篷，升起了篝火，令自己是吃饱喝足，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天一亮，救援人员抵达，经过几个小时的疏通，大兵又踏上了旅行。年轻的时候呢，碰上有谁啊，被人说是神经大条，我还挺同情他的，觉得那人呢反应迟钝，逆来顺受，不知道为自己争取。然而走过半生之后，我也终于明白了，充满缺憾与意外的人生当中，那些活得好的人啊，都有事已至此的智慧，他们允许一切发生，小日子过得不拧巴不勉强。所以人这辈子呢，是你自己看开了，一切不都变得好了吗？那经历过的人都懂啊，那些吃不好睡不着的日子是多么的难熬，对吧？那种小心翼翼的听风是雨的经历多么的痛心呢？所以曾经呢，我特别羡慕那些聪明的富有的受欢迎的人，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所以呢，好好的爱自己，爱生活，少操一些没用的心，放下内在的傲慢，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世界和解，去相融。所以这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为我们找到的那个位置。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好的，欢迎大家来到音乐魔方。那今天的音乐魔方里呢，为您推荐的是李健唱的《十点半的地铁》。那么这首歌呢，源于北漂与沪漂的真实的通勤的记忆，是写给所有在大城市打拼者的共情之作。它是由渔歌作词，刘锦泽作曲并演唱的。那词作者渔歌呢，在与刘锦泽早年在北京共事，每天一起挤地铁上下班，见证了北京地铁呢从四条线逐步的扩建。歌词里的疲惫、拥挤与温暖呢，正是那段北漂通勤的真实的写照。那在2015年8月，刘锦泽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靠坐地铁熟悉城市，经常迷路坐错线。深夜的地铁里呢，他看到疲惫的乘客，靠近而睡的姑娘，瞬间触发了创作。旋律融合了上海的陌生感与北京的旧情怀。那刘锦泽说呢，这首歌呢写给大城市所有拼搏的人，用地铁这个最接地气的场景去来记录城市的疲惫、孤独与片刻的安宁。那在2011

2016年呢，刘锦泽带着这首歌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第三季，加入了羽泉组，凭借呢质朴写实的风格，打动了导师与观众。那在2017年，李健在歌手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歌，加入了弦乐、竖琴等编曲，让这首歌呢更加广为人知。李健坦言呢，这首歌让他想起早年在北京坐地铁往返工作的日子，精准地戳中了都市人的疲惫与迷茫。我们大连也有地铁了，一会儿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看看是否能唤起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里面的歌词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全都是深夜地铁的鲜活的画面。你比如说唱到了10点半的地铁呢，终于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吹，胖胖的姑娘靠在肩上熟睡，不忍心推醒。面对大叔的鼾声，阿姨左摇右晃，身边人谈是非。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那么这首歌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不唱爱情，不唱理想，只唱每个普通人都懂得通勤疲惫与片刻的温柔，成为城市漂泊者的集体的心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10点半的地铁》。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晚的节目即将落下帷幕了，可生活的精彩永不停歇。在刚刚的时光里，我们分享的点滴或许是一阵清风吹散了你心头的疲惫，或许是一束微光照亮了你前行的方向。好，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那在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一起来描绘更多的绚丽的篇章。愿您在未来的日子里所遇皆美好，所得皆所愿。明晚八点钟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好
1: 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12: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手机端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近呢，节目在和大家聊女性的话题，究竟女性应该如何活出自我？说白了哈，最高级的活法其实就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高兴，叫什么？叫悦己。可是这悦己也是分层次的，大体呢分成三个阶梯。有人是停留在自个儿开心就好了，有人懂得说给自己吃好穿好啊，还有相对来说更加高级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呢？是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和需求是什么。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说的悦己，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悦己的层级究竟是到了第几层呢？相关的话题，收集前的朋友们感兴趣，订阅号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期待听到大家的心声。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呢好像是更多的哈被大家称为叫姐姐年啊，屏幕上乘风破浪的姐姐，到生活当中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们，究竟女性应该怎么活，这个话题好像越来越被热烈的讨论着。刚才说了可能活法有很多，但是呢逐渐开始抽离啊，活得更加自我，活得更像自个儿，活得更想成为自己的模样。但是最高级的活法呢，还得让自个儿开心，对吧？就是悦己。悦己这件事儿说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啊，不就是让自己开心吗？但是呢，仔细琢磨起来，这里面大有学问。刚才说了三个层次，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究竟在哪一层，又该往哪一层去努力呢？先来说第一层，就是最开心的啊，最直接的，最简单的，自个儿开心就可以了。六个字儿说起来挺痛快，做起来需要勇气。杨绛先生呢曾经说过一段话，每到读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想起来反复咀嚼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感触。他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得到外界的认同，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
1: 智慧，
0: 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呢？他在鼓励我们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新闻，觉得特别有意思，说在

于是这位新娘特别大方地回答说，感谢祝福，喷子落伍。底下有很多的网友在支持他，说的最多的评论就是，人家自个儿的婚礼没影响到别人，也不是什么出格的事儿，自己开心就好啦。这些点赞的背后呢，其实是大家对观念的认同。婚礼对每个女性来说，可以说都是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如果这样的时刻都不能让自己开心了，就算赢得别人一句啊，婚礼好庄重，想一想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说到这里，咱要谈到悦己的第二个层次，给自己吃好的、穿好的，周全自身。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层刚才说到的叫自己开心就好了。如果说把握不好分寸，就容易跑偏了。举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在车厢当中呢，穿这种露背装拍写真，哎，她也做到了让自己开心就好。可网友大多是批评的声音。再比如说，我们都看过《甄嬛传》吧，华妃娘娘那可是把自己的开心就好，简直是贯彻到底了，吃穿用度都是宫里独一份的好，谁敢惹她不开心，轻则打骂，重则呀，要命呀。随心所欲的角色大家喜欢吗？当然了，有喜欢的，但是呢，想一想他周遭的人其实并不是都喜欢他，反而觉得他又可恨，同时呢也又可悲。所以我们看一下，凡事都要有个度。我们鼓励女性悦己，支持大家让自己开心，但是绝对不意味着说为了自己的开心就要侵犯到别人的权益了。退一步讲，就算没有侵犯别人，自己开心就好，也不等于说任意妄为。那些因为一时欲望陷入裸贷陷阱的年轻女孩们，是不是就是咱们最好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和最好的警示和警钟呢？那么说到第二层的悦己究竟是什么，其实就像是落到日常生活当中的给自己吃好用好穿好，好像听起来特别俗气，但说真的，一顿美味的大餐，一件心仪已久的漂亮衣服，确实能让我们的心情瞬间好像就明朗起来了，是不？传统的女性形象呢，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般都是任劳任怨，那真是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直到今天，我还经常听到一些女性朋友会哭诉，说自己省吃俭用操持家务，最后被生活吞没，甚至是被家人嫌弃。全职妈妈可能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为这个家庭无私的付出呀，一年365天基本上是没有休息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有的时候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一位妈妈跟我说到了，说我已经3年没有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了，自己也不挣钱，也不出门，也不面对社会，穿什么好衣服呢？这份钱给孩子买点好吃的，给孩子报个班，或者是说呢给丈夫啊，全家人一块儿出去旅游，不是更好吗？在生活的排序当中，已经是把自己排在后面的后面了。咱们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其实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多好，而是要适当的满足自己，也不是为了抓住谁的心，也不是为了吸引到谁的目光，纯粹就是让自己能够高兴，让自己活得更像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人。别人看不到我们自己，但是至少自己能够看到自己吧。心情好了，说话做事儿呀，自然就妥帖了。别人能够感受到你的善意，还有你的从容，也会回以友善。这样的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当中呢，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会发现生活当中，但凡有那种委屈心理的女性，她的丈夫，包括她周围的人，她的孩子，都不会觉得特别的畅快。而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呢，妻子会觉得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委屈，不断的承受压力，其实丈夫的压力又何尝不是呢？每个人都在很相对来说一种比较扭曲的状态当中生活着，那这个生活的磁场是不够通畅也不够顺畅的。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作为家长的放松，可能只有家长真正松弛下来的话，才能

养育出那种心情明朗的、心理健康的孩子。好了，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度的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月姐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把握度的事儿。大家也听说过叫名媛拼单裙的事儿啊，一条二手丝袜三人拼，人均200块。他们也是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不偷不抢，可是为什么招来的是一片的嘲讽？可能区别就在于说，可能很多的这些明星呀，啊，真正的能够消费得起的一些人，是为了享受物品的本身，他们确实是负担得起的。而那些可能在消费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姑娘们，为了满足虚荣心，明明说负担不起，却要硬撑。所以在能力和承受范围之内善待自己，这叫越级；超出能力范围去撑面子，那就不是越级了。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那简直就是自我消耗了。让自己开心是能够把自己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不把自己呢偏离到人生的轨迹之外，在特定的场域当中呢，让自己真正的成为最重要的那个人。也许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但是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叫悦己啊。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当代女性来说呢，这样一个话题也是经常被提及。可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不把里面的具体内容理清的话，就特别容易跑偏了。一旦说跑偏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可能就会发生一定的问题，在行动方面也会跟着变形，所以得到的结果也许就是截然不同了。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都能够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您现在锁定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一天晚间9点到10点陪伴大家的岁月橡皮擦。生活就是这样吧，充满了美丽与哀愁，那么它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抹色彩吧。如何更好的把生命当中的美丽和哀愁都变成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或者是在我们成长路途当中都可以留下印记的好的过往呢？其实大家不妨可以好好的来深思一下哈。悦己并不说生活当中一定都是高兴的事儿，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还有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变成人生智慧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叫悦己呢？放松一下，听一下锦绣二重唱的这首《美丽与哀愁》。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和大家聊让自己开心的这件事儿哈，叫悦己。说到悦己的第三个层次，叫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并且去关照它。说实话哈，这一层能做到的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自己。想一想，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家庭，忙着应付生活当中的各种琐事，但是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我们需要的事情也许很多，我们需要一下，比如说让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加的稳定和富足，我们需要孩子成绩好，需要老公的这个工资不断的增长，需要更大的房子，更豪的车，需要我们的存款能够越来越多。好，除了这些之外，想一下内心需要的是什么？是平静吗？是慰藉吗？是安稳吗？是关怀吗？说一下三毛哈，这被大家称之为是奇女子了，到现在她的故事还是久久的被流传着。说在1967年的时候呢，先后游学西班牙、德国、美国，到1973年的时候决定定居到哪儿呢？撒哈拉沙漠，后来又搬到了加纳利群岛，最后呢回到了台湾。其实令大家感觉到非常称奇的，并不是他走遍万水千山的勇气，而是他追求自由的这种决心和对生活那种赤诚的热爱。如果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好像他做了很多的荒唐事儿。初二就休学了，后来又再一次休学，孤身一个人去马德里读书了，最后跑到荒凉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可实际上呢，这些都出于他对什么呢？对于说文学还有自由的这种真正的热爱和向往。三毛这么勇敢的一位女性，人生充满了这么多的传奇，她不仅清楚地知道我究竟

想要什么，他更是把内心的需要变成了行动，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样一个觉得非常传奇浪漫，带给我们很多优秀文学作品，有很多的无限遐想的三毛。读他的散文吧，能够感受到德国冬天的寒冷，撒哈拉沙漠的辽阔，他和荷西之间的深沉的这样的感情。但是呢，最打动人的字里行间那种自由的洒脱，还有孩童般的一些纯真。想一下，每个人的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为外人知道的向往，就算我们说不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心中的那份向往究竟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读到三毛的文字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隐隐的感动。这是啥？这就是悦己的第三层境界给人带来的力量，不仅说自己能够活得快活坦然，还能够照亮别人，做他们的榜样和小太阳。悦己，让自己高兴，对自己好一点，看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然后去勇敢的去做自己。可能我们没法做成三毛那样哈，没有那样的自由自在的无羁的生命状态，但是想一想现在的社会氛围，对女性已经非常的宽松，非常的包容了。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只要我们想肆意的驰骋，完成自己的小小的梦想都是可以的。最近呢在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啊，张悦的人气特别高，然后大家呢也会对她充满了很多的一些关注哈。最近一期呢唱了一首歌叫《野心家》。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问一下我们究竟和先生有何不同？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歌，看一下这首歌当中的歌词，然后在这首歌当中，我相信大家会寻找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力量感。其实我觉得现在女性也许在对抗生命的不公呀，很多的不公正不公平方面，包括性别方面的不公正方面呢，我们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力量了。可有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失去外界的很多压力的同时，自己的这个劲儿好像也泄了。当我们有外力的阻止和推动的时候，你好像更有动力。但是当外部的环境已经非常的宽松了，人反而会迷茫。想到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两个人真的父母就说了你们在一块儿吧，可能不到结婚两个人就已经走散了。没有外力的加持，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反而会不断的凸显出来。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就是大家在温水当中习惯了，放过一个异类之后，大家会有这种竞争的压力，生活就是如此吧。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外部比较宽松的环境当中，当代女性如何更好的取悦自己，找到自己，关注自己呢？今天和大家聊到了悦己，也希望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能够留下您的心声，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我们稍后回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有听友留言说了，刚才说到婚礼上蹦迪的新娘，说实话心里特别有感触。我结婚的时候呀，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悔。凭什么自己的大事儿要让别人开心？下次呢，再有这样隆重的节日，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再来一次。希望下次再有这样的大事儿，不会是结婚哈。好，另外。

位朋友的留言说到了，说听到第三层，我不知道为什么眼眶都有点湿了。我一直按部就班的活着，都快忘记了自己年轻时候也想去流浪。谢谢节目的提醒，愿景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是周末去学个画画也好呀。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已经跟我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很久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联系或者是音频，偶尔也会视频。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练普拉提，他说我在学习画画，他说我在学习书法，他说我在学习唱歌。我说你真的那么闲吗？他说你也知道我的情况，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儿子，怎么会闲呢？但是想一想，只要一个女人懂得在生活的间隙当中寻找美好，终究还是会找到的。听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说过一句话，很值得大家回味。她说最美好的人生就是在人世间走一遭，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这样做自己。好，说到这的话，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会不会叹息呢？说在回首曾经以往的生命，好像真的是浪费挺多了，但是生命的美好永远既在过去也在当下还在未来，所以珍惜此时此刻当时当下还有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吧。也像前一段时间应该是鲁豫采访刘晓庆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的过往对于我来说的话都是宝藏。他也知道刘晓庆老师曾经的过往有多少的坎坷，但是他都扛过来了，依然保有那么大的乐观。也许大家会说，他说所有的过往哈皆为徽章，这样的话会觉得有点冠冕堂皇，但是他下一句的解释特别的能够说服我。他说你看了，如果说我没有我曾经的那些过往，你今天会邀请我当嘉宾吗？我能在这里和你畅谈吗？真是如此哈。所以美好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能够接近真实的自己，然后接纳真实的自己，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如果说可以像三毛那样的话，肆意妄为一下，也不能叫肆意妄为吧，就是寻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标，然后大胆去追求，是不是非常的畅快呢？我觉得这也不叫野心家，这叫真正的梦想践行家吧。女性的地位在社会当中越来越高了，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机会多了，刚才说到了，诱惑也多了，会让大家迷失方向。不过没关系，咱一步一步的来，先学会悦己，然后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爱别人。最后套用一句网络流行的话吧，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听一首来自西林娜叫西林娜，哎，这个小朋友的名叫，看一下，叫西林娜依高啊，西林娜依高的这位非常有气势的，然后从她选秀开始就开始关注她，当时没觉得她很漂亮，反而觉得这个小女孩长相怎么说呢哈，就是很有特色，但是越看越觉得有味道，很多的歌唱都非常有张力。这首歌呢叫做《为我们失去的》。

0: 我们都在生活当中跌跌撞撞的不断的前行着，那些失去的都是我们曾经的过往，也都是我们生命的徽章。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5: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0: 和大家聊一下生活当中的稀疏平常，但是呢大家有特别关注的一些话题哈。夏天来了，很多女性呢都希望说这个夏天呢身材好一点，皮肤白一点。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我姥姥小的时候经常说的那句话哈，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对我说的那句话，叫一白呀遮百丑。所以呢大家都希望白一点，不想被晒黑了。而现在这个防止被晒黑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哈，当然了除了说让自己更漂亮更白皙之外，也是为了皮肤的健康，防止光老化。所以最开始呢我们会戴这种遮阳帽，然后呢打遮阳伞，现在呢会这个擦防晒霜，哎，这两年开始流行防晒服。这防晒服呢成了女性衣橱当中必不可少的续命单品了，特别是夏天。可是哈，这个走到商场当中，特别是今年，我发现好多品牌，大大小小的品牌都在推出他们的防晒服，也是越来越漂亮了。哎，但是挑来挑去就特别容易花了眼了。再看看这个价位，那可真是了不得，从几十块钱的到两三千块钱的都有呀。都说自己能防晒，还都有各种各样的指数，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也会忍不住问一句了，这防晒服它真的是越贵越好吗？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真的是越贵越好，哪怕是多花一点钱，好，认了。先来说一下市场的情况，比如说打开电商平台，咱就搜索一下防晒服，价格天差地别啊，20块钱的就能买一件，销量特别惊人。有的店铺呢，一款20来块钱的防晒服呀，销量能够突破20000件。直播间当中的主播们也是卖力吆喝着，说自己产品的 UPF 值是50+，是经过国际机构认证的，穿起来呀要更安心一点。线上的东西大家普遍认为说价格会更低一点，再来说一下线下的跟线上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商场当中呢，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基本上都要上百了吧，有的贵的是要上千的。有一家这个国外户外品牌上新了一款新的防晒服，标价是2000块钱。这款衣服导购说了，不光能够防晒， UPF 值达到了惊人的160+，哎，除了这个防晒之外还会防风透气有凉感，面料是100%的锦纶。还有更厉害的，拉锁头能当救生哨用，前后还有仿光的这样的标识，适合登山骑行各种户外运动。不管说你怎么洗，这防晒指数呀不会降低，不会受影响，它不会变，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您看这从20多块钱到2000块钱，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吧。但神奇的是，不管贵的还是便宜的，商家都敢拍着胸脯说我们的防晒效果就是好。哎，他们越这么说咱越觉得迷茫了。那么一件合适的防晒服究竟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咱们得相信专家的，相信科学的。拿国家标准来说话，根据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2个硬指标的产品才能叫防紫外线产品。哪两个指标呢？第一个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刚才说到的 UPF 值要大于40。第二点就是长波紫外线的 UVA 的透过率是要小于5%的，可以说这两个条件那是缺一不可呀。简单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UPF 值呢？就是织物啊对紫外线的阻挡能力。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老师讲得特别清楚，日常穿的衣服其实都有一定的紫外线的防晒功能，但是专业的防晒服一定是做得更到位。原理呢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屏蔽，现在这种面料的里面呀做一下涂层呀，或者是添加屏蔽剂把紫外线反射或者是散射出去，另外一种就是吸收，通过这种特殊的染料或者是涂层把紫外线给吸收掉了。 有个挺重要的知识点啊，这个宋立丹老师特别指出了，说国家标准当中呀 ，UPF 值啊标注只有两个级别，一个是40+，一个是50+。所以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刚才说到了什么160+，还有一些什么所谓更高的，那都是超概念博眼球。从专业角度来说，达到了 UPF 50+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紫外线的防晒功能了，再高的数值实际提高的效果是微乎其微，对咱们的日常的防护的意义其实也并不大。好，再说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几十块钱的防晒服究竟能不能买，这个几千块钱的究竟值不值得投资呢？是不是越贵质量越好？宋老师说了，说一件衣服的成本首先要看面料设计还有加工工艺，具有国家标准的这样的防晒服当然都是可以放心买的了。如果说价格太低了，像是低于100块钱，那它的原料或者是工艺呀可能是不会太好，但价格太高的那种，比如说2000块钱，里面可能包含了品牌溢价还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吧。所以说结论其实也挺清楚的，防晒的性能和价格并不完全是正比关系，咱没有必要一味的追求高价，觉得越贵越好。深圳的一家检测机构的李静老师也是提供了非常真实的检测数据，日常检测发现了100元以下的防晒服确实比较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比如说夏天洗一洗啊，晒一晒呀，掉色了。从200到500元的中档价位和500元以上的高档价位，其实质量性能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了。也就是说，咱们买一件300-400块钱的正规品牌的防晒服就能够满足防晒需求了，多出来的钱您要是愿意消费的话，那您买的可能就是品牌还有它的设计力了。说了这么多，想告诉大家，在爱自己的路上我们需要智慧，防晒是爱惜皮肤关爱健康的表现，但是咱们不必被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给带跑偏了。一件价格适中标识清楚穿着舒适透气的防晒服，就是咱夏天最好的美丽伙伴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智慧家。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小小的困扰和问题的话，也欢迎联系到我们。当然了，如果说您有闪闪发光的生活智慧，也欢迎和我们进行共享。联系方式呢都很简单，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后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今天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散文叫不被大风吹倒的智慧。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如果遇到人生中的艰难时刻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生中不会遇到困难甚至是艰难时刻，我无法告诉你们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但可以与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当我遇到艰难时刻时，给我带来知识与力量的是一本书和一个人。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艰难时刻是童年辍学。当时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在学校里，他们在一起学习玩耍，而我呢，孤零零的一个人放牛割草，十分孤独。幸好在这个时候 我得到了一本新华字典。我当然也希望能够阅读很多的经典作品，但当时农村书很少，谁家有本书都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只有这本新华字典是属于我的。我呢，认识大部分的汉字，其实都不是在学校里学的，而是在辍学之后，通过阅读这本新华字典学的。总之，在当年那种孤独穷困的环境里，就是这本工具书陪着我度过了艰难的时刻，而且也为我以后能拿起笔来写小说奠定了基础。一个人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啊，我跟爷爷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归程时呢，天象诡异，一根飞速旋转的黑色圆柱向我们逼来，并且伴随着沉闷如雷鸣的呼隆声。我惊问爷爷，那是什么？爷爷淡淡地说，风，使劲拉车吧，孩子。风越来越大，我们车上的草被刮到天上去，我被风刮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许久之后，他才慢慢地直起腰，他的手指蜷曲着伸不开了。爷爷与狂风对峙的模样，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么，我们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呢？风来时，爷爷没有躲避，尽管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刮得只剩下一颗，我们的车还在，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胜利了。我的故事是老生常谈，不一定能让你们感兴趣，但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还是讲给你们听，但愿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古人云，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年轻朋友们，当我们遇到艰难时刻，不要灰心，不要沮丧，只要努力，总是会有收获。希望总是在失望甚至是绝望时产生的，并召唤着我们重整旗鼓，奋勇向前。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他打倒。总之，我想越是艰难的时刻，越是文学作品能够发挥它直达人的心灵的作用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吗？无论还记不记得，希望都能够在生活当中重新找到热爱，向着未来出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

0: 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

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
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
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

制胡椒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椒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朝夜宿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

高，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

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
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
肝藏魂

0: 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冬，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1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

0: 药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胡教授，您好。
5: 您好啊，
4: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5: 啊，
4: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5: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4: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5: 哦。
4: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5: 是吧？
4: 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糕了。
5: 啊，
4: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5: 啊，您讲。
4: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拔不停。
5: 哎，好。
4: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5: 啊，
4: 你看我这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5: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4: 就是呀，
5: 啊，
4: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 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

0: 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哎，简直是胡家老膏，这太神奇了。第三个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1: 啊，
0: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也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家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啊、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我知道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膏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膏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坚持吧、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吧？
2: 太好了。
1: 啊。
2: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您也有肺气肿吧？
2: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2: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2: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椒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胡椒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2: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2: 还有一个因为你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他。
1: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2: 好了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2: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2: 好了，谢谢。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90了。 如果因为年

性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

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
还没有把它交

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
对风湿骨病的水

沉姜、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姜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姜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姜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五十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
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时两两。

0: 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5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 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定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 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1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1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1年不盯1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1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

0: 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胡教授，您好。
5: 您好啊，
4: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5: 啊，
4: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5: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4: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5: 哦。
4: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你的广播，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5: 是吧？
4: 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5: 啊，
4: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5: 啊，您讲。
4: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停。
5: 哎，好。
4: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5: 啊，
4: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的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5: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4: 就是呀，
5: 啊，
4: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哎，简直是胡家老膏真太神奇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着。

0: 一点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家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啊、有这个呼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些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
1: 嗯。
0: 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
1: 嗯。
0: 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
1: 嗯。
0: 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高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
1: 啊、
0: 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我知道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
0: 嗯、
1: 回归本源呢、啊
0: 嗯、
1: 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啊、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啊、
1: 本是根呐、啊、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啊、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嗯、
1: 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
0: 就是、
1: 啊！
0: 哎。
1: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
0: 哎、
1: 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
0: 哎、
1: 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啊，
0: 嗯，
1: 坚持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好，
1: 祝您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
0: 嗯，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哦、好，再会吧、
0: 哎、好的，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1: 吧？太好了
0: 啊！
1: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1: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1: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1: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1: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啊？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1: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0: 哎，好的，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
1: 哎，好了，
0: 好，谢谢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啊，
1: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那好，
0: 好，
1: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1: 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哈，先给大家报一下咱们大连的这个天气。全天呢多云为主，穿插分散阵雨，小到中雨，气温在18到24度之间，风力4到5级。这个早晚沿岸呢有轻雾，空气质量优质，湿度偏大，出门会感觉到可能有点闷啊。今天的雨是断断续续的哈，别嫌麻烦，随身携带一把折叠的小雨伞，别光戴着防晒帽。开车上下班送孩子的朋友呢，早上沿海的路段起雾，视线比较差，请放慢车速，别超车，车窗起雾及时开除雾。今天的风力不算小，海边散步去东港或者是星海的朋友呢，薄外套随身带。雨后海边的体感比较凉，骑电动车的一定要穿雨衣，别单手撑伞，不安全。今天还是夏季达沃斯的最后一天，国际会议中心周边的车流人流暴增哈，打算去东港商圈会议中心附近办事的朋友尽量坐地铁或者是公交，自驾容易堵车，停车位很紧张。今天外面湿度比较高，地面雨后容易打滑，老人小孩出门呢要注意防滑啊，上下台阶多多留意，最好穿一双防滑鞋。今天推荐户外活动的时段在中午的1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啊，这个之间啊，这段时间呢可能会偶尔停雨，想出门透气就近逛逛公园，海边尽量缩短散步的时间，别安排特别长的这个徒步啊，露营或者是海边烧烤。今天说下雨就下雨啊，东西可能全淋湿了，带孩子到户外玩耍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啊。

0: 今天呢还是首推到各大商这个各大游乐场商圈去溜达啊，比如说这个室内的游乐场啊，这个书店呢，文艺馆呢，或者是陶艺手工影院，避雨它又凉快啊，或者呢去图书馆自习，去健身房锻炼，室内的游泳馆都是今天不错的选择。另外呢这个对达沃斯比较感兴趣的市民哈，可以在线上观看论坛直播，线下的会场呢仅限参会人员，千万不要白跑一趟啊。今天相对湿度比较高，时不时的淋雨，妆容优先选择持妆防水款，底妆选择轻薄控油款啊，叠加定妆的散粉、唇膏、眼线、眉毛膏全都用防水质地的，避免淋雨花妆，保湿乳轻薄啊，涂一层就行，别用厚重的这个滋润面霜，容易闷油。随身携带几张吸油纸，迷你的定妆粉，雨天出汗出油及时补。唇彩选择亚光持久款，不容易粘到口罩上。正在咱们大连举办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的论坛，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本届的论坛规模创历史的新高，90多个国家、1700多名全球行业的代表齐聚东港国际会议中心。昨天开幕全会啊，释放信号，咱们国家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现场不少国内外的企业家洽谈合作，给大连带来了很多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想要了解干货的朋友呢，这个晚上哈，可以注意看看咱们大连的新闻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已经全部打完了啊！昨天这个葡萄牙呢就5-0大胜了对手 ，C 罗完成了梅开二度，创下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哥伦比亚1-0取胜哈、啊，提前一轮锁定出线名额。今日凌晨呢上这个还有三场小组赛哈、啊，巴西球星内马尔伤愈有望登场，球迷朋友们啊可以晚上蹲守一下直播，看点真的十足。今天呢出门常备雨具啊，沿海减速慢行，达沃斯周边最好错峰出行，雨天优先安排室内活动，妆容做好防水的持妆款啊，祝大家今天事事顺心。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戴佩妮回家路上，一场归零重生的自我对话。回家路上是戴佩妮在2011年同名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由她包揽词曲的创作。这首歌可以看作她经历情感起伏后决定找回自我的一次内心的旅程。歌曲灵感源自于他停下脚步，回顾一切从爱到挣扎到分离之后的感悟。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是那个逞强爱折腾的女子，渴望的不过是简单的幸福。于是他决定回家想一想，摆脱城市的喧嚣与情感的纷扰。音乐上延续了他标志性的轻快的民谣风，旋律清新，节奏如步履般轻盈，但配合歌词当中讨厌城市喧嚣，亲吻这土壤的表示啊，又有带着一种归零的洒脱。值得一提的是，为拍摄拥抱自己旅程的 MV， 他带队啊远赴印度，甚至因为拍摄受阻与团队展开了游击战抢拍。这份执拗恰好回应了歌词当中的 love love love 力量的坚定。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范晓萱《都是你》，一场渗透生活细节的思想执念。这首歌收录于范晓萱1999年转型专辑《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都是你》，描摹了一种极致的细腻，几乎让人透不过气的思念。这时期正是他正在摆脱小魔女的儿童偶像形象，向实力派音乐人的转型。这首歌正是他成熟敏感内心的写照。这首歌最特别之处在于生活细节具象化的思念，衣领上有你的头发，背你所有的号码，这些微小却私密的瞬间比直白的我想你更具感染力。副歌部分通过层层递进的排比，在眼里，在心底，呼吸都是你，空气里，镜子里，微笑都是你，将思念编织成无处不在的网，把那种没理由到不能自拔的执念刻画得淋漓尽致。范晓萱用带点慵懒又神经质的唱腔，让整首歌充满了张力，既像甜蜜的自语，又像无法摆脱的困扰。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李健《思念你》，一封写给父亲沉默的挽歌。李健的《思念你》是其2007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为真实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沉重而真挚，在父亲去世一周后，他将无法接受的现实与汹涌的悲伤倾注其中。他后来在采访中表示，这是他自认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创作源于他在北海公园跑步时看到温暖的夕阳突然涌上的伤感，歌词用夕阳、大海、流星等意象承载着对父亲的记忆，一句轻抚过我的头就像小时候，勾勒出深厚的父子的亲情。制作人张亚东被其清唱的深深打动，亲自操刀弦乐编曲，悠扬沉静的弦乐铺陈如水的这个晕染哈、啊，配合李健温和纯净的吟唱，将对生死的遗憾化作绵长深沉的思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克制与温暖的力量。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健《思念你》。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1: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我出发了，
1: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使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这个雨呢确实是来了啊，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雨呢就陆陆续续的就来了，而且呢这一轮的主阵营啊就叫到达了，那么在今天的晚上五点之前吧，这个前后才能够转为多云，所以说整个来说这一白天都处在这个雨带当中，而且雨量可以达到小雨到中雨，虽然说现在暂时可能有地方没有下雨啊，但是也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昨天傍晚那一阵儿，你家那块下雨了吗？
0: 嗯，
1: 下的大不大？据我所知昨天
0: 有一阵儿哈，
1: 有的地方下的很小，有的地方瞬间下的很大。
0: 对、啊，
1: 那么今天呢，瓦房店、跑男店、庄河呀，局部可能还会达到大雨的级别。哎，所以说，以下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范啊。今天是有雾的天气，降雨期间呢，像金浦新区的北部、长海及北部地区呢，可能还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在风力方面呢，是偏南转偏北风，风力也不大，气温呢是小幅的回落，温度呢是在19度到24度，这是在市区这块。
1: 对，
0: 那么明天呢，天气将会暂时的放晴，双休日呢，天气会再度转为多云，下周一转阴，并且晚上会有雨水的洒落。风力方面，大部分时段都比较和缓，偏南到东南风占据主导，气温整体呢是小幅的抬升，最高温度市区是在26度27度，最低呢是19度到21度。
1: 可以说这两天的温度其实还是非常的适宜的，最高温度25、26度、26、27度，这是一个很舒服的温度。晚上这个温差，也非常的小。
0: 对，
1: 只是需要关注的是一些短时的这个强降水，那有时候可能一瞬间下得很大。但我觉得如果说有这个淅淅沥沥的这个小雨，
0: 还是很舒服的。
1: 对，还是很舒服的。一个是我觉得对这个紫外线的阳光啊，有一定的有效的这个遮挡，对吧？再可能是对土地伤情的缓解也很有好处的。但就是对洗车不太友好。
0: 对。
1: 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吧，又是一天全新的开始，不管是阴天还是雨天，我们都要一早晨快快乐乐的，对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嘛。欢迎各位发送问候的信息啊，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天天 ZY 很早啊，都是4:50几就发来了信息，
0: 现在又早了，4:49了。昨天还要早啊，
1: 这是怎么
0: 看球了呗？我估计是看球了吧，
1: 还是说在哪个单位干这个早班的保安呢？准时点卡得很紧，
0: 反正你不管你说啥，人家就是不吱声。
1: 但是感谢啊，天天来打卡、啊。东华也说了，金龙娱乐早上好啊，啊，大家
0: 天天来打卡，
1: 早安，人家是按照时间，你看周一早安，周二早安，周三、周四早安。东华，你发完之后几班，你接着听不听啊？这两天好像具体内容你没咋参与啊？
0: 你说也没有用，这个时候不在的。
1: 我一会儿在后台给你们回一条，挨着给你们回，你们能收着。
0: 是，另外今天是达沃斯限号的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啊，今天是25号，单号要单号车出行，双号车呢暂时在家里边搁置着啊。
1: 哎，双号就别开了。
0: 另外今天，公交地铁啊不免费了啊，从昨天就开始，昨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
1: 23、24两天。
0: 对，今天地铁不免费了啊。
1: 东东发来了信息啊，金龙娱乐早上好，今早的小风啊是凉飕飕的，
0: 舒服啊。
1: 对。啊，有的朋友就是每天发完信息之后啊，他会发一些今天的感受，哎，不仅仅是打卡呀，发送信息啊，我觉得这也挺好。不开云雾啊，更简单。早上好，
0: 完事了。
1: 谢谢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你看夏至听兰就更用心一些，
0: 来了个词牌。
1: 昨夜雨疏风细，浓睡不消疲倦。试问小胖儿，却道阳光依旧。知否知否，还是。金鱼靠谱，
0: 如梦令是吧？
1: 这是如梦令的词牌，但是略有一些不押韵，我给你改一改，
0: 改吧。
1: 如梦令，看昨夜雨疏风细，哎，沉醉不知疲惫，你看压这个音，哎，试问小胖儿，却道阳光
0: 喜碎。你在大连这个地方广播，哎，却道阳光稀碎，
1: 不压不上，看，哎，沉醉不知疲惫，哎，却道阳光明媚
0: 啊，
1: 哎，知否知否，还是金鱼陶醉，就先把压上一个，咱好听一点。早上好，主持人啊，也其实也不用那么费劲，每天早上发信息。周华也说了，这两天呢，我是陪孩子中考
0: 啊，这不结束了吗？
1: 是，
0: 嗯啊，理解理解啊。
1: 对，孩子中考结束了、啊，希望每个孩子啊都能考出好成绩。
0: 怎么样？感觉今年题难、难不难？考得好不好啊？都可以说一说，
1: 大家可以聊一聊。
0: 哎，
1: 好像今年初二的会考普遍反应都是地理比较难。
0: 啊，对，有一门很难，
1: 地理比较难，生物还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中考怎么样？中考考完之后，孩子说历史的量还挺大的，
0: 都挺大，好了，大家继续吧，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吧。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制。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2: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2: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2: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2: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7点到9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奔跑。

0: 一首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献给已经长大的80后、90后、70后们，是不是？一首歌曲呢，直接让我们的时光就拉回到了我们曾经的小时候，我们的童年。
1: 对啊，
0: 今天呢，我们就在我们回忆当中一起来忆童年，忆童年那个时候我们所玩的那些，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所玩的、所创造出来的一些游戏们。
1: 对。最近呢，这是连开几期回忆杀，也跟这个中考结束了
0: 啊，是
1: 马上进入到暑假呀，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啊独特的童年。
0: 对，
1: 昨天也和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下我们童年的暑假。
0: 嗯，
1: 今天聊聊我们小时候在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都在玩什么呢？
0: 曾经有人呢做了一个对比，说现在的孩子很幸福，现在小朋友的童年有手机，有平板，有电动玩具、遥控汽车、遥控飞机，甚至还有无人机啊，联机的游戏装备齐全，特效拉满。但是呢，很多人说呀，你们这些东西对于这个80后、90后的童年来说呀，那就是一个小儿科。
1: 嗯，
0: 很多人说，只有那个时候的童年玩的那些东西，才会觉得更加有创意，更加有新意，更加有那种让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东西。
1: 对，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童年他玩的东西是
0: 被动的，是吧？
1: 但是缺乏一种创造力。
0: 嗯，
1: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物质相对来说比较贫乏，没有这么些高科技的东西，那全靠我们小时候自己动手去创造，
0: 对，
1: 自己去动脑，你会主动去想去琢磨，哎，我玩点啥，
0: 是
1: 我自己发明点啥，
0: 因为没有嘛。
1: 对，然后现在的小朋友虽然说我觉得是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觉得缺乏一种自主的动手动脑创造的能力。
0: 嗯，
1: 就什么都已经叫给到你了，
0: 喂好了，
1: 对，喂给你了，你要什么都是这个现成的、高科技的，
0: 对，
1: 遥控的，
0: 现在都是成品的游戏。
1: 那我是觉得在可能动脑动手方面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新。
0: 所以说呀，在很多的80后、90后的童年当中呢，凭借着一堆废品，几根绳子，几块石头石子儿，就硬生生的可以创造出一整套完整的童年娱乐体系。每一个游戏都是纯原创、纯手工、纯快乐，哪怕就是一个蚂蚁、一群蚂蚁、一个毛毛虫，也可以玩半天。
1: 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来回忆回忆啊，我们小时候独创的那些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游戏。
1: 给大家举举例子，
0: 哎，举个例子，举几个例子。
1: 首先登场的，我觉得全国各地啊，可能哪个地方都有，可能只是叫法不一样。
0: 嗯，
1: 哎，当年校园江湖当中啊，顶流的男生必玩的一个项目
0: 啊，
1: 叫打方宝，
0: 就打啪叽。
1: 哎，
0: 有的是方的，有的是圆的。
1: 哎，拍啪叽、扇啪叽，就叫法不一样。
0: 对，
1: 打纸牌。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有现成的，有卖的，也有自己做的。
0: 嗯，
1: 卖的大概就是四四方方的一帘儿。上面是这个就是圆形的一块一块的，
0: 然后给它剪下来，
1: 画成了各种各样的人物。
0: 是，
1: 哎，有变形金刚的，
0: 有
1: 水浒三国的，西游记的。
0: 嗯，
1: 然后你需要拿剪刀剪出来，就像给它抠出来似的，一个一个圆形的。
0: 刚开始是拿剪刀剪成个圆形，有的时候剪不圆嘛，还会变成椭圆啊。
1: 嗯，
0: 后来呢，做了高级之后呢，就是边上有一圈印儿，你按那个印儿一抠就下来了，
1: 红色的小印圈儿。
0: 哎，对，
1: 沿着它剪出来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好多同学是自己做自己叠，
0: 嗯，
1: 拿那个稍微硬点那个小纸叠成这个方形
0: 啊，
1: 因为叠圆形好像不太好叠。
0: 嗯，
1: 叠完之后两面可以画成不同颜色，
0: 嗯，
1: 正面反面互相拍，互相扇。
0: 对，它有几种玩法啊。啪叽的话是一个圆形的，它是用我这个打你那个，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宝不是，宝好像是叠成像船形的，放地下，然后把手呢拢成一个算是半圆形，然后往地面上一拍，扑一拍之后不有风吗？
1: 嗯，
0: 如果能把这一排宝翻过来，
1: 哦，
0: 这一排就都是我的了。
1: 那也是用自己的打对方的嘛，把对方的打翻过来。
0: 不是打，是用手拍地面，然后不有风吗？用风给那个宝周起来。
1: 哦，那手多疼啊！
0: 那就玩的就是这个呀。
1: 嗯，我们
0: 就拍纸牌吗？
1: 我们往地下拍是摔泥。
0: 啊，摔泥是摔泥，
1: 我们叫摔炮还叫什么？
0: 都叫摔炮，
1: 整一堆
0: 满脸泥，
1: 弄成这个碗形。
0: 对，
1: 往墙上摔，往地下摔，
0: 那啪一下子，
1: 哎，这个我也不知道咋算赢，反正一摔摔稀碎嘛，我
0: 没有什么赢不赢，
1: 能扣在这个墙上，
0: 就是比谁拍的响。
1: 对，
0: 就砰啪那么一声，
1: 我们要摔，哎，金龙站旁边，我要摔了啊，啪一摔，崩一脸，哈哈一笑。
0: 对，谁崩脸上谁有意思
1: 啊？这个叫摔炮，摔泥炮。
0: 哎，那我们叫摔炮，乖炮。乖，你看那词儿，乖炮啊，
1: 玩纸壳的这个叫做打方宝，或者叫打啪叽、打牌儿，
0: 这绝对是当年最公平、最热血的叫什么博弈游戏。
1: 嗯，
0: 啊，原材料基本零成本，哎，靠点什么。

0: 人偷偷的哈、啊、往里塞纸，加厚，
1: 嗯，
0: 沉实啊，对吧？怕容易翻面呢，还拿那个鞋底下咣咣踩，给它踩平乎的。
1: 对，
0: 开战之前一般呢，都会把自己的这个纸牌方宝放嘴里哈一口气，啪，再扇对方。
1: 对，
0: 那时候我们扇还有手法呢。
1: 啊
0: 啊，你像那个打啪的那个纸牌，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有的还就是
1: 刀
0: 立着砍，
1: 那叫刀，
0: 哎，我们叫关。
1: 啊，关也行，
0: 关刀是啪关一下子，
1: 对，
0: 可能敲到哪一个角了，
1: 对，就边儿，
0: 哎，靠着那个力量，
1: 弹弹起来了，
0: 哎，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横着的往里窜，
1: 那叫铲，
0: 哎，我们叫老太太钻被窝，啪一窜啊，哎、
1: 切，
0: 那个也是分对方的牌，对方的牌稍微旧一点，比如说翘了一个角，
1: 哎，
0: 哎，你就可以用那招了，横着往里铲，
1: 只要铲进去就算你的，
0: 对，
1: 对吧？
0: 但有的时候铲不好，你知道吧？
1: 就盖人身上，
0: 他那原封不动，啪，你钻他底下去了，
1: 嗯，
0: 像你盖被窝似的，
1: 嗯，对，这种
0: 那时候玩的真的好，
1: 而且你说那时候打啪叽的时候，必须得哈一下气，
0: 嗯，
1: 好像哈那一下之后哈、啊嗯，立马就战无不胜了，
0: 是，
1: 嗯，
0: 那个哈一下气，还有那个玩纸飞机的时候
1: 啊，对，
0: 飞得远不都得哈一下吗？
1: 嗯，
0: 哈一下。现在一想啊，你哈的那个不是机头的位置吗、
1: 嗯、
0: 那机头里面坐着正副机长都给哈迷糊了瞎飞可能飞得远
1: 那个时候放学的一些小街小巷啦，教室的走廊啊，操场的空地啊，那都是战场，那时候学校好像也让玩、
0: 嗯、
1: 也没说学校放学的时候不让玩、嗯、
0: 对，
1: 再有就是你放完学之后啊，不着急回家，先在校门口，哎，这一堆那一堆的互相玩，
0: 对，
1: 然后玩什么输了还急眼的，对不对？你把自己这个最心疼最宝的一个一般都压在后边、
0: 嗯、
1: 比如他老赢，哎，然后叭叭叭打完之后，万一哪次输了之后，哎，心疼的。
0: 对，有的你是买的这个牌啊，有的图案还比较好看，
1: 嗯，
0: 你还不舍得用，
1: 是，
0: 嗯嗯，这是可以说男孩啊就玩的最多的，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如果你是这个男孩子的话，
1: 嗯，
0: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打过方宝，打过啪叽，打过牌儿，
1: 哎
0: 哎，这些美好的这个记忆，也可以说是那时候你的这个必胜的经验是什么？
1: 是、嗯、
0: 你都怎么玩？
1: 哎，
0: 说完了这个男孩的，就说说这个女孩的。
1: 嗯、
0: 你看，男孩女孩性格从小到大真的是不一样，
1: 有区别，玩的东西不同。
0: 那女孩小时候，咱们那时候就什么跳皮筋儿，
1: 嗯，
0: 是不是？
1: 编花篮，
0: 编花篮，
1: 哎，
0: 过家家，
1: 这些东西其实也都算是80后、90后女生自主研发啊，代代传承的经典。尤其是什么呢？就传承。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教程，也没啥说明书、
0: 嗯、
1: 就是姐姐教妹妹，高年级带低年级，
0: 对，
1: 小孩长大了之后，哎，慢慢长大了就可以跳可以玩了，就跟那些大的一起玩，大的最开始嫌你小吧不带你、
0: 嗯、
1: 后来慢慢就哎也长大了也开始带你玩，
0: 是，
1: 那么他们开始说那个一套一套的、
0: 嗯、
1: 咱就跟着学，
0: 嗯，小皮球香蕉梨嘛，
1: 嗯，
0: 对吧，哎，我是觉得女孩啊跳这种皮筋啊是真挺厉害的，
1: 是，
0: 她不是分多宽吗，
1: 嗯，
0: 哎，最细的时候好像就拿一个手指头勾着，
1: 嗯，
0: 然后放一只手，完了两只脚放进去，
1: 嗯、
0: 完了两只脚还能劈得大一点，
1: 是啊，
0: 跳，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就是男孩啊也跟着跳皮筋，
1: 也跟着玩，
0: 但是跳那个皮筋都是比较简单的，
1: 跳大格，
0: 双脚单脚哐当哐当往里蹦，
1: 对，
0: 踩这个啪嚓，完踩那个啪嚓，两脚一错、
1: 嗯、
0: 啪嚓，完再一拧劲儿，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女孩跳就跟那个腿折了似的，小腿的一般一摆摆，唰唰唰唰唰唰，就一只脚两只脚就跟在那边能翻花。
1: 对，
0: 男孩不行，男孩就跟大蛤蟆子啪嚓啪嚓搁里蹦，
1: 对，
0: 就跳的完全是两种东西，我感觉。
1: 对，女孩子玩的更花花一点，而且人有套路，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什么咪咪兜兜花儿开，老头背了个老太太。上大街去买菜，跌了跟都起不来，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看这么多年我还能背得下来这一套、
0: 啊、我没听说过这个
1: 我们叫咪咪兜兜、
0: 啊、
1: 就是各种各样玩法啊。有人说哎，今天跳啥呀，然后蹦大格是最简单的，
0: 嗯，
1: 蹦大格那个，然后进去之后把劈开就进去出来完事了
0: 啊。
1: 哎，咪咪兜兜那个就比较难一点了，好，大白鲸下白蛋什么什么的就是朋友们有没有听过我刚刚说那个咪咪兜兜，有玩过的吗、
0: 啊、
1: 反正我们沈阳那会儿啊是有，我家那块是有，不知道大连这边有没有玩的啊，
0: 或者叫什么叫法，
1: 或者大连这边的这个跳皮筋的口诀也可以说一说、
0: 嗯、
1: 然后我们给节目当中给大伙来说一说，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共鸣和回忆、
0: 嗯、
1: 也许啊不同的地方玩法啊还真就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它是会传播的，它会传得很快，哪怕你这个人从这个村去那个村了，然后那个村呢你还比较有这个主动权，会张罗事儿，那这会儿那些人就听你的了，然后从此你给传过去了，
0: 嗯，
1: 就跟打牌也是一样的，是吧？
0: 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咪咪兜兜花儿开，老头背着个老太太，
0: 嗯、
1: 挺押韵呢、啊。上大街去买菜，跌了跟都起不来，你看都是来挨 哆来咪发嗦来西哆，
0: 对，
1: 哎，
0: 跌个跟头起不来，我跟你说，你不买个路虎，我就不回怀。

0: 其实我说这，而且你看他唱的时候还有调呢，你记不记得你们那会儿有没有调？
1: 哪调？
2: 就是我
0: 就是光像 rap 似的，
2: 就是
0: 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1: 大概是这个简单的一个调吧。
0: 哦，
1: 再就是大白鸡下白蛋，妈妈不在家怎么办？什么跟鸡睡，鸡挠我，跟猫睡，猫抓我，好像是这个，有这个。
0: 是啊，包括我们那会儿什么学习李向阳。啊，那会儿就是跟那个，就是战争时候有带关系的。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跳山墙，山墙不顶用，我就钻地洞，地洞有枪子儿，炸死小日本。你看，
1: 跟一些英雄人物有关系。
0: 对对对 对,
1: 对，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
0: 嗯，
1: 聊一聊这个跳皮筋儿，男孩女孩小时候玩这个游戏。
0: 对，
1: 男孩呢还有玩什么的呢？玩这个叫链子枪。
0: 嗯，
1: 这绝对是童年自创的天花板了。
0: 什么叫链子枪啊？就是你得到那个修车行啊，去捡那种废弃的自行车的链条。
1: 嗯，
0: 主打一个有点像那个施瓦辛格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敢死队，身上皮一堆那个子弹头啊，
1: 那子弹链那个，
0: 哎，就像那个子弹链似的。但是我们没有子弹链啊，你就把那个车链子啊绑身上，就感觉像那个子弹链似的。
1: 对，但是也有拿这个就是链条啊自己拼枪的。
0: 哦，
1: 哎，拿这个粗铁丝儿弯出来做枪身，
0: 嗯，
1: 做扳机，然后那个链条可以挂在那个枪上，有的是做装饰，有的是做那个激发，
0: 嗯，
1: 哎，有的东西我粗了你还能磨一磨，哎，然后呢就把这个枪啊自己完全做一个金属枪，还能打响的。
0: 哦，
1: 哎，
0: 那这
1: 打响的，对，
0: 嗯，
1: 哎，有的还能有一定的弹性打那个小子弹的。
0: 嗯，那这我们那边还真是没有。
1: 有，
0: 嗯，
1: 我们那时候还试行，就是拿这个纸壳自己叠这个手枪。
0: 啊，
1: 能叠那个单筒枪刷
0: 啊？对，这个有拿纸壳叠，
1: 对，
0: 长挺像的。
1: 对，那个就是叠完之后就能拿嘴打了，啪啪啪，嘴打。对
0: 对对，
1: 但叠的挺像，能打单筒、双筒的。有的做的好的哈，上面还能叠一个瞄准器。
0: 嗯，
1: 哎，但是拿胶水粘在顶上。
0: 嗯，
1: 那就拿男孩小时候玩的是小武器，
0: 真花花啊。
1: 对，
0: 嗯，
1: 女孩呢，就是也会用一些废物利用的东西。
0: 嗯，
1: 哎，路边啊，用这个小草茎啊、鲜花啊、
0: 哎、
1: 啊废旧的塑料管啊、彩色的毛线呐、啊，
0: 嗯，
1: 玩出自己的花样，
0: 就是会编东西，
1: 哎，编个手链，
0: 哎，
1: 编个小花篮，
0: 编个小蚂蚱，
1: 编个小金鱼，
0: 包括你看拿那狗尾巴草，还可以整一小小兔子，
1: 对，
0: 是吧？
1: 还有标线小金鱼的，
0: 嗯，
1: 哎，挺好，
0: 真的很厉害，就是也不用图纸，也没有什么教程，就是代代相传，也不知道是谁传谁哈，但是传来传去，这些孩子们就都会。
1: 对，传来传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有的心灵手巧的还会自己再发明一些新的编法的东西。
0: 对，真有厉害的。嗯、
1: 对，还有这个像全员参与的一些哈、啊、集体性的游戏，你像这个一二三木头人儿，
0: 嗯，
1: 是不是哪儿都玩？
0: 是，都玩过，
1: 全程无道具，也无成本，全靠演技
0: 和自律。
1: 一个是裁判，后面是一堆这个木头人儿，
0: 嗯，
1: 哎，裁判背过去喊口令，对不对？啊，听卡听啊，听听
0: 哒！你这是个游戏来的，咱那会儿还真没这个音乐，
1: 没这个，就喊一二三木头人，是不是？
0: 对，一二三木头人，
1: 对，
0: 不让动，一二三木头人，
1: 对他转身的时候你往前走，
0: 哎，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纹丝儿不动，然后他就盯着你看谁动，
0: 嗯，
1: 对吧？太阳晒也不行，
0: 是
1: 脸上落苍蝇也不敢动，
0: 真是全程无道具，就是靠人之间玩。但是就玩得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捡石头子儿，几个小石头子儿，哎，抛起来一接，
0: 嗯，
1: 后来就是用嘎啦
0: 嘎啦哈，
1: 对，
0: 嗯，
1: 大
0: 口袋
1: 小嘎啦哈，
0: 拿口袋扔口袋、
1: 哎、扔口袋，
0: 哎、
1: 嗯，扔口袋和打口袋还不一样，
0: 对，打口袋还有续命的嘛，
1: 嗯、
0: 现在有小孩也在玩，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一些这个超市里也有卖的，然后这些孩子们会买，主要也是跟这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家长有关系、
1: 嗯、
0: 他会给孩子买这个东西，然后带孩子来玩。
1: 对，那时候口袋的玩法挺多的、
0: 嗯、
1: 你可以像那个传卡拉哈似的扔，
0: 对，
1: 然后也可以是分
0: 开可以踢
1: 来回打，对，还可以踢口袋，
0: 踢口袋，
1: 嗯，
0: 对，他跟踢毽子是一样的，其实还是叫打沙包吧。
1: 对，就打沙包，
0: 打沙包，其实打沙包挺好的，你说打沙包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全折返跑啊，
1: 嗯，
0: 还用什么练什么体适能啊？你就玩那打沙包，一会儿满一身汗，而且玩得很开心。
1: 那小时候就是打沙包嘛，现在叫体适能嘛，
0: 现在叫体适能
1: 对对啊，180一节嘛。
0: 对，但是家长乐此不疲的给报课呀。
1: 咱小时候吧，就是玩的东西都可以免费玩，现在都得花钱。
0: 花钱玩，对
1: 对，
0: 其实能理解为啥呀？家长没时间，
1: 嗯，
0: 就是家长也知道这个东西吧，其实用不着给他花钱， 但是我没有时间陪孩子玩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花钱雇人跟孩子玩，
1: 稍微陪伴一下，或者说同学之间呢，再经常一起玩一玩，
0: 嗯，
1: 这也是锻炼体力，锻炼智商，
0: 对，
1: 锻炼协作，
0: 是
1: 增进友谊，
0: 对，
1: 省着花钱。
0: 时代的变化嘛，是吧？花钱提升能，
1: 对，哎，还有一些这个过家家类的游戏，大家在一起玩，啊，什么纸飞机呀，捉迷藏啊，
0: 嗯，
1: 滚铁环其实我小时候没玩过，
0: 我玩过，但那时候小了。
1: 对，我觉得
0: 我感觉是七零后，
1: 对，可能更早一点，
0: 七零后的，
1: 再加上可能是城里啊，好像不太玩这种，就是用这种自制的废品的铁圈啊，自制的东西，
0: 嗯，
1: 最多就是拿纸叠比较多，
0: 嗯，
1: 哎，滚铁环我是从小没玩过，
0: 嗯，我们抓过蚂蚱。
1: 啊，那都抓过，
0: 你们也抓过？
1: 那抓过呀，那
0: 吃不吃啊？
1: 去公园吃也吃，
0: 也吃，拿火烧。
1: 对，
0: 嗯，
1: 蚂蚱、蜻蜓、蛐蛐，整个吃，嗯，
0: 就是，
1: 哎，逮啥烤啥。
0: 就是当你这个没有事儿了哈，周六周日没有事儿的时候啊，就会约几个小伙伴嘛，都会研究干嘛，干嘛去，玩啥去？哎，抓蚂蚱去？哎，放火去？当你小时候啊，
1: 也挺危险。
0: 我们叫燎荒啊，不叫放火，叫燎荒。到大野地里
1: 跟放火就有啥区别？一燎烧一大片呢。
0: 啊，到野地里头，那个周边啥也没有。啊，当然这个不倡导啊，坚决不倡导的。那小时候的东西，现在不行。
1: 我们就是烧蚂蚱啊，是怎么烧呢？不烧地，就把蚂蚱抓完之后啊，
0: 嗯，
1: 我们会找一张纸，
0: 拿纸啊，
1: 把那个蚂蚱给包上
0: 啊啊，
1: 哦，然后你一点那个纸，等纸呜烧没了，
0: 嗯，
1: 里面蚂蚱也就烤熟了。
0: 那能熟吗？
1: 能熟，而且那种半生不熟的好吃。
0: 半生不熟里边全虫子吧？
1: 蛋白质吗？
0: 蛋白质。
1: 哎呀，小时候可真都不管呢，
0: 嗯，
1: 哎呀，就那么吃啊。
0: 那你们那太糟了做的，
1: 嗯，
0: 我们都得拿油和盐去，从家里趁爸妈不注意，
1: 哎，
0: 偷摸的，哎，拿个小小瓶装点油，装点盐，然后拿个铁签子，哎，拿铁丝，其实都没有铁签，哪有铁签子？铁丝儿，
1: 嗯，
0: 然后呢，找抓蚂蚱到田地里边，
1: 还拿铁丝烤串儿，
0: 哎，然后
1: 带
0: 穿上，
1: 带几瓣蒜去啊？
0: 没，
1: 嗯，
0: 然后就是逮着之后吧，就三四个、四五个小伙伴一起，啪啪穿一串，然后呢，穿完之后呢，那边拿那个柴火，因为农村柴火有的是啊，
1: 嗯，
0: 是吧？就秸秆嘛，点着了之后，然后在那边烧，
1: 嗯，
0: 一边烧一边抹油，玩撒盐。
1: 哎，这不就是最开始的烧烤吗？
0: 那可不吗？
1: 那旁边必须得有个小妹给你扒蒜呢。小芳，你就负责扒蒜啊！哎，你把那白貂穿上。
0: 然后我们有负责这个抓蚂蚱的，还有负责什么的抓鱼的。啊，这边烤蚂蚱，这边烤鱼，
1: 那烤鱼就大吃了
0: 啊，哦！小鱼仔儿都大不大，
1: 哦，
0: 也能穿一串，嗯。
1: 这个我们烤鱼没有。
0: 嗯，
1: 我小时候不下河。
0: 哦，嗯，这是对的。
1: 对，
0: 嗯，
1: 大家也来说一说啊。
0: 嗯，
1: 这个。小时候你们都主要玩啥，
0: 哎，
1: 有没有啥自己独创的
0: 对
1: 地方性的这个游戏？
0: 对，一定要独创的咱说啊。
1: 对，
0: 嗯，
1: 再就刚才也金龙也说了，你们小时候这个跳皮筋儿
0: 啊，
1: 喊什么歌谣，
0: 哎，
1: 带调的吗？
0: 啊，
1: 哎，喊什么的内容，咱们看小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咱们尤其呢，你可以说自己是几零后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啊，年代不同玩的真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咱们也让大家伙来互相见见长长见识啊，看都玩什么。
1: 对，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啊，用雪糕棍做过一个弹射枪。
0: 哦，
1: 这怎么做呢？靠什么力量弹射出去呢？
0: 拿皮筋儿吧，拿皮筋儿，
1: 嗯，
0: 然后放在那个雪糕棍儿，完了拿小棍儿，啪，
1: 啊，就像弹弓那种。
0: 哎，弹弓其实就是一种简易的弹弓，嗯，然后一般谁的远。
1: 对，
0: 嗯，
1: 他说我们比赛就是比远嘛，
0: 对吧？
1: 再一个就是到处抓蛐蛐儿。
0: 嗯，
1: 哎，这小时候都有
0: 斗
1: 蛐
0: 蛐儿，我们那边没有，
1: 我没斗过。
0: 嗯
1: 嗯。好像都得是两个，就是雄性的蛐蛐在一起才能打起来，是不是啊？
0: 我那边没有。
1: 对，一公一母就处对象了，
0: 嗯，
1: 可能是。得在一个小碗里，确实通过那个蹦不出去嘛，看电视这么演嘛，
0: 嗯，
1: 然后你拿那个小草杆哈，拨弄它的触须，
0: 嗯，
1: 哎，给它拨弄急眼了，
0: 互相
1: 俩人在一起互相掐嘛，
0: 嗯，
1: 斗蛐蛐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嘛，
0: 是，
1: 嗯，
0: 然后后面还上面还有，
1: 嗯，
0: 他说是先是玩的东西有圆盘、香卡，嗯，香卡是什么？
1: 没有印象了，
0: 没印象哈，啊，
1: 嗯，或者
0: 香卡，
1: 那你说两字，
0: 这名挺耳熟啊，啊，
1: 还有玻璃球，
0: 玻璃球，
1: 啊，
0: 跳过一段时间皮筋儿，那个跳皮筋儿有一种叫做机器的跳法，
1: 机器的跳法，
0: 机器，这，
1: 嗯，跳的像机器人似的呗，
0: 啊，
1: 木个张的，
0: 然后用布袋打一毛，
1: 对，是打一
0: 毛，哎，跳方格，
1: 跳方格，
0: 嗯，
1: 对，这都是有的，
0: 是。
1: 哎，下边晨曦说了，他说这个我是八零后啊，小时候玩的那可多了。啊，跳皮筋儿都是家里啊，自行车这个礼袋剪的
0: 哦，
1: 哎对，然后不够长接在一起，那是皮筋儿那韧性才好呢。
0: 那多宽呢？
1: 剪粗细自己剪呗。
0: 哦，剪成细点儿的。
1: 对，剪成细点儿，什么短了自己再接嘛。
0: 嗯，
1: 那时候你忘了跳的皮筋儿，有的时候咵咵就挫折了。
0: 嗯，
1: 总磨，然后咵系个小疙瘩，继续跳。
0: 嗯，
1: 哎， 那时候还会跳各种的花样，跳老高了，还有打沙包，也是自己拿布里面放的大米或者小米儿，
0: 嗯，
1: 哎，搞了哈，翻花绳，
0: 哎，
1: 那时候虽然没有电子产品，但真的是很快乐，
0: 对，真的很快乐，
1: 对，
0: 嗯，
1: 他说为了你哥俩这个2小时的节目，我现在都提前半个小时出门，哎呦辛苦了，就为了听节目呗，
0: 就觉得有意思是吧？
1: 嗯
0: 嗯，就是能够讲到你的心里，嗯，找到共鸣，
1: 感谢感谢啊，
0: 嗯
1: 啊，今天老朋友尼古拉斯赵也来了，
0: 是啊，
1: 哎，你也说说你小时候都玩啥啊？
0: 是，来说说四哥
1: 啊。
0: 嗯
1: 周亮说了，他说在大连呢还有一个优势项目，打铁牌儿
0: 哦，
1: 夏天捡到啤酒瓶盖拿到有轨电车的轨道上，
0: 嗯，
1: 让这个电车压一下子，就形成了一个圆盘，
0: 这我玩过
1: 哦，然后拿着这个圆盘沿着这个电有轨电车从兴国街一直到火车站，
0: 嗯，
1: 一路挑战附近的小孩儿啊，就是压完这个铁牌之后就互相也是扇呗，
0: 也是跟打啪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铁的啪叽，然后呢也是能有正面有反面嘛，
1: 嗯，
0: 我能给你打过来翻过来就行了，因为它铁的本身它就有弹性，一打啪它崩起来，
1: 对，
0: 在地面上，
1: 对，
0: 这很有意思，
1: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0: 嗯，
1: 毕竟你在有轨电车上压东西嘛，
0: 嗯，我们那会儿拿那个砖头砸就完了呗，何必用那个有轨电车呢，
1: 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小时候就是跑到那个火车道上去
0: 啊，
1: 嗯，放石头放木头完了火车来了，
0: 嗯，
1: 啪一压崩碎了，他哈哈笑，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很危险的，
0: 是
1: 一个是容易撞着孩子，再一个是什么呢，你放那个硬物容易导致火车的脱轨，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这个呢，
0: 嗯，
1: 咱们的大了之后就别玩，
0: 嗯，
1: 然后也别让自己孩子去跑那轨道车上去玩，
0: 是，但是这个汽水瓶盖啤酒瓶盖这个真的很好捡，因为这个东西马路上挺多的，
1: 嗯，
0: 然后拿砖头一砸砸扁，这个玩过，
1: 嗯，哎，我们那时候还干什么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汽水瓶盖啤酒瓶盖就是起开盖之后里面有一层软的那个胶垫
0: 啊，我知道，
1: 我们把那个胶垫拿出来之后把周围那一个圆圈圆环剪下来
0: 啊，
1: 中间那个就是薄膜
0: 抠
1: 掉，抠
0: 掉，我们也抠掉，
1: 然后拿那个圆环能编那个钥匙链，
0: 哦，
1: 圆的，完了一围一套，一围一套，一个一个呢穿在一起，
0: 哇，
1: 我们小时候那个钥匙链挂在脖子上都是用那个套的，你们没有吗？
0: 没有，
1: 软胶皮，完那钥匙链带有弹性的。
0: 我们一般就只拿那个抠碎，完手指头在里边捅出去，
1: 对，啊，
0: 顶多当像当个戒指一样。
1: 对呀，啊，我们做完之后拿那个能捏扁，然后一个套一个，
0: 嗯，
1: 一个套一个。
0: 哦，
1: 哎，大连朋友们小时候玩这个，然后能拿它做手环，
0: 嗯，
1: 常用打钥匙链。我小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拿钥匙链就是这样，
0: 嗯，
1: 挂在脖子上，上面拴个钥匙。
0: 你说这些东西，
1: 哎，放在自己兜里，
0: 都是咱们自己自创的，
1: 嗯，
0: 通过自己的这个奇思妙想，嗯，感觉身边一切东西都可以来用。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说发明是不是就发明出来的，
1: 我觉得那时候孩子小时候都挺聪明的，
0: 嗯，
1: 就没事自己琢磨呀，
0: 其实现在的孩子也可以，只不过嘛有很多东西现成的了，
1: 对，
0: 不需要啊，
1: 对，你缺乏动脑能力了，
0: 嗯，
1: 再加上我就觉得这个手机嘛，我一直觉得手机的短视频呢就挺害人的，
0: 嗯，
1: 他就这个东西就投喂给你了，让你不用主动去思考了嘛，
0: 嗯，哎，来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我们小时候那些独创的自创的一些小游戏，
1: 嗯，
0: 小物件小玩物啊，
1: 小时候都玩啥呢，
0: 对，
1: 朋友们，
0: 咱们没有手机啊，没有现在的 iPad 这些电子产品，但是我们有我们独特的那些娱乐的东西，包括一些欢迎一些70后60后啊甚至00后也来参加，是不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些游戏或者玩具。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狮吼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
2: 咱们今天聊一聊关于我们的童年啊，那些自创的独创的一些游戏。刚刚我们还听了一首这个八零后九零后的歌，是吧？新鸳鸯蝴蝶梦，一下子把我们那个时光就拉回到了那个年代。
3: 对，
2: 很多人说呀，说八零后现在是社会当打之年啊，九零后，但是呢，虽然说现在很辛苦，上有老下有小啊，分房分不到或怎么样了，是吧？但是童年确实是很快乐的。
3: 说这个八零后啊，没有快在八零后的有什么呢？一个是流行歌曲，
2: 是电影。
3: 咱们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是真好听啊。再就是很多的这个电影，还有就是我们小时候这个无忧无虑的这样一个童年，
2: 对，
3: 过得还是比较开心的。
2: 嗯，
3: 除了这几样，其他全都亏待八零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赶上了，什么工作包分配分房，啥都没赶上。聊聊快乐的这个童年吧。荷塘月色发来了信息了，他说我们那时候跳皮就叫跳蹦蹦
2: 啊
3: 啊，还有马兰开花256，对，马兰开花这个都有，
2: 都有。
3: 他说还有抓古仔，
2: 抓古仔是什么？不知道，
3: 就是抓嘎了哈嘛，
2: 我估计是
3: 骨头，
2: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意思。哎，我们就叫玩嘎了哈，来看看 Kyoto 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啊，他说你们说的这个打纸牌啊，我估计大家小时候都玩过。他说我跟你们说一个不一样的游戏，叫斗蛐蛐
2: 哦。
3: 当时院里的小孩子们呢，一到晚上啊就出去抓蛐蛐儿，哎，叫声断断续续的，就是弹弦儿。说这种蛐蛐儿最厉害
2: 哦，
3: 把抓到的蛐蛐儿分成大王、二王、三王，装到单独的铁罐里，类似像红双喜烟盒
2: 啊、
3: 哎，这里面
2: 你看你都会有想法啊，
3: 哎、
2: 叫烟盒装里头了。
3: 对啊，然后呢拿着罐子去跟别的小朋友去斗这蛐蛐儿，尤其只能放到一个盒里，放在俩盒，放在两个放一起的打斗啊，哎。斗败了的时候啊，把蛐蛐放在手上颠几下，再放到这个罐里斗，好像是颠几下蛐蛐就忘了失败这个事儿了。大王的罐里啊，有的时候为了奖赏他，哎，给他放进去两只母蛐蛐，挺好啊，放俩母蛐蛐，
2: 这都能分得出来哈、啊，真挺厉害的。我没玩过这个东西，
3: 一个是好像是看那个须子的长短，一个是看那个就是这个蛐蛐那个尾部那个针
2: 哦，
3: 哎，长针短针，来了分公母，
2: 真挺好玩的。
3: 我小时候没玩过斗蛐蛐，但是也经常是抓蛐蛐。
2: 你说现在没有蛐蛐了吗？
3: 有，
2: 那怎么没人玩了呢？
3: 那家长不带着玩呗，
2: 那这
3: 小孩放学了辅导班回来都各回各家了，
2: 托管班。
3: 对，有几个真的现在家长比如说晚上夏天了七八点钟六七点钟的，但孩子别学了，爸爸令到楼下去玩一会儿的，
2: 捉蛐蛐
3: 这个就是非常少。
2: 是，
3: 哎，然后一个是我觉得你知道学业负担比较重，孩子你叫不动，再个他可能不愿意去，
2: 有手机
3: 不是在家写作业你叫不出去
2: 啊。
3: 就前两天天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哎，家里没有人，我一打电话就是媳妇儿带着孩子出去到中山公园去玩去了
2: 啊！
3: 我当时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学习马上就要会考了，这个时候想
2: 出去玩，
3: 哎，出去玩一玩，沿中山公园哈走了两圈，
2: 挺好的，
3: 看看老头老太太唱歌跳舞，
2: 放松放松。
3: 哎，晚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虫子叫，我觉得真挺好的。但现在这么大，又是大孩子，
2: 少喽。
3: 晚上你把他叫出去出去玩，
2: 对，
3: 一个是父母可能不会这么干，有这时间你做套卷好不好啊？一般都会这样。
2: 基本上咱们在大街上看不到初中生和高中生，
3: 对，
2: 哎，
3: 都是小朋友啊，还玩滑板车的年代，
2: 对，
3: 林小姐啊，刚才我看了你这个打蜗牛，我没太看懂是怎么玩。
2: 他说的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疯狂爱玩这个打蜗牛，那个时候呢，小学的操场还是土地的那个操场呢，土操场，老师会帮我们呢画这个蜗牛圈，然后呢，我们是一行是十多个孩子一块玩。有的时候呢可以全班一起玩，就这个游戏特别的怀念啊。后来我们家楼下的窗户这块呢正对着我

0: 我们家窗户有一个小圆形的小广场，哎，我们就在那个小广场上画那个蜗牛，然后放假的时候在那玩，哎，一放学就算放假了。晚上吃完饭做完作业呢，楼前楼后还特别多。
1: 嗯，
0: 那你跟说说怎么玩呗？咱没玩过。
1: 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打蜗牛怎么玩。
0: 怎么就打蜗牛？
1: 对啊，就画完圈之后吧，一堆孩子怎么玩啊？
0: 对，咋玩啊？
1: 谁打谁呢？
0: 是啊，嗯，
1: 可以这个聊一聊哈。
0: 嗯，
1: 你要说打蜗牛，我第一反应是下完雨之后地里全是蜗牛。你要说真打蜗牛哈，我跟你说，我现在天天打蜗牛。
0: 夏日天来说，云石啊，你真是殷实啊！这农村的挂历一年一本啊，还得包书皮儿，谁舍得用啊？
1: 嗯，
0: 我弟弟叠纸牌那都研究到骨髓里了，还要用什么呢？薄的纸壳自己叠，还得压，成功了就是大宝。哎，女孩呢是跳房的，抓骨子儿，哎，也抓骨子儿，
1: 抓骨仔
0: 啊，然后跳皮筋儿，哎。天做被子，地做床的日子啊，天蓝海阔，漫山遍野的跑啊！哎，我跟姐姐种甜瓜，种了188，农民伯伯把我们夸，日子一去不回来了。
1: 最后一句不是，
0: 最后一句不是前面的是吧？
1: 感慨啊！
0: 啊，就是跳皮筋儿，拉拉拉拉啊，天多背的那个是吧？
1: 对，我和姐姐种甜瓜这个
0: 啊，对，种了188，农民伯伯把我们夸，
1: 哎，不是开口音，还挺押韵的
0: 啊，挺好听的。
1: 你那《如梦令》咋不押韵呢？啊，但我小时候确实是，都是用那个挂历。
0: 还没说完啊，他说我爸爸用这个芦苇叶子编的一个蝈蝈笼子挂了医院的，谁喜欢拿走？可惜我跟我弟都不会呀。
1: 嗯，
0: 去年喝羊汤呢，我还特意去跟店家要了一副羊拐。
1: 哦，羊骨头
0: 啊，还要教我儿子呢。
1: 啊，玩搞了哈，抓骨仔，
0: 嗯，
1: 是吧？
0: 其实可以传下来，
1: 对，你可以把老爸的这个就是用芦苇叶子编蝈蝈笼子的这个手艺
0: 传下来，
1: 传下来。
0: 嗯，
1: 对吧？咱不为卖钱干别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手艺。
0: 嗯，
1: 既然能编蝈蝈笼子，也能编其他的东西，就编织类的东西嘛，可大可小。
0: 其实这种编织的手工的东西真的很好，包括有人会编筐。
1: 嗯，对，老话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嘛。
0: 哎，会编筐，
1: 这口不太好编。
0: 你像我老了就会编，
1: 是吧？
0: 但是下边我妈妈这一辈的好像就不太会了
1: 啊？是吗？
0: 嗯。
1: 哦，我觉得好像农村这个东西往下传呢，因为
0: 我姥那会儿编的可厉害了，家家户都好多筐，
1: 作为一种农具嘛，
0: 嗯，
1: 对不对？可以装东西，装草，装柴火、啊。
0: 那会儿家里边家家户户好几个，像我这几个姨舅家都有筐，
1: 嗯、
0: 我姥给编的。后来我姥不在了之后，这个好像就没了，
1: 得传下来。那编完了，编一个大栅栏，
0: 嗯，
1: 多好，
0: 那可不嘛，
1: 编织在一起，是吧？桃子说了哈，昨天跟老公一起啊，在车上听你们节目，哎呀，他那个贼呀就没停过呀，哎呀，说过多少多少次啊，他美好的童年呐，啊，他说你们说的那些他都玩过啊，跟女孩跳皮筋儿，跟女孩过家家，跟男孩打玻璃球，玩圆盘，尿尿和泥儿，把我姥姥家大猫扔粪猫坑里，猫跳出来之后满屋跑躲呀，
0: 哎呦，
1: 蹭到处都是啊。他说我老公竟然就挨了一顿骂啊，说他毕生难忘的一次揍是我老公公用军用皮带抽的他，
0: 哎呦，
1: 一次就把网瘾给戒了。
0: 你看，
1: 他说哈哈哈，该。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吧，说孩子玩手机怎么地哈。不是管不了，看你怎么管、
1: 嗯、
0: 你看怎么样，
1: 不舍得管，
0: 哎，拿军用皮带抽一次网瘾彻底戒除，
1: 对，
0: 再也不敢了。
1: 我觉得在老一辈人的这个眼中啊，就有的原则性的问题就一定要揍，
0: 揍，真得揍。
1: 你比如说涉及到网瘾，涉及到一些赌博，
0: 嗯，
1: 对吧，哎，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可能触犯一些法律的、
0: 哎、
1: 比如说孩子从小手不老实，
0: 嗯，
1: 好拿人家东西，
0: 偷偷摸摸，
1: 我觉得这事就得揍。哎，有些我觉得可能说，哎呀，作业没完成啊，老师批评一下呀，哎，这些我跟你说倒不至于揍，原则性的问题。
0: 现在有些80后90后呢，教育孩子，
1: 嗯，
0: 孩子在听孩子建议，哎，孩子说怎么地，我们才能怎么地，
1: 对，不然孩子打滚了，你看。
0: 定海晨晨说，想想我们80后啊，那是真的太快乐了，最喜欢躲猫猫。我们是油田的分厂
1: 哦，
0: 整个厂的孩子在一块玩啊，那不管春夏秋冬，黑天白天，特别是夏天傍晚，晚饭之后，大人在楼下做乘凉，我们一大群孩子，大的小的，还会刚会走的，到处藏，甚至上人家家里边藏起来。秋天分的大白菜，哎，往那里边就那一拱啊，
1: 哎呦，
0: 感觉比现在那个网游组队打怪那好玩的多呀，
1: 真快乐，
0: 真好。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种，就是。一个这种单位宿舍的那种的
1: 大院儿，
0: 大院儿，
1: 对，
0: 哎，这个玩的特别好，因为爸妈都熟。
1: 嗯，
0: 你看咱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片子，比如说《南来北往》了，
1: 年代剧，
0: 比如说《迎风的日子》
1: 嗯、
0: 等等，都是迎风的日子演就是油田的，
1: 等风的日子吧，迎风日子吗？
0: 叫迎风的
1: 啊、
0: 不要等风啊。定海神针你可以看一看啊，那个是李乃文他们演的啊，田雨他们演的那个、孙谦， 很好看，就是演油田的事儿。
1: 家属大院，
0: 看跟你们一不一样，可好了，演的。全程剧当中基本没有那些狗血的东西，没有坏人，都是特别温馨的、温暖的剧。
1: 嗯
0: 嗯。
1: 我觉得也跟上年纪有关、
0: 嗯、
1: 这些年我也特别愿意看年代剧。王大好说了，他说还是因为他就特别愿意讲他们发小三个，昨天又讲了一个、
0: 嗯、
1: 他说小时候有一次打溜溜球，一个发小的哥哥和我们一起玩啊，我们三个把他所有的溜溜球全给赢了，
0: 嗯，
1: 然后他单膝跪地，一只手顶着额头，低着头的姿势在那哭、啊、
0: 哎呀我的天、啊、
1: 我问你咋的了，
0: 他说我实在是控制我不自己的感情。
1: 我们三个哈哈大笑啊，
0: 哎呦，
1: 刚才讲给那两个孩子听啊、他们俩笑翻了。
0: 你说多好玩的童年啊！
1: 而且我觉得值得让我们羡慕的是啊，就是你们三个这个发小现在还能在一起，几乎是每天还能联系，还能共同一起分享自己小时候的经历，然后至今现在还在一起，而且孩子
0: 还在
1: 一
0: 起，这是真好，
1: 这是发小、视角，一代亲辈辈亲呐。
0: 是啊、多好啊！
1: 哎呦，我这个发小啊，真都天南地北的，
0: 嗯，找不着了哈。
1: 在长春的多呀，
0: 嗯，
1: 因为相当于我二十多岁就离开了长春嘛，大多都在老家比较多。
0: 你给他们接过来过呗。
1: 我得多大的实力、
0: 啊？哎呀，一人十还差这么点事儿吗、哎？那几家都接过来，
1: 是吧？
0: 买房置地的，砸锅卖铁也得给他接过来呀，是不是？友情高于一切呀。
1: 这都不是砸锅卖铁了
0: 啊！
1: 给我老骨头渣都砸了，熬油啊！
0: 给你家那几百平房子分出去几间，这要是这么好的关系，你还楼上楼下的，
1: 是
0: 吧？地下一层给人家。
1: 你别了，你就这样说，我就得彻底就长眠地下了，我就得。洞洞说了哈、小时候玩跳皮筋儿
0: 啊，
1: 从低往高升，
0: 对，
1: 升到腋下，
0: 嗯，
1: 还能跳过去，
0: 是，
1: 哎，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弹跳力还挺好的，
0: 现在的孩子不行了，
1: 哎，我记得小那跳皮筋不还有我们女孩啪把皮筋举起来，
0: 举起来，对，
1: 举过头顶，
0: 嗯，
1: 然后有的女孩咱也不知道咋跳的，上去啪一个大叉。
0: 也能够找
1: 皮筋给踩下来
0: 啊，也能够找，
1: 而且举起来的时候啊，它就能只有一指宽，
0: 嗯，
1: 然后它上一脚踩来，只能把一根踩下来，另外一根还在那挂着，嗯、
0: 就是有力，就厉害。
1: 对，
0: 嗯，
1: 你要是让我踩，我就得把那举那皮筋的人给踢倒了踩。
0: 还有十大把
1: 啊、
0: 就是把五个差不多大的小石头，啊，还可以用这个铁瓶盖
1: 两个
0: 粘
1: 在
0: 一起，里面放几个小不点的石子儿。哎，玩起特带响
1: 哦！
0: 哎，这没咋玩过啊。
1: 但是好像看见过，有这个。不开云雾说了，说这个啊，这个小时候啊，这什么用这个尾巴两个针是公的，蛐蛐尾巴三个针是母的三个针是两个短，中间是长，中间稍微长一点的都斗蛐蛐得看牙，看他们的牙劈的是不是角度挺大的。是不是红色的？
0: 哎呦，懂啊！
1: 啊，看牙、看角度、看色儿
0: 啊！逗过蛐蛐的朋友是不是这套？
1: 嗯，
0: 哎，看牙、看色儿，
1: 对，
0: 嗯，
1: 看尾巴、看公母，对，看尾巴这个我知道。
0: 嗯，
1: 行者行说了，他说我们小时候还有另外一项团体活动，就是吸铁砂。
0: 哦，
1: 操场上有那种个成堆的那个沙子，把这个吸铁石放进去，就能吸出来一些呀铁质含量比较高的那种，像铁砂似的。然后把它们攒到一起，放到一张纸上，再把吸铁石放到纸下面，看哪个铁砂的变化。
0: 哦，看那个铁砂的变化
1: 啊，对，隔着纸嘛，你吸铁石一动，铁砂可能会有动。大的小的会有形成图案。
0: 哎，这又是一个新的玩法哈，这我们那边没玩过，
1: 我也没玩过，但
0: 这
1: 原理一说能明白。
0: 对对对，能跟当地的这个有关系吧？得有那么多铁砂吧，或者旁边有这些这个
1: 沙堆
0: 收废品呢？
1: 有沙堆，
0: 得铁砂。
1: 就是、
0: 有铁，
1: 不，有的那个沙里面它含铁质，含铁量比较高的。
0: 哦，
1: 对，你一吸能吸出来，
0: 是哈，
1: 它有杂质嘛。
0: 但是你要说到这儿的话，玩过吸铁石，
1: 对，
0: 倒是经常玩，玩吸铁石
1: 是。
0: 嗯，
1: 我们那时候还玩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铁质的一些东西，什么盖儿啊、瓶啊，完了隔一张纸或者薄木板，拿那个吸铁石来回动，完了这面那个铁质的东西它会上下来回动，东华说：“他说现在斗蛐蛐都成了成年人的文玩了，
0: 那可不。
1: 确实，现在斗蛐蛐啊，养蝈蝈都可贵了。
0: 嗯
1: 啊，我看了住一个博主，就是专门在北京给经营玩这个斗蛐蛐蝈蝈
0: 啊，
1: 一个那个蝈蝈好的400-500一个蝈蝈啊，
0: 哎呦，
1: 然后买那个蛐蛐罐蝈蝈罐，看这个品相，看这个嘴。”
0: 那真是挺贵的，
1: 对，你就是不是小朋友能玩得起的了。但咱们玩就是一个快乐了。
0: 是，
2: sunflower， 我就觉得 sunflower 得参与参与这样的话题的。
0: 但是我小时候除了你们提过这些游戏之外，还有一个叫打土豪的，这好像我听。

0: 就是垒半个西瓜那么大的一个小沙堆，中间插一小棍儿，按次序每个人从最底下搂沙子，啊，这玩过。
1: 哦，
0: 最后说谁搂完小棍倒了，谁就是土豪，要被每个人拍一巴掌。
1: 我们也玩，但我们不叫打土豪，
0: 我们叫你叫啥？
1: 叫什么？八堆叫什么类似的？
0: 我们怎么叫什么尿尿是吗？我怎么就好像谁倒了之后谁就是尿床？
2: 不，你这玩意儿尿尿的话确实不好扒了，黏糊了，
0: 就好像叫啥名忘了。但是你说的是一堆沙子中间一个小棍儿，
1: 对，
0: 看谁扒倒。
1: 嗯，
0: 哎，你看就这么简单个玩意儿，玩得很开心。
1: 对。
0: 也不谈什么手脏了什么的，你都没事儿。
1: 那个时候也不分干净埋，回去洗洗手呗。
0: 对，
1: 家长一般也不会说。
0: 现在不行，
1: 那时候孩子回家，那身上不都造埋了吧台的吗？
0: 嗯，现在不行。现在这些80后、90后当了父母之后，
1: 嗯，
0: 小孩玩那个不行，别玩把。
1: 父母我觉得还好，一般好像是老人一般人说还不能有菌。哎，但你想啊，现在老姥爷不让玩，
0: 嗯，
1: 现在老姥爷不就是我们80后的父母吗？
0: 对，他让我们玩，
1: 就咱们小时候父母让玩，
0: 嗯，
1: 等他们老了当老姥爷了不让孩，
0: 啊，对，
1: 又是把又是菌的，
0: 是。而且咱这些80后、90后很有意思啊，就是咱小时候玩得很开心，然后给咱自己的孩子们扒各种班儿，累够呛，
1: 就是卷起来的嘛，把别人这么卷，咱也跟着卷了，
0: 也很奇妙的，都知道我们玩得开心，那让自己孩子玩啊，咱小时候怎么玩也让自己孩子玩呗，怎么就不行了呢？
1: 是，昨天晚啊，三弗拉尔说了，他说我们小女孩啊，每个人都有娃娃，
0: 嗯，
1: 哎，小女孩坐在一起，每人一个小包袱，哎，装着小布头，
0: 啊，
1: 针线剪刀，大家在一起给自己娃娃做衣服，
0: 嗯，
1: 哎呦，真有画面感呐，
0: 是真好，好几个小女孩一起。
1: 他说我们还自创了一个游戏，用这个纸画一个女孩，然后用剪刀剪出来。再用纸啊给纸娃娃做衣服
0: 哦，
1: 一盒彩笔一张白纸能玩大半天呢，
0: 你看多开心，嗯，
1: 对，
0: 就是这些玩的东西发现没有，纯手工的很多，
1: 嗯，
0: 靠你的思维和凭空的想象的很多，
1: 嗯，
0: 这种发散性思维的创造性思维多好。
1: 是，他说最开心的是每年夏天，他说粮食局啊借这个部队的大操场晒这个玉米粒儿，老大一片玉米粒山呐，
0: 啊，
1: 小孩都兵分两路，各占一个玉米粒山头
0: 啊，
1: 插信号旗
0: 啊，
1: 互相攻击对方的高地，
0: 呵，
1: 率先拔掉对方信号旗的队伍获胜。
0: 你看真会玩，
1: 太有画面感，
0: 太有画面感，
1: 这个，
0: 真的太有好了。
1: 过
0: 虽然没玩过吧，但是我觉得类似的玩过，比如说咱们玩那个下雪是玩过吧，对吧？它是玉米堆
1: 啊，
0: 下雪的时候也可以啊，
1: 攻山头呗。
0: 哎，攻山头，我这边整一大堆雪包，你那边攻一大堆雪包。然后呢，互相躲在那个雪堆后边，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我们那就是打雪仗了，
0: 那就是打雪仗
1: 了，打雪仗了。对，
0: 嗯，
1: 我们要是有雪堆，那可坏了，我们雪堆就绝对肯定把对方整一个人、俩人埋在里头得。
0: 你说那会儿打雪仗哈，有的时候确实一不小心，他那个雪有沉有轻，
1: 嗯，
0: 那沉的雪上雪球很大，眼睛打青了，能打青。回家之后也没说找对方父母去，家又打官司，又找警察110、12345的。
1: 对，
0: 没有这些事儿。
1: 尤其是小孩，哎，男孩那时候打雪仗，我们
0: 就是你家孩子伤，人家孩子也能伤，完事儿无所谓。
1: 东北孩子就打雪仗都比较野，我们那时候打有时候打急眼
0: 啊，
1: 打我们俩抓一起去了，
0: 对，
1: 完最后也和好了，
0: 还在一块玩。
1: 对，
0: 现在这80后、90后就不行了，非得找天涯不可，你给我出来。你说也是哈，咱小时候随便。那怎么咱们现在就不让呛了呢？
1: 小时候皮实，
0: 哎，
1: 就时代不一样了，可能心态也发生一些这变化了。还有好多朋友发来这个信息，我们都看见了啊。那，
0: 嗯，
1: 像这种可乐果啊，
0: 哎，八尿坑，对，八尿坑，
1: 啊，
0: 就是咱说玩那个
1: 八尿坑。
0: 对，我说就跟尿尿有关系吗？
1: 八尿坑还叫八尿炕，
0: 八尿炕，对，抓尿炕，就谁扒掉谁尿炕嘛。
1: 是
0: 扒土堆那个，
1: 嗯，
0: 对。
1: 我们一会儿还会念大家的信息啊，
0: 嗯，
1: 大家不要这个走开啊，稍后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童年啊玩的这些游戏。
0: 对，小时候我们自创的游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咱们来说说吧，马上到了夏天了，这个天儿啊确实也是越来越闷热了啊，出门没多久啊，有人愿意出汗，哎，就发现这个头发呀，哎呀，油乎乎的啊，软塌塌的贴头皮，哎，这个颜值就大打折扣啊，爱出汗嘛，频繁的你说洗头发吹头发容易造成发丝干燥啊，毛躁啊，起静电呢，去这个理发店做护理，哎，价格也不便宜，还挺浪费时间的，在家洗就不够顺滑。今天呢带来的是一款呢洗护界的顶流卡诗的洗发水，哎，沙龙用品牌还有明星同款，不管你是干枯星人啊，还是油头的这个扁塌党啊，都能找到适配的款。洗完头发呢是又顺又亮，轻松拿捏氛围感。官网500毫升的。